0: 11楼，
1: 四十一楼是吧？
0: 对，他把我们堵在电梯门口那里。
1: 好，麻烦通知民警过去，稍等一下哈。
2: 611正上楼下。
3: 好，我们过去。好嘞，
4: 嗯，上一栋，
3: 边门进去比较快嘛，西门。
5: 噪音吗？
3: 林立秋分。
6: 夜里9点多，正在街面巡逻的漳州110民警接到了一个突发警情。事发小区就在民警巡逻的街道附近，他们只用了不到2分钟的时间就赶到了现场。
7: 啊，你好。就是他一
3: 砍，谁报的警？
8: 对，然后那个男的一来，
7: 有监控啊，
3: 哪个
7: 监控啊？
3: 哪个人报的警？
7: 他报的，我朋友一回家，然后一下楼，他就把他堵在门口这里。
3: 他是因为什么事情？
7: 他就觉得我们在楼下一口饭穿穿嘛，
8: 我们两个在一起了。
7: 我今天在上班，他没有上班，他休息。我全程。然后他们是朋友，
8: 堵在这里的。哪一
6: 个？民警了解到。这是一起楼上楼下住户因噪音问题产生的纠纷。因为多次受到楼上的噪音困扰，楼下的女业主将楼上的一名女子堵在了电梯里，并要求她立即报警来解决噪音问题。双方由此在电梯门口发生争执。
7: 打了我一巴掌，打了这边脸，
3: 就在电梯门口这边是吧？
4: 他说脸挨了一巴掌，然后我又去询问那个男孩子，他说他根本就是没有去打到他。
6: 因为噪音问题导致双方有了肢体冲突，那么如何才能及时化解他们之间的矛盾呢？
4: 双方讲的都不一致嘛，我们这边是倾向于说先调监控，先调取这个最强有力的证据。
3: 这样吧，几个人一起先下去楼下吧，好不好？一起看一下监控吧，看一下现场情况，好吧？这边反正也不要再吵了哈，大同一个电梯箱，不要再吵了。

0: 你这个时候是还没争吵嘛？他人在里面嘛？
1: 这个就是你，
0: 对，就是他，嗯。
2: 他是我报警。
0: 这个时候还是在这边嘛？
3: 还没动。哪个人打你？
2: 那个男的。
3: 那个男的打你？
2: 对。
3: 那两个女的叫的是吗？
2: 对，那个女的叫来的。打吗？就打我一巴掌，就是那个时候打的，看到吗？他那个手，打了我，他就想跑。知道你们来。
4: 明白。嗯。
5: 上车。
0: 慢镜头嘛。
4: 哦，那报警。
2: 那。
0: 你看，手是往上面走的，就是在你头上的，他没有弄到你脸的。
2: 打到整个。
0: 你怎么？我看嘛，我就看他趋势是，首先往上嘛，往上我这边在看嘛，慢放嘛哈，再慢一点嘛。这边他的手，全程就是挥到你头上，然后就下来了，这边是看得很清楚的。
6: 在对电梯监控进行了细致查看后，民警对双方因噪音问题引发的肢体冲突有了最终的结论。
7: 用二分之一的倍数，然后去看他这个手是慢慢的往上挥，挥完又回落回来，确实是没有去碰到业主他的头部、脸部。而业主他当时可能也是情绪比较激动，然后他就总觉得挥到了，因为当时现场也是比较混乱。
6: 尽管楼下女业主受到了噪音困扰，但是他所采取的解决办法明显过激。
7: 一个是他把人家困在里面，你虽然说协商是没有问题，但是你不能限制他人人身自由，因为你这样子拿这个椅子去坐在那电梯门口，不让电梯上下通行，也是会影响到小区业主的这个通行。
6: 就噪音问题，民警也对楼上的租户进行了调查，结合楼下业主的反应，最终民警认为噪音很可能是楼上两位女孩开关门的动静过大产生的。尽管双方的冲突有所平息，但是噪音的实质问题尚待解决。随后双方的调解工作转由事发地辖区的漳州市公安局龙文分局布文派出所接管。经派出所民警调解，楼上一方表示今后将合理规划作息时间，尽量避免产生噪音。楼下一方则表示今后遇到噪音问题一定会争取合理解决。一场随时可能升级的冲突，因为民警的及时赶到，最终得以成功化解。这也得益于漳州110的快速反应机制。自漳州110成立以来，再快一秒就成为这支队伍的核心追求。
8: 快速反应是我们的生命线，我们始终在快速上一直在探索，一直在摸索。再快一秒的到达现场来处置警情。
6: 在漳州市公安局襄城分局东铺头派出所，有一根矗立了30多年的竹竿，它也是漳州110创立之初快速出警机制的历史见证。
9: 当时我们为了更快的出警，在这竖了一根竹竿，我们从这下去的话，那大概就是几秒钟，如果从那边楼梯下去，从3楼跑到1楼，然后再跑到车场，那个滑动车时间会长一点。下去的话，马上滑动，马上走，节省了很多时间。这是我们110的创始人郭少祥，这个是我当时才28。我们这么几代人的努力。
6: 已经退休的陈春竹是漳州110的第一批队员，见证了漳州110的创立。给新入队的民警讲解漳州110的历史沿革，已经成为他退休之后发挥余热的一份担当。
9: 都学会了驾驶。
6: 1990年8月1日，针对当时漳州市街头持械斗殴、抢劫抢夺等犯罪问题突出的状况，为了做到尽可能快速处置这些警情，漳州市公安局襄城分局治安巡逻中队建立了110报警台。1990年12月，110报警台更名为110报警服务台。
9: 最初的话，这7个人，一台车，一台报警电话，接到报警后的话，值班人员的话就直接出警。
6: 为了做到快速出警，漳州110也采取了多项创新举措。 顺杆而下就是其中之一。这种出发方式能为队员们赢得35秒左右的宝贵时间。值班三不脱是当时队内的另一项和时间赛跑的举措，
8: 就是不脱衣、不脱裤、不脱袜，合衣而卧。
6: 1996年8月，公安部在漳州召开全国公安机关城市110报警服务台建设工作现场会，全面总结推广漳州110先进经验。漳州110从此走向全国，并推动110成为人民警察队伍的标志性品牌。如今的漳州110顺杆而下、值班三不脱等举措早已成为历史，但是再快一秒的理念追求始终没有改变。
1: 上街百乐门对面需要救护车急救。
4: 明白，
10: 看看那个警情吧，看看是具体什么情况。
11: 上街百乐门，快点，来急件了。
12: 百乐门对面的什么地方你要跟我们讲清楚，这样我们平时过去比较好找。
11: 快点，
12: 对面什么地方有没有标志性一点的建筑物？
11: 百乐门门口对面嘛，快点。
12: 人什么呢？
11: 男生啊，那个出来在厕所里面。哎呀，
10: 哦，在应该是在厕所里面生孩子了。
13: 啊，对，
10: 那可能是。那你赶紧那个通知栋三，让他通知120赶紧到场。
14: 栋三，611到场。看我这小巷子里面，看看。
15: 某爹，不能乱，在这儿。我们在百乐门对面，没有听到什么过去的声音。
14: 反正不知道是不是老婆早产还是怎么样，反正我们听的录音就是一直喊救人、救人、救人，但是我们这边电话接不通，然后在这边找也没有听到呼救的声音。怎么样？怎么说？就我这边巷子都走了，就没有什么声音啊。我们这边现场找不到报警人。哦，是你是吧？在哪？在哪？带路。人是干嘛？人怎么了？生的是吧？他老婆生的，老婆生的而已。远不远？来，赶紧赶紧赶紧！一点声音都没有。
15: 我们做过这个事情。你打开一下。
14: 预产期是什么时候？月底是吧？不着急，先那个，我们先大人先给他拖出来，大人先给他拖出来。俊元，你在现场一下，俊元你在这边看看还有什么要帮忙。
15: 哦，那个。

0: 他是吧？他要带着是吧？生下来那一下，小孩子可能还没哭出来，还以为他儿子那个不行了，然后可能后来哭出来了。哦，这种真的是万幸。你先在外面这边等一下，这边坐一下。大兴，你在这边等这个消息吧。好，我们先走了。好，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母子平安就行了。
1: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4: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5: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7: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8: 血糖高吗？
1: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4: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8: 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5: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4: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1: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4: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5: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9: 痒痒痒，
8: 反复抓还是反复痒啊！
6: 用玉林湿毒清胶囊，由内而外驱风止痒，止痒就用玉林湿毒清，中华老字号玉林制药。
10: 伴随着漳州市城镇化建设的快速发展，漳州110的队伍规模也在不断壮大。如何加强各个大队之间的协调配合，加快整体反应速度，成为一项重要课题。
11: 我们漳州110主要是负责我们漳州主城区47平方公里的接触井。
10: 网格化、全天候是漳州110的勤务模式。他们将辖区划分为12个网格，全天24小时的每一时刻，都会有一组由一名民警和一名辅警组成的警组活动在相应的辖区网格内。
11: 我们把每天的24小时啊，分成4个班次，班次的设立啊是6个小时。
10: 除此之外，每天还有多个机动警组穿梭于各个网格间，负责增援和协调。
12: 我们是在洞中出警，就是在我们责任片区内啊进行巡逻，接到警我们就近出警。
10: 对辖区的熟悉程度，也是民警能否做到快速出警的关键。
11: 平时他们就会到自己的巡区啊去转一转，哎，去熟悉各种的这个街边的道路，还有小区里边的一些重点的部位。我们的队员啊，还会根据自己负责的片区的情况，手工去绘制自己的辖区的小区图，包括一些道路，因为这个都是实时在变化。
13: 洞山警长。
14: 36-3引发占用通道引发邻里纠纷。
10: 民警接到了一起发生在某小区的报警， 尽管这个小区楼宇众多，并存在多个出入口，但是民警还是很快就找到报警人所在的楼房。
14: 哦，这边报警是吧？
15: 你好。
14: 哦，什么事？
15: 本来呢，事情是没有很严重的。
14: 啊。
15: 就是这样子，我们两家个。
14: 啊。
10: 民警了解到，报警人的邻居在公共区域的楼道里放置了几个烧纸筒，经常在楼道里烧金纸。烧金纸是闽南人用于祈福的一种习俗，但是在楼道里烧金纸存在着严重的安全隐患。报警人也曾多次找到邻居家的女主人沟通，但是并没有见效。
15: 物业反馈了三次，然后物业也找他沟通了三次，然后并没有改善，也没有整改。
14: 对，有个行为得跟你明确，得跟你禁止一下。
16: 对
14: 啊，这个有明确规定的啊。像这种东西，消防的隐患，你看你这东西堆这么多，你拿在这里烧，啊，你万一很多火灾都是因为我们自己不小心的，所以说这个我们的明确要求你一定要收起来。
15: 也
14: 对，确实。
10: 经过民警晓之以理的耐心劝导，邻居家的女主人最终答应对楼道进行清理，保证今后不在楼道里烧纸。
14: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好，那他答应要
15: 到，要不要清理？
14: 对对对，都要。
15: 我不清理完了再找你们吗？
14: 可以可以，没事，
15: okay.
14: 好不好
15: ？OK。
14: 这个还有这些都要清了。好、okay. 啊，他答应我们的。好、okay. 啊，我们都录音录像录着。
15: Okay. 啊，
14: 行了。
10: 这场邻里矛盾很快就成功调解。
14: 电动车被盗。
10: 接下来，民警又接到了一个丢失电动车的警情。
14: 这个位置是吧？
15: 对。
14: 那你肯定挡到人了吧？
17: 挡到人了。
14: 哦。
17: 因为小孩上去，然后练拳击，然后确实可能是他很多都停在这边，停到这边了，应该是挡到人了。
14: 然后跟我们
17: 别人移到边上去了，可是我跟这边师傅，然后我们找了三四圈都没找到。
18: 有差不多6:45来的时候，这里有一部面包车在这里卸货，往那边卸。
14: 哦。
18: 一部电动车也没有。
17: 我是
18: 肯定呢，
17: 分来的。
18: 肯定那部面包车给他移走了。
17: 5:45。
14: 哦。
18: 给他移走了。
17: 就是这个。
14: 哦，好。
17: 这是我办那个的时候。就是、
14: 钥匙也有拔了哈。
17: 钥匙有拔。
16: 掉掉。
17: 对，我儿子的作业还在上面，
14: 蓝色的是吧？
16: 在洛南花园。
17: 啊，蓝色的，蓝白色。
14: 你们往那边找，我往那边找。啊，蓝色电动车哈。找到了。
17: 这边吗？
14: 对，跟他说一下吧。是这辆吧？你认一下。
17: 哎，对对对。
14: 好，好，好，好。那个，好，那就是，那就
17: 放在这里了，是不是？
14: 对，就停在这里，应该是被人挪到这里来的。好，好，好，好，
17: 谢谢，
14: 好。对对对，商业大厦这一起电动车被盗的系，电动车被人挪至旁边，没有被盗，进行处理。好，好，再见。好。
10: 新时代的科技赋能也为民警的快速处警提供了更多便利。
14: 对对对，商业大厦这一起电动车被盗的系，电动车被人挪至旁边，没有被盗，进行处理。好，好，再见。好。
10: 新时代的科技赋能也为民警的快速处警提供了更多便利。
19: 我们有警务通这个

0: 过于主动发现那些潜在的违法犯罪行为。因此，在日常巡逻过程中，他们对形迹可疑的人员始终保持高度警觉。
1: 啊，这是我们主动预防的一个部分。啊，对路面的一些可疑人员依法盘查，啊，根据我们盘查的结果确定他这个人是否有违法，啊，是否有疑点。
2: 现在我们这个提倡主动警务、预防警务，预防才是真的最快的在逃逸。
0: 在2025年三月的一次巡逻盘查中，漳州110的民警们就有所收获。
1: 啊，当时是有两名人员，啊，我察觉他看到我们的警车，啊，有迟疑、有躲避，啊的这个行为。
3: 在这边做什么工作啊？
4: 做那个电商。
3: 做电商是吧？
1: 两名人员，一名讲说是在从事电商，一名人员说是从事这个茶叶的销售，但是两名人员给我报的公司地址又不同。
0: 通过细致盘查，民警们最终查明了两人在某小区的居住地。
3: 行不行？
1: 在里面查获了300多台的工作手机，还有2台的工作电脑。我们初步的检查，这个地方是杀猪盘的诈骗窝点。
0: 巡线追踪，民警们随后又在同一小区捣毁了另一个犯罪窝点。
5: 他说要什么时候的？
3: 这个是最棒的。
5: 对吧？什么时候过来的？过什么？做什么？
1: 现场是查获了4台电脑和几10部的工作手机。啊，这个窝点，它是主要是非法的获取公民的信息，涉嫌是侵犯公民信息罪。而且已经获利了数万元。最后这两个窝点我们总共抓获了9名嫌疑人。
0: 近年来，漳州110的警务机制不断创新和发展，接处警5分钟到场率和非违法犯罪类警情调处率一直都保持在90%以上。2025年11月26日，漳州110又迎来一批新成员。这一天，这些正式加入漳州110的民警都接受了一份沉甸甸的特殊礼物，这就是印有他们自己序号的漳州110红色袖标，这也将成为他们最显著的身份特征。
6: 漳州110的袖标从90年代初就有了，因为戴袖标上街的话，让群众能辨别到你就是漳州110，让群众好找。因为当时的通信也没有这么方便，第二段便于群众的监督，把我们执法做得更规范。
0: 从最初的黄色袖标到2017年启用的红色袖标，历经6代的袖标，不仅凝聚了漳州110的发展历程，也凝结了他们与群众的鱼水深情。和漳州110一样，在全国公安110战线上，各地公安机关也在积极探索和推进再快一秒的警务建设。在江苏，一体化、立体化、实战化的空中110警用无人机指挥与处置体系在全省各地得到有效应用。民警只需在电脑前一键确认，数公里外的无人机方舱随即开启，警用无人机迅速升空，飞往指定点位。电脑屏幕上实时回传街道、车辆等画面，民警可全面排查现场情况。在处置突发警情时，空中110同步介入，使民警在赶赴现场途中即可掌握实时态势，在追踪和搜捕工作中效果显著。在浙江，智慧110已覆盖全省各级公安机关，在报警电话接通后，专业、

机制加大数据的新型警务运行模式同时展开。往往在处置民警还未到达现场前，就可能会接收到一份智慧110对警情的分析研判结果。一次次快速响应，高效处置，一次次为群众排忧解难，各地公安机关不断强化科技赋能，让传统警务焕发新生。他们以实际行动践行着人民公安为人民的庄重承诺。

0: 干什么？滚！
1: 啊，不，大概离他2米的位置，这位男子突然应激，
2: 他就因为感情太执着，太钻牛角尖，
3: 他又拿着木头棍子准备在这儿抡我。
4: 怎么了，姑娘？
5: 不是这个。
6: 因为这个事儿呢，我们动用了大概20多名警力。
7: 喂，您在哪儿呢呀？
8: 如果要在河中发现了，那肯定更危险。
3: 我们跑过这个角楼之后，在那个桃树下边还真是站着一个人。
9: 多吃点，
10: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9: 血糖高有小妙方，用了小妙方啊，吃饭都没那么多顾虑了。哎，
11: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9: 哎，小妙方啊，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有以糖控糖的小妙方，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12: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3: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5: 血糖高吗？
9: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12: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5: 小妙方？
12: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他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9: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12: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3: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4: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是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4: 我们为啥不爱干？我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的心都热。
5: 正是因为这个样子，一代一代的先人为之努力，

0: 我们一定要做到铁证如山，不容辩护，给社会一个交代。
1: 你是叫常青荣吧？需要采集指纹。
2: 十一起连环命案如乌云压顶。
3: 宋队就是常青荣。
2: 28年漫长追凶路。
4: 撤去！撤！
5: 我好像抓错了吧？
2: 撤去！带走！看热剧《民法》里。 这里是剧懂法之我是刑警，我是说剧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侦查学院秦帅，聚焦35年刑侦发展风云，致敬16万中国刑警。上一集我们见证了清江两岸凭借 DNA 比对实现关键突破的过程，而这一集，凉城警方的指纹排查也进入了最后的攻坚阶段。28年漫长追凶路，11起连环命案如乌云压顶。 凶手的残忍与狡猾，让案件蒙上层层阴影。时光流转，证据难寻，警方如何在茫茫人海中锁定真凶？那些跨越20余年的疑点，又将如何被法律的利剑一一戳破？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剧情。
6: 同志们，今天我们举行一个简单的仪式，我们分局呢，技术辅警杨小杰同志。 比中了清江两岸犯罪嫌疑人的指纹，为案件的侦破做出了重大的贡献。现在我宣布，奖励杨小杰同志50000人民币以资鼓励。杨小杰成功比对出清江两岸犯罪嫌疑人的指纹，局里给他5万块奖金以资鼓励，号召干警们向杨小杰学习。清江两岸。 东林三女童和草河岸相继告破，秦川却迟迟没有收到凉城警方的 DNA
7: 检测数据。秦川催促同事赶紧向凉城警方那边了解情况。怎么还没送过来呢？
8: 我听说是这样啊，凉城那边呢想自己做，他们也有这个能力。
7: 不管谁做，都抓紧做呀！你给凉城打个电话，让他们抓紧，经费由厅里出。
8: 哎，好，我现在就去。
5: 从1988年案发到2002年最后一次作案，凶手先后残害了11名女性，从此之后就销声匿迹。他赶紧向凉城警方那边了解情况。

0: 罗大姐，
1: 嗯，
0: 我们今天做了多少了？
1: 400多份吧。
0: 这是今天最后一批了，咱们辛苦一点，争取把它做了吧。
1: 我没有问题。

0: 罗大姐，罗大姐，比中了，出来了。确定了，
1: 凉城警方经过大范围指纹采集，终于等来了好消息。技术员在浩如烟海的数据中比对上一个名叫常小兵的男人，说明凶手就是常姓家族的一员。
2: 把这些人给我找到，一个一个的查。喂，什么？脑出血？怎么样了？
3: 还在手术。
2: 怎么回事嘛？前两天不是还好好的吗？
3: 医生说以前就有些基础病，这个病发病急，很难预防。

0: 这天，民警来到校园超市，没有打草惊蛇，他们以办理二代身份证为由，采集了对方的指纹。
1: 有点啥？
2: 啊，你好，你是叫常兴荣吧？
1: 怎么了？
2: 我们是派出所的。
1: 啊。
2: 现在做那个人口普查，我们要办二代身份证，需要采集指纹，麻烦你给咱打个样。
0: 眼前这个男人是常小兵的叔叔常兴荣，听说要采指纹，常兴荣瞬间露出心虚的神情。
2: 你就从这儿摁到这儿，然后这个样子摁一下。
1: 这个办这个二代身份证还要做这些东西的吗？
2: 嗯，大家都得做，我们也得做呢。
1: 啊，你们也做呀？
2: 嗯。
1: 哎呀，你们但凡要是做的话，看起来是非做不成了。
2: 谢谢啊。
1: 嗯，
2: 这儿。
1: 嗯。
2: 对，就这样。
1: 嗯。
2: 滚一下啊。嗯。对，来，还有这个。
1: 真是麻烦。
2: 来，给你。谢谢啊。
1: 可以了啊。
2: 可以了，谢谢。啊，我们走了啊。
1: 慢走啊。
2: 谢谢。
1: 嗯。

0: 到指纹后，女民警一眼就认出刚刚那个男人就是逃亡了28年的凶手。
1: 你看一眼就能认出来。
2: 上级发下来的指纹我天天看，特征我都背下来了。你把人盯紧了，不要让这个人跑了。
1: 好。

0: 采集指纹的前一刻，常兴荣已经嗅到了危险，但他心存侥幸，没有选择逃跑。民警迅速将指纹发回技术科比对。
1: 我取了常兴荣的指纹，是那个常小兵的叔叔，我感觉像，家里赶紧对一下。

0: 车！车！
1: 我们不认识啊！
0: 我找了你28年了，
1: 知道为什么抓你吗？
0: 说。
2: 亲自抓到凶手的那一刻，

0: 情绪压抑多年的情绪奔涌而出。
1: 知道，我杀了人了，
2: 杀了几个？
1: 杀了十一个。你们报道过的那些案子，
0: 这名逃亡28年、杀害11人的凶手终于落网。谁能想到，犯下如此滔天罪行的犯罪嫌疑人竟是一个守着小卖部的老大爷。单从外表看，他不过是个再普通不过的老人。
3: 畜生，带走。
4: 28年过去了，谁能想到小卖部里这个不起眼的小贩就是让全国震惊的连环杀人案凶手。DNA 指纹具有唯一性、稳定性的特点，一旦与案发现场遗留的痕迹比对一致，就能直接建立犯罪嫌疑人与案件的关联。我们之前讲过，剧中这起28年追凶的案件原型正是震惊全国的甘肃白银连环杀人案。凶手高成勇在1988年至2002年间连续作案11起，残忍杀害11名女性。作案后在市井中隐匿了长达28年。本案最核心的突破正是依靠了外染色体 DNA 检验技术，这项技术为警方划定了嫌疑人的亲属范围，而常染色体 DNA 则直接帮助警方锁定了真凶。同样，指纹比对在最终锁定个体时也发挥了相应的作用，两项技术的结合最终让这起世纪悬案成功告破。回到我是刑警的剧情中，警方正是依靠对指纹的排查与比对，才在茫茫人海中锁定了真凶常兴荣。
1: 这么多年你的心里一直没有愧疚吗？
5: 事情已经脱下了，怎么办？你说，我问一下，我做下的事情会不会影响到我的两个儿子？
1: 你只关心你的孩子，那被你杀害的孩子呢？
0: 审讯室内，常兴荣对自己的罪行毫无忏悔之意，唯一担心的是自己的所作所为会不会影响到两个儿子。
5: 我第一次作案，那是1988年，那时候我已经结婚有了娃，家里实在是困难得很呢。我本来想着去偷些东西，结果动静大了，那女的醒了就开始喊的声音大得很，可把我吓坏了。
0: 常兴荣向警方交代，1988年他第一次作案时自己已经结婚生子，因为家里实在太穷，便起了盗窃的念头，没想到动静太大惊醒了正在睡觉的女主人。常兴荣怕事情败露，便下了杀手。从1988年到2002年间，常兴荣累计作案10余次，11名年轻女性遇害，最大的29岁，最小的才8岁。这个案件的原型正是震惊全国的甘肃省白银市连环杀人案。真凶高成勇落网后异常冷静，能精确地回忆每一起案件的细节，仿佛在讲述别人的故事，从未表达过悔意。他将自己的罪行归咎于贫穷和内心的欲望，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给受害者及其家属造成了多么深重的伤害。当时的办案条件远不如现在，没有大数据分析，没有公共场所视频，外染色体技术也尚未问世，技术有限，加上凶手刻意隐匿，导致这起案件迟迟未能告破。
5: 有的，两个，一个是医院里那个女护士，还有一个就是那个8岁的小女娃娃，我后悔得很呢。
6: 哎，秦总，这是我们领导秦总，公安报的记者李云。
7: 你好，
8: 你好，你好。
2: 金总，这个案子的社会关注度非常高，但是关注的点呢比较奇怪，说什么的都有，所以他们这次来想有一个更深入的了解，写一些比较有深度的文章出来。
6: 好好好，请坐。
7: 嗯，好。
2: 秦总，这么十恶不赦的罪犯你还给他太吃了？
6: 这是我的习惯。开始吧。
2: 把人带进来吧。

0: 起震惊全国的案件也引起了媒体的关注。可面对记者的镜头，常兴荣对自己的罪孽没有一丝忏悔，甚至还跟警方提起了条件。
1: 常兴荣，你对你这个案子的罪名还有这个作案过程的认定有没有什么问题？你被捕之后有没有受到过虐待之类的？
2: 没有，他们对我挺好的。你能不能说一下，给我开一些高血压的药？我吃的都是进口的，进口的好一些，给我准备些，行不行？
3: 这么长时间有没有反省过？到底为什么干这么残忍的事？
2: 我背上，我血压高得很，唉，杀了就杀了嘛，想那么多做什么？
0: 面对十一条无辜的生命，常兴荣竟说得如此轻描淡写。事到如今，他依然只担心自己的罪过会不会连累儿子。
2: 我问一下，我的这个事情会不会影响到我儿子？
4: 那你对受害者家属有什么要说的吗？
2: 这事情已经做下了，说什么呀？
0: 案件原型高成勇落网后，同样更关心的是不要影响自己的家人，却从未真正对受害者及其家属表达过愧疚。剧中也充分展现了犯罪嫌疑人常兴荣的自私、冷漠与无情。
4: 那在你家里，你跟谁的关系最好呢？
2: 我和我妈的关系还可以，我爸他基本上没有管过我。小的时候他把我打得不成样子，那时候我们家的生活条件实在是困难得很呢。那一年我高中毕业以后，要找飞行员的，我也报考了，体检都过了，后来又没考上。我打听了一下，我的名额让别人顶替了。我现在进来了，我做下的这个事情不会影响到我儿子吧？
1: 常先生，你刚才说你高中毕业考飞行员被人顶替了是吧？我们也了解了一下啊，你当时呢就是过了初试，二选一的时候呢没被选上，根本就不是你说的什么被人顶替了啊。

0: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2: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4: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5: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他刚提出要吃进口药，当看到秦川带来的牛奶时，竟提出也想喝一口。秦川一言不发，只是死死盯着他。随后秦川再也忍不住了，

0: 从你被抓那一刻，你就一直在问会不会影响你儿子。可见你很关心你儿子。看着我，当年毁掉了多少年轻的生命，知道吗？他们的年龄有的比你儿子还小。 你毁掉了多少美满的家庭，知道吗？他们同样关心他们的孩子。看着我，我现在可以告诉你，你的儿子一定会以你为耻，你的后人会一直背负着你的罪恶，受尽人性的煎熬。你的罪恶没有理由，没有借口，你会得到惩罚。
1: 那你永远都得不到解脱，永远都不会。在剧中，常青龙的表现令人毛骨悚然。他承认了自己的罪行，但是对于被害者和其家属的遭遇却毫不在意，甚至还请求进口降压药。 这样的表现让人不禁猜测他的内心到底是怎样的。现实中的白银案凶手高成勇是否也有类似的心理特征？今天我们特别连线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侦查学院陈一帆老师，为我们揭开连环杀手的心理谜团。陈老师好，请给我们解读一下。好的，
2: 秦主任，常青龙的表现符合连环杀人犯的典型心理特征。 包括极端的自我中心、缺乏共情能力、将自身的需求置于一切之上、对他人的生命缺乏敬畏，因此即便认罪也往往毫无愧疚。这一点与白银案的凶手高成勇高度相似。从成长经历来看，高成勇早年经历了母亲去世、高考两次落榜、报考飞行员失败等等挫折。与妻子结婚后，两人感情一般。 从某种程度上说，高成勇对于自己的人生是很失望的。他在1988年做了系列杀人案件中的第一起，随后他的作案频率逐渐增加。到了1998年，他连续实施了4起案件，其中前2起案件之间仅仅间隔了3天。他的作案冷却期变短，犯罪手法逐渐升级，可见他的犯罪心理在1998年达到了顶峰。 并且他的作案手法体现出很明显的性施虐杀人的典型特征。从犯罪心理学的角度看，这种残暴的杀人及虐施行为往往由个人创伤经历、环境刺激、人格缺陷等等因素共同导致，但这绝不能成为其犯罪的理由或减轻罪责的借口。高成勇最后受到了法律的严惩。
1: 但我们对连环杀人犯的本土化研究不应停止，这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打击犯罪，防止类似案件再次发生。感谢陈老师的专业解读。其实，除了心理层面，每次遇到这种命案，网友都会热烈地讨论一个法律点：这起连环命案横跨28年，远超一般案件的追诉期限，会不会因为时间太久就过了追诉期呢？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规定，在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立案侦查或者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以后，逃避侦查或者审判的，不受追诉期限的限制。剧中常青龙所犯的故意杀人罪，法定最高刑为死刑，正常追诉时效为20年。但由于案件早已立案侦查，而他一直逃避侦查，隐匿身份。 因此，不受20年追诉期限的限制。即便过去了28年，警方依然可以依法对其追究刑事责任，彰显法律对严重犯罪的零容忍态度。现实中，白银案凶手高成勇落网后异常冷静，只有在提及两个儿子时，才流露出情绪的波动，反复问民警对儿子会不会有影响。高成勇已于2019年被执行死刑。 他两个读了大学的儿子本来前途光明，在案件曝光后却陷入了无尽的深渊，父子断绝了关系。 两个儿子隐姓埋名，工作和生活都受到了巨大影响。他们也许会看到我们的节目，谁也说不清楚这样一位罪孽深重的父亲，在冷酷摧残别人家庭的同时，对自己的家人又何尝不是一种残忍呢？
0: 哎，老宋，好，我知道了。老潘去世了。

0: 令人扼腕叹息的是，就在离开的路上，秦川他们接到了范守良去世的消息。刑警老范从青丝熬成了白发，终其一生也没能亲眼看到凶手被绳之以法，但他的执着与坚守和无数基层刑警一起，最终推动了凶手落网。徒弟宋旭遵照范守良的遗愿，在师父墓前烧了结案报告，告慰师父的在天之灵。
1: 师父，案子结了，您放心吧。
2: 雨季度春秋，风霜雪雨佛寂流。
0: 熟悉的歌曲再次响起，宋旭想起了师父。老范并不是一个孤单的名字，他是无数警察的缩影。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们才能安心走过每一个深夜与黎明。
3: 独风雨季度春秋，风霜雪雨波急流，历经苦难之心不甘。

0: 还乐什么呢？
1: 今天爸回来，在路上，我们开着车，正好碰上红绿灯，就停在人行道边上了。三个小女孩过马路，见着我们警车，鞠了一躬，高兴。
0: 你这人呀，看着你凶巴巴的，其实呢，心里最软，心细，知道疼人，有大爱。
1: 你最近又看什么书了？大爱都出来了啊！
0: 你就是小瞧人，我跟你说，你这辈子，哼，最看不清的就是我。
1: 我看不清你啊！
0: 嗯，
1: 我从第一次见你，我想知道你犯罪动机是什么。
2: 爸，你回来了，你们俩笑什么呢？
0: 嗯，快快快，吃饭吃饭，拿碗筷吃饭。你吃饺子，我包饭圈，你不用不吃。
1: 嗯，
0: 你尝一下。
1: 不、哦。
3: 爸，
1: 嗯，
3: 我有事儿要告诉你。我要去反诈中心工作。
1: 为什么？
4: 秦川下班回家吃饭，何青莲很开心，两人有说有笑。儿子秦海正说自己要去反诈中心工作，秦川也支持他的决定。
0: 降维打击啊？
1: 啥叫降维打击？
2: 降维打击，降维打击就是说，那些骗子要骗你们，就是分分钟的事儿。你们还没看清他们套路就上钩了。
1: 你看，听不懂了吧？所以我告诉你，一方面你们要打击电诈犯罪，另外一方面要加大宣传力度，要提醒老百姓有防范意识，尤其像你妈这样的啊，
2: 嗯，
1: 这个别什么都信啊。
0: 你又小瞧我，我现在这反电诈意识不比你们差啊。那诈骗团伙无利不起早吗？这老百姓要做的，第一，别相信天上能掉馅饼；第二，这行得端坐得正，别怕有人敲诈。完了吗？
1: 嗯，我知道你妈最近看什么书了。
2: 什么书？
1: 哲学书。全说在点儿了。
4: 嗯，就在这时，叶海平也打来电话向秦川报喜。
0: 师傅，
1: 喂
5: 喂，秦爸。
6: 海平，
5: 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得了中国青年科技奖。
1: 哎呦，你等会儿等会儿，我打开免提你再说一遍。
6: 怎么了？
1: 说。
5: 我得了中国青年科技奖，这可是国家级的大奖。这次得奖是我们新测那个项目，下个月我就会作为中国青年科学家代表去续城领奖。
0: 哎呦，我们海平可真是棒呀。
1: 海平，恭喜你啊！秦爸，恭喜你，太好了啊！
7: 别骄傲啊！
1: 我陪你去啊。
5: 没事，秦爸，你要是忙的话，你就不用去了。我们市局领导会陪我一起去的。
1: 哎呀，你这傻孩子，你为什么就不能让我高兴高兴呢？这样说定了啊，如果除非有什么这个突发的大案要案，啊，要不我就陪你去啊。
5: 行，那我就天天许愿。
7: 我希望没有大案要案，到时候你就能陪我去了。
0: 哎呀，我们丫头这么出息，你说你妈得多为你骄傲。
5: 骄傲，开心的都合不拢嘴了。
0: 哎，李元呀，那个你的事情也要抓紧办了呀。
5: 啊，啥事儿啊？
0: 你又装啥呢？你跟老赵啊，这
5: 啊，
0: 海平领奖回来，你俩回来就把事儿办了，你听见没？
5: 行了行了，知道了，挂了啊，挂了。
0: 一说这事儿就装傻，他这事儿真得抓紧办了，一晃二十多年，苦一辈子。
5: 妈，
0: 嗯，
5: 我觉得老赵不错，
0: 这个小孩子家什么什么什么不错。大人的事儿你少管啊！
5: 我怎么不能管了？
8: 哎，香蕉还堵不上你的嘴是不是？嗯，来，苹果堵上。
1: 你呀，才是一个心里面有大爱的人，谁的事儿都惦记着。来，
9: 嗯，酱多啊，
1: 咸了。
9: 嗯，
1: 你笑什么呀？
2: 没什么。
1: 夏元庆啊，把你女朋友带过来，让我们看看。
2: 爸，我没女朋友。
1: 重说，你忘了我是干什么的了是吗？
2: 可是我真没女朋友。
1: 是吗？
2: 不是，我真没女朋友，你怎么看着我干嘛呀？
9: 抓紧，抓紧，
1: 抓紧。蒙这么多年，这次没蒙对。
2: 原来你都是蒙我的。

叶海平因为在案件侦破中的出色表现，获得了青年科技工作者表彰。他的成长与成就足以告慰雪地里牺牲的父亲叶茂生。

叶茂生一直怀揣着当刑警的梦想，却倒在了通往梦想的路上。如今叶海平女成父志，完成了父亲的遗愿，她传承了父亲的信仰，更让这份信仰变得更加坚定。

0: 有那个感觉。有时候我觉得现在挺好的啊，你看你想让他上医学院，他现在也完成你心愿。
1: 正在大家都沉浸在激动和喜悦中时，有一位女儿不请自来。
2: 你是叶海平吧？
3: 哦，我是。
2: 你能不能跟我去个地方？
3: 你要带他去哪儿啊？你是谁呀？
2: 我叫牛静，牛玉国的女儿。
1: 牛玉国的女儿牛静竟来找叶海平，希望叶海平能去医院看看牛玉国。
2: 叶警官，我爸他得癌症了，快不行了，你能不能跟我去趟医院去看看他？
3: 不能，我们还有事呢。
2: 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对不起对不起。
1: 李文坚决不同意。牛玉国就是当年枪杀叶茂生却没有被判死刑的那个人。
2: 我也
1: 牛静知道父亲一直为此内疚，便想找叶海平谢罪。
2: 爸爸呀，我没有办法，他这么些年一直被病折磨着，这都是他的报应。但是你说他快死了怎么办呢？我知道他心里一直有愧，我也知道他想有个悔过的机会，我都知道。他虽然不说，叶警官，我其实我没有脸跟你提这样的要求，但是我做闺女的，我就想替他做最后一件事儿。我想让他走的时候能安心一点，行吗？我求你了。
3: 走了，
2: 别走，别走，别走！求求你们了，求求你们了。
4: 妈，我想去。
3: 其实这些年，我爸就是偷了条命回来，活着也是受罪。这又得了大病，每天都是一种煎熬。我其实一直在找你呢。我昨天看了电视，才知道你来旭城了。
5: 你听好了啊，这位警官，他叫叶海平，他是叶茂生警官的女儿。爸，爸，爸，你别动，爸，爸，你看，我知道你心里想的，你不是一直想找叶警官道歉谢罪吗？我这不是给你找来了吗？爸，你看一眼，爸，在这儿呢，叶警官在这儿呢，爸。
6: 医生，医生。
1: 叶海平真的长大了，他做出了自己的选择，去叫医生。放下不是原谅，是勇敢和清醒。

0: 风雪中，秦川站在原地，想起已经逝去的高建设、叶茂生和范守良，他情不自禁地想起了少年壮志不言愁，他们未尽的道路会有人继续走，他们用生命守护的平安，更多人会拼命守护。
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2: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3: 超视力不一样，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3: 只需一副超视力，
2: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2: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5: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9: 三秦大地匠心传承，东泰牌除障则海府胶囊，东泰牌纤溶护肾胶囊，生命金春牌灵芝北齐胶囊，陕西东泰制药。
10: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剧情走到这里，既有破案的欣慰，更有离别的伤感。范守良的离去，叶海平的释怀，秦川的缅怀，都让我们看到了刑警职业背后的牺牲与坚守。我是刑警这部剧用一个个横跨数年甚至数十年的案件，串联起中国刑侦35年的风雨征程，更刻画出16万中国刑警的铁血担当。我是刑警的故事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但中国刑警的追凶之路，中国法治的进步之路从未停歇。致敬那些用热血和生命捍卫公平正义的中国刑警，愿法治之光永远照亮前行的道路，让每一份坚守都有回响，让每一份正义都不被辜负。看热剧《民法理》，剧懂法，感谢一路有你，我们下一程再会。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镜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

0: 工，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带。
1: 带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
0: 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带。
1: 带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

0: 便又舒适。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步超视力。
2: 现在拨打400-100-6565。
1: 400-100-6565。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4: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5: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超视力？
5: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 超视力不一样，
5: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双肽一排五仙膏，是江苏707天然制药有限公司生产的甲类非处方药，功能主治健脾开胃、滋肾清肝、益气生津、清利头目，用于胁胀顽皮、消化不良、耳鸣目眩、记忆衰退、口干肌少、四肢无力，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江苏707天然制药有限公司。
8: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夕阳红栏目由百年丹固本延龄丸特约播映。
9: 常喝黄芪粥，人老病无忧。在中国民间以前有着这样的说法。
10: 在补气这一块他绝对是老大了。
11: 这不是王孙吗？这不叫王孙直茶饮吗？
12: 然后我就自己在那儿鼓捣鼓捣，最后出来特别苦涩的汤。
9: 补气大战开始。来吧来吧来吧。给你补补表气。
13: 快乐。

0: 小贺，欢迎来到元气小屋。我们元气小分队再次团圆了，今天也是别出心裁，给大家准备了养生小茶包。哦，
1: 今天我们要围炉煮茶嘛？
2: 对呀、啊，我们喝的是什么茶呢？
0: 哇，喝的什么茶？你看看，哦，可以闻一闻，
2: 药茶，
0: 药茶，
2: 闻闻。
1: 我具体分不清是什么药材。
2: 为什么我对药茶特别的熟悉和敏感呢？因为我是山西人嘛，山西的这个道地药材特别多，而且我们山西药茶哈、一度在努力成为这个中国第七大茶系，叫山西药茶，而且山西的比如说这个葛根呀，还有这个大同的雁门的苦荞茶呀，还有比如说平常喝连翘茶，都是很有营养价值的一种药茶。
0: 下回得让你带点茶包。
2: 对呀、啊。而且我猜这个里面应该是有黄芪、有葛根之类的东西，
0: 有点厉害啊你，你
2: 是不是？
0: 因为特别适合秋天啊、特别适合送给长者，所以年轻的朋友呢、我们回家的时候可以给家里的长辈们带一点这些养生的这些茶包。这里面猜对了，亮静说到了一味药材叫黄芪啊、李时珍呢曾经就称它为补气之长者，在医书里也曾经称它为王孙、所以在补气这一块它绝对是
3: 老大了。
2: 是的，好，今天我们去的就是千年药香甘肃陇西，去看一看黄芪背后都有哪些故事。
0: 这个看似普通的中药材却有着非凡的来历，它可是神农本草经当中的上品，被誉为王孙，就是那个在中国古代代指贵

0: 族子弟的王孙。没想到吧，王孙竟然还是一味中药材黄芪。虽然它外表普通，但却有着不可小觑的药用价值。这个不是我瞎说啊，有专家为证。
1: 因为啊，它是补气药之长者，这是明代大药物学家李时珍说的。中医补气的最常用的三味药物啊，一个是人参，一个是黄芪，一个是甘草。黄芪呢，在这些药物里面使用最多，应用最广泛的。黄芪呢，能够补哪些机能呢？它能够补五脏六腑之气吗？心的气是把那个血液推动它的循环。肺的气干什么呢？肺的气是让人呼吸呀。脾的气是让你运化水谷，变成我们身体能够用的能量。那么肝的功能呢，是能够帮助气和血的运行，我们叫做肝主输血。肾的功能我们可以这样讲，它主要是利尿。所以我们这样一说呢，就容易明白了。黄芪能够补气，黄芪能够加强肺的呼吸功能，能够加强心脏的循环功能，能够加强脾的消化功能，能够加强肝脏的输血功能，并且呢，能够加强肾脏的泌尿功能。
0: 补全身的气，这在我听来有点悬了吧？您说这气看不见也摸不着，到底是何方神圣呢？黄芪补的到底是什么气呢？
1: 黄芪它之所以能够补气，它是能够补元气。元气呢，就是我们身体最根本的气。还有一点，黄芪特别能够补表气。表就是我们主要指的是皮肤肌肉。你看这个表气虚的会怎么样呢？怕风冷呢？啊，这个风冷一吹了哟，不行不行，别人还没有怕风，他就怕风呢。第二个呢，出汗呢。啊，你看很多人呢，要出汗出的很多的时候，中医就要给他用一个黄芪，那叫固表。黄芪一用了以后，这个表面的气就充足了。那充足了以后，你这风进不去了。所以呢，黄芪还有很好的提高人体的抵抗力，增强人体的免疫力。
0: 有了黄芪的加持，当地人就像是拥有了一个能量加油站，他们的身体也总是充满活力，元气十足。来吧，老规矩，我们先干一杯吧。是的，这是黄芪水啊。
2: 对，
0: 其实你一尝这个味道，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熟悉的感觉啊，无数个备战的深夜都是有点类似于这样的黄芪啊，各种茶包的水的味道陪伴着我们。
3: 所以你揭秘一下，为什么在舞台上那么元气满满？哦，除了黄芪还有什么宝贝？
0: 这不是王孙吗？这不叫王孙之茶饮吗？对不对？
2: 但是配上这些是不是会更好？
0: 对，我不仅仅是喝了黄芪，这几位在我的这个神秘小药茶里面都有出现。哦，有玫瑰，有薏仁，有红枣，还有这个黄芪嘛。嗯，这是干的黄芪。
3: 它们应该代表着不同的功效对吧？
0: 是的，所以我们大家可以 DIY 一下，喜欢什么你可以放到自己的小茶杯里。
2: 对，我加两颗红枣。那我来加一些玫瑰。
3: 对，这个我知道，
2: 气色会更好。
3: 对，嗯，
0: 然后这个还可以补血。嗯，好，我们三个已经各自 DIY 了食材。嗯，我选的就是红枣。
2: 我选的是玫瑰。
3: 我是薏米。
0: 看出来你喜欢吃红枣了，每次小乐都会把它吃掉。
2: 我选这个玫瑰呢，是因为我觉得玫瑰它是对于皮肤很好。
0: 知道我为什么不涂腮红了吗？是因为喝够了玫瑰花，
2: 自带腮红染色。对，然后它其实也适合老年人喝，因为它有着疏肝理气、活血化瘀的功效。嗯，尤其老年人这个脸上色斑比较多嘛，喝这个的话也可以降一降色斑，
0: 美容养颜。
2: 美容养颜。嗯，
0: 小贺呢？
3: 我选薏米，因为它是消水肿的。因为我体内其实属于湿气比较重。
0: 这么瘦还属于湿气比较重的？
3: 因为我生活的环境啊，我生活在广东，所以小时候吸收的湿气可能比较多。
0: 汤喝的太多了。
3: 对，但是它搭配上这个黄芪又可以健脾补气，对于老年朋友非常友好。嗯，
0: 我添加的呢就是这个红枣。红枣大家都知道富含铁元素嘛。嗯，所以老年朋友多吃点红枣，再加上黄芪的一个助力，可以让你每一天都元气满满。嗯，
2: 补血益气。
0: 来吧，我们再干一杯。
2: 嗯， 味道也是很清香的，嗯，中药茶的味道，
4: 香香的
2: 是的。而且我还特意做了功课，其实黄芪呢自古就有很多种吃法，嗯，很多诗人都是有所提及，嗯，比如说啊苏东坡他在很多的诗词当中就提到过黄芪，他是经常用的，嗯，他因为生病头发就变白了，嗯，然后他就揭秘了，说黄芪煮粥见春盘，他恰恰就是用黄芪来补气的。哦，嗯，而且我听说这个黄芪煮粥也特别好，叫做常喝黄芪粥，人老病无忧。嗯，在中国民间以前有着这样的说法。
0: 白居易在诗里也有提过，他说黄芪数池粥，赤剑一瓯汤，
2: 就是用黄芪做粥，添麻熬汤来补身体，也很厉害。哦，特别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呢，黄芪的用法真的有很多，早晨喝一碗暖暖的黄芪粥，晚上呢喝一杯暖暖的黄芪茶，特别对于换季来讲，既能提高我们的身体免疫力，而且呢还能提高我们的身体机能。我们特意去了当地拜访了一位大厨，解锁了更多黄芪的美食食谱，一起来看看吧。
5: 大家好，我叫罗小刚，厨师已经30年了，今天跟大家做一道排骨黄芪煲，主料是我们的大排骨，排骨它有猪椒盐呀，有山葚呀，它的功效有补气生阳，主料是咱们的黄芪。
0: 把排骨剁成小寸段，为的是适合入口。剁好排骨之后，接下来就是焯水这个重要步骤了。在这里我们得提醒大家伙一句，一定得凉水下锅，因为只有凉水下锅才能让排骨更好地去除杂质，保证排骨的口感更加鲜嫩。
5: 大火先烧开，再加些料酒，在这里看马上就削末了，我们把这个末子打干净，我们把这个排骨捞出来，清水里面洗一下，洗干净冻的话，这个我们的汤汁更加清澈一点。
0: 现在轮到辅料登场了，首先把葱姜切好，这样它们就能更好的发挥调味的作用。加入5片黄芪，再配上2个大枣，这样既能够增加甜味，又能补充营养。
5: 再加水，把排骨捞进去。再加一些料酒，这一次再烧开以后还有一点点浮沫，浮沫打开以后我们再下佐料，现在开了我打去浮沫，沫子撇干净以后放入葱姜黄芪，我们现在加盖小火，小火的话排骨里面的球缝啊和黄芪的那个功效完全融入这个汤里面了。
0: 1个小时的小火慢炖，汤汁已经变成了诱人的乳白色，最后进行简单的调味，排骨黄芪煲就惊艳温室了。这道美食浓郁香醇，还富含营养，能够滋补身体，呵护健康，所以亲爱的老年朋友们，快把这道排骨黄芪煲加入到您的养生食谱中吧，让您的味蕾和身体一起感受这道美食带来的滋养和呵护吧。这黄芪不愧被称为补气之长者，仅仅5片就能大大提高它的养生功效。
2: 是的，
0: 而且做法也非常的丰富。
2: 是的，而且很多的老年朋友啊，不知道怎么吃黄芪，我们还有一种办法很简单，就是把黄芪啊磨成粉末，加一勺蜂蜜，就这么调着吃，又好吃又补气。
0: 哎，这个是万能用法。
2: 对，
0: 但是对于我们大部分家里面的餐桌上来讲，黄芪有的时候更像是一种调味，嗯，比如说炖汤的时候里面有排骨啊，有鸡肉啊，你爸爸肯定做过。
2: 我们家这个每次一排骨一出，就知道啊，这个中药味就先散不去的那种味道。所以在我心中，肉和中药总是连在一起的。
0: 嗯，除了炖汤之外，还可以做粥，放一点黄芪，里面再配一点红枣啊，再配一点枸杞啊，也是养生特别
4: 强大的一种滋补粥品。你们家呢，广东的话应该是有很多炖汤啊、炖粥啊一些习惯。
3: 广东那边汤基本上是流淌在他们血液当中的。嗯，老广人特别喜欢喝老火靓汤嘛。啊，所以我小时候妈妈就会经常给我熬汤炖汤喝。嗯，以至于我长大以后都一直有这个情怀。嗯，就我之前出国读书的时候就特别想念家里的那口汤。嗯，然后我就自己在那儿鼓捣鼓捣，最后出来一锅特别苦涩的汤。
4: 然后那问题出现在哪儿了呢？
3: 对，你知道我把所有的药材都买齐了，然后买了鸡买了肉，各种所有都特别齐全。
2: 药放多了
4: 不是，主要是差了个妈妈。
3: 对，然后就打电话跟我妈，我说妈怎么这么难喝我炖的，然后她就跟我说了一堆专有名词，什么用材的量啊，什么时长啊，各种
2: 少许
3: 精准把控。
2: 对，
3: 所以我就说哎呀妈妈真伟大，妈妈每次都是用爱的魔法打败了这个苦涩。
4: 可不，所以那个汤啊为什么苦呢？因为都是思念的味道。嗯，是吧？所以汤呢对于你们广东的孩子来讲是有什么特殊的功效吗？
3: 汤基本上是家家户户都要喝，而且一般喝的频次特别高，有的人每天一喝。嗯，但是在这里我不提倡大家每天一喝，大量摄入汤汁的话
4: 尿酸容易，
3: 对，引起尿酸
6: 啊，血脂高。嗯，
3: 所以大家任何食物任何食材都要取之有度。哎，
4: 但是呢少酌一点是没问题的。所以今天既然说到了这个用黄芪制作的美味的汤，
7: 出现了消化不好、吸收不好、肚子胀满、排便的次数多、有慢性的腹泻，然后呢疲倦少力。
5: 这是我们放入葱姜保鲜，配合了接上盖子小火慢动用一个小时。咱们这个是叫腰扇菜。
4: 那现在陇西还流传着一句民谣，叫做陇西两大宝，黄芪党参救命草。也就是说说明了这两味药材的救死扶伤的一个神奇的功效，
2: 尤其是个党参特别补气。嗯，那么究竟我们身体里的气在哪里呢？怎么就能体现出来补气了呢？
7: 按照中医来讲，有风寒啊，有风热呀，进到你身体里面来了，有邪气的时候不适合，因为你在吃了以后呢，它不利于身体的这个疾病的恢复，它这个邪气它不能够迅速的驱除掉了。
2: 上菜吧。当当当当，哇，好香啊，我已经迫不及待了要和大家分享。这个汤我感觉就像是南方炖出来汤的感觉，很透明。
4: 是，而且它的食材很丰富，你看有红枣。嗯，这应该是乌鸡。
2: 嗯，还有虫草花吧，这是。
4: 对，黄芪。其实还有一味神秘的食材，也就是今天我们长寿食谱当中的第二味食材。大家可以尝一尝或者猜一猜会是什么，好不好？
3: 哦，好好，
4: 是小时候的味道，真的好好喝哦。
2: 是，
4: 特别鲜，而且有一点丝丝甜的感觉。
3: 我感觉我像一块皲裂的大地，被它滋润成肥沃的土壤。哇，
2: 好有感觉。
3: 你尝出来了吗，亮晶姐？里面还有一个什么隐藏食材？
2: 我确实尝出了一些甜味儿。
4: 我看大家能看到吗？ No， 这应该是吧。哦，
3: 这个我经常见，但是我叫不出名儿。
2: 我也是。
4: 党参啊，
2: 党参。
4: 因为现在陇西还流传着一句民谣，叫做陇西两大宝，黄芪党参救命草。哦，也就是说说明了这两味药材的救死扶伤的一个神奇的功效。而且到现在为止呢，陇西的很多长寿老人啊都很会食用黄芪和党参。那小小的党参都有哪些神奇的功效呢？我们再去陇西去一探究竟。陇西县甘肃的一块宝地，正是党参的盛产地之一。作为全国重要的中药材集散地，陇西县有着一连串跟药材有关的美称，比如千年药香、天下药仓、西部药都等等。这些美誉都是人们对这座县城的认可与称赞。在众多的药材之中，要数党参的名气最高。党参始载于清乾隆年间的《本草从心》，如今已有200余年的历史。晋朝著名的炼丹家葛洪在《抱朴子》那篇《仙药》一卷当中，将党参归为仙药。党参在传统中医实践当中有着很长的食用历史，因富含17种氨基酸和多种微量元素，被誉为是中老年人理想的保健品。在众多的中医专家眼里，党参就像是流量明星一样，他们对党参的喜爱不言而喻。
7: 胆石呢，它是一个补气的药。气呢，就是人体的一个能力，我们的每一个器官都有它的能力，这种能力呢，我们就可以用一个字来表达，就是气。到了中老年的时候啊，人的气血开始衰减，所以你看呢，有些人呢，上几个台阶的就开始喘气了。你在这个时候中医一辨证，哦，你这个是肺气虚了，他这个人体的肌肉他就没有力量了，出现了

0: 消化不好，吸收不好，肚子胀满，排便的次数多，有慢性的腹泻，然后呢疲倦少力。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必须要有一些物资，有一些手段，能够把这个衰减的速度减慢，那么党参呢在这个时候呢就能够起到这样的作用。党参能够补气了以后呢，让人体的功能强大了，让人体的功能恢复了，这个时候呢人体的血液的产生呢也比较充足了，也比较旺盛了。
1: 这党参可真是名不虚传呀，
2: 它既能补气又能补血，简直是中药材界的小明星。
1: 不过再怎么说它也是一味药材，所以在食用的时候可得讲究一番。
0: 用我们今天来讲呢，就是你的消化功能差了，你的心肺功能差了，你就适合吃党参。因此呢，对于老年人机能都是要下降的，当然还有脑力虚啊，也适合吃党参。睡眠不好啊，心烦气短呢、啊，适合吃党参。按照中医来讲，有风寒啊，有风热呀、啊，进到你身体里面来了，有邪气的时候不适合吃，因为你在吃了以后呢，它不利于身体的这个疾病的恢复，它这个邪气它不能够迅速的驱除掉了。
1: 长寿这个自古以来就被视为美好愿景的词汇，总是让人心驰神往。然而想要真正吃出长寿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儿，它需要智慧，需要我们用心去辨别。
3: 你看我们经常说补气补气，尤其是个党参特别补气、那么究竟我们身体里的气在哪里呢？怎么就能体现出来补气了呢？
4: 这个问题特别好，好多正在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可能也不知道这个气我怎么来体现呢。
3: 对啊，
4: 特别简单的一个方法，看气球。
3: 气球，
5: 气球，
4: 对，
3: 这也太直观了吧。
4: 怎么来验证呢？深吸一口气，一口气你来吹这个气球，看你能吹多大。如果说这个球啊吹得比头要大，证明你的气非常的足、如果不如头那么大，那证明你有点气虚，就可以多吃一点党参，
3: 气沉丹田。
4: 要不要临时抱佛脚，先吃一把党参试试？
3: 来不及了，
4: 补一补。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6: Lady Go。
3: 哎呀，真的是。哎，可以啊，他可以，
4: 可以啊。
3: 但是你不算，重来，重来，重来，重来。能别喷我一脸，
4: 给你补补表气。准备好了吗？
7: 好，
4: 补气大战开始。
7: 怎么那么夸张？
4: 来吧，来吧，来吧。
7: 加油，再来一点。
3: 可以，
7: 不错。
4: 我应该是咱俩差不多吧，
3: 差不多。
4: 女生
3: 的
4: 圆
3: 一些，你的瘦一些，
4: 对，肺活量不一样。
3: 对，
7: 我觉得这个时候不是比谁气多，比谁的头小。
4: 我们可以比一下是不是差不多。
7: 哎，我们气都还挺多，
3: 都很多。
4: 对，证明我的头都比较小。
3: 不是，关键是看来我小时候的那个党参啊、黄芪啊没有白吃。
4: 亮剑家里有一个万能的煲汤爸爸。
3: 对，煲汤爸爸，比如说他会用那个小秤，有一种那种这么小的一个小秤，去把那些需要的药材呀、去称一下。
4: 这么精确啊？
3: 对，他就会知道说啊，我这个药包里放多少克党参，多少克什么，然后这样配起来一个药包是最滋补的。好，有些工作很忙很辛苦很累的时候，看着爸爸妈妈在厨房里面给你这个添水的添水，烧火的烧火，你就突然觉得哎呦，这就是
4: 家的
3: 意义，是爱的意义。
4: 所以有时候我们想念的不仅仅是一道菜的味道，其实它就像是我们的味觉密码。当你闻到那个味道，尝上一口，哇，家的味蕾就打开了。
3: 是的，
4: 也希望啊，天下所有的游子们或者在外工作的孩子们有机会可以回到家吃上一碗你们家自己的属于团圆味道的汤食，也是很幸福的一种感觉。
3: 是的，
4: 在陇西呢，其实用党参做的食材啊，这些菜肴非常的丰富，一起去看一看吧。甲鱼炖党参这道菜是当地人的长寿食谱，滋阴补气，让人回味无穷。
8: 这个炒完之后，用开水里面烫一下，烫的时候呢，咱们就把那个上面的表皮就烫掉了。
4: 甲鱼表面有层膜，这可是个需要处理的小细节。虽然看似不起眼儿，但是如果您在烹饪前不把它清除掉，会影响菜品的口感。
8: 我们就开始剁块了， 主要是壳子和大腿上面，大腿上肉质多一些。我们现在开始焯水啊，我们一定是凉水下锅啊，这样的话甲鱼里面的这个就是个浸泡出来了。
4: 虽然甲鱼味道鲜美，但是土腥味过重，焯水的时候必须要加入两勺料酒，不仅能去腥，还能增添一丝酒香。出锅之后放入清水当中漂洗，更能让甲鱼清爽可口。20克的党参可是这道菜的灵魂所在，营养价值翻倍呀。
8: 现在就用大锅炖吧，炖的话汤汁更加清澈一些。我们先放入主料，加水，暂时任何调料先不要放，烧开以后打去浮沫。现在我们放入葱姜、党参，开过了盖上盖子，小火慢炖，炖一个小时。咱们这是一道腰膳菜，这样的话，甲鱼的营养成分和党参的功效就完全在这个汤里面了。
4: 开锅之后，剪出葱姜。再加入2勺盐和1勺胡椒粉，有了它们的加入，这道菜的味道立马提升到了新的高度。现在甲鱼炖党参就大功告成了。这道长寿美食不仅美味可口，还富含满满的胶原蛋白，绝对是您养生食谱当中的佼佼者。今天我们的长寿食谱上又添了2道美味佳肴，
7: 对，
4: 都是什么来着？
7: 黄芪排骨包、
3: 甲鱼炖党参，
4: 这是谁爱吃哪道就记住哪道了，是吗？
7: 对。
4: 我们今天提供了2道食材，希望家家户户不管吃了什么样的美味，大家的心情都是一样的。我们一起合张影吧，好不好？来着，
7: 纪念一下。
5: 美是能量代谢、组织形成和骨骼发育的重要成分。我研究镁钙离子复合技术，专注健康29年。补镁补钙，请服用麦卡多安口服液。
6: 蓝味名牌苦荞蛋白面、魔芋蛋白米，特别添加大豆分离蛋白粉，不用煮，不用蒸，用水浸泡就能吃。新生活新选择，苦荞蛋白面、魔芋蛋白米。
5: 红曲蒲公英绞股蓝片，适合有化学性肝损伤危险者和血脂偏高者使用。一款产品，2种功能，市场品质检验20年。红曲蒲公英绞股蓝片，北京资生出品。
9: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0: 风灯绘就振兴新图景，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夕阳红栏目由大好伴侣赞助播出。大好伴侣富硒高钙高蛋白绵羊奶粉，欧洲进口纯绵羊奶奶源，畅享健康生活。

0: 亲爱的爷爷奶奶们，是时候为你们的秋季注入满满元气了。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一键下载央视频，然后关注夕阳红，带您一起开启美味又健康的养生之旅。让我们一起启动味蕾的狂欢节，与健康携手共舞，让爱与健康成为你最棒的礼物。明天我们还有一份特别的长寿食谱等着您，它不仅寓意美好，还是秋日咳嗽的克星。大家对它最深的印象可能就是秋天里的一片金色海洋，而它的果子被誉为温肺益气定咳喘的小能手。是不是已经开始好奇长寿宝贝的真面目了？别急，明天准时收看我们的节目，一起揭开他们的神秘面纱。
1: 姥姥家的院子里有一棵特别好看的柿子树，
2: 姥姥家的百果园什么都有。
3: 既然没吃过，浅尝一下吧。哇
4: 哦，它里面是这样啊，晶莹剔透的。
5: 绝了，看来吃的蛮贼的，不是？
6: 太好吃了，这个
5: 可以一天吃10个吗？
1: 当然不可以，
2: 你可以试试啊。
5: 整条大街上弥漫着一种莫名的味道，然后我们走路都这样走。哎，不信你可以闻一闻，
1: 酸爽。
7: 新年快乐！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金龙鱼
12: 1:1:1，
11: 不
12: 同于单一油种，
11: 精选8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1:1:1。
1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养无极牌补肺丸。
17: 这世界啊，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
18: 爸爸希望你有出息，爸爸希望你能够成功，
19: 在外面照顾好自己身体啊。
20: 我就是想要一个机会，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21: 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22: 只要做自己就是最美的。
23: 时间会证明一切。
8: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24: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0: 今天呢，各位了解反诈，我们请到了一位非常有名的魔术师，他也是一位玩牌高手，在刘老师带领下，让我们一起了解真正的牌技。
1: 大家好，我是魔术师刘世杰，我玩牌呢已经有26年了，这职业魔术师当中啊，玩牌时间算长的了。那牌对魔术师来讲非常的重要，所以呢，这是我的扑克牌，每一副都是普通的牌哦。
0: 嗯，一定是普通的吗？
1: 普通的。
0: 我要检查一下
1: 啊，来随便选一副。
0: 随便选。
1: 对，都是没开封的，新的。
0: 这个吧。
1: OK。好，咱们现场开新的牌。
0: 我来给大家检查一下啊。
1: 大家知不知道一副牌新开了以后是什么样子的？
0: 它肯定是乱的吧？
1: 怎么可能？
0: 刚
1: 出场的时候是排列好的。啊，一看你就是对牌完全不了解，
0: 因为我经常抓赌不玩牌。
1: 对啊 ，OK， 好，来排列好的，哎，但是我这里面有两张广告，这个是不太需要的啊。好，其他的完全普通。这个现在是按顺序排好的，这是刚开封的初始状态。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做的事情呢，就是把它这样子去切乱。好，来帮我切一下。OK， 好，这个还切还不够乱，那咱们得去这样去洗牌。OK。这个是没有任何的问题，这个时候呢已经是乱七八糟了啊。四个花色，黑桃、红桃、梅花、方块，你告诉我你喜欢哪一个花色？
0: 那就红桃吧。
1: 红桃，
0: 嗯，
1: 确定吗？
0: 确定。
1: 不改 ，OK。红桃，那我们先做一件事儿，再把牌洗乱。这个时候呢，我们在里边找出两张鬼，这是不需要的。
0: 真的是两张。
1: 好，所以呢，你喜欢红桃呢，我们就要在里面找到红桃，这是比较困难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呢，我们需要先去控牌、洗牌、切牌。红桃 ，OK。红桃 A。
0: 哇。
1: 红桃二。再切一下。红桃三，四比较简单，没有任何的问题。好，当然你要会很多花式的切牌呢，你都可以把它用到里面，你可以把它切得更乱一点，这是没有任何的问题。如果想找到五的话呢，很简单，你把它放在手上就可以了，这个就是五。六，我们可以从中间呢把它飞出来。哦，
0: 我不信这是六，
1: 飞过头了是吧？是不是六？
0: 真的是六，
1: 真的是六。OK。四张，七一张，八一张，九一张，十一张。好，来，你那个鬼牌可以借我用一张吗？
0: 鬼牌。
1: 好，这是一张鬼，没有任何的问题，只此一张。好，我们把这个鬼牌呢拿在手上，然后你只要晃一下，它就会变成勾。
0: 这不可能呀！
1: 就在你的眼皮底下吧。好，这鬼牌我就不需要了。Queen。你们可以找到 Queen 最后一张 K，
0: 嗯，失误了，
1: 失误了啊，没有关系，我把这张 Ace 拿过来，放在你手上擦一擦 ，K，
0: 哇，
1: 好，这个就是一条龙，红色的你喜欢的红桃 Ace 到 K， 但是只找到的一条龙，是不是太简单了点，对吧？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找到了梅花的一条龙，然后呢，这是方块的一条龙。当然最大的是黑桃，这是留给我自己的，所以呢这就叫四条龙了。
0: 如果不是在我眼皮底下看这个表演模式，我以为这个位置可能是托，但是我跟大家说，我真的不是托，是刘老师在我眼皮底下表演这个魔术，我是没有看到什么破绽。表示肯定会有人问，那你表演这个一条龙有什么用呢？
1: 这个当然有用了，我连一条龙、两条龙、三条龙、四条龙我都能找得到，那还有什么牌是我找不到的呢？
0: 那如果这个牌技在赌桌上，那我们拭目以待。

0: 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啊，在受骗群体当中呢，有一部分就是大学生朋友啊。首先呢，他们是涉世未深；其次呢，他们觉得哎输了是不是自己手气不好啊？那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了一位大学生嘉宾，有请。
1: 大家好，我是刘金杰，老师们可以叫我金杰。我现在就读于北京电影学院表演专业。
2: 哇，学表演的，表演好难啊！好吧，学表演，我觉得你可能对这个感知能力会比较强，我要对你做一个测试。
1: 感知测试，
2: 对，没有错，好吧。然后来，我站起来啊，好，把你的手这样，哎，放在桌子上，保持这个姿势不动就可以，这没有任何的问题，对吧？拇指可以动吗？
1: 可以。
2: OK， 没有问题，感知能力不错。好吧，我这有一张 King 呢，在一副牌里面代表男人，这是国王，好，帮我捏着的，对，捏住的，好吧，这是什么
1: ？K，
2: 确定吗？
1: 啊，
2: 你不要看，你确定吗？在你的手上哦。
1: 红心 K，
2: OK， 没错，还记住花色了。我把它拿走的时候，你能感觉到吧？
1: 能感觉到，
2: 能感觉到，放回去、没有问题。这个是一张红桃 K， 一定要记住它的花色跟数字。
1: 好
2: ，OK， 那我这有一张方块 K， 现在要考你的反应能力了啊、哦！方块 K， 我把方块 K 呢放到上面 ，OK， 这是红桃 K， 我把它放到上面，
1: 嗯，
2: 我再把它放到上面。捏紧捏紧捏紧，我再把它拿过来，没有错，红桃 K， 方块 K， 红桃 K， 扣过来，我们慢一点，放到上面，是不是有点乱了？啊，来，你告诉我上面的是什么 K？
1: 方块 K。
2: 下面呢？下面呢？红桃 K。
1: 啊？
2: 哦
1: 啊？这怎么、怎么变成 Q 了？
2: 对吧？我轻轻松松的就可以换掉你手里的两张扑克牌。
0: 可以变成 queen 了，
2: 啊！就算你的感知能力再强，也是没有用的，好吧？那接下来呢？这还不算什么，相信一个涉世未深的大学生还不知道这个扑克牌的一些游戏跟规则啊。你知道拿到什么牌你就算赢了吗？
1: 不知道。
2: 不知道啊。所以呢，你以后呢看到有人拿到这个扑克牌的时候呢，一定要小心一点的，好吗？这是扑克牌，没有任何的问题，好吧？要给你演一个非常厉害的招啊！仔细看。我们现在要在一副牌当中呢，可以轻易的找到一张 A， 两张 A，
0: 嗯，
2: 这样没有任何的问题，两张 A 就出现了。啊，我们再这样搓一下，四张 A 你就可以找到了，没有任何的问题吧？好，来，然后我们把每一张 A 上面放三张牌。好，现在把这个放在这儿，拿到你的面前。伸出你的一个手，给我摁住它，
1: 盖住。
2: 对，全程手都不要离开，好吗？全程不要离开。OK， 那你这是一家，这是二家、三家、四家。那当然，女孩呢，我们通常不要让女孩来赢得这场比赛吧，对吧？好，怎么让她赢这件事就很重要了。我这有三张牌，没错啊，这有一张 A， 我把 A 扣过来放在这儿。这没有任何的问题，这是乱的 ，OK， 消失了 ，OK，
0: 哇，
2: 不要动啊，千万不要动 ，OK， 三张，外加一张 A， 你把它翻过来就可以了，然后打开，给你看 A 就消失了，
0: 哇，
2: 就没有任何的问题，最后一张是比较难的，最后一张是最难的，我把这张 A 啊放到中间去 ，A 在中间。我给你看 ，A 在这儿没有问题吧？再弹一下 ，A 就变成九了。放过来，一张四，一张二，一张勾。
0: 你看懂了？
2: 别动，别动，千万不要动。这张也不是。
0: 哇！
2: 只要你的手摁着，我是没有办法换掉你手里的牌的，
1: 是
2: 吧？
1: 对。
2: 你手里有一张 A 跟三张杂牌，我的手是空的。来，把手拿起来。
0: 哇，
2: 三张 A， 四张，一副牌当中只有四张 A。
0: 所以你刚才你抬手了吗？
1: 死死的摁着，这我是摁在手底下，为什么能换到？
2: 没。

0: 障碍，
1: 没有任何的问题吧。所以呢，我们一定要知道一些纸牌上面的一些知识。为什么？因为要防止被骗。
2: 真实案例为您呈现普通百姓的生活经历，法官视角为您解读每个判决背后的逻辑，是与非，对与错，真与假，情与法，判断平衡之间，让您了解法官眼中的事实和真相。法律讲堂系列节目《法官结案》。深夜路边一具无名男尸，竟是醉酒后遭友人抛尸荒野。河边惊现烧焦遗体，焚尸者竟是死者亲生儿子。两具遗体为何被草率处置？是逃避责任的阴谋，还是走投无路的荒唐抉择？被掩盖的真相背后藏着怎样的法律红线？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王芳法官为您揭秘两起触目惊心的案件，无处安放的尸体。法律讲堂即将播出。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律讲堂系列节目法官结案。这天清晨，天还没亮，一夜未眠的张凤就拿着手电筒跑出了家门。她一边焦急地寻找着丈夫，一边不停地给丈夫拨打电话，而电话那边却一直是无人接听。突然啊，一阵熟悉的手机铃声在不远处响起，张凤心一惊，仔细分辨着铃声的方向。这时啊，张凤的手机自动挂断了，而那铃声也戛然而止了。张凤确定那铃声就是丈夫手机发出的。顺着铃声的方向，张凤最终在路边的一个土堆旁发现了丈夫。只见丈夫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身体已经僵硬，没有了呼吸。张凤是吓得直接瘫坐在了地上。过了一会儿，缓过神来的张凤赶紧报了警。接警后，警方立即对张凤丈夫死因进行了调查。在警方的调查过程中，张凤讲述，她的丈夫名叫刘二虎，是当地水泥厂的工人。这刘二虎啊，平时话不多，性格有点内向，但却十分顾家。这天，刘二虎下班后累得不想动弹。这时啊，妻子张凤没好气儿地冲着刘二虎喊道：“物业费可是催了好几次了，贷款这几天也必须该交了，家里已经没啥钱了。你这上班是一天不落下，钱却见不到你拿回来一分。一回到家就坐在那儿一动不动，你可真沉得住气呀。”可是让张凤没想到的是，第二天丈夫刘二虎去了厂里上班之后，一天一夜都没回来，电话也没人接。张凤实在等不下去了，于是天不亮就出门寻找丈夫。竟发现啊，刘二虎已经死在了路边。
1: 警方根据张凤的陈述，她的丈夫刘二虎死亡当天是和同事喝酒而去，但具体和谁并不清楚。随后警方来到刘二虎生前工作的水泥厂进行调查，很快警方就找到了和刘二虎喝酒的同事，并且发现了重要线索。
0: 工人梁大柱向民警陈述，昨天下班后他邀请了蒋小国一起吃饭，蒋小国呢又带上了刘二虎，于是三个人就在自己的出租屋里吃饭喝酒。但梁大柱反复强调，刘二虎啊喝完酒后凌晨一点多就独自离开了，之后的事儿自己就不清楚了，还说蒋小国在现场可以证明。可是梁大柱的话呀，很快就引起了警方的怀疑，因为刘二虎的死因鉴定报告显示，他是因酒精中毒合并呕吐物吸入性窒息死亡，死亡时间在凌晨12点左右。于是警方又找到了蒋小国，当问及刘二虎什么时候离开出租屋时，蒋小国是眼神躲闪，支支吾吾，与梁大柱的陈述也有很多出入。面对警方的讯问及大量的证据，二人只好交代了全部事实。原来啊，案发当天，刘二虎一到单位，同事蒋小国和梁大柱就把他叫了过来，调侃道：“二虎啊，你看你这黑眼圈，昨晚是不是又挨媳妇骂了？”刘二虎无奈地说道：“这工资拿不到，人家说啥咱就忍着呗。不过我今天必须跟领导要个说法。”说完，刘二虎就向厂长办公室的方向走去。哪曾想，刘二虎准备了一晚上的话还没说出来，厂长就首先开了口：“小刘啊，这几个月厂里遇到点困难，一直没有给你们发工资，厂里已经决定了，想尽一切办法先给你们发2个月的工资，今天下午就能到账。”当天下午啊，大家果然都拿到了工资。 蒋小国和梁大柱都认为是刘二虎去找厂长起了作用，对刘二虎是一顿夸赞。下班时，梁大柱为了庆祝发工资，主动邀请蒋小国喝酒，蒋小国欣然答应。他还建议说，咱们今天不如把大功臣刘二虎也叫上吧。刘二虎本想回家把发工资的喜讯当面告诉妻子，但拗不过二人的邀请，只能先给妻子打去电话说，今晚有人请吃饭，吃完饭我就回家，你等着我，我回去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就这样，三个人下班后一起来到了梁大柱的出租屋，开心地喝起酒来。期间呢，蒋小国和梁大柱频频举杯敬刘二虎。本就不胜酒力的他很快就喝醉了，趴在桌子上。梁大柱和蒋小国见状，就商量着先把刘二虎扶在床上睡一会儿，醒醒酒。时间来到了半夜三点多，梁大柱去卫生间时顺便看了一下刘二虎，发现刘二虎异常的平静，一点呼噜声都没有，而且是一动不动。梁大柱赶忙打开了灯，眼前的一幕直接吓出了他一身冷汗。只见刘二虎口吐白沫，眼睛瞪得很大，枕边全是呕吐物。梁大柱急忙将蒋小国叫了起来，两个人一试鼻息，这才发现刘二虎已经没有了呼吸，已经死亡了。
1: 面对刘二虎的酒后意外死亡，蒋小国和梁大柱慌了神儿。二人都认为刘二虎的死他们无论如何都脱不开干系，绝不能让警察发现这件事。就这样，为了瞒天过海，他们决定铤而走险。
0: 经过几番纠结，梁大柱想到了一个办法，对蒋小国说，刘二虎的家人只知道他出来喝酒了，但不知道是啥时间喝完的，一旦问起来，咱们就说他很早就喝完酒回家了，他走后是死是活和咱们我就没关系了。蒋小国不停地点头，然后又问，那尸体怎么办？梁大柱说，咱们就把尸体呀放在刘二虎回家的路上，他的家人发现了肯定以为他是回家路上去世的，你看怎么样？这时的蒋小国已经被吓得脑袋一片空白，他虽然觉得这样做有些不妥，但也害怕赔偿，于是就同意了。打定主意后，二人就一人抬一边，趁着夜色正浓，四下无人时，将尸体抬到了离刘二虎家不远处的土堆旁，然后赶紧离开了。凌晨时分，刘二虎的妻子张凤见丈夫一直未归，电话也打不通，着急的也是一夜未眠。而刘二虎只是告诉他和同事喝酒去了，但是去了哪里，和谁去喝的酒，张凤啊根本就不知道。他只好走出家门，漫无目的的寻找，却在路边发现了已经死亡的刘二虎，于是赶紧报了警。这就发生了节目开头的那一幕。审讯室里，梁大柱和蒋小国对于自己的行为是供认不讳，案件水落石出。调查结束后，梁大柱和蒋小国很快就被移送审查起诉，案件由郑法官负责主审。庭审中，公诉机关指控梁大柱和蒋小国将刘二虎的尸体抛弃在公共场所，二人的行为已经构成侮辱尸体罪。面对指控，梁大柱和蒋小国辩解称，二人只是将刘二虎的尸体从家中挪至路边，怎么就指控我们侮辱尸体罪呢？这里啊，就涉及到了一个法律点，侮辱尸体罪的认定标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02条规定，盗窃、侮辱、故意毁坏尸体、尸骨、骨灰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而该罪名中的侮辱是指以暴露、 猥亵、损毁、涂滑、践踏等方式损害尸体尊严或者伤害有关人员感情的行为。合议庭认为，梁大柱和蒋小国的行为已经构成了侮辱尸体罪，鉴于二人犯罪后认罪认罚，可从宽处理。最终，二人分别被法院判处了有期徒刑6个月。宣判后，郑法官对二人进行了耐心的法律释民工作。通过郑法官的讲解，梁大柱和蒋小国都意识到，二人故意将刘二虎的尸体丢弃在公共场所的行为，不仅损害了死者的尊严，也损害了社会风尚，对刘二虎的亲人也造成了感情上的伤害。而接下来的这个案例中，主人公对自己至亲的遗体所做出的事情则更加荒唐。让我们进入下一个案例。
1: 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2: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4: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5: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2: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6: 我推荐您放心，
2: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 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船，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河道旁惊现烧焦尸体，现场还遗留一个被焚毁的行李箱。
2: 警方初步认定，死者在被焚烧之前已经死亡。
1: 监控锁定年轻男子，其身份却让众人大吃一惊。
2: 男子名叫刘红，而那具被烧焦的尸体正是他的父亲刘海生。
1: 儿子荒唐行为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隐情？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王芳法官继续为您讲述无处安放的尸体。
2: 大年初六的早上，天刚蒙蒙亮，老张头就出了门，照例在河景小区附近的河道旁练习太极拳。老张头刚做了一个动作，就踢到了一个黑乎乎的东西，还以为是昨晚人们放鞭炮留下的垃圾。老张弯下腰，正准备用手移开，结果被吓得当即大叫了一声，转身就向附近的派出所跑去报警。公安机关到达现场后，经勘查发现，老张头踢到的这个黑乎乎的东西竟然是一具已经烧焦的尸体，已经完全焚毁了，旁边呢还有一个被烧过的行李箱。警方初步认定，尸体就是在被发现的地方进行烧毁的。死者在被焚烧之前已经死亡，而现场发现的那个被烧过的行李箱很有可能就是装尸体的工具。这具烧焦的尸体到底是谁？他又为何会出现在居民小区的附近呢？公安机关随即调取了附近的监控录像，并逐步扩大范围，最终在2公里外的监控中有了发现。监控显示啊，前一天晚上11点多，一个年轻男子骑着三轮车在路上行驶，三轮车里放着一个行李箱和两个塑料桶。公安机关认为此人有重大作案嫌疑，于是通过调取沿途监控，最终将嫌疑人锁定在了离河景小区7公里外的一个老居民楼里。随后公安机关对该居民楼的住户进行了逐户排查，在排查过程中，一个20多岁的男子引起了警方的注意。面对警方的询问，年轻男子显得十分慌乱，头顶冒着冷汗，很快呢就道出了烧毁尸体的全部事实。
1: 男子向警方交代，自己名叫刘红，10几年前就跟随父亲从甘肃老家来到包头打工。而令警方惊讶的是，那具被烧焦的尸体不是别人，正是刘红的父亲刘海生。那么刘红为何要焚烧自己的父亲？刘海生到底因何而死？
2: 原来啊，刘红小的时候，父亲刘海生就经常赌博，家里的钱几乎被他输光了。不仅如此，刘海生还是个懒汉，不愿意去干农活，家里家外都靠妻子操持。6岁那年，刘红的母亲实在无法忍受，就离家出走了。之后父亲刘海生认识到了是自己逼走了妻子，痛定思痛，戒掉了赌博的恶习，并带着刘红来到了内蒙古打工。然而刘海生没有任何技能，又不愿意吃苦干重活，好不容易找到的工作呢，也总是干不了几天，打工是断断续续。因此啊，父子俩的生活过得十分拮据，租住在一个又小又破的房子里。刘红呢倒是从小就很懂事，他对父亲说，爸，等我长大赚钱了，就给您换一个大房子。刘海生摸了摸刘红的头说，傻孩子，爹可不指望什么大房子，不过呀，我倒是有个心愿，等哪天我不在了，就把我的骨灰撒在大海里。爹的名字叫海生，大海里生， 海里去嘛。

0: 刘红学习成绩不好，所以刚念完初中就辍学在家了，晃荡了几年，在他刚满18岁的时候就出去打工。刘红早出晚归，一个人打几份工，经过几年的努力，不但能赡养父亲，还给父亲租了一间更大的房子。虽然手里没什么积蓄，但负担父子俩的基本生活是没有问题了。而在刘红工作后，刘海生呢就不再出去打工了，渐渐的又染上了赌博，经常把刘红给他的生活费是输得精光。为此刘红和父亲大闹了几次，刘海生再次发誓戒赌，如果再去赌就把自己手指头给剁了。
1: 自从刘海生发誓戒赌后，父子俩也慢慢有了些积蓄，生活越来越好。可好景不长，刘海生竟然不幸患上了胰腺癌，身体状况一天不如一天。刘红一边打工一边照顾生病的父亲，巨额医疗费用让父子的生活再次陷入困境。
0: 这年大年初五一大早，刘红就去早市买肉和菜了，想着给父亲包顿猪肉水饺。但等刘红从早市回来，发现父亲还没有起床，他喊道：爹，快起来吧，咱们今天吃饺子。然而父亲却没有回应，刘红发现了不对劲，上前检查才发现父亲已经去世了。父亲的突然离世让年轻的刘红手足无措，他趴在父亲的身边嚎啕大哭：爹，您老怎么连顿饺子都不吃就走了呢？留下我一个人可怎么办呀？看着父亲的遗体，刘红也不知道下一步该如何处理。刘红随即在网上查了查，网上大多人都建议先拨打120，然后将遗体进行火化处理。然而啊，当刘红看到网友们列出的丧葬费用清单时，却犯起愁来。他没想到啊，父亲的丧葬费居然要花这么多钱。为给父亲看病，刘红不但已经花光了所有积蓄，还欠下了亲戚朋友不少的钱。他目前根本就拿不出这么多钱来办后事。这时，一个大胆的想法突然冒了出来。刘红想起父亲之前曾经说过，希望死后骨灰能撒入大海，为了完成父亲的遗愿，也为了能够省下处理后事的费用，刘红决定找一个没人的地方自己火化了父亲，再将父亲的骨灰撒入大海中。然而很快刘红却发现自己居住的地方离大海非常遥远，这可怎么办呢？他又转念一想，不如把父亲的骨灰撒入河中，这和撒入大海也差不多，毕竟河流的尽头是大海嘛。
1: 一想到这儿，刘红决定马上行动。他先是在地图上寻找了一个有河流经过的新建小区，这个小区刚刚完工，人烟稀少，火化完尸体后就可以顺便把骨灰撒入河中。接着刘红去买了运送尸体的行李箱和汽油，还从工友处借了一辆三轮车。做好所有准备工作后，刘红只等着夜幕的降临。
0: 等到晚上11点多，街上已经空空荡荡，他就骑着三轮车拉上装有父亲遗体的行李箱和2桶汽油，来到了河景小区附近的河边。此时夜色已深，刘红是壮着胆子把遗体拖到了一块空地，然后将遗体上撒满了汽油，并用打火机点燃开始了焚烧。看着熊熊烈火，刘红再次泪流满面，他跪在旁边一边哭一边说：爹呀，儿子对不住您，只能以这样的方式送您最后一程了。就这样啊，火持续燃烧了40多分钟。然而令刘红意想不到的是，直到他准备的汽油已经用完，父亲的遗体仍然没有变成骨灰。眼前的火很快就要灭了， 刘红凑近一看，父亲的尸体已经成烧焦状，蜷缩着，十分恐怖。刘红被眼前的一幕吓得不知所措，他实在没有勇气再去挪动那烧焦的尸体，更没有勇气去报警处理。于是呢，他就顺手把行李箱也扔进了火堆，然后连滚带爬地骑上三轮车跑回了家中。一直到公安机关上门找上他，刘红呢都没有敢离开家半步。事情啊，终于水落石出了。很快，公诉机关以涉嫌故意毁坏尸体罪将刘红起诉到了法院，案件由宋法官负责主审。宋法官承办刑事案件多年，但以这样的方式犯罪的案件却从未遇见。庭审中，刘红提出自己并不是故意要毁坏父亲的遗体，只是迫于生活的无奈才选择了这样的方式处理。那么刘红对自己父亲的遗体进行不当的处理，是否也构成犯罪呢？刘红的辩解意见有道理吗？这里啊，也就涉及到了本案的法律知识点，故意毁坏尸体罪的认定。根据前面案例一中提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02条规定，只要有盗窃、侮辱、故意毁坏尸体、尸骨、骨灰中的任意行为，即可构成犯罪。而这条罪名中，故意毁坏的行为主要是指对于尸体、尸骨、骨灰予以物理上或者化学性的损伤或破坏，既包括对整个尸体、尸骨、骨灰的损毁和破坏，也包括对尸体、尸骨、骨灰一部分的损坏。此外，故意毁坏尸体罪在主观方面表现为故意，即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导致尸体被损坏，希望或放任这种结果的发生。主审本案的宋法官在办案的过程中走访了刘红的邻居和老家的亲戚，了解到啊，刘红十分孝顺，成年后就承担起了赡养父亲的义务，生活中对父亲也是尽心的照料。考虑到以上的情节，结合案发后刘红能够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并自愿认罪认罚，宋法官认为对于刘红可以酌情从轻处罚，合议庭也同意了宋法官的意见。最后法院作出判决，刘红因故意毁坏尸体罪被判处拘役4个月。回看今天的两个案例，我们不难发现，尸体不仅具有物质属性，还承载着死者的尊严和家属的情感。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有些人却铤而走险，对逝者的遗体动起了歪心思。案例一中，蒋小国和梁大柱因为害怕承担责任，做出了侮辱尸体、干扰警方视线的行为。而第二个案例中，刘红作为死者的儿子，仅仅为了省下丧葬费用，竟采用愚蠢且幼稚的方式处理父亲的尸体，他们都是为了自身利益，自作聪明，弄巧成拙，触犯了死者的威严，最终付出了刑罚的代价。好，真实案例，法官视角，感谢您收看本期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1: 舅舅疯赌外甥出行必经之路，导火索竟是因为一匹母马难产。邻里两家曾有过命之交，如今竟为一块原地欢喜决裂。一赌为党，一块原地背后竟深藏恩怨纠葛，这两起草原上的纠纷如何化解？草原上的六尺巷，明日播出。您有鼻炎困扰吗？
2: 鼻子堵，流鼻涕，
3: 打喷嚏，
4: 头晕头痛。
1: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鹿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
5: 是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是炎症消退。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6: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0: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7: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8: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3: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8: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9: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5: 双鹿通苍鹅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
3: 不要鼻塞，
10: 不要流涕，
11: 不要头痛，
5: 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2: 匠心工艺，匠心传承，菊和香，香万家。
13: 悬崖峭壁，多人陷入危险境地，有人坠崖，情况严峻复杂。生死倒计时，一线正在播出。庐山五老峰是江西九江庐山风景区的标志性景观之一。2025年9月的一天，这里突发了一起重大险情，有人报警称他与多名同伴在攀爬五老峰途中陷入困境。消防救援人员当即启用无人机搜寻，才最终锁定了被困人员所处的具体位置。
14: 他们的位置位于四凤涧海拔1200米左右的一个悬崖处，距离山顶呢有200米的落差。
13: 现场共计8人被困，无人机拍摄下的视频画面显示，他们蜷缩在一处狭小平台上，稍有不慎就有可能从高空坠落，后果不堪设想。实际上，被困在此处的原先共有11人，其中一人已经不幸坠落山崖，凶多吉少。另外2人冒险下山营救坠崖者，后续下落不明。在接到报警求助的第一时间，也就是事发当天下午5点左右，消防救援人员、公安民警以及蓝天救援队的救援人员等组成搜救小组，尝试从山底向上开辟救援通道，先营救8名被困人员。
14: 我们就想寻找一条线路，从这个他们的被困位置往下引导，能看能不能把他们营救出来。
13: 然而由于五老峰地形复杂，山路陡峭，搜救小组从傍晚一直搜寻到深夜，始终没能找到那些涉事人员的攀爬路线，也无法抵达8名被困人员所在的悬崖峭壁处。
15: 后面我们了解到的就是没有路，他们自己硬是爬出一条路来，然后爬到那个位置。
13: 在救援工作紧急推进的同时，公安机关同步介入，开展相关调查工作。因为这些涉事人员并不是从庐山风景区开放的正规登山路线攀爬五老峰的，而是擅自进入景区一处未开发区域，走野路攀爬探险五老峰。
16: 为什么没有开发？就是因为太危险了，所以不好开发，没有安全得不到保障，所以才不会去开发。
13: 经查，涉事11人都是江西九江本地居民，均是普通户外登山爱好者。警察还获悉，在涉事一行人陷入困境后，那名坠崖者当时曾经作为探路人员，试图继续冒险攀爬登顶，结果发生了意外。另外2名被困人员冒险沿着悬崖向下，前去搜寻坠崖的同伴。警方多方核查身份线索，终于在事发当晚11点多联系上了这2个人。 原来二人已经脱离险境，自行下山回到家中。据二人陈述，从被困的悬崖峭壁处向下行进了100多米后，他们发现了先前坠崖的那名同伴，但人已经没有了呼吸。
10: 他们自身的手机没有信号，所以他就无法跟上面的被困8名驴友保持一个正常的通信联络。
13: 至此，涉事11人的行踪下落被全部查清。在当时来说，尽快营救出被困的8人就成了最为紧要的任务。经过研判，救援指挥部在救援行动的当天深夜做出决定，采用高空索降的方式展开下一步的营救工作。
10: 我们这个指挥部的，我们就决定晚上不具备救援的这种机组，就通过这个我们的无人机照射安抚这个被困人员，叫他们的保证好体力，等待天亮，我们再根据，因为天亮过后事先各方面条件会更加成熟。
13: 考虑到8名被困人员当时所处位置距离五老峰的第5峰山顶相对较近，第二天天亮后，消防救援人员携带救援工具，从景区开放的登山线路快速攀登到山顶，部署实施高空索降作业。
14: 其实这次救援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次挑战。
13: 首先从山顶索降到8名被困人员所处位置，需垂直下降200米。
7: 有点重，那下面有点，它会晃到吧？这里好松啊，没下去。有问题吧？
14: 对，
7: 背着动就行。
11: 不要往下看脚，看你的脚。
13: 时间就是生命，救援刻不容缓。5名消防救援人员随即组成索降第1梯队，由站长王飞宇带队启动索降作业。王飞宇说，近乎垂直的陡峭地形是当时实施索降作业面临的一大挑战，他和队友们每向下推进1米都十分困难，但王飞宇和队友们当时没有丝毫退缩，他们深知身上肩负的是营救8条生命的重担。这是在索降途中救援人员设置救援锚点，以确保整个救援行动万无一失。
7: 好，那个叫什么，有问题及时用手台跟我叫我哈。
14: 好，并不是说200米的距离我们就直接下到200米，不是这样的，我们是经过四处锚点一步步往下降的。
13: 王飞宇回忆说，除了陡峭的地形，山间不时涌起的云雾也对索降作业造成不小干扰。他和队友们当时依靠无人机引导行进方向，经过连续4个多小时的索降作业，才最终逼近被困人员所处的危险区域。这时山间再次突起云雾，加上被困人员当时所处平台狭窄，也不利于救援人员索降到平台底部展开营救工作。救援人员当机立断，将绳索下放至8名被困人员伸手可及的范围，引导他们在做好安全防护的前提下，借助绳索自行向上攀爬脱困，救援人员则在上方接应。
14: 因为他们的平台也是比较狭窄的，只能一个个往上接力，把他们运输到上一个平台，然后再一个个再运输再到上一个平台。
13: 第一个被困人员做好安全防护，紧紧抓住救援绳索，开始奋力向上攀爬脱困。这是一名女性被困人员向上攀爬脱困的画面。这是最后一名被困人员向上攀爬脱困的画面。最终8名被困人员逐一被安全营救至山顶。
17: 先生，爬树，先接把手。
11: 哎，对，马上到了，快到了，快到了。
17: 好，手拉，搭把手，我们拉着你。
18: 谢谢。
13: 科考队员洞穴作业，中途两人失联，危机迫在眉睫。
19: 边搜寻边勘测，想办法先把人给救出来。
13: 生死倒计时一线正在播出。
20: 您好，打幺零。
19: 他的同伴跟我们讲，他们在开展自救的时候，就是通过敲击石壁，然后有回应。当时我得知这个情况了以后，我就马上安排我们的水面的这个支援组划这个橡皮艇，马上划到里面去，就是用这个锤子敲一下石壁，我们要亲耳听是不是有回应。
21: 郑玉和阿德开始正式下潜，严明在船上完毕。
22: 我们下去到7米的位置深度，然后再进到那个夹缝里面嘛，我们大概进去了20-30米，后面它变越来越小，一开始还好，但是泡久了之后你就会觉得越来越冷越来越冷。
19: 可能游到中间位置吧，差不多以后就徐德是听见了有回应了，也有敲击气瓶的声音，那就往着这个方向去找，然后就把第一个人就是大周嘛，我们简称大周，就发现他了。
23: 就你一个吗？
24: 就我一个。我不可。
23: 你在这里？
24: 我现在就是有点湿吗？
23: 有点湿吗？
24: 对。
23: 有气吗？
24: 然后我现在心里没反应了，因为我做的时候那个飞行头那个已经搞坏了，我现在在气。
23: 你们什么时候分开的？
24: 我们就是，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分开的。
23: 分开多久？
24: 因为我是主要是我在拍东西
23: 啊，
24: 然后他们两个在动手，然后我后来拍着拍着，我就差不多分开的时候，我就发现已经没有人了，之后我就往回走，不小心就是游到那个空箱里去了。
22: 经过了解了之后嘛，他的身体条件还行，他也比较冷静，后面的话。然后就觉得，哎，他能自主潜水，能跟着我们出去吗？
24: 我现在很担心，
23: 感觉不吉利。
24: 对，先出去探索吧，因为
23: 先出去，一个一个找。就是有气枪的话，
24: 先出去了，所以才懂得这里还有啊。对。
25: 不往加糖水吗？要不要喝碗姜汤水？
26: 帮我再找一下水深。
27: 全部都是，不用。
25: 我们已经进去。
27: 上面进。不着急。
19: 大周的气体还剩下180的时候，他就跟小周示意说要返程了。然后就是在返程的这个路途当中，大周就发现了这个水底下有鱼，然后他就拿着水下摄像机去拍，然后小周就跟着他，然后他就在拍摄的过程当中的时候，突然能见度就不见了，然后就在这个时候，他跟小周就失联了。
13: 救援队员再次下水，继续搜救失联的科考队员小周。
19: 那里才有地方，那边没有了，就那里。
28: 第二轮搜索再往前走的时候，突然发现比较宽的一个洞庭，它比较宽，大概有20-30米这样。然后我们也看到了他遗失的装备，然后我们就在这个附近，然后进行了一个搜索，但是没有什么发现。

0: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救援行动依旧没有进展，现场气氛紧张到了极点。
1: 我们是直线下到30米，但是我们30米的位置是没有地方打点的，而且它的能电柱有过了几个低矮处，能见是很差的，基本上是没有。我们也是不得倒绳下去嘛，下到23米的位置，然后到了28米，有固定点开始向上寻找气势。
2: 我是在前面嘛，我是再深一点点，然后就发现28米的上方有一个洞室，然后就折返回来，然后就开始从那个洞室那个洞口往上走，
1: 就是往上升，距离水面大约2米到1米。然后我突然间就看到一只手，就是看到小周那只手嘛，已经在水里下泡了好几天，手已经泛白了。那时候我在想，那个小周是不是遇难了？那时候我心里面还在想，因为我抬头我看着那只手，我心，然后他突然间动了，我就在那里愣了，我说怎么会动？然后我一想，哦，那个被困者还有意识，还活着，然后就是赶紧跟徐世德把他带出水面，然后把他慢慢的把他拖回那个安全区域。
0: 科考队员小周被救援队员成功找到。
3: 啊，不要急，好吧？
4: 大灯，我要去休息了，
3: 对吧？对对对，不用，
4: 我站着，我没了，等等，
3: 啊，不要急，走。
4: 啊，你看后面的汉子啊，后面
3: 啊，没事，啊，兄弟不要急，好吧？
4: 我一直在最上面休息。
3: 啊，
4: 你跟着我，你抓着我。
3: 啊，抓着我，好吧？
4: 二三七，
3: 没有，我在这里，放心。对，
4: 你要注意安全啊。
5: 我就大喊，找到了，活的，然后整个现场就哇，全部欢呼。
0: 科考队员小周被救援队员成功救出。
6: 来，过来，我们来，快抓去，来，哎呀，在这不能，来，过来，
7: 几个动作。
0: 寒潮来袭，巨浪滔天，遇险船只随时倾覆，迎风而上，无畏前行，危机时刻冷静应对，生死倒计时一线正在播出。

0: 接到险情报告后，一支由常坤、吴学全带队，四名潜水队员组成的六人救援队，在五分钟内集结完毕，迅速出动，赶往了事发现场。
1: 现场呢，当时是由我们一个志愿者队伍，他说里边是有活人，有潜的这种经验，我们就提示呢，他们那里有空压机，可以呢为这个翻扣船可以供气，就是提供一些空气供这个翻扣这个人员的呼吸。当时这个船呢就是完全翻扣了，那上面这个桅杆基本触底了，就是一个像一个碗状的哈，就是它里面的空气是有限的。
0: 救援队员提到，因为救助艇在行驶的过程中产生的水流较大，像这种翻扣的船只遇到较大的水流很可能会发生移动，继而给被困人员造成不可预知的伤害。因此类似的这种救援，他们一般都会在接近遇险船只之前换成小渔船，然后再慢慢地靠过去。在遇险渔船翻扣之时，有一个站在甲板上的渔民被甩进了大海里，然后被附近的船只救了起来。救援队员立即找到了他，跟他了解了翻扣渔船内部的结构以及被困人员的大概位置。
2: 里面有什么东西你知道吗？这嘎子是两个盆，这嘎子是两个盆。
3: 这个人会在哪个位置进舱？通过几个门，怎么走那路线，在岸上先画了一下，我们先了解了一下水下的结构，每个潜水员都知道一下啊，方便救出被困人员。
0: 随后救援队员靠近了翻扣的渔船，开始寻找被困人员的具体位置。他们小心翼翼地趴在船底，不停地敲打着船体，试图听到里面的回应。
4: 在这位置啊，
2: 这位置。
5: 哎，就这，
2: 在这儿。
4: 好，在这个位置。
0: 救援队员根据经验判断，像这种船体不大的渔船发生翻扣时，能够储存在船舱内的空气并不多，随着时间的推移，氧气含量会逐渐减少，被困其中的船员生存的希望也会越来越渺茫。为了尽快将被困船员救出来，有人提议可以在船底破开一个洞，然后把人拉上来。
3: 隔洞它这个位置不合适的话，有可能会气体泄漏，船的状态会发生变化，船有可能侧倾翻沉。
0: 此时冰冷的海水，黑暗中的恐惧，不断地摧残着被困船员的意志。救援队员必须尽快找到一个合适的救援方案。细致推敲后，救援队员决定利用供气管放潜水员下水，让他们尽快找到被困人员的准确位置，然后再利用供气管从水底将被困人员拖出。
1: 水下的情况还是比较复杂的，它现在那船要翻扣的油啊什么的都流出来了，第一个潜水员也不是那么顺利，他找到那个舱门之后，他进不去，里边这个口比较小吧，他可能这个油比较好。
3: 就他翻扣的过程中有好多杂物，像一些尖锐的东西有可能刮伤你，你也未知，水下都是一片漆黑。
0: 在冰冷刺骨的海水里，潜水员一点点摸索着船舱的入口。渔船翻扣之后，船舱内的整体布局发生了改变。这艘渔船的船舱有三层，要找到被困者，潜水员就得在漆黑的水底摸索着爬过三层楼。再加上四处散落的各种杂物的干扰，潜水员面对的困难简直难以想象。
3: 水下的管路特别多，容易纠缠，一点点往里进。
0: 除了搜寻被困船员，潜水员还要时时刻刻注意着自己身上的那些供气管，如果不小心拉坏了供气管，或者被尖利的物品划破了，那潜水员也会面临极大的风险。 第一名潜水员在水下不知道转了多少个弯，消耗了大量体力，但始终未能找到被困船员的准确位置，最终不得不遗憾地浮出了水面。被困船员还能坚持多久？所有救援队员都不敢轻下判断。紧急商议后，经验丰富的队长胡学全决定亲自下水去寻找被困船员。
3: 四月份的水还是相对冷，室温，当时是按理说应该穿干式服，但穿干式服你穿的铅重，身上相对不灵活，进舱不方便，所以我们就是冒着寒冷的吧，穿的是湿式服，坚持住就是穿湿式服下，相对会灵活快速吧。
0: 改穿夏季潜水服，这也就意味着潜水员的体温会流失得更快，这会是一次风险极大的救援行动。此时面对紧迫的救援时间，胡学全顾不上那么多，立即顺着第一名潜水员留下的绳索找了过去。很快他便找到了那扇打不开的舱门。
1: 在水下它不像在岸上，你这样想去哪儿去哪儿，你要打着脚蹼要慢慢走，而且它比较黑暗，还要靠手去摸呀，是这样，它比较慢。
0: 在陆地上打开一个钢制的门都要花费一番很大的力气，更何况现在是在水下。
3: 被困人员发现我了，就喊我，我在这儿，我听见声音的时候看不到人了已经，因为全是油，那个上面飘的一层油全糊死了，看不到人在哪，人手摸，隐隐约约看到有个人形在楼梯上面很小的一个平台上蜷缩在那里喊我。
0: 找到被困船员后，胡学全立即通知水面上的救援人员，让他们准备好氧气面罩，随后便不停地安抚被困船员的情绪。
3: 他当时就说头部受伤了，这里也疼，肩膀也疼，就捂着，然后但是走路还可以，就是慢慢移动过来可以。发现他很紧张，戴的时候就很紧张了，只能戴到眼前。
0: 这名被困的船员没有经过专门的潜水培训，在水里他凭借着求生的本能胡乱的游动，他的举动让水下的胡学全和船上的救援人员全都紧张到了极点。
1: 就出个地探了，他就自己走了，拽着我们这个潜水员，你其实越走越远了，但你不顺着绳子出，你可能很长时间你都出不来，
3: 不停打腿，他的一打腿他的就往上走，又有气在往上走，结果走出一个门来去把我带到了另一个舱室。
1: 就是那个被困者，他比较懵，我其实我在电话里我硬喊，我说你不要挣扎，你就跟着我们的潜水员走。
0: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最终胡学全和被困船员安全地浮出了水面。
4: 慢点，
1: 围观老百姓他们都给我们鼓掌，好，就这样。哎呦，我们也很激动，就是把他终于他又一次又救了一个活人。
5: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 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 全频道广告资源。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低息放贷，无需担保。
1: 我们说我们正常是第三方中介机构嘛，然后他上来就给我一个。
0: 集体失联，大门紧闭。
2: 他说我们公司飞到广州去了，他说那个钱给你，那个反正给你那个搞回来搞下来。

0: 低息放贷，无需担保。
1: 我们说我们正常是第三方中介机构嘛，然后他上来就给我一个
0: 集体失联，大门紧闭。
2: 他说我们公司飞到广州去了，他说那个钱给你，那个反正给你那个搞回来搞下来。
0: 频频牵扯的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秘密？莫名多出的贷款，一线栏目近期播出。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有人转身，有人远行，有人重新出发。职业在变，前程更广，路不止一条。今天有些职业还没有名字，但明天就有你的名字。技能改变世界，照亮前程。
1: 欢迎收看社会与法频道。
2: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3: 现在开始，
2: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4: 法不能向不法让步，
5: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1: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6: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7: 阿姨你好。
8: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2: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快速，
8: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9: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句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共建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0: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2: 未来有哪些职业？也许答案正在一双双手里发生。一项技能可以走得很远，从赛场到生活。技术有了新答案，职业便有了新名字。

0: 生，漂亮不漂亮？
1: 在当时情况下，快就是为人民服务的一个利器，快就是打击犯罪的一个利剑。
2: 快速反应是我们漳州110的生命线，我们始终在快速上探索，再快一秒的到达现场。
3: 谁报警？
4: 他报警，
5: 打了我一巴掌，打到这边脸。
6: 听我跟你劝，先回去。
7: 我们守护的是万千灯火，依靠的是群众的信任。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3: 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相邻的梯队啊，就会很自觉的就会去增援。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我们是一个集体。
4: 十二班，大家都掉，我们已控制嫌疑人。
3: 我们再快一秒的到达现场，也许就能多挽救一条生命，也再快一秒的到达现场，老百姓的危险就会少一分。
5: 谢谢你们了。
6: 啊，没事没事。
4: 到扔掉。
7: 周三，连员呼叫，十二人已控制。
8: 再快一秒，止于未发，现在就是我们的一个理念，一个不懈的追求。

0: 41楼是吧？
1: 对，他帮隔电梯门口那里。
0: 好，我们要通知民警过去，稍等一下哈。
2: 611正上楼下。
3: 好，我们过去。好嘞，嗯，上一栋，
4: 边门进去比较快嘛，西门。
5: 噪音吗？
3: 林立秋分。
6: 夜里9点多，正在街面巡逻的漳州110民警接到了一个突发警情。事发小区就在民警巡逻的街道附近，他们只用了不到2分钟的时间就赶到了现场。
7: 啊，你好。就是他一
3: 砍，谁报的警？
8: 对，然后那个男的一
7: 有监控啊，
3: 哪个
7: 监控啊？
3: 哪个人报的警？
7: 他报的。
1: 我朋友一回家，然后一下楼，他就把他堵在门口这里。
3: 他是因为什么事情？
1: 他就觉得我们家楼下一直穿穿穿嘛，
8: 我们两个晚上一人一起
1: 的，我今天在上班，他没有上班，他在休息。我全程。然后这个是朋友，
8: 我在这里的。哪一
6: 个？民警了解到。这是一起楼上楼下住户因噪音问题产生的纠纷。因为多次受到楼上的噪音困扰，楼下的女业主将楼上的一名女子堵在了电梯里，并要求她立即报警来解决噪音问题。双方由此在电梯门口发生争执。
7: 打了我一巴掌，打了这边脸，
3: 就在电梯门口这边是吧？
9: 他说脸挨了一巴掌，然后我又去询问那个男孩子，他说他根本就是没有去打到他。
6: 因为噪音问题导致双方有了肢体冲突，那么如何才能及时化解他们之间的矛盾呢？
9: 双方讲的都不一致嘛，我们这边是倾向于说先调监控，先调取这个最强有力的证据。
3: 这样吧，几个人一起先下去楼下吧，好不好？一起看一下监控吧，看一下现场情况，好吧？这边反正也不要再吵了哈，大同一个电梯箱，不要再吵了。

0: 你这个时候是还没争吵嘛？他人在里面嘛？
1: 这个就是你，
0: 对，就是他，
2: 他是我报警。
0: 这个时候还是在这边嘛？
3: 还没动，哪个人打你？
2: 那个男的。
3: 那个男的打你？
2: 对。
3: 那两个女的叫的是吧？
2: 对，那个女的叫来的。打吗？就打我一巴掌，就是那个时候打的，看到吗？他那个手，打了我，他就想跑。知道你们来，
0: 明白。
4: 上车。
0: 慢镜头嘛。
4: 哦，那来报警。
2: 那
0: 你看，手是往上面走的，就是在你头上的，他没有弄到你脸的。
2: 打到
0: 整个。你怎么？我看嘛，我就看他趋势是，首先往上嘛，往上我这边在看嘛，慢放嘛哈，再慢一点嘛。这边他的手，全程就是挥到你头上，然后就下来了。这边是看得很清楚的。
5: 在对电梯监控进行了细致查看后，民警对双方因噪音问题引发的肢体冲突有了最终的结论。
0: 用二分之一的倍数，然后去看，他这个手是慢慢的往上挥，挥完又回落回来，确实是没有去碰到业主他的头部、脸部。而业主他当时可能也是情绪比较激动，然后他就总觉得挥到了，因为当时现场也是比较混乱。
5: 尽管楼下女业主受到了噪音困扰，但是他所采取的解决办法明显过激。
0: 一个是他把人家困在里面，你虽然说协商是没有问题，但是你不能限制他人人身自由，因为你这样子拿这个椅子去坐在那电梯门口，不让电梯上下通行，也是会影响到小区业主的这个通行。
5: 就噪音问题，民警也对楼上的租户进行了调查，结合楼下业主的反应，最终民警认为噪音很可能是楼上两位女孩开关门的动静过大产生的。尽管双方的冲突有所平息，但是噪音的实质问题尚待解决。随后双方的调解工作转由事发地辖区的漳州市公安局龙文分局布文派出所接管。经派出所民警调解，楼上一方表示今后将合理规划作息时间，尽量避免产生噪音。楼下一方则表示今后遇到噪音问题一定会争取合理解决。一场随时可能升级的冲突，因为民警的及时赶到，最终得以成功化解。这也得益于漳州110的快速反应机制。自漳州110成立以来，再快一秒就成为这支队伍的核心追求。
6: 快速反应是我们的生命线，我们始终在快速上一直在探索，一直在摸索。再快一秒的到达现场来处置警情。
5: 在漳州市公安局襄城分局东铺头派出所，有一根矗立了30多年的竹竿，它也是漳州110创立之初快速出警机制的历史见证。
7: 当时我们为了更快的出警，在这竖了一根竹竿，我们从这下去的话，那大概就是几秒钟，如果从那边楼梯下去，从3楼跑到1楼，然后再跑到车场，那个活动车时间会长一点。

0: 陈春竹，是漳州幺幺零的第一批队员，见证了漳州幺幺零的创立，给新入队的民警讲解漳州幺幺零的历史沿革，已经成为他退休之后发挥余热的一份担当。
1: 都学会了驾驶。
0: 1990年8月1日，针对当时漳州市街头持械斗殴、抢劫抢夺等犯罪问题突出的状况，为了做到尽可能快速处置这些警情，漳州市公安局襄城分局治安巡逻中队建立了110报警台。1990年12月，110报警台更名为110报警服务台。
1: 最初的话，这七个人，一台车，一台报警电话，接到报警后的话，值班人员的话就直接出警。
0: 为了做到快速出警，漳州110也采取了多项创新举措，顺杆而下就是其中之一。这种出发方式能为队员们赢得35秒左右的宝贵时间。值班三不拖是当时队内的另一项和时间赛跑的举措，
2: 就是不脱衣、不脱裤、不脱袜，合衣而往。
0: 1996年8月，公安部在漳州召开全国公安机关城市110报警服务台建设工作现场会，全面总结推广漳州110先进经验。漳州110从此走向全国，并推动110成为人民警察队伍的标志性品牌。如今的漳州110，顺杆而下、值班三不拖等举措早已成为历史，但是再快一秒的理念追求始终没有改变。
3: 来看一下那个警情吧，看看是具体什么情况。
4: 上街百乐门，快点来集间了。
5: 百乐门对面的什么地方你要跟我们讲清楚，这样我们平时过去比较好找。
4: 百乐门对面，快点，快点。
5: 对面什么地方有没有发生一点的建筑物？
4: 百乐门的门口对面嘛，快点。
5: 人什么呢？
4: 男生啊，那个出来在厕所里面，哎呀。
3: 哦，在应该是在厕所里面生孩子了。
6: 啊，对。
3: 那可能是，那你赶紧那个通知栋三，让他通知120，赶紧到场。
7: 栋三，611到场。看我这小巷子里面，看看。反正不知道是不是老婆早产还是怎么样，反正我们听的录音就是一直喊救人救人救人，但是我们这边电话接不通，然后在这边找也没有听到呼救的声音。怎么样？怎么说？就我这边巷子都走了，就没有什么声音啊。我们这边现场找不到报警人。哦，是你是吧？在哪在哪？带路。人是干嘛？人怎么了？
4: 人还好。他是说生的。
7: 生的是吧？他老婆生的，老婆生的而已。远不远？
4: 在哪里？
7: 来，赶紧，赶紧，赶紧！你一点声音都没有。
4: 我没做过这件事情。你打开眼睛，打开
8: 眼睛。这个电话都不要挂，我帮你保护你。
7: 预展期是什么时候？月底是吧？不着急，先那个，我们先大人先给他拖出来，大人先给他拖出来。俊元，你在现场一下，俊元你在这边看还有什么要帮忙的？
9: 哦，那个。

0: 个袋子是他的是吧？他要带着是吧？生下来那一下，小孩子可能还没哭出来，还以为他儿子那个不行了，然后后来哭出来了。哦，这种真的是万幸。你先在外面这边等一下，这边坐一下。那行，你在这边等这个消息吧。好，我们先走了。好，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母子平安就行了。
1: 您有鼻炎困扰吗？
2: 鼻子堵，
3: 流鼻涕，
4: 打喷嚏，
5: 头晕头痛。
1: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6: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7: 中式制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8: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9: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0: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1: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0: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2: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 双路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6: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3: 伴随着漳州市城镇化建设的快速发展，漳州110的队伍规模也在不断壮大。如何加强各个大队之间的协调配合，加快整体反应速度，成为一项重要课题。
14: 我们漳州110主要是负责我们漳州主城区47平方公里的接处井。
13: 网格化、全天候是漳州110的勤务模式。他们将辖区划分为12个网格，全天24小时的每一时刻，都会有一组由一名民警和一名辅警组成的警组活动在相应的辖区网格内。
14: 我们把每天的24小时啊，分成4个班次。班次的设立啊是6个小时。
13: 除此之外，每天还有多个机动警组穿梭于各个网格间，负责增援和协调。
15: 我们是在洞中出警，就是在我们责任片区内啊进行巡逻，接到警我们就近出警。
13: 对辖区的熟悉程度，也是民警能否做到快速处警的关键。
14: 平时他们就会到自己的巡区啊去转一转，哎，去熟悉各种的这个街边的道路，还有小区里边的一些重点的部位。我们的队员啊还会根据自己负责的片区的情况，手工去绘制自己的辖区的小区图，包括一些道路，因为这个都是实时在变化。
16: 洞山警长，
13: 民警接到了一起发生在某小区的报警， 尽管这个小区楼宇众多，并存在多个出入口，但是民警还是很快就找到报警人所在的楼房。
2: 这边报警是吧？
17: 你好。
2: 什么事？
17: 本来呢，事情是没有很严重的。就是这样子，我们两家各拿掉一个，我也亲眼看过他的。
13: 民警了解到，报警人的邻居在公共区域的楼道里放置了几个烧纸筒，经常在楼道里烧金纸。烧金纸是闽南人用于祈福的一种习俗，但是在楼道里烧金纸存在着严重的安全隐患。报警人也曾多次找到邻居家的女主人沟通，但是并没有见效。
17: 物业反馈了3次，然后物业也找他沟通了3次，然后并没有改善，也没有整改。
2: 对，有个行为得跟你明确，得跟你禁止一下。
18: 啊，
2: 这个有明确规定的啊，像这种东西消防的隐患，你看你这东西堆这么多，你拿来这里烧，啊，你万一很多火灾都是因为我们自己不小心的，所以说这个。我们的明确要求你一定要收起来。对，确实。
13: 经过民警晓之以理的耐心劝导，邻居家的女主人最终答应对楼道进行清理，保证今后不在楼道里烧纸。
2: 对。他答应要
17: 到。要不要清理？
2: 对对对，都要。
17: 不清理完了再找你们了。
2: 可以，没事，好不好
17: ？OK。
2: 对，这个还有这些都要清了。好啊，他答应我们的，好，我们都录音录像录着。
17: 好，
2: 行了。
13: 这场邻里矛盾很快就成功调解。
2: 电动车被盗。
13: 接下来民警又接到了一个丢失电动车的警情。
2: 这个位置是吧？
17: 对，
2: 那你肯定挡到人了吧？
19: 挡到人了。因为小孩上去了练拳击，然后确实可能是他很多都停在这边，停到这边了，应该是挡到人了。
2: 我们
19: 是别人移到边上去了，可是我跟这边师傅，然后我们找了3-4圈都没找到。
20: 有差不多6:45来的时候，这里有一部面包车在这边卸货，往那边卸。一部电动车也没有。
19: 我是
20: 肯定那
19: 分来的，
20: 肯定那部面包车给他移走了。
19: 5:40
20: 给他移走了。
19: 就是这个。
2: 好，
19: 这是我办那个的时候。就是、
2: 钥匙也有拔了哈。
19: 钥匙有拔。
18: 掉。
19: 对，我儿子的作业还在上面，
2: 蓝色的是吧？
18: 在洛南花园。
19: 蓝色的，蓝白色。
2: 你们往那边找，我往那边找。啊，蓝色电动车哈。找到了。
19: 这边吗？
2: 对，跟他说一下吧。是这辆吧？你认一下。
19: 对。
2: 好。那个，
19: 谢谢。
2: 好，那就
19: 放在这里了，是不是？
2: 对，就停在这里，应该是被人挪到这里来的。
19: 好，谢谢。
2: 好。对。商业大厦这一起电动车被盗的系，电动车被人挪至旁边，没有被盗，进处理。好，再见。好。
13: 新时代的科技赋能也为民警的快速处警提供了更多便利。
15: 我们有警务通这个系统，我们接警以后，我们可以通过这个系统去听这个报警录音，我们在赶往的途中先期进行这个警情的内容了解，然后初步的去预估说后续要怎么去调解或者是处置。
13: 在漳州110的民警看来，最快的反应莫过于主动发现那些潜在的违法犯罪行为。因此，在日常巡逻过程中，他们对形迹可疑的人员始终保持高度警觉。
21: 这是我们主动预防的一个部分。对路面的一些可疑人员依法盘查。根据我们盘查的结果确定他这个人是否有违法。是否有疑点。
22: 现在我们这个提倡主动警务，预防警务，预防才是真的最快的在逃逸。
13: 在2025年3月的一次巡逻盘查中，漳州110的民警们就有所收获。
21: 当时是有2名人员，我察觉他看到我们的警车，有迟疑，有躲避的这个行为。
23: 在这边做什么工作啊？
24: 做那个电商。
0: 做电商是吧？
21: 两名人员，一名讲说是在从事电商，一名人员说是从事这个茶叶的销售，但是两名人员给我报的公司地址又不同。
13: 通过细致盘查，民警们最终查明了两人在某小区的居住地。
3: 谁不能
21: 在里面查获了300多台的工作手机，还有2台的工作电脑。我们初步的检查这个地方是杀猪盘的诈骗窝点。
13: 循线追踪，民警们随后又在同一小区捣毁了另一个犯罪窝点。
18: 他说他要什么烧的？
3: 这个是最好的，
18: 对吧？什么时候过来的？过什么？说什么？
21: 现场是查获了4台电脑和几十部的工作手机。啊，这个窝点，它是主要是非法的获取公民的信息，涉嫌是侵犯公民信息罪。而且已经获利了数万元。最后这两个窝点我们总共抓获了9名嫌疑人。
13: 近年来郑州110的警务机制不断创新和发展，接处警5分钟到场率和非违法犯罪类警情调处率一直都保持在90%以上。2025年11月26日，郑州110又迎来一批新成员。这一天，这些正式加入郑州110的民警都接受了一份沉甸甸的特殊礼物，这就是印有他们自己序号的郑州110红色袖标，这也将成为他们最显著的身份特征。
23: 郑州110的袖标从90年代初就有了，因为戴袖标上街的话，让群众能辨别到你就是郑州110，让群众好找。因为当时的通信也没有这么方便。第二的话，便于群众的监督，把我们执法做得更规范。
13: 从最初的黄色袖标，到2017年启用的红色袖标，历经6代的袖标，不仅凝聚了郑州110的发展历程，也凝结了他们与群众的鱼水深情。和郑州110一样，在全国公安110战线上，各地公安机关也在积极探索和推进再快一秒的警务建设。在江苏，一体化、立体化、实战化的空中110警用无人机指挥与处置体系在全省各地得到有效应用。民警只需在电脑前一键确认，数公里外的无人机方舱随即开启，警用无人机迅速升空，飞往指定点位。电脑屏幕上实时回传街道、车辆等画面，民警可全面排查现场情况。在处置突发警情时，空中110同步介入，使民警在赶赴现场途中即可掌握实时态势，在追踪和搜捕工作中效果显著。在浙江，智慧110已覆盖全省各级公安机关，在报警电话接通后，专业加机制加大数据的新型警务运行模式同时展开。往往在处置民警还未到达现场前，就可能会接收到一份智慧110对警情的分析研判结果。一次次快速响应，高效处置，一次次为群众排忧解难，各地公安机关不断强化科技赋能，让传统警务焕发新生。他们以实际行动践行着人民公安为人民的庄重承诺。

0: 干什么？滚！啊不不不不，
1: 哎，大概离他两米的位置，这位男子突然应激，
2: 他就因为感情太执着，太钻牛角尖，
3: 他又拿着木头棍子准备在这儿抡我。
4: 怎么了，姑娘？
5: 不是这个。
6: 因为这个事儿呢，我们动用了大概20多名警力。
7: 喂，您在哪儿呢呀？
8: 如果要在河中发现了，那肯定更危险。
3: 我们跑过这个角楼之后，在那个桃树下边还真是站着一个人。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1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6: 胃丸满闷不思饮食，面黄肌瘦视物不明，喝滇野熊胆酒，心热明目平肝利胆，采云南药业，点滴瞬间盛放色彩，点胜专注视觉。
1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0: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21: 未来有哪些职业？也许答案正在一双双手里发生。一项技能可以走得很远，从赛场到生活。技术有了新答案，职业便有了新名字。有人转身，有人远行，有人重新出发。职业在变，前程更广，路不止一条。今天有些职业还没有名字，但明天就有你的名字。

0: 看似普通的门窗厂房，内里暗藏玄机。结合地理信息，无人机高空勘察，撕开伪装表象。
1: 那么我们在巡查过程当中就发现，这个厂区顶部有局部的腐蚀，并且还有大面积的黑色的幕布遮挡这种异常的情况。
0: 硝化生产区违规存放液氮储罐，危化专家剖析背后致命爆炸风险。
2: 它这个爆炸相当于我们炸药的爆炸，爆炸产生的冲击波对周边影响是非常大的。
0: 深挖化工非法生产，近万处厂房开展拉网排查，应急力量重拳出击，如何铲除身边安全隐患？敬请收看本期应急时刻之密安全网，多部门协同打击整治化工非法生产。这里是山东省聊城市阳谷县定水镇的坡里村，在周边村民眼中，这处规模不小的厂房生产门窗、铝合金等建材。然而在2026年4月，这座平静的工厂却被省市县三级应急管理部门联合锁定。大门紧闭的钢结构厂房之内，究竟藏着怎样不为人知的秘密？2026年4月下旬，一条隐秘线索上报至应急管理部门。阳谷县定水镇极有可能隐藏着一个化工非法生产窝点。当联合检查组赶赴外围时，发现厂区高墙耸立，大门紧闭，地面难以侦查，贸然强攻极易打草惊蛇。现场处置组立即启动装备保障机制，调集专业侦察无人机与奥维互动地图地理信息系统。执法人员首先利用地图的精细化卫星图层与高程数据，对厂区的地理坐标、周边民房距离及疏散通道进行了分析研讨，快速划定安全排查边界与核心疑点区域。随后无人机升空进行高空隐蔽巡查，画面回传，结合地图的精准定位比对，一个致命破绽在无人机高清镜头下暴露无遗。
1: 那么我们在巡查过程当中就发现，这个厂区顶部有局部的腐蚀，并且还有大面积的黑色的幕布遮挡这种异常的情况。生锈很正常，但是如果这一大片厂房只有这一个地方生锈，那就不正常。因为对于这种不在化工园区的地方来说，它的生锈两方面原因，第一个就是下雨被雨水侵蚀，就是第二个就是时间长了它也会生锈，但是它生锈是连片的，这一整个区域都会生锈，不会单单的只有这一局部的地方生锈。另外它局部这个地方生锈了，就说明什么？说明它有可能这个地方就长时间没有人使用了，但是它还有黑色的幕布遮挡，那这个就很异常。
0: 异常腐蚀就是警报。检查人员依靠高科技手段直扑核心车间，连破隔离门后，一股刺鼻异味扑面而来。一个隐蔽在门窗厂里的地下化工厂彻底暴露。
3: 在这个位置是它的一个二层平台，有两个反应釜，还有两个

0: 和中间罐，在这个位置是它的两个出滤槽，在这个位置是一个离心机。
1: 现场设备简陋混乱，双锥回转干燥机、简陋反应釜、废水罐、离心机错落堆放。更惊人的是，厂房的南侧还违规放置着一台50立方米的液氮低温储罐，还有一些已经生产出来的产品。经采样调查，该窝点非法生产的硝化产品二硝基三甲基苯甲酸采用的硝化工艺是国家重点监管的高危化工工艺之一。
2: 本身硝化工艺它一个很大的危险性，就是在反应过程尤其瞬间它要释放大量的热量，那如果得不到及时的控温降温，会产生爆炸风险。从这个现场看，它这个设备基本上没有我们硝化工艺要求的那个全流程自动化控制系统。硝化工艺呢，作为典型的高危工艺啊，国家要求要实现全流程自动化控制，它这个爆炸相当于我们炸药的爆炸，爆炸产生的冲击波通过空气传播，对周边影响是非常大的。
1: 硝化反应会释放大量热量，生成的硝基物料本身就具备爆炸属性，一旦冷却控温失效，热量持续堆积，温度急剧升高，物料就会发生热分解，瞬间产生巨大压力引发爆炸，足以摧毁周边建筑，危及周边群众生命安全。违规硝化工艺和化工非法生产的危害绝非危言耸听，近年来血的教训历历在目。2026年2月，山西朔州嘉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在非法硝化生产过程中发生爆炸，造成8人死亡3人受伤。硝化反应一旦失控，后果不堪设想。而在这个隐蔽窝点的仓库里，应急人员更是查获了14吨成品和20吨原料，整整34吨化学品紧邻村庄，这无异于一座随时可能将周边村庄夷为平地的超级火药库。应急部门的果断查处，成功将这场毁灭性危机化解在爆发之前。这个隐蔽的非法窝点，原料和产品是如何流入和流出门窗厂的？应急管理部门会同相关部门迅速展开全链条跨省溯源。核查当日，应急、公安、市场监管等多部门联合出动，多维度开展同时调查。调查表明，涉案原料和产品不只涉及山东省内的企业，还涉及外省企业。针对跨省流向，山东省应急管理厅迅速启动跨省协查机制，将排查出的相关非法线索移交安徽省应急管理部门。
3: 接到这个协助核查函之后，我们高度重视，也是第一时间会同公安、税务等部门联合开展现场核查，重点围绕这个下游产品的来源及销售去向，我们逐一核查了企业的购销合同、资金流水、税务发票以及相关的资料台账等内容进行逐一核查，并及时把我们的核查情况反馈给辽沈这边。
1: 打击化工非法生产行为离不开多部门的协同联动，随着应急部门线索的精准移交，阳谷公安快速响应，同步跟进，一场争分夺秒的现场收网和缉捕行动迅速展开。阳谷县应急、公安、市场监管等部门直扑现场。
4: 这边是干啥的？
5: 啊，做窗户的。
4: 做窗户是吧？
5: 嗯，对。这做的窗户哪有啥家伙好啊？
4: 做窗户啊？
5: 对呀、
4: 啊。开门，开门，
6: 开门，我们看看吧。
7: 他这个厂区从外观上看就是一个正常的门窗厂，我们也是排查到厂区的最后一排的时候，发现有一个隐蔽的暗门，通过那个暗门的开启，咱就发现了他这个黑作坊的这个全貌。那一进去的时候给我的感觉就是空间非常狭小，而且有刺激性的气味，是吧？然后进去一看，化学原料都在地上。
1: 为防止犯罪嫌疑人潜逃损毁证据， 检查人员当场扣押账本物料，警方兵分多路连夜出击。
6: 警车，
8: 警车，
9: 到了，到了，到了，
8: 警车，警车，
9: 到车了，
8: 警车，小雨，小花，救火，
9: 小花，
8: 下车，
9: 下车，
8: 下车，
9: 嗯，
8: 下车，叫什么名字？
9: 走了，就是你，下车。
1: 仅用四个小时，便将负责生产的老板董某某、技术人员滕某某跨市抓捕归案。随后，办案民警深入负责购销的史某某家中，开展法律政策宣讲。在政策的感召和家属的规劝下，史某某最终放弃侥幸，主动投案自首。随着主要犯罪嫌疑人相继落网，突审工作随即展开。然而，民警在讯问现场生产细节时得到的供述令人匪夷所思。
7: 其中一个工人，我就问他，你是怎么投料的？他说只要我在三小时之内投放完这57袋料就行了。我说你是怎么计算时间的？是多长时间投？有什么量的这个标准吗？5分钟投一次，10分钟投一次？他说没有，我只要3个小时投完了就行，我早投点晚投点都没事，只要3个小时投完就行。所以说他们也没经过专业培训，也没有相应的资质，对他们来说这些东西都是用最简单最粗暴的方式进行生产。你像这种消化工艺，你没有没有应急预案，万一出现了高温过热或者不能及时冷却的情况，有没有什么应急预案？他们都说没有。
1: 从2025年9月暗中谋划到2026年3月正式投料，这个黑窝点将12名工人推上了高危岗位。经查，其中有8名工人没有经过任何安全培训，更没有危化品防护常识。
10: 我就是咱附近村上的，当时看见那个厂子招人啊，就来干活了。当那个管事的就叫俺把那个粉末加到机器里。时间跟那个温度到了就出了，俺也知不道他是违法的。直到那个应急部门啊跟公安部门来查的时候，俺才知道俺一天天待这个环境是多么的危险。
11: 这个当初这个煤炭厂需要招工干活，我都去了。这个当时也不知道有这么大的安全隐患。要知道有这么大的安全隐患，我们也不去干，我们也不干了。
1: 目前，该案涉案犯罪嫌疑人已全部落网，行刑衔接机制高效运转。检察机关已依法将该案诉至人民法院。抓捕只是开始，消除隐患才是关键。阳谷县应急管理局迅速组织专业危化处置力量进驻现场，对危险的物料及液氮、浓硝酸进行安全转运，设备经吹扫清洗后全部拆除，严格落实两段三清标准。
12: 当时现场这个查出了大量的这个物料，包括30多吨的这个产品，还有一些其他的，你像硝酸啦等等的这些原材料。就像这种情况，它这个现场是非常的危险的。一个就是它这个产品，这个硝基化合物啊，它这个很不稳定，这种反应啊，咱也都知道，它的这个爆炸危险性非常的大。然后所以说现场的这个现实危险就非常的高。其他的包括这个浓硝酸，它还有强腐蚀性。这个当时有专门的一个大的一个浓硝酸的一个储罐这个它现场你想想，它这个非法的窝点，它不可能有很好的这些防护的这些措施，所以当时这个危险度是很高的。幸好是当时的反应釜里头没有这个物料，他们这都是白天准备好了之后晚上生产，所以我们当时白天去查的时候吧，反应釜里没有物料，如果反应釜里有物料，然后这个现场就非常的危险。
1: 一处敲响警钟，全域防患未然。聊城市安委会挂牌督办，应急管理部门迅速启动全市地毯式拉网大排查，市县两级执法人员深入一线，精准摸排各类厂房9135处，果断查处2处非法调制润滑油的隐患窝点。 同时健全动态巡查机制，将安全触角延伸至基层末梢，全方位筑牢安全底线。
12: 咱们省啊，针对这个群众举报啊，我们也是下了大力气。这个我们省里啊，专门出台了就是安全生产有奖举报奖励办法，最高奖50万。2025年，我们当时就实现了一个单笔奖了40万。它是结合这个，一个是案情、涉案的金额等等的各方面因素，反正涉及到群众举报了，我们就去查，查完了之后处理了之后，绝对第一时间兑现奖励。
1: 打击化工非法生产，既要靠应急力量的硬核排查，更离不开广大群众的积极参与。聊城落细落实举报奖励机制，织密群防群治防护网，让违法隐患无处遁形。
6: 对于群众而言，识别身边的化工非法生产行为，有一个比较实用的口诀，总结起来就是6个关注，一个举报。第一，关注可疑的人员。如果发现一些陌生面孔频繁在废弃厂房、闲置民房地带逗留，就要多留个心眼。第二，关注可疑车辆，特别是罐车、厢式货车，如果频繁出入一些隐蔽的区域，很有可能就是在运输原料或者产品。第三，关注异常的设备，这些偏远偏僻的场所或者长久不用的区域，如果出现了锅炉、反应釜、储料罐等这类专业的设备，这是非常明显的信号。第四，关注异常物料，比如看到没有标签、没有标识的物料桶、物料罐，来历不明，就要高度警惕。第五，关注异常用电，一些废弃或者闲置的场所，如果彻夜灯火通明，并且能够听到机器运转的声音，那就很不正常了。第六，关注异常排放，这是最直接的感官判断。如果闻到刺鼻的味道，或者看到有人偷偷排放废水废液，这很有可能就是化工非法生产留下的痕迹。一个举报就是，一旦发现以上任何一种可疑情形，大家可以通过以下两种方式进行举报反映。一个是拨打全国统一的安全生产举报电话12350，另外一个就是登录应急管理部的安全生产举报系统进行在线举报。同时我们也会严格保密举报者的个人信息，请大家放心。
1: 安全生产是不可逾越的底线，生命安全是绝不能触碰的红线。从高空天眼的科技破局，到跨省协查的雷霆出击，再到全民参与的群防群治，每一次对化工非法生产的重拳出击，都是对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的坚定践行。守护安全没有终点，治理隐患永不止步。让我们绷紧安全之弦，织密防控之网，以铁的手腕与坚韧的防线，共筑新时代安全发展的钢铁长城。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
13: 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先木优羊乳粉提醒您收看精彩节目。
14: 高钙多肽吸收好更营养，早晚一杯先木优，暖暖的很舒服。羊乳粉，我爱先木优。

0: 姑娘摔伤以后哪也动不了了，我就每天周一出来周五才能回，中医往牙一方面是可以在医院学习。
1: 一年多吧，我爸爸就掉了13颗牙，我无法全白。我因为手指没有握力，握不住笔，就用布袋子把笔和手指绑在一起练习写字，就想把这些点点滴滴的感动瞬间全部记录下来。

0: 就从这姑娘摔伤以后，从医院回了家里边，哪也动不了了。刚开始回了家以后，平躺在那儿，这桩平躺那儿，我把他这个手揪起来说你勒住，然后我一双手他趴一下。
1: 在康吉贵的家里，珍藏着一本本厚厚的相册，一张张泛黄的照片，记录着女儿康之英20年来从卧床到站立的每一步。2006年，23岁的康之英因一场车祸导致高位截瘫，除了头部能稍微摆动，颈部以下全都动不了。当时医生告诉他们，脊髓损伤不可再生，康复的希望微乎其微。这场意外让这个原本以务农为生的家庭雪上加霜。
2: 以前我爸爸就是在家里面种地，然后养了几头奶牛，平时就忙那些。从我受伤以后，就这些都不能做了，地也不能种了，牛也都卖了，都给我做治疗了。对整个家庭的影响还是挺大的。
1: 为了维持生计，康吉贵一边照顾女儿，一边四处打工。只要一有空，他就揣着女儿的诊断书四处求医问药。没有钱去医院做康复训练，也买不到针对性的辅助器械，康吉贵就自己动手为女儿制作器械，辅助她锻炼。
0: 1、2、3、4，十几年来这才不跑了。像你今年，我就每天就是周一出来，周五才能回，就是一方面就医问药，二一方面在这就是可以在医院学习去。2、6、2、7。
1: 康吉贵找来自行车内胎，一头拴在床头上，一头绑在女儿的手腕上，借助内胎的弹力，让女儿的手臂被动抬起放下，就这样日复一日，从不间断。8个月后的一天，奇迹发生了。
0: 早上起来给他煮饭，他就说是明天可天气有点冷，说想尝一下杯子，然后就他是胳膊就动了一下，哎，他就感到说呀，这还倒是幻觉啊，是啥？最后他就叫我和他母亲说，你胳膊好像能动了。起来以后，我们就对这个咋做这个锻炼这方面，功能训练，全部的加大这个力度了。
1: 从那以后，康之英对康复有了信心，一家人也更有盼头。康吉贵一边根据女儿的情况调整康复器具，一边去医院学习专业手法。
0: 你上上讲个老家不允许你这个乱跑乱看，我刚开始就竟然还别人家说哎掏江湖还能家闲聊，然后聊的说了哎让人家把我练下来，不要想看看那在有哪种面膜手法了，或者哪些动作了。
1: 回到家里，康吉贵把学到的方法和自己的土办法结合起来，让训练更系统也更安全。他在床的上方架起铁架，拴上滑轮，让女儿拉着绳子锻炼上肢。
0: 这干后来他就力气一天比一天大了，我就让他扶上。这个沙袋子是刚开始那会儿扶上用的，扶上他不是扶不了，扶起扶不了，然后就借助这个摔力，他就是胳膊，咱们家里头的大口啊，睡在那儿，这么一摔，两个是沙袋了，随着这个摔力就把他上体就翻过来。这个就是锻炼臂力的哑铃， 这是后来又买的，洗脚开始是我自己做的，就拿这么大的铁球，然后焊上。
1: 就这样，翻身，康之英学了一年，坐立学了两年多，而重新站起来是在2012年，用了整整6年时间。没有父亲的坚持，这样的奇迹就不可能发生。
2: 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出事以后，没多长时间，一年多吧，我爸爸就掉了13颗牙，然后头发全白了。
1: 日复一日，康吉贵坚持早晚为女儿按摩，陪她一起进行功能训练，每次2-3个小时，从不间断。除了父亲的支持，康之英的母亲为了照顾女儿，几乎放弃了所有的个人时间，每天为女儿做饭、洗漱、翻身、擦洗，这些琐碎而繁重的护理工作，她一个人全部包揽了下来。如今，康之英已经能够自主完成每天的锻炼，从完全依赖父亲到能够自己掌控身体，这条路他们一走就是20年。
0: 聪明国里也是个国，老国家的也是个国，你何必要爱聪明国里的国事一天呢？你要是老国爱掉了，再搞一个家庭都是高兴起来再去。方方面面都好啊。
1: 受伤后的最初几年，康之英情绪非常消极，即便后来他能坐起来了，康之英也不愿和别人有太多交流。家人知道他一直没有找到未来生活的方向。
0: 从刚开始不愿意跟俺们说话，每天刷刷起来，他那个枕头那儿，这么大一片都是湿的。我估那俺估计他就是渴的。那个时候就刚睡不下过话。他这是那有一段时间就产生轻生的念头了。
1: 康吉贵不知如何劝解，他想到一个笨办法，买书。每次出门办事或求医，他都会拐进路边的书店，特意挑选那些讲述身残志坚故事的励志书籍，想让书里的人物能陪陪女儿。
0: 哎，结果买的励志书，回来看着看着，他就看见了，就书里头在，哎，那种情节故事呀，对他触动挺大。后来他就马上这个想说这个想写作念头。
1: 其实康之英

0: 在受伤之前就喜欢写作，他曾在当地的工厂工作，下班后最大的爱好就是记录生活，摘抄诗句。受伤后，父亲买来的书籍重新点燃了他心底的文学火种。在父亲的鼓励下，他决心把自己的故事写下来，但新的困难随之出现，康之英的手连笔都握不住。
1: 我因为手指没有握力，握不住笔，就用布袋把笔和手指绑在一起练习写字，先把文稿写在本子上，然后再用手掌这个部位一个字一个字敲到电脑里。
0: 康之英的第一本书记录的是父亲如何帮他做功能训练，如何制作康复器材，从最初哪儿也动不了，到后来能站立起来，每一个细节都被他详细地写了下来。这不仅是逐渐掌控身体的过程，也是他逐渐打开心扉的过程。
1: 刚开始就是写作的时候容易受到干扰，就是外面有些响动呀什么，就特别就容易受到干扰。到后来你要专注进去的时候，根本就是有什么你都感觉不到，外面发生什么都不知道。怎么形容呢？就是好像自我固有的一个境地，别人就进不来，你也出不去，就沉浸在那种自我陶冶的情境中吧。
0: 第一本书从2009年开始创作，到2015年正式出版，又是整整用了6年。书稿全部完成后，康其贵便开始四处联系出版社。
2: 我就给他拿着咱们南方地区才有报社呀、杂志社呀，给他投稿。我记得投点稿，反正稿费不多，是个10几块钱。我回来跟他一算，他是那个时候看到他特别高兴。
0: 这本书的出版让康之英得到了更多的关注和认可，也给他带来了更多的信心。在父亲和读者的鼓励下，康之英又出了2本书。他将笔触转向社会，记录下所有给予他温暖的人和事。
1: 因为我受伤这么多年，确实社会上对我有很多的关注吧，媒体的关注呀，和社会其他方面的一些关注。我感觉我是一个比较幸运的人，就想把这些点点滴滴的感动瞬间全部记录下来，也是对于别人对我关心和社会对我帮助的一种反馈吧。
0: 如今康之英的第4本书《脊髓损伤疗愈宝典》即将出版，这是一本公益性质的康复指导书。这本书凝聚了康之英康复的心得，也是父女二人彼此支撑的见证。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惜往日荣光，犹显翩翩少年。
0: 2010年，身体刚刚有所好转的康之英做出了一个决定，开通一条截瘫者免费热线。
1: 想通过我自身的经历告诉一些和我有着同样遭遇的人，无论处于何种境遇中，都要给自己保留一丝希望吧。
0: 热线火得超出康之英的预料，最多时一天几百个电话打进来，他接电话接到嗓子都哑了。通过热线，他结识了天南海北许多和他有着相似遭遇的病友。最让他欣慰的是一位湖北的大叔，他在电视上看到康之英的故事后，辗转找到了他的热线号码。
1: 他就告诉我说，他伤的位置跟我差不多，然后有个老母亲在照顾，年纪也有些大了，就是抱也抱不动他，扶也扶不动他，想让我教他一些锻炼方法。那个时候我就琢磨怎么教他，就想到把我平时用的一些锻炼方法按步骤变成短信，一步一步的发给大叔。结果过了那么2-3个月吧，大叔突然告诉我说，他学会自己做起来了。 当时我听到就挺欣慰的。
0: 那时康之英也终于愿意走出家门去看望那些和他一样的病友，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去鼓励他们，他期盼着能让更多人重燃希望。今年4月3号，康之英受邀到当地一所中学做报告，换好衣服，整理好妆容，
1: 那就挺欣慰的。
0: 那时康之英也终于愿意走出家门去看望那些和他一样的病友，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去鼓励他们，他期盼着能让更多人重燃希望。今年4月3号，康之英受邀

0: 其实当时是经历了一个非常消极的时光，有两年多的时间吧，就空在里面，就什么也走不出来，也想不通，感觉自己就是那个最不幸的人。直到2008年吧，去做了第一次治疗，然后看到有许多像我这样的人，直到那一次就得到了释怀，然后就从阴影中走出来了。
1: 看着女儿从一个需要被24小时照顾的病人，变成了能走进校园做报告的作家，康吉贵心里比谁都高兴，但他也有不敢说出口的担忧。
2: 有些人突然问我死了，他谁来照顾？咋生活？就是说的笨话，说一点就是话里提说一点，一粒一粒一岁数大了。反正是总的来说不看后效。
3: 往后可能
2: 就在他面前就再困难再那啥，不敢流露出一点，就还是流言泪啊啥，不敢在他面前。
4: 康老师也说
1: 这话，他从不在女儿面前讲，但康之英其实什么都知道。
0: 在我面前一直都是表现得那么刚毅，就是背对我的时候也有他脆弱的一面，但是他尽量不让我看到，就想说的就是不想再让他们为我过度的操劳了，希望他们也能考虑一下自己，为他们自己而活。
1: 康之英在书中写下永不放弃的父母之爱，自强不息的自尊之爱，还有免费热线传递扩散出的大爱。他用4本书、1条热线、近100场报告，让更多人明白，奇迹是爱与努力的另一个名字。这位父亲种下的那颗叫希望的种子，不仅在女儿身上开了花，更结出了果实，洒向了更广阔的天地。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1: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现在拨打400-100-6565。
7: 我就直接跟救援队这边说，我说我的家乡也挨了，我说我得回去，

0: 把人救上来之后，那时候已经开始又下雨了，而且那个有浪打过来。
1: 我发现这一次我们运用到的这个急流救援，
0: 你是可以利用这种技能去回馈社会的。
2: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3: 健康好头发，自然顶上糖。
4: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5: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呢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6: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2: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7: 我推荐，您放心，
2: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绿水青山，楚天好茶，恩施玉露，沥川红，恩施西茶，和而不同。
8: 痒痒痒，
10: 反复抓还是反复痒啊！
9: 用玉林湿毒清胶囊，由内而外驱风止痒，止痒就用玉林湿毒清，中华老字号玉林制药。
11: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12: 悬崖峭壁，多人陷入危险境地，有人坠崖，情况严峻复杂，生死倒计时，一线正在播出。庐山五老峰是江西九江庐山风景区的标志性景观之一。2025年9月的一天，这里突发了一起重大险情，有人报警称他与多名同伴在攀爬五老峰途中陷入困境，消防救援人员当即启用无人机搜寻，才最终锁定了被困人员所处的具体位置。
13: 他们的位置位于市中县海拔1200米左右的一个悬崖处，距离山顶呢有200米的落差。
12: 现场共计8人被困，无人机拍摄下的视频画面显示，他们蜷缩在一处狭小平台上，稍有不慎就有可能从高空坠落，后果不堪设想。实际上被困在此处的原先共有11人，其中一人已经不幸坠落山崖，凶多吉少，另外2人冒险下山营救坠崖者，后续下落不明。在接到报警求助的第一时间，也就是事发当天下午5点左右，消防救援人员、公安民警以及蓝天救援队的救援人员等组成搜救小组，尝试从山底向上开辟救援通道， 先营救八名被困人员。
13: 我们就想寻找一条线路，从这个他们的被困位置往下引导，能看能不能把他们营救出来。
12: 然而由于吴老峰地形复杂，山路陡峭，搜救小组从傍晚一直搜寻到深夜，始终没能找到那些涉事人员的攀爬路线，也无法抵达八名被困人员所在的悬崖峭壁处。
14: 后面我们了解到的就是没有路，他们自己硬是爬出一条路来，然后爬到那个位置。
12: 在救援工作紧急推进的同时，公安机关同步介入，开展相关调查工作。因为这些涉事人员并不是从庐山风景区开放的正规登山路线攀爬吴老峰的，而是擅自进入景区一处未开发区域，走野路攀爬探险吴老峰。
15: 为什么没有开发？就是因为太危险了，所以不好开发，没有安全得不到保障，所以才不会去开发。
12: 经查，涉事11人都是江西九江本地居民，均是普通户外登山爱好者。警察还获悉，在涉事一行人陷入困境后，那名坠崖者当时曾经作为探路人员，试图继续冒险攀爬登顶，结果发生了意外。另外两名被困人员冒险沿着悬崖向下，前去搜寻坠崖的同伴。警方多方核查身份线索，终于在事发当晚11点多联系上了这两个人。原来二人已经脱离险境，自行下山回到家中。据二人陈述，从被困的悬崖峭壁处向下行进了100多米后，他们发现了先前坠崖的那名同伴，但人已经没有了呼吸。
16: 他们自身的手机没有信号，所以他就无法跟上面的被困八名驴友保持一个正常的通信联络。
12: 至此，涉事11人的行踪下落被全部查清。在当时来说，尽快营救出被困的8人就成了最为紧要的任务。经过研判，救援指挥部在救援行动的当天深夜做出决定，采用高空索降的方式展开下一步的营救工作。
16: 我们这个指挥部的，我们就决定晚上不具备救援的这种机组，就通过这个我们的无人机照射安抚这个被困人员，叫他们的保存好体力，等待天亮，我们再根据，因为天亮过后事先各方面条件会更加成熟。
12: 考虑到八名被困人员当时所处位置距离吴老峰的第五峰山顶相对较近，第二天天亮后，消防救援人员携带救援工具，从景区开放的登山线路快速攀登到山顶，部署实施高空索降作业。
13: 其实这次救援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次挑战。
12: 首先从山顶索降到八名被困人员所处位置，需垂直下降200米。
17: 有点重，那下面有点，它会晃到吧？这里好空啊，没下去。
18: 有问题吧？
13: 对。
18: 背着动就行，
19: 不要往下看脚，看你的脚。
12: 时间就是生命，救援刻不容缓。五名消防救援人员随即组成索降第一梯队，由站长王飞宇带队启动索降作业。王飞宇说，近乎垂直的陡峭地形是当时实施索降作业面临的一大挑战，他和队友们每向下推进1米都十分困难，但王飞宇和队友们当时没有丝毫退缩，他们深知身上肩负的是营救8条生命的重担。这是在索降途中救援人员设置救援锚点，以确保整个救援行动万无一失。
17: 好，那个叫什么，有问题及时用手台跟我叫我哈。
13: 好，并不是说200米的距离我们就直接下到200米，不是这样的，我们是经过四处锚点一步步往下降的。
12: 王飞宇回忆说，除了陡峭的地形，山间不时涌起的云雾也对索降作业造成不小干扰，他和队友们当时依靠无人机引导行进方向，经过连续4个多小时的索降作业，才最终逼近被困人员所处的危险区域。这时山间再

0: 次突起云雾，加上被困人员当时所处平台狭窄，也不利于救援人员索降到平台底部展开营救工作。救援人员当机立断，将绳索下放至八名被困人员伸手可及的范围，引导他们在做好安全防护的前提下，借助绳索自行向上攀爬脱困，救援人员则在上方接应。
1: 因为他们的平台也是比较狭窄的，只能一个个往上接力，把他们运输到上一个平台，然后再一个个再运输再到上一个平台。
0: 第一个被困人员做好安全防护，紧紧抓住救援绳索，开始奋力向上攀爬脱困。这是一名女性被困人员向上攀爬脱困的画面。这是最后一名被困人员向上攀爬脱困的画面。最终，八名被困人员逐一被安全营救至山顶。
2: 来，先生爬树，给他接把手。
3: 哎，对，马上到了。
2: 快到了，快到了。
3: 好，
2: 手拉，搭把手。
3: 我们拉着你。
4: 好，谢谢，谢谢。
3: 啊，你就合同。
0: 科考队员洞穴作业，中途两人失联，危机迫在眉睫。
5: 边搜寻，边勘测，想办法先把人给救出来。
0: 生死倒计时，一线正在播出。
6: 零卡210。
5: 完全出来是吧？他的同伴跟我们讲，他们在开展自救的时候，就是通过敲击石壁，然后有回应。当时我得知这个情况了以后，我就马上安排我们的水面的这个支援组划这个橡皮艇，马上划到里面去，就是用这个锤子敲一下石壁。我们要亲耳听是不是有回应。
7: 郑玉和阿德开始正式下潜，严明在船上完毕。
3: 我们下去到7米的位置深度，然后再进到那个夹缝里面嘛，我们大概进去了20-30米，后面它变越来越小，一开始还好，但是泡久了之后你就会觉得越来越冷越来越冷。
5: 能游到中间位置吧，差不多以后就徐德是听见了有回应了，也有敲击气瓶的声音，那就往着这个方向去找，然后就把第一个人，就是大周嘛，我们简称大周，就发现他了。
8: 就你一个吗？
7: 就我一个。说不可。你在这里，来。我现在就是有点湿吗？
8: 有点湿吗？
7: 对。
8: 有气吗？
7: 然后我现在气瓶没反应了，因为我做了之后，那个面头那个已经搞坏了。
8: 你们什么时候分开的？
7: 我们就是，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分开的。
8: 分开多久？
7: 因为我是主要是我在拍东西
8: 啊，
7: 然后他们两个在后头，然后我后来拍着拍着，我就差不多 OK 了之后，我就发现已经没有人了之后，我就往回走，不小心就是游到那个空箱里面去了。
3: 经过了解了之后嘛，他的身体条件还行。他也比较冷静，后面的话，然后就觉得哎，他能自主潜水，能跟着我们出去嘛。
7: 我现在很担心，
8: 咱们这不借力。
7: 对，先出去再说吧，
8: 先出去，一个一个找，就是有气枪的话。

0: 水吗？你要不要喝碗姜汤水？
1: 帮我再找一下厨师。
2: 大周的气体还剩下180的时候，他就跟小周示意说要返程了。然后就是在返程的这个路途当中，大周就发现了这个水底下有鱼，然后他就拿着水下摄像机去拍，然后小周就跟着他，然后他就在拍摄的过程当中的时候，突然能见度就不见了，然后就在这个时候，他跟小周就失联了。
3: 救援队员再次下水，继续搜救失联的科考队员小周。
4: 那里才有地方，那边没有了，就那里。
5: 第二轮搜索再往前走的时候，突然发现比较宽的一个洞庭，它比较宽，大概有20-30米这样。然后我们也看到了他遗失的装备，然后我们就在这个附近，然后进行了一个搜索，但是没有什么发现。

0: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救援行动依旧没有进展，现场气氛紧张到了极点。
1: 我们是直线下到30米，但是我们30米的位置是没有地方打点的，而且它的能见柱有过了几个低矮处，能见是很差的，基本上是没有。我们也是不得倒绳下去嘛，下到23米的位置，然后到了28米，有固定点开始向上寻找气势。
2: 我是在前面嘛，我是在深一点点，然后就发现28米的上方有一个洞室，然后就折返回来，然后就开始从那个洞室那个洞口往上走，
1: 就是往上升，距离水面大约2米到1米。然后我突然间就看到一只手，就是看到小周那只手嘛，已经在水里下泡了好几天，手已经泛白了。那时候我在想，那个小周是不是遇难了？那时候我心里面还在想，因为我抬头我看着那只手，我心，然后他突然间动了，我就在那里愣了，我说怎么会动？然后我一想，哦，那个被困者还有意识，还活着，然后就是赶紧跟徐世德把他带出水面，然后把他慢慢的把他拖回那个安全区域。
0: 科考队员小周被救援队员成功找到。
3: 啊，不要急，好吧，
4: 大的往休息对吧？
3: 对对对，
4: 没有没有，
3: 我抓着我
4: 没了，
3: 等等等等，啊，不要急，走。
4: 啊，他背的比他背的还准啊，他背的
3: 啊，没事没事，小兄弟不要急，好吧。
4: 你我一直在最上面休息
3: 啊，
4: 你跟着我，你跟着我，你抓着我
3: 啊，抓抓着我，好吧。
4: 二
3: 哥先，没有，我在这里，放心。对对对，
4: 你要注意安全啊。
5: 我就大喊，找到了，活的，然后整个现场就哇，全部抛出。
0: 科考队员小周被救援队员成功救出。
6: 来，过来，来，来，干啥去？
7: 来吧，
6: 来。哎呀，在这不？
7: 好，
8: 来，过来，过
6: 来。几个？一、二、三。好，放手，放手，放手啊！
0: 寒潮来袭，巨浪滔天，遇险船只随时倾覆，迎风而上，无畏前行，危机时刻冷静应对，生死倒计时，一线正在播出。

0: 接到险情报告后，一支由常坤、吴学全带队，四名潜水队员组成的六人救援队，在五分钟内集结完毕，迅速出动，赶往了事发现场。
1: 现场呢，当时是由我们一个志愿者队伍，他说里边是有活人，有潜的这种经验，我们就提示呢，他们那里有空压机，可以呢，为这个翻扣船可以供气，就是提供一些空气，供这个翻扣这个人员的呼吸。当时这个船呢，就是完全翻扣了，那上面的桅杆基本触底了，就是一个像一个碗状的哈，就是它里面的空气是有限的。
0: 救援队员提到，因为救助艇在行驶的过程中产生的水流较大，像这种翻扣的船只遇到较大的水流很可能会发生移动，继而给被困人员造成不可预知的伤害。因此类似的这种救援，他们一般都会在接近遇险船只之前换成小渔船，然后再慢慢地靠过去。在遇险渔船翻扣之时，有一个站在甲板上的渔民被甩进了大海里，然后被附近的船只救了起来。救援队员立即找到了他，跟他了解了翻扣渔船内部的结构以及被困人员的大概位置。
2: 里面有什么东西就爆了，这嘎子是两个盆，这嘎子两个盆。
3: 这个人会在哪个位置进舱，通过几个门，怎么走的路线，在岸上先画了一下，我们先了解了一下水下的结构，每个潜水员都知道一下啊，方便救出被困人员。
0: 随后，救援队员靠近了翻扣的渔船，开始寻找被困人员的具体位置。他们小心翼翼地趴在船底，不停地敲打着船体，试图听到里面的回应。
4: 在这位置啊，
5: 这位置。
6: 哎，就这。
2: 在这位置。
4: 在这位置。
0: 救援队员根据经验判断，像这种船体不大的渔船发生翻扣时，能够储存在船舱内的空气并不多，随着时间的推移，氧气含量会逐渐减少，被困其中的船员生存的希望也会越来越渺茫。为了尽快将被困船员救出来，有人提议可以在船底破开一个洞，然后把人拉上来。
3: 隔洞它这个位置不合适的话，有可能会气体泄漏，船的状态会发生变化，船有可能侧倾翻沉。
0: 此时冰冷的海水，黑暗中的恐惧，不断地摧残着被困船员的意志。救援队员必须尽快找到一个合适的救援方案。细致推敲后，救援队员决定利用供气管放潜水员下水，让他们尽快找到被困人员的准确位置，然后再利用供气管从水底将被困人员拖出。
1: 水下的情况还是比较复杂的，他现在那船你要翻扣的油啊什么的都流出来了，第一个潜水员也不是那么顺利，他找到那个舱门之后，他进不去，里边这个口比较小嘛，他可能这个油比较好。
3: 就他翻扣过程中有好多杂物，像一些尖锐的东西有可能刮伤你，你也未知，水下都是一片漆黑。
0: 在冰冷刺骨的海水里，潜水员一点点摸索着船舱的入口。渔船翻扣之后，船舱内的整体布局发生了改变。这艘渔船的船舱有三层，要找到被困者，潜水员就得在漆黑的水底摸索着爬过三层楼。再加上四处散落的各种杂物的干扰，潜水员面对的困难简直难以想象。
3: 水下的管路特别多，容易纠缠，一点点往里进。
0: 除了搜寻被困船员，潜水员还要时时刻刻注意着自己身上的那些供气管，如果不小心拉坏了供气管，或者被尖利的物品划破了，那潜水员也会面临极大的风险。 第一名潜水员在水下不知道转了多少个弯，消耗了大量体力，但始终未能找到被困船员的准确位置，最终不得不遗憾地浮出了水面。被困船员还能坚持多久？所有救援队员都不敢轻下判断。紧急商议后，经验丰富的队长胡学全决定亲自下水去寻找被困船员。
3: 4月份的水还是相对冷，室温，当时是按理说应该穿干式服，但穿干式服你穿的铅重，身上相对不灵活，进舱不方便，所以我们就是冒着寒冷的吧，穿的是湿式服，坚持住就是穿湿式服下，相对会灵活快速吧。
0: 改穿夏季潜水服，这也就意味着潜水员的体温会流失得更快，这会是一次风险极大的救援行动。此时面对紧迫的救援时间，胡学全顾不上那么多，立即顺着第一名潜水员留下的绳索找了过去。很快他便找到了那扇打不开的舱门。
1: 在水下它不像在岸上，你这样想去哪儿去哪儿，你要打着脚蹼要慢慢走，而且它比较黑暗，还要靠手去摸呀，是这样，它比较慢。
0: 在陆地上打开一个钢制的门都要花费一番很大的力气，更何况现在是在水下。
3: 被困人员发现我了，就喊我，在这儿，我听见声音的时候看不到人了已经，因为全是油，那个上面飘的一层油全糊死了，看不到人在哪，人手摸，隐隐约约看到有个人形在楼梯上面很小的一个平台上蜷缩在那里喊我。
0: 找到被困船员后，胡学全立即通知水面上的救援人员，让他们准备好氧气面罩，随后便不停地安抚被困船员的情绪。
3: 他当时就说头部受伤了，这里也疼，肩膀也疼，就捂着，然后但是走路还可以，就是慢慢移动过来可以。发现他很紧张，戴的时候就很紧张了，只能戴到眼前。
0: 这名被困的船员没有经过专门的潜水培训，在水里他凭借着求生的本能胡乱的游动，他的举动让水下的胡学全和船上的救援人员全都紧张到了极点。
1: 就出了地上了，他就自己走了，拽着我们这个潜水员，你其实越走越远了，你不顺着绳子出，你可能出很长时间你都出不来，
3: 不停打腿，他的一打腿他都就往上走，又有气得往上走，结果走出一个门来去把我带到了另一个舱室。
1: 就是那个被困者他比较懵，我其实我在电话里我硬喊，我说你不要挣扎，你就跟着我们的潜水员走。
0: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最终胡学全和被困船员安全地浮出了水面。
2: 快点！
1: 围观老百姓，他们都给我们鼓掌，好，就这样。哎呦，我们也很激动，就是把他终于上又一次又救了一个活人。
4: 您有鼻炎困扰吗？
6: 鼻子堵，
7: 流鼻涕，哎，
8: 打喷嚏，
9: 头晕，头痛。
4: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鹿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6: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8: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0: 鼻炎发作有苍蛾鼻炎片。
11: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1: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4: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
12: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11: 不要头痛，
14: 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低息放贷，无需担保。
1: 我们说，我们正常是第三方中介机构嘛，然后他上来就给我一个。
0: 集体失联，大门紧闭。
2: 他说我们公司飞到广州去了，他说那个钱给你，那个反正给你那个搞回来，搞下来。
0: 频频牵扯的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秘密？莫名多出的贷款，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3: 您有鼻炎困扰吗？
4: 鼻子堵，
5: 流鼻涕，
6: 打喷嚏，
7: 头晕头痛。
3: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3: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双路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8: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9: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10: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
1: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5: 未来有哪些职业？也许答案正在一双双手里发生。一项技能可以走得很远，从赛场到生活。技术有了新答案，职业便有了新名字。有人转身，有人远行，有人重新出发。职业在变，前程更广，路不止一条。今天有些职业还没有名字，但明天就有你的名字。技能改变世界，照亮前程。
6: 欢迎收看社会与法频道。
7: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8: 现在开始，
7: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9: 法不能向不法上诉，
10: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6: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11: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12: 阿姨你好。
13: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7: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快速，
13: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4: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剧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

妈在这儿。妈，天，李玲，亮了。大夫说你现在不能见光，等眼睛恢复了以后再说呗。我做噩梦了。

0: 我起来点。
1: 嗯，
2: 行，
1: 好，好。
3: 哎呀，谁挠的呀？挠这么深，
0: 就看着都疼。
1: 你要说这帮毒贩子没有好人吧？你打个仗的下手都埋汰，
3: 还得是你能打呀，哥。
4: 可不咋的，我哥这全市散打冠军也不是白拿的，谁见了不得叫声爹呀？
1: 哎，你可别给我吹了啊！
5: 顾老师，
1: 你今天你是怎么发现我楼上露馅了的？
0: 是这样的，吸毒只有零次和无数次，对于常年吸毒的人来说，不会这么痛快地拒绝递到眼前的毒品，尤其是像摇头丸这种刺激性强的东西。
1: 老师，受教了。
0: 是我受教了，外勤任务没我想的这么简单，以后我会努力的不给大家拖后腿。
1: 你说哪去了？没事儿，今儿要不是你这发现的快啊，我那楼上指不定干多半天呢。
6: 小北，你伤哪儿了？
4: 老舅，你听说你受伤了？伤哪儿了？
1: 这擦破点皮儿，没事儿。你咋来了呢？
6: 我咋不能来呀？你有任务，我也有新任务啊！从现在开始，我专门负责你们专案组的后勤工作了。
1: 真假的？
6: 那当然了。呀，这是哪部门新来的？
4: 这位是南方来的毒品专家。
6: 哟，南方来的，难怪这么秀气。你好，你好，你好，
0: 你好。
6: 啊，坐下吧，都坐下，坐下。
1: 行，来啊，坐。
4: 我来隆重的介绍一下，这位是辛铁刚同志，咱们市局刑警大队的前队长，战功显赫。我北哥的师傅，我的师爷。
6: 行了，就别扯那没用的了，以后就同意啊，这都叫老舅。啊，
4: 行，
6: 小北，这又是你的吧？你瞅瞅，整得缠头裹脚的，下回有紧急任务解不开咋整？说你也不敢，
1: 别操这心了啊！
3: 哎，老舅，您为啥来管后勤了呀？
6: 我这不是这个出任务受了点伤啊，二线了现在。
1: 本来能提前退休，我就不干，非要回来遭这罪，你说咋办？
6: 我在家待才遭罪呢，等到我这岁数，你才能知道这有多好。都没吃饭呢吗？
4: 没呢，
6: 跟你们说一声啊，后边啊临时搭了个灶，就专门喂养你们几个的。厨师长、厨师就我一个人，想吃啥可以点菜。我现在给你们弄点吃去啊！
1: 好，辛苦了，老舅。
6: 呀，别来这套了。
1: 哎呀，
7: 那个黑板上的字是你写的吗？
1: 啊。
7: 毒品按照来源分，目前可以分为两大类。

0: 鸦片、大麻，这种是天然种植后制作而成的。海洛因、冰毒、麻古这些都是植物提炼后与化学物质合成而得到的。而且未来势必会出现纯化学原料合成的毒品。
1: 海胆是术业有专攻啊，你们都听听，这讲的比我好多了。
0: 这是你们最近需要看的一些书。
2: 材料化学分析方法试剂手册。
3: 哎呀，顾老师，您这是要给我们上课吧？这都化学公式。
0: 也谈不上上课吧，鉴于你们对新型毒品的了解太少，给你们普及一下相关的知识。哦，还有，不用叫我老师，喊我名字就好了。
4: 还是算了，这打小就处老师，哪敢叫你大名啊？还是叫顾老师吧。
5: 是啊，我们还得查案呢，哪有时间听你讲课啊？
0: 你要查毒品案，首先就要了解毒品，了解化学。
1: 哎，这顾老师上课上挺好，你们得多学一学，都有用。但是，这书整的也太厚了，你说我们这工作哪有功夫看这书啊？
4: 那可不，就好比今天的行动靠的还得是这个。
5: 是啊，今天这事儿啊就是赶着了，就算我们进去晚了，我哥一人也能行。
0: 无知是成功的绊脚石，更可怕的是意识不到自己无知。
5: 咋的，显着你了啊？就你有文化呗。
1: 小光干啥呢？给我坐着。
6: 那顾老师给你们上上课啥态度啊？顾老师，
1: 不好意思啊，你看我们这刑警队都是年轻小伙子，那火力旺，所以你自己说话注意点措辞，
0: 忠言逆耳罢了。
4: 顾老师，我寻思着你只是个顾问，你咋这么不把自个儿当外人呢？
0: 你寻思错了，高局请我过来是正式加入专案组，接下来我会和大家一起工作，一起出任务，交接的手续这几天就会下来，直到案件侦破，每一个毒贩都落网。
1: 好，
6: 有顾老师给咱加持，还有啥抓不了的毒，对不对？
5: 是。
1: 老舅啊，
7: 来来来，准备了啊！
5: 哎呦，老舅，
1: 哎，接一下，
7: 马上开灶，
1: 不用不用，烫，
7: 别，好嘞，马上就来哈。
1: 这行，那啥，老舅，我帮帮你，
7: 哎，快点的吧。
0: 哎，这是什么？炒河粉吗？
1: 你不认识啊？东北名菜，猪肉炖粉条子，
5: 没见过。
8: 这我们东北特色，你们那儿有吗？
0: 我们那都是煲汤。
8: 煲汤？
1: 行行行，坐坐坐坐来。
0: 这个是菜啊，
1: 菜
0: 不是主食啊。
1: 那主食谁吃这玩意当主食啊？这是主食，大米饭。
5: 哟，这米香啊。
7: 来吧，
0: 不是随便吃一口吗？
1: 这就一个菜还不随便呢？
5: 咋的，文化人惊着你了？我们平时就这饭量啊。
1: 还有菜啊，
5: 关心一下你。
7: 哎，齐了，
0: 谢谢。
1: 来一首。
7: 小顾老师啊，你能吃辣的不？
0: 喜欢吃一点，但是每次吃完会有点不舒服。哦，
7: 那就是不能吃。行了，有数了。咱现在专业组有两个不能吃辣椒的了哈。
0: 还有谁？
7: 这个。哇。
1: 长得挺猛的，吃一口辣穿三天。
0: 你不能吃辣还吃蒜？
9: 辣和辣椒，这蒜不是两回事吗？
10: 吃饭不吃蒜，香味少一半。
5: 就是，
7: 你别白活了，快整吧。嗯。
1: 咋样，吃得来不？嗯。
7: 别白活了，赶紧整。
0: 你们还吃吗？
5: 嗯
8: 啊，
11: 你吃你的。
5: 哎呦啊，挺能吃啊！来来来，都咬上来。
11: 这海量啊啊！
4: 因为有点螺丝丝儿。
11: 好，
5: 这都第三碗了，还能吃呢？
4: 你还让人家长见识，你长见识了吧？
5: 这现在坐办公室的都这么能吃吗？
10: 我就是坐办公室的，我再吃一碗。
7: 我就喜欢这样的，你看看人家，再看你们几个，这点饭量跟小猫似的，都不如我孙女吃的多。
5: 别扯，老舅，你那小孙女才一年级，你这
7: 一年级咋的？一晃就得上大学。我告诉你，哎，等到时候啊，案子一结了，那我就退休，带上孙女，我去海南我度假去。
5: 老舅，这话真别乱说，你说了容易出事儿，你知道不？
7: 滚犊子！你迷信，
11: 欠揍一天。
7: 行了，这都吃完了哈，行了，你忙正事儿去吧。
9: 老舅，我们帮您收一下吧。
7: 不用了，
9: 对，
7: 干活去。
12: 我们接下来怎么办？
11: 来，正好我跟你们宣布一下啊，我们已经跟大案队交接完毕了，小白楼冰毒案正式移交给我们办理。国柱，你跟瑶瑶，你俩去玻璃厂附近走访一下，看看有没有目击证人。
9: 是。
11: 你拿着资料，咱俩再上趟火车站去。
5: 行。
12: 那我呢？
11: 哎，你刚来，吃的又多，你在这儿消化消化。
13: 哎，两位这边，上回你们来啊，正好赶上我休息，也没帮上什么忙，一会儿有需要你们说啊。好，你们票上的位置就是这儿。
11: 就这几个座是吧？
13: 对。
11: 哎，31号那天，这边坐的什么人，你还有印象吗？
13: 31号啊，哎呦，那么多天，我得想想啊。那天这边坐的应该都是男的。
5: 确定吗？
13: 确定。那边啊，坐的都是一帮老娘们带着孩子。哎呦，这一路上滋哇乱叫的，这印象老深了。好不容易哄到半宿啊，稍微安静一点，就一片呼噜声。哎妈呀，那呼噜声老大了，整得我一宿都没睡好觉。
5: 那这帮老爷们儿具体啥样还记得不？
13: 反正是没有老头，20多岁30多岁的都有。
11: 他们都是一起的还是怎么着，自己来的？
13: 应该都是自己来的吧，不过我也不太确定啊。
5: 坐这儿这个带没带啥可疑物品
13: 啊？这个应该不会，我们上反正是没有老头，20多岁30多岁的都有。
11: 他们都是一起的还是怎么着，自己来的？
13: 应该都是自己来的。

0: 在这盯着。
1: 行。
2: 这天儿也晚了，
1: 晚上没啥事儿了，咱是回局里还是回家呀？
0: 回局里。胡老师在那等着加班给咱上课呢。
1: 咱查案压力已经这么大了，这人怎么净添乱呢？
0: 高局请人过来的嘛，有他的道理。
1: 你啥时候这么听高局话？
0: 红灯。
3: 哥，要不咱想个招给这姓顾的撵走呗？
0: 你把你这些心思都给我用在正地方啊，想啥呢？
3: 不是，我寻思着咱好好的专案组，他一个外人天天指手画脚。
0: 开车呀。这事儿啊，小哥，你咋这么想啊？你说你开车开的咋样？
3: 我开车咋样你还不知道吗？整个哈兰市你说去哪儿我咔的给你干到。
0: 那要出了哈兰呢？
3: 出了哈兰那铁定抓瞎呀。
0: 啊，对了，就是这个意思。你看这几年啊，这个新型毒品越来越猖獗啊，咱们警察队伍里呢又没有专门的禁毒队伍，警校里也没有相关专业，你说哪天咱要真碰上一个大型的贩毒组织，咱都搞不明白。就像你开车，你开得再溜，你说你不认道，那不都抓瞎吗？
3: 那你的意思是给这孤人当地图使呗？
0: 你开车呀就把它当个地图使，你要看书呢就把它当个字典用。所以说这顾老师有的就是我们现在缺的。你说摆着这么一个新型毒品百科全书，咱干啥不用？
3: 我明白你意思了。我吧就是看不惯他这出，老是哪个劲儿。
0: 把心放宽啊，咱这哈兰啊条件这么艰苦，人家待不了多久。
3: 明白。
4: 催化加氢法分为三个主要步骤，第一步叫氯代，麻黄碱和氯化亚风通过反应后生成氯代麻黄碱。第二步加氢脱氯，

0: 看不着得了。
1: 几点了？大伙儿累一天了，早都该下班了。
2: 嗯嗯，下班？
3: 下班？
0: 你是不是都困了？是吧？哦、你看这群众的呼声在这儿呢，赶紧吧。
4: 今天内容确实有些晦涩，今天就到这儿、哎。
0: 下班，下班，撤。
5: 顾老师再见。
0: 哎，顾老师，你把你箱子拿的直接扔我车上去，我一车就给你拉回去了。
4: 去哪儿？
0: 去我家。
6: 哎，这二楼就我家，
0: 跟着上。还不睡觉啊？
7: 哎，一会儿就睡。
8: 你过来，上这边站。门不好开。
0: 来，进来。在这儿咋样？
4: 你这墙都涂成黑色的，不压抑吗？
0: 以前也是大白墙，然后我小时候迷过路，眼睛叫血给晃上了，看不清东西，给我爸我妈吓得都给涂黑了。
4: 啊，血盲症，
0: 差不多吧，瞎了好几天，但后来好了，没啥事。
6: 进来看看来。
0: 哎，咋样？
4: 只有一张床。
0: 俩床，俩床，
9: 我这还有一折叠的。
0: 等你睡上边，我睡这个就行。
4: 没事，我也可以睡下面。
0: 哪能让你睡下边啊？我睡。

0: 这个没事，我睡床贼习惯，以前出差老睡他。
1: 好，谢谢。
2: 小光，吃饭了。
3: 哎，来了，你这都收拾好了？
0: 回来再弄吧。
3: 这楠楠呢？
1: 忙，忙了，忙了，忙
0: 了。楠楠，吃饭了。楠楠，
1: 这个是你家？
0: 啊，我爸妈跟我妹住这儿。这一趟全是我家，还行吧？他是没下班啊？
3: 可能是。
0: 咱不管他，咱去吃去。走，
3: 边吃边等吧。走。

0: 来吧，哎，这都快下班了，就不给你们铁锅炖了啊，凑合砍点鸡架得了。哎，
1: 这怎么能是凑合呢？啊，我熟弄鸡架啊，在哈兰绝对头子，就吃吧。
0: 哎，行，这话我爱听，多吃点，多吃点啊。哎，
2: 小姑姑别客气，赶紧上手尝尝我们东北的大鸡架，贼好吃。
3: 谢谢阿姨。
4: 拿手抓，你别拿筷子，拿手抓吃。后面哪有拿筷子的？
1: 手抓香。
2: 哎呀，
3: 嗯，很好吃。哎，
0: 多吃点啊！
2: 今天你们怎么回来这么晚呢？本来想给你们炖大鹅的，你说都几点了？嗯，
1: 哎，今天这顾老师上课嘛，要不是上课早就回来了。
3: 抱歉啊，我以后注意时间。
1: 行行，以后吧你就多注意啊。哎，不是，这还有以后呢？
5: 你要吃你鸡架子吧，那么些废话。
2: 你给他们讲课啊？啊，那可辛苦你了。这帮孩子小时候不爱学习。
1: 不是婶儿，你这胳膊肘咋朝外拐呢？
2: 什么往外拐、往里拐的？不都是一个单位的吗？为人民服务还分这个？那
5: 你看，我妈觉悟都比你高。你说你警察干的啥玩意儿？
2: 就是
0: 要我说呀，年轻孩子们多上上课有好处。哎，我们那辈人就是吃了这没文化的亏。
2: 是。哎，
1: 叔，嗯，这几家店都开分店了，那再过几年这不全是连锁？这时候你切局上了，你来是。哎呀，
0: 好，好，好。
2: 嗯，那可会来事儿呢。
3: 叔，您这鸡架店生意这么好？
0: 哎，你看看，就咱这铁锅炖大鸡架，你别说哈兰市啊，就这江铁区，哎，远近闻名啊。啊，
5: 就是哈兰市，真是啥呀？
0: 对啊。
2: 哎，初一吧你就啊。哎，
0: 这咋是吹呢？你看，小顾老师，我跟你说，你看见那个正北开的那辆小破车了吧？嗯。一开始俺们老两口就是开那车饶市里出去卖这个鸡架，后来做出名了，这开了店了，日子才好起来，对吧？
5: 日子过好了，换上大货了，那小破车啊卖不上价，那里边都是鸡味，
6: 谁都不买，给我了。
0: 行了，当初我可算是头一批下海的，贼有远见。哎，
2: 你那下海呀、啊？你那是？
0: 那
2: 你那叫下岗。哎呀，
5: 咱这是下海，咱这挣点钱了，咱们不对呀、啊。
7: 爸，啊，说了出去抽去了。
1: 哎，赖我，哎，这怎么在屋里叔点烟呢？
5: 那才回来呢。
7: 管我呢。哟，
0: 我出去，我出去啊！
3: 爸，这个不能在屋里抽吗？嗯，
5: 我家前天着火了，然后我妈就说一规矩。任何人在这个店里不准抽烟，谁都不好使啊！高级了也去外边抽啊！赶紧吃，
7: 饿死我！
5: 那你吃点。哎呀，
7: 这帅哥谁呀？
3: 你好，顾依然。
7: 啊，你好。
5: 你瞅你那厨师，给你踹出去好不好？我们先来同事。这我妹郑楠，我亲妹妹。
1: 咋的了？烫头了？
7: 这我们发廊大师傅给烫的，你就说吧，好看不好看？
1: 我觉着吧，还是原来好看，对不哥？
5: 确实不咋地，这显老这头发。我给你照顾。
1: 是。
7: 你俩懂啥？这是现在流行这样的。
5: 流行老啊？
1: 太成熟了，你这。那个啥，明天我到发廊找你去，你给我修修头发呗。
8: 你三天两头往我发廊跑，我使你试试吧，你再矫情，头就秃了。
7: 依然哥哥，你看起来不像是本地人吧？
3: 哦，我花州来的。
7: 你粤东人啊？那你肯定会说粤语吧？
1: 这不废话吗？
7: 问你了吗？
3: 我嘴才走光了。哇，
7: 这粤东话就是好听啊！那你会唱歌吗？张学友的歌？
3: 这个真不会。
1: 哎，我会呀、啊。
0: 像花似美红。哎呀
5: 我，你俩真一对儿。你们师傅走了。
0: 啊！别哥，郭老师，郭老师，我这个粤语咋样？正宗不？
3: 挺好的，以后尽量少说。
5: 你那粤语还不就抄点英语呢？你
8: 是都被你吓跑了，哥。嗯。
5: 哎呦我天，这哪整手机啊？
8: 这我们老板娘她要换新的，不要了。我跟你说，我这可年底奖金全搭进去了。
5: 你说你整这玩意儿那么老贵，花这钱干啥呀？
0: 这玩意儿得多少钱呀？
7: 买的时候得大几千呢，那是人家用旧了不要了。
8: 你别成天在外面跑来跑去的，这打传呼又找不着人，这玩意儿好使。真是这老大不小了，这老是让爸妈担心的。
5: 哎呀，你别这还得我妹妹啊！哎呀，谢谢我妹啊！
8: 你干啥？我头发。
5: 哎，那我发工资我给你补上啊！哎，哎，
8: 你拉倒吧，就你那点工资，吃饭都不够你的。来来，
0: 快吃点吃点吃点。哎，这边这边这边。
6: 老板，打电话多少钱？
9: 5毛，外地1块。
6: 喂，大佬，我仲挨虾啦，得好食好食。
10: 没错，这是经过充分准备的节目。
11: 对，看你记性方面也不错，我可从没想到过。
6: 赵总，我们休息了。

0: 我来晚了吗？
1: 没有，是我来的比较早，我就想收拾收拾。
0: 你跟哪儿整这么大一块黑板？
1: 跟高局申请的。正好你过来帮我把这块小黑板拿走，这块小的以后我们就留着上课用。
0: 行吧。哎，来推过来吧。
1: 好。
0: 往里靠，往里靠点。
1: 好，谢谢。
0: 你还真够执着的你。哎，我爸刚炸的，尝尝，老香了。啊，
1: 谢谢。
0: 来了。哎呦我，
2: 哎，
3: 这
4: 弄得我都认不出来了呀。
2: 咋回事？
0: 这
2: 谁弄的呀？
3: 这变化太大了。这个，
1: 走走走。嗯，
3: 郭老师，
1: 那个镇北。你的位置在那里，
0: 你搁哪儿啊？
1: 我就在实验室里。
0: 行，
1: 不住
3: 啊！
1: 我看里面打饭的地方比较适合做研究，把你的东西也顺便挪进去了。

0: 哎，你等会儿我，郭老师。
1: 这是你的显微镜，我放在这里了。
0: 哎呀，郭老师，你是工程的老大了吧？
1: 顺手而已。
0: 谢谢你啊。
2: 哎，你说，
1: 大部分都是我的东西。
2: 这都是穿白大褂的，他站那儿就不像食堂打饭的。
3: 那谁像啊？
2: 老舅啊。
3: 让老舅听了，铁定不给你饭吃。
4: 咱们现在已经知道的线索啊，这个凶手是31号从这个花洲上的车，不知道通过什么方式呢绕过了乘警的检查，2号到了咱们哈兰啊，坐上了这个被害人宋文宋武的车，他是带着毒品过来交易的，但是在交易过程中呢也不知道出现了什么问题，发生了冲突，导致被害人宋文被从楼上推下楼摔死，宋武被刀捅死啊。这么看呢，宋文宋武这两兄弟很可能就是我们当地的毒品分销商，这毒贩子啊。这毒贩子跟你们那儿怎么叫？
1: 灯头。
4: 灯头，哎，俩灯头，知道吧？
3: 那就是说宋文宋武俩兄弟根本不是普通的玻璃厂保安，这工厂就是个掩护呗。
1: 他们敢在厂里进行交易，会不会其他员工也知情呢？
4: 咱们要的那个员工表呢？让我看看。
3: 哎，我这资料呢？
5: 看看。
4: 行啊，整挺立正啊。
1: 留在局里没事做，顺便收拾了一下。
4: 这不对啊，这值班表上4月2号晚上值班的是宋武呀。
3: 咋的了？
4: 咋的了？不江小海报的案吗？
1: 对，案件记录里说他声称那天是他负责值班。
3: 那是江海撒谎了，他那天根本不值班，他也不应该出现在玻璃厂啊。
4: 所以这宋文宋武这哥俩是专门挑了宋武值班的那天晚上去玻璃厂进行交易，这样的话呢就没人会知道，这应该是他们原本的计划。
3: 那这江小海啥情况？他问题很大呀。这又是啥？
1: 厂里保安的详细资料，包括他们进厂前的记录都有，我昨天下午调来的。
4: 有没有江小海的？

0: 你先下来，这小子有案底，打架斗致人重伤，1990年湛州蹲了5年。
1: 北哥，怎么了？你有发现？啊？我觉得案发现场当时屋里还有第四个人。
2: 啥呀？
1: 这半个鞋印的血是宋主的，鞋底纹路也符合工厂统一配血的特点。我根据这半个鞋印的弧度补全了整个轮廓，按照比例推算，这个脚码不是42码，应该是40.5或者41。
3: 你是说当天晚上在现场除了这哥俩和凶手之外还有第四个人
1: 啊？
4: 也就是说，这个人虽然穿着厂里的配靴，但既不是宋文，也不是宋武。
1: 对，
2: 这不对啊！玻璃厂的员工我们都查了，每个人都有完善的不在场证据，除了死者，还有凶手之外，那天晚上没人再去过小白楼了。
4: 有一个。
5: 我不是故意想隐瞒。
2: 故不故意的，你已经隐瞒了。
3: 为什么撒谎？
5: 害怕，怕你们以为我杀人了。
3: 怕我们以为你杀人了？你没杀人，我们都冤枉你啊！你出现在命案现场，还跟我们撒谎。我怀疑你跟这个命案有直接关系。4月2号那天晚上，你去厂里干什么去了？
5: 那天白天，我无意中听见宋文跟宋武说，有笔大买卖，能挣好几万。
2: 什么买卖？
5: 没说，就说让宋武晚上准备好开门。
2: 所以晚上你就偷偷溜进去了？
5: 没溜进去，我那天下了班就躲在厂里没走，想看看他们到底弄啥。
3: 江小海，我问你的话你给我想清楚了再说。宋文自己开着车拉着岳东人去到你们厂，宋武给开的门，对吧？
5: 对。
3: 你看见了吗？
5: 看见了。
3: 他们到厂里的时候是几点？
5: 11:40。
3: 怎么记这么清楚啊？
5: 我特意看了眼表。
3: 然后呢？
5: 然后他们下了车就直接上小白楼了。
3: 他们三个人一起下了车上了小白楼。
5: 对。
3: 然后呢？
5: 然后他们就进505房间了。
3: 进房间之后干什么了？
5: 我当时躲在走廊里，听见里边吵起来，过一会儿应该是打起来了。

Thank you.

0: 哎呀，看，
1: 这是粪材量，渴死我了，也没个水啥的。
2: 这是目击全程啊，怎么没报警呢？
0: 哎，说是胆儿小，不想惹事儿，你瞅还那样，我气。
2: 我们走访的这户人就住在家属院北侧四楼，视野范围正好对着小白楼后院。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哎呀，看，这儿份材料，渴死我了，也没个水啥的。
1: 这是目击全程啊，怎么没报警呢？
0: 哎，说是胆儿小，不想惹事儿，你给瞅还那样，我气。
2: 我们走访的这户人就住在家属院北侧四楼，视野范围正好对着小白楼后院。
3: 夫妻俩都看到了吗？
0: 看到了呀。说这个我都想笑，这男的半夜起夜看见宋文挂在窗户外面了，都要松手了，江小海冲过来一把把他给薅着了。
1: 然后呢？
0: 然后就更厉害了，这男的目睹了全过程，没有报警，把自己的媳妇拉过来，俩人一块看热闹。
1: 看来这回江小海确实没撒谎，先是拉宋文拉了一会儿，然后是停电，然后是坠楼。
3: 他们有没有目睹整个械斗过程？怎么证明江小海没有参与之前的打斗？
2: 痕迹资料都在我那儿，凶器没有被清理过，上面只是凶手宋文、宋武他们的指纹。
1: 之前在大安队让小孙跟了几天江小海，呼吸记录也调过，确实没啥异常。
0: 那你说他这算啥？见义勇为失败？
4: 也算见义勇为了，也算知情不报了，把人放了吧。跟高局说一声，是该批评教育还是怎么着，跟咱没关系了。
1: 这不对呀，哥，我们之前到现场推断的是凶手把宋文从楼上推下去摔死，把宋武给捅死，然后爬消防梯跑了。现在看来江小海去的时候宋文还活着，这凶手留个活口就跑了。
3: 我刚才看了足迹分析，凶手的步伐很乱，脚印间距离不匀，说明他可能精疲力尽或者已经受了伤。就算下楼看见宋文挂在那儿，应该也不会返回去。
2: 有道理。

0: 杀了人，
1: 肯定现在跑路吧。这些各个大路口我已经交代好了，安排人在那排查，等着吧。
2: 毒资都留在了小白楼，想要活命藏身，最快的方式就是拿他手上的毒品去换钱。人生地不熟的，还应该不会大批量的出售，极有可能拆成小包，快速折现。
3: 国柱，国柱，
0: 你干啥呢？神叨叨的，开会呢？你瞅个墙干啥？
3: 那厂里有岳东仔啊，
4: 可能还真有。
3: 你个师傅，你还真有？哎呦我天！
5: 那个派出所接到一个小卖部老板的报案，技术处过去提取了俩指纹回来，但是他没当回事儿，寻思着可能是谁流鼻血不小心蹭上去的。但是这俩指纹我是越看越眼熟，
6: 我就觉得应该是岳东仔那俩指纹。
7: 你瞧哪儿能啊，你想破案想魔怔了吧你。
6: 哎呀，他这个指纹的概率，岳东仔的

0: 中指斗纹和拇指簸箕纹，长得很特别。
1: 我专门留意过，我习惯用自己身边的东西去记指纹的形状。我觉得这个大咧巴和这个红肠的褶皱
0: 就很像岳东仔的指纹。
1: 你看这个向斜右上方。
2: 大咧巴和红肠，搞技术的思路挺别致啊，这玩意儿能像吗？
1: 真的像，你仔细看看，你看这个弧度。
2: 啥？
1: 哎，你别吃我证据。
2: 哪有证据？
1: 北哥，给我吃了咋整啊？
3: 你俩能不能别吵吵了，跟俩孩子似的？你非吃大肠干啥？
2: 肉，饿。
4: 你说那小卖部搁哪儿了？
1: 啊？锅炉二小边上。
5: 锅炉二小边上，
6: 那离玻璃厂是不远。
2: 嗯，不远。
7: 哦，那块儿，那玻璃厂出来往北走就林场了，是吧？
4: 那建设区确实可能路过那儿。您把指纹比对一下，查一查。

0: 能的呀，丁国柱，小野你挺贼，这还真是凶手的指纹啊。
1: 这不是吗？都比对的清清楚楚。哎呦，
2: 这枚指纹帮我们大致锁定了搜查范围，少绕了很多弯路。
3: 咱们组行啊，都是人才。这北哥晚上得请客吃饭了。
4: 一个月请你吃八顿饭，还吃？我就剩30多块钱了，你看吧，是啥？
3: 开玩笑呢，我主要想表达一下这个喜悦的心情。
5: 你给人顾老师吃点。
2: 哦，不用，谢谢。哎
0: 呀，这是我爸爸自己崩的，可香了，你
6: 尝尝。好吃，尝尝。
2: 爆米花机的涂层含铅，吃多了容易慢性铅中毒，会损伤你的神经系统和消化系统。我建议你们也少吃一点。
0: 我从小吃到大，我咋啥事都没有？别胡咧咧啊！
5: 干啥呢？人顾老师不是为你身体好吗？你吵吵啥呢？顾老师没事啊。行了，
3: 不盯了啊，赶紧吃，来大口吃。
5: 行了，别给我扯闲篇了，闲事不大呀、啊，还大口吃。咱们现在啊，以这个小卖部为中心，周围方圆5公里范围内开始给我排查。
2: 毒贩一般都喜欢在鱼龙混杂的娱乐场所散货，比如游戏厅、台球厅、旱冰场、歌厅、舞厅之类的。
5: 嗯，你们去查这些地方。他不光他要散货，他还得吃饭睡觉，所以这些小旅馆啊、澡堂子呀、什么发廊啊，都去看看。
7: 后边外勤帮我们一起出啊。
2: 我手续已经下来了，正式加入了专案组。
7: 下来了？行啊，那今儿正好我就给你上上外勤第一课第一点。不能像这样式的，太紧绷太僵硬，活动起来。你看那小舞步跟上，哎，跳，知不知道？
2: 应该怎么样？
7: 喝酒跳舞，你看人跳多好，你看这感觉。
2: 行，我喝酒，你跳舞。
7: 外勤任务第二课啊，出任务不喝酒。
2: 里面装的是什么呀？
7: 我刚才上厕所灌了自来水。
2: 净化自来水不光是沉淀过滤，还有二氧化氯。
7: 我知道，我知道，你先再喝一会儿，学习学习，融入啊。我跟人唠会儿。
2: 巴蒂亚那个，
8: 他消息多。
9: 北哥，我帮你带圈，我没听说是外在卧病啊。
7: 那你来干啥来了？
9: 不是说有别的信儿，也给你留意着吗？
7: 啥？
9: 有生面孔在偷偷的卖红龙。
7: 南方人？
9: 那我就不知道了，我没见过那人。

0: 你把这生脸都去哪儿都给我说一下，然后盯紧了，有啥消息跟我汇报。
1: 我肯定留意着，我正在巡礼工。
0: 行，玩去吧，
1: 来一圈。

0: 原本是买这个的。
1: 哎呀，兄弟，你这链子这挺带劲的。你说我戴上能帅吗？那像古惑仔。
0: 这正宗的香港货，999赎金，你们的。我服装。
1: 哦，我就说嘛，原来是香港货呀。上来没？

0: 他哪儿啊？
1: 陆锦州百货。
0: 那地儿不近呢，我能开票子啊，开多少钱你跟我说一下。
1: 大表啊。
0: 暖和点了吧？
1: 多了。
2: 我听你的口音是粤东人吧？
3: 不是警察，虎哥，咱现在咋办？
4: 走，回去告诉老大。
0: 这死冷寒天来哈冷干啥呀？做大买卖来了？
1: 没有，做点小生意。
0: 你们南方人说话就是谦虚。你那包鼓鼓囊囊的，咋里边都是钱呢？啊？没有坏人，别害怕。

0: 人家满满的啊，到时候要好的都他妈废了。
1: 安生哥，我还留了个心眼儿，我寻思把他拉到修配厂，我们三个人还不把他忙活了，就那个叫阿亮的贼能打，就那个肯定练过，别说我这体格子，就老四驱都不一定能好使。
2: 他要是个善茬的，宋文宋武能让他整死了。
3: 哥，你喝口酒消消气儿。
4: 我都派人去找去了，你这个人是在咱们修配厂丢的，周围全是眼睛，肯定能找着。
1: 那个顺街百货那边，我叫人盯着了，有事儿第一时间告诉我。
2: 自个儿家门口能把人给整丢了，你们不要个脸，我他妈还得要。
5: 趁着警察找到他之前，让他给我闭嘴。

0: 舰旅行进入香港
1: 回归。哎，香港要回归了，俺们能去旅游吗？
2: 那咋不能去呢？咋的？你想去啊？
1: 啊，
2: 那得找民警办证。
1: 办证？
2: 对。
1: 哎，小本，
3: 咋了？说，
1: 我想去香港。
3: 去啥香港？多老远呢？你赶紧把铁岭去了吧。
1: 铁岭，真小。
4: 哎，小北啊，我家电视又不亮了，回头你再给我看看呗。
3: 行啊，你等我下班呗。
4: 拿着。
3: 这是啥？
4: 老家山里的黑木耳啊！哎呀，老有营养了，给你爸妈尝尝啊。
3: 好，谢谢婶啊。哎呀。哎。
5: 来，振北。
3: 啊。
5: 振兴路附近有人举报发现了形迹可疑的外地人。
3: 哎，行行行，我知道，我知道，好，马上过来。

0: 多少钱买？
1: 这次。
0: 昨天那辆贷十万了。
2: 哎，老婆，老婆，这衣服。
0: 现在又哭。
3: 我寻思，就是这个楼。
4: 啊，确定是岳东人吗？
3: 听口音像。昨天还在我这买的早餐，但是一看就是个南方人。
5: 这哪个门洞您知道吗？
3: 知道，走，领你过去。
5: 好，那太好了。
3: 我们居委会这几个老哥们儿啊，晚上收了摊儿，就在这附近转悠。遇着陌生人呐，都会警觉的。
5: 哎呦，辛苦你们了。哎，
3: 哪儿的话，这不都是分内的事儿吗？真遇着坏人呐，还得你们抓。
5: 是，这边啊，
3: 应该是这儿，就这个第二个门洞
5: 啊，就这个。
3: 我看他从这儿进去的。
5: 对，行行行，谢谢您啊。哎哎，来，我帮你退吧。
3: 哎，没事没事没事，
6: 走。好了，你忙你的。
3: 谢谢啊。
6: 哎，没事。

0: 管他，
1: 给我
0: 管他，
1: 给我
0: 走，你别出去，是你，你。
2: 没事啊，
3: 爸爸，
2: 快谢谢警察叔叔。
4: 谢谢警察叔叔。
3: 没事啊，坏人抓走了，不害怕啊。回去哄一哄，应该吓够呛。
2: 我这带他上钢琴课呢，就买包烟的功夫，咋回事啊？
3: 没事，抓一犯人。
2: 哎，郑警官，你这手好像伤得不浅，得上医院啊。
3: 我这没事，小伤，一会儿回去自己弄一弄就好了。
2: 你这不行，你这
3: 没事儿，
2: 得先止血。
3: 你这干啥呀？
2: 这烟丝啊，它能暂时止血。你把手给我。可能会有点刺痛，那你这还是得赶紧去消毒啊，别回头感染了。
3: 手法够江湖的呀！
2: 哎，就是一土方子。
3: 行，谢谢你啊！
2: 别客气，再谢谢您。
5: 粤东人卖的
6: 红龙，
5: 这小子见过的，但是吸毒吸多了，脑子不好使了，只知道个不高。其他的都不知道，
6: 就说明那个粤东人确实是在零售毒品，
5: 肯定不止这一处，回去让国柱查一查，看看上边有没有粤东人指纹。
6: 行。

0: 既然选择了做刑警，遇上大案要案，连轴转那是常事儿，用得着这么愁眉苦脸的吗？这点觉悟都没有？
1: 老舅，我们愁的哪是这个呀？这哥平时蹲点抓人，蹲一宿我们眼睛都不带眨一下的，现在换成归然这写满知识的小黑板，最多5分钟，我这眼睛就睁不开了。

0: 可不咋的，就连我们这儿最有文化的博主都表示知识点严重超纲。我有这脑子，我学啥散打呀？我直接考清华行不行啊？
1: 现在换成顾依然这写满知识的小黑板，最多5分钟，我这眼睛就睁不开了。
0: 可不咋的。

0: 毒品？
1: 不是，你毒啥玩意儿？你说说，咱加班是不是得加在点儿上？我宁可把毒贩可能去的地方我全给他搂一遍，就算抓不着月龙仔，我扫几个小喽喽也好呀。我天天在这儿坐着，我如坐针毡。
0: 我如芒刺背，我咋、哎？
2: 如鲠在喉。
1: 老九，你见过活的笑面虎吗？你也说两句啊，你就在那儿笑。你说，你说他是不是贼吓人？
2: 瑶瑶说的是不是顾老师啊？
0: 不然呢？
2: 那笑起来像商场里的塑料模特。
1: 这样笑的是不是贼瘆人啊？有的是看他笑起来如沐春风，实际上啊，他一点也不近人情，连北哥都经常被他教训，算个啥呀？
0: 这一天天嘚嘚瑟瑟的，有的时候我起来我就给他一下子，哎
1: 呀，你怎么给？啊？
2: 不是，你说就这个肌肉得练多少次才能达到这种精准的程度？就到了鼻翼两侧。
3: 瑶瑶吃点
4: 瓜果，
3: 我给你。
4: 吴
3: 老师好。
4: 谢谢
0: 啊。上课了，脑瓜疼啊，脑瓜疼，脑瓜疼，脑瓜疼啊，脑瓜疼。
4: 经常头疼，可能是患有心血管疾病，建议早点去体检啊。这毒贩都懂得与时俱进。新型的毒品层出不穷，当警察如果只懂武力不会知识，是不是很容易被他们牵着鼻子走？嗯，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
5: 你看没看见，真是不能背后啊得罪这文化人，骂人得有知识点。
4: 吸食冰毒以后的人呢，会产生如下反应：多动，身体感觉极度轻快，有压倒性愉悦感，心率增高，出汗增加，脱水，触觉增强，体温升高，排尿困难，磨牙，瞳孔扩散，焦虑，强迫性重复某一行为等等等等。
1: 郭老师，你知道这么多，该不会亲自试过吧？
4: 我见的人比较多，每个人对毒品的反应都不一样，所以必须把所有的可能都罗列出来。
2: 北哥，要不咱们明天再继续吧？你放我回去查指纹咋样啊？
6: 那查怎么样了？
2: 我感觉我有了一个重大的发现。
6: 你对上了？
2: 还没。
6: 你叫啥发现？一天天我整些小聪明在这儿。
5: 我告诉你们啊，流血牺牲都不怕，能被这点知识打倒了吗？好好上课，课越早上完，哎，顾老师他就越早回家，大伙就越早解脱。明不明白啊？
0: 明白。
7: 老板，
8: 战队，
5: 哎，
8: 门口有人找你。
5: 哦，来了，好好上课啊。哎，
1: 哥，哥，
8: 我们继续。郑警官，
5: 你好，找我什么事儿？
9: 你不是受伤了吗？这个药酒特别好用。每天敷伤口上，过两天能好。
5: 啊，那个我们这儿有纪律啊，不能收东西，心意我领了。
9: 这个药是我姐自己配的，不值钱，就是一份心意。您要是不收，我们一家人肯定过意不去。
5: 行行，我拿着。
9: 哎，
5: 谢谢啊。还有什么事儿？
9: 我姐知道您舅毛毛受了伤，特不好意思，她想让我请您。能不能上家里吃个便饭？他想当面感谢你。
5: 这个药酒我就收了，饭就不吃了。
9: 郑警官，我姐这人吧，你要是不答应，他明儿自己就来了。您看这样行不行？

0: 今天要是没空的话，你看您什么时候有空，我们都行。
1: 哎，你们咋停了？别停，接着上课呀、啊！那个，别等我了啊，我有点事儿，我得处理一下，走访一下被害人家属，人家挺诚心诚意的，我去看看。江小海。身上还是有疑点，我得去探一探。你坐下吧，我自个儿去就行了。你们留这儿好好上课啊，谁也不准给我早退，听见没？行了，郭老师，继续吧，我走了。
2: 我看你这头发没啥问题，你是不是脑子有点问题啊？
3: 我有啥问题啊？
2: 我是说过理发不收你钱，但也没有你来的这么勤吧？这哪有我下手的空间呢？那我这一推子下去，你不就变虚竹了？
3: 你别拿电推子，你拿剪子搅搅就行。我每次仰头都觉得后脖梗子拉得慌，就这。
2: 行。
3: 就这。
2: 真是服了你。我记得135晚上这顾老师不是要上课吗？咋的，你又带头上课了？
3: 跟我没关系啊，北哥带的头。你要的四大天王和任贤齐的正版磁带我妈都给你买好了，下周就能寄到。
2: 真的？
3: 那必须的。
2: 替我谢谢阿姨，我下周拿了工资就把钱给你啊。
3: 说啥呢，跟你家吃多少顿饭了，咱俩聊钱太伤感情了啊！
2: 就你那点破工资，
3: 我啥叫这点破工资？我这叫统筹管理，我每个月攒不老少呢。
2: 统筹管理，就这四个字，顾老师教你的吧？
3: 别跟我提他啊，提他我就来气。
2: 行，不提他了。瞧你这点出息，这叔叔阿姨他们搁深圳挺好的。
3: 嗯，都挺好的，他们老想你了，
2: 是吧？
3: 哎，小心我耳朵！
2: 烧了。
4: 张叔叔，你能教我打架吗？以后我再遇到坏人，我就能打跑他们了。
1: 哎呦，可不能乱打架啊！碰见坏人找警察，自己上什么呀？还有，叫哥哥就行，叔叔太见外啊。
4: 好。等我长大了，我就来找大哥哥学。
1: 没问题。
0: 郑警官，真是多亏你了。要是毛毛真有点啥事儿，我都没脸见我姐了。所以你不光救了他，你还救了我。要不这样，我跟着毛毛一块儿都喊你大哥吧。
1: 你跟着他叫
0: 啊？
1: 那行啊，你要不嫌差辈儿，我无所谓。
0: 行，那就叫大哥了啊。
5: 菜都齐了，咱们吃饭吧。
1: 好嘞，好嘞，来来，大哥，吃饭，走。
5: 还请客。
0: 谢谢大哥。
1: 哎呦，太客气，太客气，太客气，应该的。
5: 哎呀，
1: 哎呦，
5: 郑警官啊，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了。你说要不是你，那一刀啊就得落在毛毛身上。他要是有个什么好歹，我这以后的日子，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过了。
4: 我不是没事吗？妈妈，你别吓唬自己。
1: 哎呦，你看多懂事的孩子，真没事啊！你看这大血肠，多吃点就给补回来了。
5: 哦，对了，我那锅上啊还炖了甲鱼，我给陈当小海照应一下，
1: 哎、先吃饭啊！真没少做呀、啊，
5: 先吃饭，
0: 动筷子吧，大哥，
1: 尝尝尝尝尝，来。

0: 啥呆呢？这再磨叽，这蜡烛都要烧光了。
1: 怪不得大家都唱《烛光里的妈妈》，烛光里的你也挺好看的。
0: 我是你烛光里的祖宗，快点，要是我哥一分钟就搞定了。
1: 好好好。
2: 别，硬汉用什么药呀？这都没感觉这。那个，咱要不把灯关了，吃个浪漫的烛光晚餐呗？我给你买锅包肉去。
0: 人烛光晚餐都是西餐，哪有人吃锅包肉的呀？再说了，那浪漫的晚餐啊，得跟白马王子一块吃。我跟你，咱俩。吃啥呢？哎，咱们出去吃吧，我馋大腰子了。
1: 哎，不是 你仔细瞅瞅，烛光里的我不像王子吗？就方方面面的，这。嗯，
3: 你尝尝这血肠，来。
4: 郑警官吧？
5: 哎，姐夫回来了。
4: 哎，姐夫是吧？
5: 对对对对对。
4: 啊，你好，你好，你好。哎呀，郑警官，你坐。
6: 郑警官，
4: 郑警官，今天这事儿真是多亏了您了，哎呀，太感谢了，
6: 应该的，别客气，我这不来蹭饭了吗？哎呦，
4: 这是说哪话呀？您要是不嫌弃，以后欢迎您随时过来，哎，坐坐坐坐，
7: 坐着聊，坐着聊。
4: 毛毛，你之前那个旱冰鞋啊摔断了，我又给你买双新的，你看看喜不喜欢？
0: 谢谢。
4: 啊，郑警官，我这个人呢，嘴笨，不太会说话。这是我的一点心意，你一定收下。
6: 哥，这可不行啊，我们有纪律，不能违反纪律。这您收着呢，真不行。
7: 姐夫，大哥他是警察，他救人也不是冲这个，你就别难为他了。
4: 你看那是我考虑不周了啊。那什么，郑警官，以后你要是有什么事儿啊，你就说。哦，英子他是开药店的，需要保健品什么的，你就说话啊。
6: 没问题，
4: 别客气。
6: 没问题。
0: 是是是。随时来啊！
6: 好，好，好，哎，哎呀，行，您忙，
7: 是吧，大哥？
6: 等会儿你姐夫家的，
7: 没事，没事，没事。
4: 英子啊，你看，你之前用的那只啊，快用完了。柜台服务员说，这是今年最流行的颜色。
0: 你这颜色也太红了，小姑娘用的。
4: 没事，你脸白，
6: 你俩感情真好哎。
8: 那可不，他们一家三口出去旅行从来不带我。
0: 说我什么坏话呢？
8: 没有。
0: 甲鱼汤来了啊！硬菜到了，来，郑警官，来，我先给你盛。
6: 我来，
0: 我跟你说啊，这个汤啊，必须得吃这个唇边儿啊，这个呢又鲜又嫩，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你尝尝啊，多喝几碗，
6: 尝尝。
0: 来，
8: 我来吧，姐。
0: 没事没事。哎呦，
6: 真不错，
0: 好喝吧？
6: 不错，哎，不错。
0: 多喝点啊。哎，来。
8: 大哥，你先吃啊，我回个电话。
6: 哎，好。能过吗？姐啊，像你们这开药店，是不是多少都得懂点急救知识？
0: 都得懂点儿。有时候我们那个邻居啊，头疼脑热、受伤啊什么的，都会找我帮个忙。哦，
6: 之前小海给我整那个烟丝儿。敷在伤口上止血，还挺好使的。那啥原理啊？
0: 哎呦，这小子可算是记住点有用的了。你们都不知道他小时候他有多淘，天天啊这个磕磕碰碰的。那个时候啊，我就用我爸的烟丝给他止血，土方子了，救急用的。
6: 哦，

0: 那下班了咋还不回去呢？整啥呢？
1: 我想着重新编辑一下明天要讲的教案，让内容更加生动一点，大家能听进去。
0: 整那玩意我都看不懂。
1: 哎，你怎么回来了？
0: 那求个钥匙。
1: 你今天那个走访有什么发现吗？
0: 一开始我怀疑江海的小子会那么些这个江湖上的手法，我看看怎么回事，结果去一问，哎，那人家从小他姐教的，想多了，
1: 不放过任何一个疑点，是一个好警察该做的。
0: 你这一天还一套一套的啊。顾老师，我问问你啊，你说你这性格吧，挺有意思。

0: 您有鼻炎困扰吗？
1: 鼻子堵、
2: 流鼻涕、
3: 打喷嚏、
4: 头晕、头痛。
0: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5: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6: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7: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8: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9: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0: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0: 双路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

0: 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三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害死了你！

0: 一开始我怀疑江海的小子会那么些这个江湖上的手法，我看看怎么回事，结果去一问，哎，那人家从小他姐教的，想多了。
1: 不放过任何一个疑点，是一个好警察该做的。
0: 哼，你这一天还一套一套的啊。
2: 顾老师，
0: 我问问你啊，你说你这性格吧挺有意思，说你性格好吧，你平时这说个话能噎死个人，说你性格不好吧，你看大伙当面损你，你还能笑闷闷的。小光他们都说你天天给人上这课上那课，都是故意折磨他们，结果你这大半夜下了班还跟这准备教案，你说有没有意思？
1: 我来浩兰呢，就是协助你们，这些都是我分内的事。
0: 哎，郭老师，
1: 你说，
0: 你是不是一点老爷们的脾气都没有啊？
1: 日久见人心，早晚有一天专案组会接受我的。
0: 哎呦我天，你这觉悟太高了，三脚踹不出个屁来。耗子给的信儿啊，那个新面孔今天要去大理娱乐城那片散货，具体长啥样没说清楚，咱们观察的时候啊都机灵点，如果发现可疑人员都给我引到人少的地方再抓，别打草惊蛇。
3: 哦，
4: 嗯。哎哥，咱今天不是去抓人吗？这顾老师又不会擒拿，他跟着干啥呀？
0: 咱们是一个集体，以后的行动顾老师都跟着。
3: 起吗？
5: 媳妇给你让，
4: 不急不急，说说点，说
3: 环境挺好啊，

0: 点啊。是那边，咋了现在？
1: 不知道。

0: 朋友，有红酒吗？
1: 啥？
0: 红酒？红酒啊，还真没有。但我有比红酒更嗨的。
1: 哟，这不老师黑话说挺溜啊。
2: 是，这黑话说的眼不着心不跳的，比你强。
0: 这人太多了，咱就后面呗。快点啊！

0: 算上夫人，我这高级货，红龙呀，红龙，有冰吗？冰，他说你要那个太高级，但真没有，但我这也行。行吧，那我全要了，都要啊，
1: 都要。
2: 这啥意思啊？黑吃黑呀啊！这玩意儿咋一还掏东西呢啊？不买就不买呗！哎呀，不是这玩意儿干啥的啊？我告诉你啊，躲了，我不想伤你。
3: 这头一回听说抓人靠闻的，顾老师是属警犬的吗？啊？
2: 这玩意儿咋闻的呢？每个毒品都有它独特的味道，你们昨天要是不逃课的话，就能学到这个知识点了。我都说了，你这提前上冰毒课没意义。今天不是靠马果味抓的人吗？这明显你安排的问题。
4: 你瞅瞅你说的啥玩意儿？搁那，
2: 今天没有顾老师能那么痛快抓人呐？说些啥话呀你？
5: 不好意思，顾老师。哎，那个顾老师，以后啊，你就坐那儿，坐我对面，别自个儿瞎晃悠了，跟着我们混吧。
2: 坐这边，我们给收拾收拾。
3: 对对对，给箱子搬一搬，搬完之后给那浮灰都给擦一擦。
2: 好，
5: 嗯。
2: 以后真得好好上课，
0: 太实用了。
3: 这一次我才知道啥叫知识，就是力量。
2: 你没有知识也充满力量。
0: 我跟北哥到的时候，那彪子见着我们跟见着亲人似的。<笑>哎，这顾老师当时看的都瞠目结舌了。顾老板，你不知道，瑶瑶啊，在我们警队里外号叫疯狗瑶。有一次，他出警抓一个强奸犯，由于情绪过于激动，导致一脚踢翻了无辜的报案人，把我们高级都气死了。<笑>
1: 没事，我们家这个不咬自己家人，挺好的。
0: 我说我光是事迹这么多，你就非得说这个是吧？我，不是，不是你自己给我说的吗？哎哎哎，
6: 这叫不咬自己人。哎呀，分事儿，瑶瑶，
0: 行了，哎，
6: 有几个小伙儿？哎呀，哎呦，
7: 疯了，
6: 哎呀，
0: 没事没事，这这嗨，闹着玩的。
6: 李胜彪。 本地的啊，打架都是进去五次，吸毒抓两次，行，今天怎么回事？
7: 没啥可说的。上家谁啊？没上家。没上家是玩你自己做的啊？那今天成了，抓一制毒的。
6: 警官，你挺有意思。我连学都没上过，我还能整出这玩意儿？你真瞧不起我。
7: 所以我告诉你有啥，赶紧说，没跟我跟你磨叽。
6: 这项链哪来的？
7: 链哪来？你问链子去。问我干啥呀？最近去过粤东，买啊。这项链的牌子是香港的，内地很难买，大多都在花州的地下黑市能买到。
6: 商家给的。
7: 警官，我是挣钱不会花呀。
6: 那刚才他不也说了吗？在花州能买着，那就是我自己买的呗。再说那一个破项链子，咋还能跟毒品扯上关系呢？
0: 是，我也只是推测。这项链的含金分量非常足，大部分都是黑帮或者毒贩会戴的。确实，买卖项链的不一定是毒贩，不过
6: 我们前一阵正好抓了一个命案嫌疑人，正好是粤东的。
0: 我这还有。
6: 他的指纹，如果我在这条链子上也找到他指纹，那你就完事儿了啊！杀人犯同伙，走吧，检测去，不跟他磨叽。
8: 不是，警官，等会儿，命案？
6: 不是，我不知道这孙子手里还有命案呢。
0: 哪个孙子？
6: 阿亮跟彪子约好了，两天之后在东铁大市场进行第二次交易。 我已经安排耗子替彪子过去了，到时候能跟咱们接应上。
1: 嗯，你说这一条金链子都能有这么多门道，顾老师有点厉害呀、啊。 我都有点舍不得你走了。
0: 顾老师不走。
1: 真的？
2: 哎呀，不是你之前跟人吵吵把火的时候了。高局说了啊，案子一天不破，专案组一天不撤，之后对顾老师那就该关心关心，该照顾照顾，该好好上课就给我好好上课。
1: 说你呢，好好听课。
3: 行，我来关照关照顾老师，吃点大脸吧。
0: 不用，谢谢。
3: 这宋文身上吧，藏的是冰毒，阿亮卖的是摇头丸，他能是小白楼案的凶手吗？
4: 八成是。怎么的？金链子上的指纹已经提取出来了。你们相信我的判断？
0: 又是靠这个大尾巴？
4: 我一屋子法宝呢。一共提取出三枚指纹，其中有一枚是阿亮的，和毒品袋上的指纹一致。
2: 那就没啥好说的了。那国柱的能力咱之前都见识过。你管人有什么理吧，好使就行呗。
1: 哎呀，这样子总算有进展了。
5: 哎呦，人这么齐呢？
2: 你来干啥来？
3: 龙哥，
2: 坐坐坐坐。
5: 我没事就不能来吗？
2: 我来蹭饭。
5: 哎，我这还有事呢。嗯，你在芭提雅抓的那个谢启成全撂了，他手底下正好有一个小弟，认识你们满世界找的那个岳东仔，
2: 是吗？
1: 真的。
2: 啊，对上了呗？
5: 对上了。这个人呢，大名叫陈亮，江湖人称阿亮，就是个送货的。他所在的贩毒团伙呢，和谢启成是两拨人，有仇，经常因为抢市场打打杀杀的。这个阿亮有个大哥，你们那边的大毒枭，叫豪哥。
6: 粤东警方刚把照片给我们传过来。
7: 我听过豪哥这个名字，但是没想到他的毒品已经渗透到哈兰来了。
2: 行，大伙认认人，到时候那市场周围200米内都给我布控，大家化妆侦查。哎，小光，你跟这个顾老师，你俩就演买货的，就去溜达。那个国柱，他那儿啊有个小楼，你上那制高点上监视他们，随时跟我们联系。
1: 我呢？
2: 你呀、啊，你这个这样，你演个情侣。嗯。咱看看谁跟瑶瑶一组。干啥去？跟打一趟，你想跟谁一组？

0: 的注意点啊，分散开。
1: 知道。
2: 方便面了吧？
3: 好嘞，
2: 这不是人呢。
0: 博主，你这怎么样？
4: 目标暂时未出现。
0: 行，盯住了。
5: 明白。

0: 亮哥，彪哥让我来取货，他告诉你了吧？我是耗子。
1: 上车。
0: 要不你就在这儿吧，要不你再给我送回来多折腾。你货带了吗？钱在这儿呢。
1: 上车。

0: 没事啊，哥，胖子，胖子，明哥，这上哪儿了？啊，没事，目标往南跑了。不行，有一片楼挡着，我看不见。南边是和平路，那有个十字路口，看没看见？看不见。你咋的了？
1: 脚崴了。
0: 你这看着啊，你要跟我走。
1: 好，
0: 光哥。啊。
1: 咱丢了咋整啊，哥？
0: 先上车，和平路十字路口向东转，收到收到。

0: 别看了，别看。
1: 陈老师。

0: 一点屁事儿都干不好。你知道那批货值多少钱吗？
1: 我也不知道哪儿冒出个警察，太能跑了。我们开着车盯他，腿儿上愣没跟丢，差点我们没靠近阿亮都。
0: 怕你了了？
1: 戴头盔呢，那个人多，跑得急实。
2: 你这书包袋还留着干啥呀？留过年呢。
0: 走。
3: 糊了。
0: 大哥，你们先出去吧。大哥，事儿办妥了，但是货丢了。
4: 货丢了就丢了吧，让警察盯上才是大麻烦。手下该紧紧皮了，宋家兄弟这样的事情以后绝对不能再出。
0: 明白，大哥。底下那帮兄弟我再捋一遍，我交代下去了，最近别去玻璃厂拆包。
4: 市局这次怕是要严打了，小灯头卖零包容易被盯上，让大家先停一停。大厂子也提醒他们小心点，免得被人抓住小辫子。兵那边还太平吗？
0: 啊，那边没事，警察这回应该只盯着红楼了，咱兵那边都是高档客户，不差事儿，安全。
5: 这红楼的主要原料是 MDMA，其中含有少量的苯丙胺，并且添加了一定剂量的咖啡因和巴比妥之后，致幻剂量非常强，极易成瘾。我们花粥一直在追的摇头丸就是这个。
6: 已经跟高局汇报过了，然后也跟花粥警方通报了啊，他们追这个。你这什么玩意儿？
7: 咖啡啊。
6: 我不要。
8: 哎，给我给我。
9: 住。
6: 他们追这个豪哥的买家呀，已经找了大半年了，啊，没找着。但没想到，在咱们哈兰给找着了。
7: 这阿亮的包撤了，也没有冰毒残留。人家一直追啊追，老是绕着药丸在跑，啥时候能摸着冰啊？
5: 这宋文不是单纯的瘾君子，他是灯头，他手里有冰，说明他背后的团伙也能接触到冰。毒品也是商品，毒贩肯定是什么赚钱他卖什么，不会放过这种商机的。
6: 对，这事儿啊，然哥说的没错啊，咱这帮卖红龙的很可能是两种都卖，咱们就盯着红龙这条线给他盯下去，找到冰毒，早早晚晚的事儿。
7: 然哥，
10: 咋？你没看见然哥追那个毒贩的时候啊，那两条小瘦腿跟装了马达似的，都要着了。
7: 这才几天呀，就被收买了。
8: 然哥，我再给你续点。就凭然哥这耐力，在知识分子里头那都是凤毛麟角，是吧？哎，你能不能代表咱专案组去参加局里的运动会啊？
11: 说点好话吧，啊，运动会还大半年呢，大半年破不了案咋的？
5: 哎，禁毒是个持久战，有些案子追个一两年很正常，站不住。要是明年春天我还在这儿，我就去参加，好吧？
8: 干杯！
10: 开心吗？元哥早就和我们心连心了。
12: 哎，听咱的，开饭了！
8: 哎，老舅，
13: 老舅，老舅，
12: 吃完了接着干。
8: 哎，你咋拿这么多东西呢，老舅？
12: 哎呀，烫手，你别管了。哎呀，别管心。
14: 元哥咋回来了？
12: 我咋不能回来呀？
15: 又没多大事儿，擦破点皮儿。我这店里跟你们这帮小崽子做饭呢，不是？
7: 老舅，你这腿瘸着就别来了，赶紧休息。
15: 小犊子，埋汰我是不是？
7: 没，
15: 我就是受伤不受伤，这不站起来都是地不平啊。
7: 他不关心你吗？
15: 少来这套。那谁，果柱， 赶紧吃，冬姐的粉条子可好吃了，筋道。
3: 我怎么突然有点恶心呢？心突突，
15: 咋的了？
3: 喝咖啡喝多了吧？
10: 啊？
15: 是吗？
10: 咖啡喝多了不应该特精神吗？你咋这么蔫儿吧？
5: 你这咖啡因摄入过量的话，可能会导致你的中枢神经过度兴奋，症状就是肠胃紊乱、精神涣散。哎
3: 呦，不是，劲儿上来了。
2: 哎
3: 呦，
2: 哎，止止！
15: 你一会儿我还弄呢。
10: 你把他的给我。
2: 这玩意儿不跟吸毒一样吗？
5: 对，红龙里面有个成分就是咖啡因，看来今天的课没白听啊。
2: 我又不聋。
9: 那边啊。哎呦，这一步医生神了，老百姓都安静，就医生。
6: 那精神涣散，眼睛里都是红血丝，那牙又黄又黑的，也是吸毒的症状吧？
3: 对。
6: 赶紧吃啊，吃完跟我去趟火车站。
5: 同志，
13: 哎，
5: 请问一下，你们有没有一个叫张天笑的同志
13: 啊？在隔壁车厢呢。
5: 就是他是吧？
13: 哎，对对对。
5: 哦，好，谢谢啊。站住！张天笑，
6: 坐那儿，坐那儿，坐下，坐下，别逼我动手啊！坐那儿。沈倩，跑啥跑？能让你跑了，我就不用干了。
14: 我犯什么事了？你们要追我？
6: 犯啥事不知道啊？啊？聊聊你的副业。
14: 我哪有什么副业？
6: 哪有什么副业？你们干乘务员挣这么多呀？别遮了，上回都看见了。兜里东西掏出来，赶紧的。

0: 开心果，日本的一个处方安眠药，很多人吸食毒品之后过几个小时就会吃它，来缓解亢奋带来的不适感。
1: 你跟陈亮什么关系啊？
2: 你的病，每两个月亮哥就会坐这趟火车从华州过来。
1: 他是怎么绕过站台和火车上的检查的？
2: 来收垃圾了啊，有垃圾吗？哎，收垃圾了，收垃圾了，有垃圾的给一给啊！哎，收垃圾了，有垃圾的给一给。来啊，有垃圾的给一给啊！哎，让一让，让一让。哎，注意安全。阿亮他们买通了花洲的站台，上车后由我负责。人和货是分开进海兰的。我负责在火车上看着，没人会查。
3: 你把货带下火车的？
2: 火车到哈兰近郊会逐渐减速，这个时候我会把包从窗户扔出去，接货的人就等在约定好的位置。
1: 买通一个乘务员，就能拥有一条完整的运输线，能绕过站台上、火车上所有的检查。这买卖划算呀！
0: 他们运的是摇头丸还是冰毒？
2: 摇头丸。
1: 光摇头丸啊？没用过冰毒啊？
2: 但是我听亮哥抱怨过一次，他说现在哈兰的人生意都做大了，都瞧不上摇头丸开始鼓捣冰了，说那玩意儿更赚钱。
1: 他们说没说过哈兰这边接货的人是谁啊？
2: 我只听亮哥说过一次，之前有一个岳东仔负责运货，后来卷着东西跑路了。哈兰的买家花了钱却没拿到货，花州的就给补发了一批货。亮哥觉得这事儿没那么简单，谁知道是不是被摆了一刀。

0: 咱们推测的没错，这帮毒贩子就是红龙和冰毒在一起卖啊。但是根据花州警方的信息，这个豪哥呀 ，K 粉、海洛因、摇头丸，啥都卖，但是没碰过冰。
1: 这冰毒的供货商到底在哪儿啊？
0: 这个杀人案啊，也基本明朗了啊。花州的豪哥派陈亮出来送货啊，哈兰这个老大呢，派宋文宋武去接货，小白楼就是验货点。在交易的途中呢，发生了冲突，陈亮杀了人，拿着货跑了。但是为了保证整条红龙的线不被出卖，结果呢，陈亮也被灭口了。
1: 花州的毒贩都是人狠心黑，绝对不会容忍自己被合作伙伴这么戏弄，都害怕被人出卖掉脑袋，所以最看重的就是信誉，一旦这种事情传出去，就别想在道上混了。
0: 也可能是宋文宋武，他俩就是想把货吞了，瞒天过海，结果把自个儿搭进去了。都是猜测啊。现在陈亮也死了，宋文宋武也死了，要想知道真相的话，真是问不出来喽。

0: 从来没有一次机会。二姐哥，二姐哥，我错了。二姐哥，求你了，求你了，二姐哥。二姐哥，我错了。
1: 宋文、宋武这俩娘，胆儿肥呀，敢偷老大的货。那证明去年八月份丢货那次，应该也他俩干的。贼让人一刀囊死了，我。那你又怎么了呢？啊，活的呢？宋文、宋武这俩娘，胆儿肥呀，敢偷老大的货。那证明去年八月份丢货那次，应该也他俩干的。贼让人一刀囊死了，我。那你又怎么了呢？啊，活得那么没意思吗？啊！

0: 么钱的事吗？是你坏了规矩，你他妈该死！
1: 阿三，
0: 张太，
2: 二金哥，二金哥，
3: 都他妈给我看仔细了啊！这个就是背叛的代价。
4: 大哥，尸体怎么办？会不会太扎眼？
3: 咋的呀？咱好兰哪年没有喝多淹死的？
4: 很难。
1: 老四，
4: 哎，
1: 等完以后把人扔出去啊！明天我还得游呢，怪膈应。
4: 嗯呐。
5: 该解决的解决了，该收拾的也都收拾了，老哥，你就放心吧。但是这个事儿毕竟是在我地界上出的，我总要给你个交代啊。
6: 我给浩哥的诚意收到了吗？
5: 这个诚意真的不轻啊！啊，听说邢老板收礼物一定要存金的。您这次出手真的是太大方了吧？
6: 俗话说礼轻情意重，但我觉得那就是放屁，没分量，
5: 虚头巴脑，上不得台面。沈老板雷厉风行，言而有信，不快的在哈兰站得稳了。啊，火车那条线废了，不过你放心，我会尽快安排着新的。你也知道最近呢、啊、风声很紧啊，这个红龙呢很难入境，那这个价格要调调。
6: 还有你那一分地啊，我觉得少了。
5: 利肯定是要让的。
7: 我还要多谢豪哥的提醒呢，要不是豪哥以大局为重，自家兄弟说舍就舍，
6: 阿亮死的也不会那么痛快。
3: 阿亮刚刚报信儿，原来跟我玩黑吃黑，啊！半年前我的人和货都
8: 折了，
3: 今天要不是阿亮精灵，我看准给你玩死。
6: 石老板，你这个人太不厚道了。
5: 这件事情肯定有误会，如果真是我手底下的人手脚不干净，我肯定给你一个交代啊。
6: 现在最棘手的是，警方正四处找你的人呢，他要是反水了。
5: 咱们整条线都要暴露啊。
7: 老哥，
5: 给我一张阿亮的照片，我一定会处理得干干净净，
6: 到时候咱们大家继续发财怎么样？
3: 阿亮一死，那这件事就变了无头案了。
6: 我知道你们正在想什么，别怕这件事传了出去对你的名声不利呀。
7: 老哥，
5: 咱们是一根绳上的蚂蚱，阿亮是从你们花州来的，哈兰警方逮着他以后把他送回到你们那儿一审，你手底下的人不得被撸出一大串啊。
6: 浩哥你放心，该查的我一样不少的查，
5: 下次进货我让老弟一份力。
6: 浩哥你刚才也说了，我是一个言而有信的人，
5: 说好了让一份力就一份力，
7: 运输线通了以后你告诉二金就可以了。

0: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5: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6: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养无极牌补肺丸。中央电视台社会语法频道。
4: 未来有哪些职业？也许答案正在一双双手里发生。一项技能可以走得很远，从赛场到生活。技术有了新答案，职业便有了新名字。有人转身，有人远行，有人重新出发。职业在变，前程更广，路不止一条。今天有些职业还没有名字，但明天就有你的名字。技能改变世界，照亮前程。

充电。锂电池是电动自行车的心脏，想要它安全耐用，科学充电很关键。首先是温度，别让电池冻僵或发烧。零摄氏度以下充电容易损伤内部结构，40摄氏度以上充电又可能鼓包。建议夏天晚间充电，冬天趁午间充电更稳妥。其次，别吃太饱。一般情况下，电池充电6到8小时为宜，转绿灯后充1小时左右就该拔掉，通宵充电会加速电池老化。最后也别饿过头，别等电量耗尽才充，剩20%到30%时充电最合适。长期不用时，记得隔几周补一次电，让电量保持在50%到70%。记住这几点，出行更安心。方圆课堂，有趣有知识。

0: 我要结婚了。
1: 结婚？
2: 小三跟我在一起不图钱不图房子。
3: 那他图你什么呀？图你岁数大，图你不洗澡。
2: 胡说八道，我们是真心相爱。
4: 你看我穿这身衣服去拍结婚照好不好看？
0: 好看。
5: 我看谁敢。我说不让结婚就不让结。
6: 我是和尚磨咖啡。
0: 我的菜根花宝贝，我回家了。
5: 人不能太自私吧，你多少为子女想想，我们也不容易。
0: 他能陪着我，体贴我，照顾我，你们谁能啊？
7: 父母卸下父母这个身份，其实就普通人，我们也不是完美的儿女啊。
8: 刘家真好，谢谢您陪着我。
9: 看剧懂心，剧懂人心。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今天呢，我们继续邀请三位好友陪大家一起来追都挺好。
10: 大家好，我是洛燕。
11: 大家好，我是婚姻家事律师桂芳芳。
12: 大家好，我是青年导演刘迪。
13: 这一杯打开心扉，欢迎收看由懂心咖云南新选咖啡冠名的剧懂人心。
14: 画面中的人是苏大强，

0: 此刻他正焦灼地等待着大儿子苏明哲，只为能尽快动身去买房。
1: 等你呢呗，你总算回来了。
0: 自从妻子赵美兰去世后，苏大强便寄居在二儿子苏明成家。在他看来，子女家的屋檐再大，也终究不是自己的主场。他迫切需要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拥有独立空间。而作为苏家长子的苏明哲，义不容辞地揽下给父亲买房的重担，可这条路却一波三折，还成了引爆他小家庭矛盾的导火索。
2: 我们这回来就是来交定金的，就是上回那个颐和园的那个套。
3: 哦，我想起来了，您稍等啊。不好意思啊，这套房子已经卖出去了。
1: 我们的房子怎么给卖了？
3: 是这样的，这套房子呢，户型呢比较奇缺，非常抢手。完了，有客户提前交了意向金。
1: 那我们怎么办呢？
2: 爸，您别着急啊。
1: 我能不急吗？到手的房子让别人给买了，这无非你说这买个房子磨磨唧唧的，意向金也不交。
4: 你不顺他心意就开始怼天怼地。
1: 姐们，这无非办的什么事儿啊？这是。
0: 心仪的房子惨遭截胡，苏大强当场面露不悦，满是抱怨。
1: 我就要那套啊，
5: 压抑了一辈子，就现在非常的狂野，
4: 释放了。
0: 当晚，苏明哲拿出两套新房供苏大强挑选，却都被否决。苏大强还一口咬定是无非耽误了买房，翻来覆去念叨过不停。挺好的，
1: 你说这无非啊，那房子看好了你就一气买了，完了结果还让人家抢去了。你说
2: 爸，你现在就别埋怨了。
1: 我这是埋怨吗？我说说还不行啊？
4: 为他付出是应该的，稍微有一点做的不顺他心意就是对方不好。
1: 本来就是无非耽误了吧。
2: 不是，哎呀，你老房子卖这么多钱，钱在手里呢，那新房也多的是，再选一更好的不就完了吗？
6: 是啊，来，爸，来，赶紧吃饭啊！吃完饭啊，我陪你接着看，看到你满意为止，好吧？
2: 这碗多，
1: 本来就是无非给耽误了嘛。
7: 二位刚才也都看过了，主卧、次卧都朝南。通风采光也都很好
0: 啊。第二天，苏明哲带苏大强在中介的陪同下看另一套新房。苏大强把房子里里外外看了个通透，十分满意。
2: 好。
0: 可苏明哲询问价钱后才得知，这套房子首付比预期多出20万元。就在他犹豫之际，苏大强当即表示就要这套。
1: 明哲，我就要这套了。
2: 大叔，您可真有眼光。
8: 是这样的，苏先生，如果您对这套房子有意的话，我建议您啊，今明两天就把首付给付了。您也知道，这个地段的房子很抢手的，到时候我可不敢打包票说是给您留房。
0: 行。回家路上，苏大强再次催促苏明哲尽快把房子定下来。苏明哲虽然有些犯难，但不愿告诉父亲自己真实的经济情况。只好给远在美国的妻子吴飞打去了电话，却遭到吴飞强烈反对。
9: 当时不是跟中介和房东说好价钱的吗？
2: 哎呀，是。
10: 别的咱们先不说了，能不能先给我打2万美元过来？
2: 最晚不能超过明天，要不然过了明天这房子又没了。
9: 苏明哲，当时我走的时候咱们是说好的，现在怎么又变了？你现在让我打2万美金，你还顾不顾我跟宝宝在美国的生活了？
0: 一边是父亲苏大强的步步紧逼，一边是妻子吴飞的强硬拒绝，夹在中间的苏明哲成了这场买房风波里最窘迫的一员。一场围绕房子的争吵依然箭在弦上。
11: 他已经不知道多少次被掐断电话了。
5: 这爷儿俩特别有意思，房子没买成，苏大强骂的是吴飞。你说这个多了20万，你这个2万美金不打过来，他也觉得妻子不懂事儿。但是你们有没有真实的考虑过人家这个妻女在美国的生存问题？这是一个现实问题，而你的房子并不是刚

0: 虚，你的房子是为了改善，是为了满足自己的一己私欲，你作妖的结果，这就是让人看得特别气愤。
1: 作为儿子的这个角色，你要能够分得清到底是谁把你陷入到了两难的境地。嗯，在这个故事里面，显然就是这个不懂事的爹让你陷入了这个两难，你就应该知道你这个时候该站在谁的这边。
0: 嗯，关键他不知道，他要知道就没有这么多事儿了。
2: 所以就是这个明哲啊，他还是家庭信用排列的问题。他有了小家庭之后，他依然把他父母的需求，尤其是这个作天作地的苏大强的需求呢，放在第一位，先于他自己的小家庭之前。但事实上来讲，我们更多的首先还是要考虑自己的小家庭，其次才是父母的需求，何况这个父母的需求还是锦上添花的需求。
3: 其实我们中国人经常说父慈子孝，是吧？那为什么先是父慈再是子孝，而不去说子孝父慈？所以我觉得要在父亲先慈的情况下才能达到自孝。
0: 没错，而且呢接着这个话说呢，就是到目前为止，你看但凡不顺自己的心意，苏大强就立马翻脸，就立马骂人。而且他看了这个很好的房子，哎，觉得挺好，然后我就要这套，看完以后反复强调我就要这套，但是他从来不问这套多少钱，这个钱子女能不能承担。他从来没有关心过一句说，哎呀，你看你都回来这么长时间了，这个吴飞和孙女在美国生活怎么样啊，他们缺不缺钱呢？从来没有关心过。所以说好像他就一味的在单方面的向他的子女进行索取，而且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理所应当。
2: 对，这也说到关键了，因为我们都活在这个现实生活当中，没有生活在空气中啊。你要买一个房子，钱从哪来？你儿子就算同意你了，问题是你还得你儿媳妇同意啊。因为这个不是小钱，这个动用的是夫妻共同财产啊。如果说是日常生活所需的一些小钱，你是可以不经配偶同意擅自去做决定的。但这可是买套房子，它用的是大额的夫妻共同财产，从法律角度来讲属于共同财产，配偶另外一方是有共同的决定权的，所以你不得不去问配偶的权利，还不是说是基于礼貌、基于道德得问，法律上你都得先问。
3: 我们有个细节可以看到，他这趟岳阳电话啊，是把吴飞从深睡当中叫醒了。
0: 对，
3: 接到这些电话都一定会非常的崩溃。然后另外也有一个细节，我们可以看那个片段里啊，就是这个苏大强在吃晚饭的时候，本来是和明哲坐在一边
0: 啊，防卫去了。
3: 对啊，一直在抱怨吴飞为什么没有把这个事情办好，然后很大动作和明成换了一个位置。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不要跟你明哲坐在一起了，我们两个已经不在一个阵营了，因为你没有满足我的需求了。那我现在跟你做一个切割，我要坐到这一边，跟你站在一个对立面。这个从视听上也是一个比较明显的划清界限的这么一个表现。
0: 而且还有一点，他坐过去以后呢，马上吃饭，拿着筷子当当当在桌上敲。就这个时候，我觉得自从镇压他那个五指山不见了以后，他整个人他都无法无天了，就作天作地的。
2: 对的，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有些人在婚姻关系当中，他长期处于这种被欺压的状态，长期处于忍耐的状态的时候呢，当这个因素除去之后，他会更加的反弹。
1: 其实我觉得不能用正常人的这个眼光去看待苏大强这个角色，太自私了。我曾经小时候一直有一个误解，我说这个世界上应该没有哪个父母是不爱自己的孩子吧，但是当我做了心理助人这一行，我发现真的有父母是完完全全就是只考虑自己的利益，他完全不顾孩子的利益，真的有，这会给孩子造成非常非常大的伤害。
4: 三三药啊，
0: 肯定是明哲打来的。
4: 接个电话啊。
5: 为了凑齐给苏大强买房的20万首付差额，苏明哲再次拨通了妻子吴飞的电话，可他满心只想着赶紧把房子敲定，全然不顾远在美国的妻女要靠这份积蓄维持生计。
1: 太隐忍了。
6: 不是，你说这个干嘛呀？啊，不就是2万块钱吗？再说了，这钱是我挣的，我有权利支配。
7: 你竟然敢这样和我说话，我告诉你，苏明哲，别说我现在没有这个钱，我就是有这个钱，我
1: 这种婚姻挺绝望的。
6: 道理啊，
7: 你才不讲理。
5: 面对吴飞的强硬拒绝，苏明哲彻底失去了耐心，当场撂下狠话，
6: 你要是不给的话，这件事你也甭管啊，我自己想办法，我就是借高利贷我也不会来求你。
7: 苏明哲，你混蛋，
3: 不给他钱他还闹脾气。
5: 一句就算借高利贷也不求你，彻底撕裂了两人的沟通。吴飞无奈之下转头向妹妹苏明玉求助，
7: 你工作了啊。
5: 然而明玉却不愿插手，走投无路的吴飞又拨通了弟媳朱莉的电话。
7: 房子的事儿，爸现在看上一套比我们原来的预算多出20万的房子，还必须得明天交上。你大哥没钱。
0: 朱莉其实本质上人还是不错的，
3: 热情打理的。
7: 我没钱给他，他就朝我发火。
4: 我知道你大哥的脾气，他认死理儿，
7: 而且会不顾一切的。我真的害怕他会为了这20万会出什么事儿，借高利贷什么的都有可能。而且现在已经十几个小时不接我电话了，我真的很担心他。
8: 大嫂，你什么都别说了，我听明白了。这个20万我们家来出，明天就要是吗？你放心，这笔钱我今天会送到大哥手上。
7: 谢谢。
4: 应该的。
7: 老公，那个股你退了吗？
5: 挂掉电话后，朱莉因这笔钱与坚持不退股的苏明成起争执，两人不欢而散。一边是丈夫的拒不退股，一边是对大嫂的承诺，夹在中间的朱莉左右为难。这场因买房而起的风波，牵连的人越来越多，又该如何收场？
0: 他们家的这个女人都不错，真的
2: 是，
0: 就他们家的男人都不顶用。
2: 其实明哲很在意的是自己的面子，是自己在这个家庭当中长子的角色。他在下决定的时候考量的因素就是这个。但是呢，他丝毫没有把吴飞看成自己人，或者说他压根不尊重吴飞。对吧？第一，这用的是夫妻共同财产吧。第二，你有没有跟他商量？没有，反而进行道德绑架。
3: 在这里我也看到一个细节，就是这个电话打进来，但是吴飞并没有着急接，而是悄悄地瞥了一眼旁边的女儿小咪。其实这个透露一点，就是他其实在接这通电话之前他已经有预判了，
0: 他知道
3: 这通电话苏明哲来就一定又是来找他要这2万美金的。但他要在意的是我要给我女儿留多少，我要怎么和我的女儿继续在大洋彼岸持续的生活。然后最后的这个镜头也很有深意，从这个吴飞摔过电话之后他这个靠在墙上非常沮丧也非常的难过，这个拉镜头从吴飞的脸上拉到小咪的背影。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小咪的状态是默默地看向自己的母亲。他能目睹说我的母亲和父亲因为这件事情争吵。
0: 你看，不论是这个明哲跟吴飞之间，还是明成跟朱莉之间，他们两对夫妻所做的都是无效沟通。但是呢，有效的倾诉是什么呢？就是大嫂在给妹妹，在给这个妯娌打电话的时候，这都是有效的倾诉，对吧？对不起，我打扰你，我要跟你说一下具体是什么事儿，你要帮忙。你帮不了，我再找另外的一个人。
2: 到底这个沟通是有效的还是没有效的？我觉得可以看两点啊。第一点是，你是单纯的一种情绪的宣泄，还是说你基于问题本身你想要解决问题？很多时候老苏家就是情绪宣泄啊，你这个让我没面子了，对吧？所以他考虑的是个人的情感，他没有着眼于这个问题的解决。这是第一个啊。那么第二点是，他们眼睛朝哪儿看？那有的人呢，他朝过去看，就是你过去这个事儿你伤害我了，你导致我受伤了，我没面子了。但有的眼光我们要向前看，对吧？我们能不能让我们家庭过上好的日子？是不是我们要下这个决定的时候也要考虑到给孩子留一些他需要的东西，像未来。所以说我们这两个因素去来判断我们这个沟通有没有效。
3: 是的。
1: 我特别讨厌一句话，叫做这钱是我赚的，
0: 对，
1: 是我们共同的家庭。
0: 对，我觉得其实不管男人还是女人，面对这个家里尤其是有全职的这么一方，其实我觉得大家伙真的得认识到，不是说你在外赚钱的就是大爷，在外赚钱的好像家务事你一点都不管，就是跟你这个家跟你没关系，因为钱都是你赚的。你要知道你赚钱的这份功劳当中有一半是后方全力的支持。 我觉得这一点是很多人都意识不到的问题。
1: 是的，
2: 对的，因为从法律上我们也认可全职太太或者全职先生他的家务劳动是有价值的，这个在以前的立法当中没有的。但是2021年民法典立法之后呢，他改了，他非常明确的肯定了家务劳动的价值。
0: 对，
2: 第一是夫妻共同财产，管他谁赚的都是共同的。第二是如果要离婚的话，那么这些年他全职这些年我们是要给他家务补偿的，当然这个家务补偿并不是很高啊，在当下，但是也表示我看见你了，法律看见了你的付出，法律看见你的委屈，所以我从经济上我要给你一个肯定。
9: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0: 董新咖邀您观看《巨懂人心》，这一杯打开心扉。
10: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11: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慕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
12: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9: 羊奶粉认准鲜慕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慕优羊奶粉，
13: 我推荐您放心，
9: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7: 这一杯打开心扉，欢迎收看由董新咖云南新选咖啡冠名的《巨懂人心》。
5: 面对丈夫苏明成拒不退股，朱莉无奈之下找到妹妹苏明玉，成功借到20万元。
1: 这家兜兜转转还是花明玉的钱。
5: 朱莉拿着从明玉那里借来的20万元，找到了正为房款焦头烂额的大哥苏明哲，这笔钱解了燃眉之急，却也为这场买房风波埋下了新的隐患。
18: 不是，这菲菲怎么能这样呢？她怎么能问你们俩要钱呢？
1: 好讨厌这个拿腔拿调的样子，菲菲怎么能找你们呢？
19: 爸一高兴，咱两家都轻松了呀，收下吧。
0: 这也是实话，爸一高兴，就全家人都轻松，不单单是两家人。
18: 那我就谢谢你跟明成了。
19: 大哥，我单位还有事儿，我就先走了啊。
18: 行。
5: 苏明哲以为房款的事尘埃落定， 却没料到风波再起。苏明成得知200,000元竟来自明玉，只觉得是奇耻大辱，怒火攻心下竟对朱莉动了手。苏明哲得知真相后质问弟弟，可苏明成却将所有的怨气都归咎于这场折腾人的买房闹剧。
18: 就给你那200,000，我那200,000是明玉的。
20: 谁的钱他现在也是雪中送炭，你打丽丽确实不对呀、啊。
18: 对，我全错，都是我不对，你全对，行了吧？要不是因为你这破房子能闹成这样吗？
5: 苏明成和苏大强为此大吵一架，苏明哲一心想着平息事端，连忙带着苏大强去朱莉父母家道歉。可苏大强一番不合时宜的话反倒火上浇油，两人直接被赶了出来。碰了一鼻子灰的苏明哲转头就向妻子吴飞吐槽此事，没成想这又成了两人新一轮争执的导火索。
21: 苏明成又打人，他还不长记性了，刚打完他妹妹又打他老婆，他还是不是个男人？
22: 哎呀行啊，你就少说几句吧。啊，要不是你问朱莉借了200,000，事情至于闹成这个样子吗？
0: 那他就怪他，
3: 这个归因居然归到了吴飞身上。
23: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1: 非要结这个婚吗？
22: 这朱莉没钱他就去找了明玉，这件事情让明成知道了，明成就跟朱莉吵了起来，他觉得自己特别没面子，这吵架肯定就是话赶话呀，这明成一时没忍住就给了朱莉一巴掌。
23: 苏明成有病吧，
21: 像他这种
0: 他压根没觉得是他老婆帮了他的忙。
1: 哎呀，好气，
21: 你得对我好，还得用我认可的方式对我好。
5: 苏明哲将所有的过错都推到吴飞身上，埋怨他不该向朱莉开口借钱，可吴飞却看得通透，直言这场闹剧的根源本就是苏大强挑三拣四的买房要求。
21: 要怪也只能怪你爸。
22: 你怎么又怪我爸了啊？你现在怎么跟明成说话一模一样？
21: 你看你看你看，不是我一个人这么说吧？
22: 哎，行了行了。
5: 眼看争吵即将升级，苏明哲话锋一转，询问该如何处理朱莉与苏明成的事。随后吴飞的一番话点醒了苏明哲。
21: 行了行了，我算是看透了，你们苏家这三个男人加起来还不如一个明玉。
0: 实话，
5: 吴飞的话如同一记重锤，让苏明哲不得不重新审视眼前的困局。这场由买房引发的连锁风波裹挟着两代人的矛盾与隔阂，最终会落得怎样的结局？
0: 真的看到这儿，我觉得这个苏明哲成功的引起了所有人的反感。就是这200,000，哪怕就算是老二他们家出了，其实也没有太大问题。但是反倒是我觉得明哲在这儿其中存在很大的问题。
3: 是，
21: 对，就是明哲在这个过程中呢，就是他非常执着的想要当这个一家之主，执着到动作变形了。
0: 哎，
21: 本来说我们都几个都是孩子，父母买房我们
0: 凑一凑
21: 是没问题的，但他偏不，就是他已经偏离了我们正常人的思维。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你有这个想法没问题啊，但是你的能力得配得上你的野心啊，你的野心是想要全部担起来，你没有这个能力，结果你是靠道德绑架其他人，绑架吴飞，对吧？然后一定要求别人配合你完成这个事情，所以就是你没能力，你就别称这个王。他就特别，真的我也很讨厌他。
3: 我很好奇，我想问问那个洛燕啊，这个明哲的这种人格算不算 NPD？
1: 其实不是，
3: 不是，是吧？
1: 但是你这个问题提得非常有意思。我经常发现啊，我的来访会误把强迫型人格当成是 NPD， 这两个人格很容易混淆。其实苏大强特别像 NPD， 因为他很不负责任。就自恋型人格呢，因为所有人都要围着自己转，所以这个时候呢他的责任心是特别特别差的，他只考虑自己。明哲不是，明哲是被这个畸形的家庭养成的一个强迫型的孩子。什么叫强迫型呢？就是我必须要什么事情都做到最好。他的这种自恋呢还是有一点点不一样，因为他会去想要去承担，所以也可以看出他其实一定程度上也能做一个好爸 爸，只是他现在卷入到苏家的这个纷争之中呢，有一点把自己的位置这个偏离了。他是很想做好爸爸好儿子好职员，但是他因为能力问题他没有办法都兼顾，正好妈妈又在离世的这个当口，他就觉得我要成为一个完美的儿子，这才是我的第一诉求。
3: 理解，理解，谢谢。还是一个叫什么死要面子活受罪的人。
0: 对呀、啊，
1: 对。
0: 而且你看，还是人家吴非最聪明，吴非看的是最透、最明、最远的。吴非说：“你们苏家三个男人都抵不上一个名誉。”这是虽然说是一记重锤，但是我觉得其实从侧面也反映出了吴非。面对他自己曾经引以为傲的这个丈夫，此刻当下的这些种种的行为，我觉得他对于他们这段关系其实也是略有失望的。
1: 哎，这个特别典型。我们发现啊，就是有些有毒家庭那些被偏爱的孩子反而容易养得奇奇怪怪的。比如说呢，被寄予厚望的孩子，他就容易过度的负责，然后整个成长的过程中呢，压迫自己，压迫他的这个伴侣。因为亲密关系好像他是跟他自己是一个阵营的嘛，他就很容易把伴侣也拖到这种完美主义中。哎，我要成为那个完美的长子，要去孝敬父母，所以他就会自己不应该负的责任强加到伴侣身上。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呢，就是过度被宠溺的孩子，这个时候他就没有自己的生存的能力，他其实也是被父母捆绑在身边，其实他的翅膀被折断了。大家就会发现，在有毒的家庭中，那个被忽视的孩子往往是家里养的最好的，因为他远离了这样的环境之后呢，自己成长起来反而说不定能有出息，
0: 名誉，
3: 名誉。
1: 对。
0: 那如果说我们在一个有毒的家庭，你面对一个家庭当中的一个非常自私的不断的向他人索取的这么一个亲人，我们应该怎么样应对呢？
21: 如果说我们面对这种低能够逃离的尽量去逃离，
0: 对，
21: 但是在逃离的时候我们必须得有这个能力。因为明月他比较顺利，他比较幸运的是他逃离的时候，第一他考上了一个大学，有个空间，第二是他遇到的这个蒙总是一个比较正直的人，对吧，事业上愿意帮扶他，所以他在逃离的这个当口呀，他是比较幸运的找到了合适的人，以及他也有自己有这个能力。所以这是第一个，就是逃离很重要。那第二个，我觉得一定程度上还要有一定的厘清我们的自我认知，就是不要因为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很多人在这个时候就会说，他这么对我是因为我不好，所以就陷入了自我攻击当中。他在成长过程中他就会很内耗，他可能就会放弃自我成长。所以说我们还是要有一个坚定的自我认知。
1: 假如你遇到这样这种过度负责，对大家庭过度负责，牺牲小家庭的这样的，不幸遇到这样的老公怎么办呢？其实示弱是好的，因为他想要做那个一家之主嘛。你如果很强势，你把他往外推，他就只能在那个大家庭里做一家之主。但是这个时候如果你示弱，然后带着孩子说，哎，我们最近多困难多困难，然后呢在每一次这个丈夫为这种强迫型丈夫为家里付出的时候，你夸他，让他在这个小家庭有做一家之主的感觉啊，其实有可能是有助于这个情况顺利推进的。

0: 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400-100-6565。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0: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0: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7: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队长，钻石人监会所发生杀人案。
11: 午夜惊魂，罪恶凶案扑朔迷离，
12: 凶手提前做好了计划，乔扮成服务生破门而入，
11: 线索盘根错节，深挖背后真相。
13: 他还有个哥哥，就是半年前被我们击毙的毒贩李爱华。
11: 执念深藏心底，过往恩仇再起波澜。
14: 别动，
15: 快跑啊！
16: 他是只管抓人不管别人生死，
17: 昨天晚上抓捕失败，我负全部责任。
11: 惊心不网，危急关头他将如何抉择？
18: 一定会出现在医院找他嫂子和侄子，
19: 孩子的信息横行去世的消息对外保密。
11: 普法剧场目击者精编版第一集正在播出。

心吧，这哥们儿我已经跟了他一个多星期了，他呀肯定今天晚上要跟那姑娘在这儿约会。对，下一个周一见，就是他们俩。对对对对，放心吧，放心。哎，好嘞。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有效，万一发生意外之后，
1: 你知道他身上多少重要信息吗？咱们抓住了他，可以获得一连串的重大信息。不管怎么样，想尽一切办法给我抓活他。

根据报警的服务员称，案发时间大概是凌晨的1点到3点之间。这四名死者呢，是凌晨1点左右喝了酒的，在上了夜宵以后，服务员拿了小费就被支走了。而且这四名死者特意要求服务员在打烊之前不许任何人来打扰他们。凌晨3点半领班见这些客人迟迟不走，就让服务员上来告知打烊。但是服务员一进来的时候，现场就已经是这样了。哦，对了，服务员确定走的时候是把手推车推走了。

0: 凶手一定对现场非常熟悉，譬如说隔音效果不错，况且我断定他一定和在座的四位彼此认识，并且知道他们的行踪，所以凶手提前做好了计划，乔扮成服务生破门而出。
1: 小琪姐，小琪姐，这些人早就没有生命迹象了，你可以回去了。
2: 小琪，
3: 张国天，
0: 天不早了，早点回去。
4: 哟，
1: 感情小琪姐是亲自带队
5: 来抢救你的
1: 啊？走吧。

0: 来接你了。那我坐公交车走了哦。
1: 拜拜。
2: 拜拜。
3: 阿七啊，昨天晚上发生那个大案子把你累坏了吧？
2: 你怎么知道呀？
3: 哼，一早朋友圈都刷屏了。
2: 嗯，你先走吧，我自己走。还有，以后不用总是接我，你也挺忙的。
3: 哎，你这一晚上抢救肯定太累了，上车吧。
2: 抢救什么呀，我们去了以后就没什么。我真不累，你走吧。
3: 不累啊？那你们去了之后都干了些什么？你别这样看着我呀。
2: 你不是一早就知道了吗？
3: 是啊，但那都是小道消息，自媒体嘛。你是去过现场的人，你最权威呀。
2: 你好像特别关心这个案子，怎么是你干的？
3: 你看一言不合就逗我是吧？我哪是关心这案子呀，我是关心你。
2: 行了，我看你每天够忙的了。
3: 公司上市是挺累的。哎，要不明天我们去出国玩两天吧。
2: 我可没得闲工夫。
3: 对了，我得抓紧时间找人把你从急诊科调出来。你先上车好吗？我把你送回去，下午我再接你回来。
2: 你还过来？
3: 对啊，我下午要跟你们医院谈一个合作。
2: 不用了，你忙你的吧，我自己走。拜拜。
3: 拜。
4: 姚队，四名死者的身份都已查清，都是本市的企业主，而且几乎每个人都有案底，但都是年轻的时候打架斗殴之类的。凌晨1点以后，钻石人家会所所有的监控系统都出现了问题。我问了保安，保安说由于是夜间，想第二天一早再去报修，但可以确认的是都是被人为破坏的。所以我派人到了周边调取了所有的监控录像，企图通过视频来追踪可疑人员。
5: 有重大突破。
4: 小雪，
5: 钻石人家会所地理位置相对偏僻，
6: 凌晨1点以后十分便于我们排查。经过甄别，有两名嫌疑人在案发时间内出现。其一是一辆从会所后门开出的车辆，通过车牌信息我们调查出车主是本市市民孙杨，此人是一名自由摄影师，无案底，无不良社会关系。则另外一名较为可疑，此人凌晨2点左右出现在钻石人间会所附近，根据监控的运动轨迹看，他应该是离开的路线。在走过钻石人间4条街以后，他上了一辆出租车，正是因为这辆出租车的行车记录仪将他的面容清晰地锁定，之后出租车把他带到了医院，在医院门口他打了一个电话之后就匆匆离开了，消失在监控里。此人叫李克华，还有他是1星期前从深圳来到宁海市，在宁海市他还有个哥哥。
7: 哥，我发誓一定会替你报仇。我现在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嫂子和满满，
6: 就是半年前被我们击毙的毒贩李爱华。今天上午我们已经跟孙杨谈过了，孙杨称他亲眼目击了枪击现场。
8: 我记得当时是半夜2:30，飞机飞到那一层的时候，我就看见他拿着枪冲他们一个一个开了一枪，然后他们就全倒地上。
6: 你有没有看清他的脸？
8: 他当时是侧对着窗户的，然后又转过去了，脸是看不清的。我当时无人机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失控了，我就知道这么多了。
6: 那你描述一下他的外貌特征，比如头发。
8: 男的，头发不长，也不短。
6: 那颜色呢？
8: 颜色不是，那是夜里拍的画面。他失真的很厉害。
6: 身高呢？
8: 身高，我真想不起来了。
6: 那附近有没有什么参照物？
1: 你估计一下。
8: 不是，警官，我那个时候我都吓尿了，我哪还能找着什么参照物啊？我知道的就这么多，真想不起来了。
6: 孙杨还主动交代了偷拍隐私照片提供给不法网站的行为。除此之外，此人还算是安分守法。还有，我们还截取到李克华离开钻石人间会所的时间也是在凌晨两点半以后。从理论上讲，李克华也有作案时间。
9: 小雪，你刚才说李克华离开钻石人间会所之后去了医院，还在门口打了个电话。
10: 李克华的哥哥李爱华被我们击毙之后，我曾经做过家访。他有一个儿子，6岁，患有先天性的心脏瓣膜病。他老婆交代，他正是为了给儿子攒手术费才铤而走险的。曹学，从现在开始24小时监听李克华嫂子的电话。姚队，请求增加警力，严控机场高速出口车站。还有，调查4名死者的资金流动情况。
6: 资金流动？
10: 是的。李克华，曹学，从现在开始24小时监听李克华嫂子的电话。姚队，请求增加警力，严控机场高速出口车站。

0: 要找到那架无人机。雷总，从今天开始，我们院响应号召，送优质的医疗资源下乡到基层医院。这个时候，你能捐赠一批最先进的医疗设备，这真是造福百姓的好事儿。
1: 你们统计一下，下乡计划对口的基层医院有多少家，需要多少台设备？就算我们江海集团不能全部搞定，我也会号召其他公司一起来承担的。哎，
0: 那太好了，数据我们已经统计好了，一会儿给您看。
1: 好，
0: 来，请。雷总，您要看的孩子就在这边。雷总，这就是我跟您说的满满，这是满满的妈妈。给您介绍一下，这是雷总。
2: 你好。
1: 满满，这是叔叔给你买的礼物。
3: 谢谢叔叔。
1: 大姐，有什么困难一定要告诉我好吗？
0: 是啊，大姐，雷总可是我市有名的企业家、慈善家。雷总，她丈夫半年前去世了，一个人带着身边的孩子，挺可怜的。
1: 大姐，一点心意收下吧。
0: 拿着吧，雷总的一点心意。
2: 谢谢。
1: 不客气。为了孩子，你也得好好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啊。满满，要听妈妈的话哦。
4: 哎，姐，听说你要调走了。
5: 谁说的呀？
4: 你还不知道呢，你猜我今天打听了什么？欧阳雷来咱们医院了，说是要捐一大批设备。我看呀，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5: 别胡说。
4: 什么别胡说呀，我听院办都说了，他提的条件呀，就是把你调到心内科去。哎，你说人家捐了那么多设备，把自己女朋友调个岗位，不还是一句话的事儿？
5: 谁说我像女朋友了呀？
4: 你不知道女朋友，你是谁女朋友呀？姐，那个夏小峰啊，都分了半年了，你别想那个神经病了。你看人家欧阳雷雷总，先不说人家有钱，光是他为你办的事儿，他都没得说。你还是心内科的高材生，在咱们这儿没日没夜的急诊科，你不憋屈？
5: 我没那么觉得。哎，
4: 喂，哦，院办啊，哦，京大夫，京大夫在我这儿。哦，好好好，
5: 没带手机。喂，我金小琪。好，我马上就来。
4: 这么快就调走了？哎，姐。
6: 雷总，他们院办效率还挺高的。
1: 雷总，对了，刚才那对母子安排人把他们照顾好。
6: 明白，已经安排好了。
1: 那件事处理得怎么样了？
6: 无人机公司在宁海市只有一个代理商，目前他们是资金链出现了问题，正巴不得我们注资控股。并购之后不仅能够扩展我们的经营范围，而且还能够分散医疗行业竞争带来的风险，对我们的上市计划是非常的有利。雷总，您都一晚上没合眼了，进车歇一会儿吧。
7: 老板，用一下电话。

0: 然打电话了，你还在深圳吗？
1: 我在宁海。
0: 啊？什么时候到的？
1: 昨天晚上我给你打电话，没人听。
0: 哦，晚上我在医院陪床，早晨看到过一个陌生的号码，没想到会是你。
1: 版本的手术做了吗？
0: 还没有，前两天刚住进来，正准备呢。哦，你就是为这事儿来的吧？
1: 我就是为妈妈来的，我准备接你和妈妈去深圳看病。
0: 什么？去深圳？哦，你不用担心，我们钱的问题今天都解决了，有一个企业家。
1: 嫂子，你听我说，我这边出了点急事，今晚必须走。
0: 为什么？克华，发生什么了？你怎么说话没头没脑的？而且你来怎么也没提前打个招呼啊？
1: 这个以后再跟你解释，你记住，今晚11点我在医院后门等你，千万别告诉任何人。

0: 追，一定要紧逼起来，不要关键时候掉链子。还有，他的手上有枪，大家注意安全。
1: 收到，收到。
2: 姐，哎呀，你这东西还挺多的哈。哎，姐，你这个暖宝宝给我呗。
3: 行呀，
2: 反正你也不用出夜勤了。
3: 你看看，这里有什么需要的，都拿走。
2: 谢谢姐。
3: 你别说啊，在这里待了快10年，还有点舍不得。
2: 好好享受你在急诊科的最后一晚吧，拜拜。

0: 跟幼儿园小朋友似的。
1: 你怎么那么幼稚？
2: 你才幼稚呢你！我是想着，只要是我们俩一块出任务，我就贴个小红星，等出到第100个的时候，你就向我求婚。

0: possible.
1: Soldier,
2: 放手！
1: 小心，放手！放手！

0: 没事没事啊。什么时间？
1: 死亡时间0:38。

0: 你是不是在笑我没能力，人没抓着，还造成了无辜百姓的伤亡？
1: 没有，我笑我自己。

0: 知道也没有意义了。怎么，你还挺在意的？你放心，从今以后我们俩不会出现在同一个任务里。我换科室了。
1: 换哪个科室了？
0: 心内科。
1: 恭喜你，这是你的专业。
0: 你就不想知道我为什么换过去吗？
1: 为什么呀？
0: 欧阳雷，因为欧阳雷。夏晓峰，今天是我在急诊科最后一个晚上，我不知道是不是老天安排好的，我们俩就出现在同一个任务里。对，明天又是一个全新的开始了。咱们今天晚上把话说开了行吗？夏晓峰，你为什么要离开我？你和于丽萍之间到底怎么回事？
1: 小姐，我给不了你幸福。
0: 那谁能给我？欧阳雷。你有没有想过我想要的幸福是什么样子的？
1: 小姐，

0: 来呀？任务完成的怎么样啊？有没有受伤啊？啊，没受伤就好了。你饿了吧？快吃吧。这个，这是你喜欢吃的那个黄瓜炒鸡蛋啊。这个腊肉啊，是对门那个李老太太给的。快吃吧。哦，是不是凉了？我再去热一下啊。
1: 哦，不用了，那个我自己可以。这个时间不早了，早点休息。
0: 那也行，那你慢慢吃，我先去睡了啊。
1: 哎，
0: 快吃啊。
1: 哎。
2: 你不回来，他就一直不睡觉。我看时候也不早了，你早点走吧。
3: 关键时刻，也就那么一秒钟时间。太惊心动魄！你怎么不说他关键时刻掉链子呢？你说这句话我可就不爱听了。什么叫掉链子？啊？那我问你啊，关键时刻你是先去救人呢，还是不管无辜群众死活去抓罪犯啊？啊？来，站起来！我看你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吗？
4: 我站着说话不腰疼。这么大的案子，我们全出动了。临行动前，他在对讲机里让我们别掉链子。可是他呢，当时他离李克华这么近，他哪怕少吃一秒钟，
5: 人就拿下了。
6: 全部经过也就三秒之内，这些我们下队的人品。
4: 哼，半年前他是只管抓人，不管别人生死。现在他是只管别人生死，不管抓人了。他要早这样，我们王队也就……
3: 不，你说话什么意思？
7: 好了好了，都别说了。昨天的抓捕行动虽然失败了，但是。我们还是有收获的，
1: 姚队，别替我说话了。昨天晚上抓捕失败，我负全部责任。
7: 抓捕行动还没有结束，大家有意见都可以保留。接下来的抓捕行动还是由夏小峰同志负责。干活吧，小峰，你出来一下。大家现在对你有意见也是正常，毕竟半年前那起案子影响力太大了，对你处置的意见还没有最后定性。按道理说啊，你是不能参与到这次行动中来的，让你参与抓捕是我的意见，我知道你没问题的，要确保后面的抓捕万无一失。哎，有事瞒着我啊？
1: 没有。
7: 站住，你和小琪分手的事儿怎么今天我才知道啊？人家多好的一姑娘啊。这样，这次任务完成以后，你把她给追回来。李克华应该不知道他嫂子已经死了，所以啊，他最近一段时间一定会出现在医院找他嫂子和侄子。我们一定要保持高度警惕，保密工作一定要做好。至于孩子，还是给可靠大夫去照看。我看呢，你去找一下小琪吧。是，去办吧。
1: 你麻烦一直了。
8: 没事，
1: 谢谢，
8: 应该的。啊，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市刑警大队的夏警官。
9: 你好，夏警官。
1: 你好。
8: 他们有一个任务，需要你配合一下。这样，具体你让夏警官跟你说啊。我这也得去查房了，那么我先走一步，夏警官慢慢聊。
1: 好，您忙您忙。
8: 来。

0: 这个那个大致的情况你也了解，昨晚那个不幸死了，孩子还活着，是咱们心内科的患者，所以呢孩子暂时由你来主管的，需要给他安排一间特殊的病房，并且孩子的信息和母亲去世的消息对外保密。
1: 好，我明白。
0: 你也不用紧张，我们同事呢已经在周围都铺好了，会保证你的安全。
1: 你这是担心我吗？
0: 我们俩又要出一次外勤了。
1: 那他今天就过来？
0: 这个看你方便，在我们派出所待一晚也是可以的。
1: 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你把孩子接来吧，白天我们就能安排。主要是今天是个很特殊的日子，晚上我有一个重要的约会。
0: 你看这个，今天你第一次到这个心灵科来，是个大喜的日子，我都忘了恭喜你了。那个我马上去接孩子。

0: 小琪，孩子交给你拿，我就放心了。不过就是给你添麻烦了，谢谢啊。这孩子也可怜，没了爸爸，现在妈妈也去世了。你放心吧，我本来就是医生，照顾他是我的职责。
1: 小心！你怎么从这走啊？你要走特殊通道，你看到没？都是医疗废弃物，有毒有害，差点撞到你。我刚看到。
2: 夏队，
1: 走吧。
2: 我们坚持了很长时间，一直没什么发现，后面怎么办？
1: 你麻烦了。
2: 没事儿，我们先走了。
1: 哎，
2: 小姐，我们走了。

0: 那个阿姨，摘菜，这个明天吃啊。
1: 不在明天吃什么？
0: 那个，我帮你。
1: 哎，不用。也不知道小平的疗程什么时候能够结束。
0: 阿姨，只要我们听医生的要求，我相信小平的病情很快会好转的。
1: 我真不希望小平恢复，就让他活在梦里，挺好。
2: 小姐，打扰一下，这是一位先生托我送您的花。
3: 啊，谢谢。他人呢？
2: 已经走了。
3: 啊，谢谢啊。

0: 阿姨知道你们做警察的难免受伤和牺牲，可是为什么这个事儿偏偏落在我小平的头上？你以后能不能不再来了？你来一次，那些难受的事情就要折磨我一次。
1: 阿姨，这是医生的要求。
0: 那我们能不能不看病了？你知不知道街坊邻居都说些什么？他们说我女婿刚死，小平家就来了新男人。虽然我知道这是医生的治疗方，可这堵不住别人的嘴啊。还是让他活在梦里吧。

喂，什么？我们的工作人员在处理尸体的时候，就发现了这个。

0: 李克华的胆子可真大呀，看来还真不是个简单的人物。
1: 夏风啊，看来我们得换一换方法了。现在李克华已经将矛头指向了我，他一定认为我是导致他嫂子死亡的罪魁祸首，所以我要当诱饵。夏队，这样太危险了，这是最好的方法了。我要亲自为李克华的嫂子办一个下葬仪式。
2: 夏风，昨天谢谢啊。
1: 什么？
2: 昨天晚上你送的花，谢谢。
1: 昨天晚上我送的花？
2: 哦，没事儿。你来干嘛？找满满。
1: 哈，不是那个小琴，你刚才说昨天晚上送的花，到底怎么回事？
2: 没事儿，昨天我生日。
1: 我
2: 干嘛？想道歉啊？
1: 不是，是，我这次来是还有别的事情，小心你吧。

0: 夏队，你要小心啊！
1: 坏了，青蛙没有体温，不会有人声像。
2: 就算它是掉水里，它那储存卡肯定是烧不坏。
3: 你去查一下夏小峰带来的那个黄毛小子。
2: 不是，我那天跑的时候还撞着一个人呢。
0: 孙杨撞的这个人就是李克华呀。队长，孙杨不见了。
4: 我不光抓了他，我还把他的硬盘给带回来了。
2: 哥，我告诉你，他们抓我就是因为他们就是杀人犯。
5: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6: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7: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8: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
9: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5: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10: 我推荐，您放心，
5: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1: 宋森，6号点呼叫。
12: 在当时情况下，快就是为人民服务的一个利器，快就是打击犯罪的一个利剑。
13: 快速反应是我们漳州110的生命线，我们始终在快速上探索，再快一秒就到达现场。
14: 谁报警？
15: 他报警，
16: 打了我一巴掌，打到这边脸。
17: 听我跟你劝，先回去。
18: 我们守护的是万千灯火，依靠的是群众的信任。

0: 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是简单的幸福生活。
1: 顶部白色小车经过停车记录上三个方向行驶，
2: 幺八零八，
1: 幺幺零八，
2: 幺幺零八，
1: 幺零八，
2: 幺幺零八，
1: 机动组一同赶往。
3: 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相邻的梯队啊，就会很自觉的就会去增援。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我们是一个集体。
4: 十二班，大家都掉，
5: 我们已控制嫌疑人。
4: 前面再站一下。
3: 我们再快一秒的到达现场，也许就能多挽救一条生命；也再快一秒的到达现场，老百姓的危险就会少一分。
6: 谢谢你们
3: 了。
7: 好，没事没事。
4: 到扔掉。
8: 东山，连员呼叫，十二人已控制。
9: 再快一秒，止于未发，现在就是我们的一个理念，一个不懈的追求。

0: 41楼
1: 是吧？
0: 对，他帮隔电梯门口那里。
1: 好，麻烦通知民警过去，稍等一下哈。
2: 611正上楼下。
3: 好，我们过去。好嘞，
4: 嗯，上一栋，
3: 边门进去比较快嘛，西门。
5: 噪音吗？
3: 林立秋分。
6: 夜里9点多，正在街面巡逻的漳州110民警接到了一个突发警情。事发小区就在民警巡逻的街道附近，他们只用了不到2分钟的时间就赶到了现场。
7: 啊，你好，就是他一
3: 卡。谁报的警？
8: 对，然后那个男的一来，
7: 有监控啊？
3: 哪个
7: 监控啊？
3: 哪个人报的警？
7: 他报的，
9: 我朋友一回家，然后一下楼，他就把他堵在门口这里。
3: 他是因为什么事情？
9: 他就觉得我们在楼下一直放双卡嘛，
8: 我们两个在一起的。
9: 我今天在上班，他没有上班，他在休息。我全程。然后他们是朋友，
8: 我在这里的。哪一
6: 个？民警了解到，这是一起楼上楼下住户因噪音问题产生的纠纷。因为多次受到楼上的噪音困扰，楼下的女业主将楼上的一名女子堵在了电梯里，并要求她立即报警来解决噪音问题。双方由此在电梯门口发生争执。
7: 打了我一巴掌，打了这边脸，
3: 就在电梯门口这边是吧？
4: 他说脸挨了一巴掌，然后我又去询问那个男孩子，他说他根本就是没有去打到他。
6: 因为噪音问题导致双方有了肢体冲突，那么如何才能及时化解他们之间的矛盾呢？
4: 双方讲的都不一致嘛，我们这边是倾向于说先调监控，先调取这个最强有力的证据。
3: 这样吧，几个人一起先下去楼下吧，好不好？一起看一下监控吧，看一下现场情况，好吧？这边反正也不要再吵了哈，大同一个电梯箱，不要再吵了。

0: 你这个时候是还没争吵嘛？他人在里面嘛？
1: 这个就是你，
0: 对，就是他，
2: 他是我报警。
0: 这个时候还是在这边嘛？
3: 还没动，哪个人打你？
2: 那个男的。
3: 那个男的打你？
2: 对。
3: 那两个女的叫的是吗？
2: 对，那个女的叫来的。打吗？就打我一巴掌，就是那个时候打的，看到吗？他那个手打了我，他就想跑，知道你们来。
4: 明白。嗯。
5: 上去了。
0: 慢镜头嘛。
4: 哦，那报警。
2: 那。
0: 你看，手是往上面走的，就是在你头上的，他没有弄到你脸的。
2: 打到
0: 你怎么？我看嘛，我就看他趋势是，首先往上嘛，往上我这边在看嘛，慢放嘛哈。再慢一点嘛，这边他的手全程就是挥到你头上，然后就下来了，这边是看得很清楚的。
6: 在对电梯监控进行了细致查看后，民警对双方因噪音问题引发的肢体冲突

0: 出，有了最终的结论。
1: 用二分之一的倍数，然后去看他这个手是慢慢的往上挥，挥完又回落回来，确实是没有去碰到业主他的头部、脸部。而业主他当时可能也是情绪比较激动，然后他就总觉得挥到了，因为当时现场也是比较混乱。
0: 尽管楼下女业主受到了噪音困扰，但是她所采取的解决办法明显过激。
1: 一个是她把人家困在里面，你虽然说协商是没有问题，但是你不能限制他人人身自由，因为你这样子拿这个椅子去坐在那电梯门口，不让电梯上下通行，也是会影响到小区业主的这个通行。
0: 就噪音问题，民警也对楼上的租户进行了调查。结合楼下业主的反应，最终民警认为噪音很可能是楼上两位女孩开关门的动静过大产生的。尽管双方的冲突有所平息，但是噪音的实质问题尚待解决。随后双方的调解工作转由事发地辖区的漳州市公安局龙文分局布文派出所接管。经派出所民警调解，楼上一方表示今后将合理规划作息时间，尽量避免产生噪音。楼下一方则表示今后遇到噪音问题一定会争取合理解决。一场随时可能升级的冲突，因为民警的及时赶到，最终得以成功化解。这也得益于漳州110的快速反应机制。自漳州110成立以来，再快一秒就成为这支队伍的核心追求。
2: 快速反应是我们的生命线，我们始终在快速上一直在探索，一直在摸索，再快一秒的到达现场来处置警情。
0: 在漳州市公安局襄城分局东铺头派出所，有一根矗立了30多年的竹竿，它也是漳州110创立之初快速出警机制的历史见证。
3: 当时我们为了更快的出警，在这竖了一根竹竿，我们从这下去的话，那大概就是几秒钟，如果从那边楼梯下去，从3楼跑到1楼，然后再跑到车场，那个滑动车时间会长一点，下去的话马上滑动马上走，节省了很多时间。这是我们110的创始人郭少祥，这个是我当时才28。我们这么几代人的努力。
0: 已经退休的陈春竹是漳州110的第一批队员，见证了漳州110的创立，给新入队的民警讲解漳州110的历史沿革，已经成为他退休之后发挥余热的一份担当。
3: 都学会了驾驶。
0: 1990年8月1日，针对当时漳州市街头持械斗殴、抢劫抢夺等犯罪问题突出的状况，为了做到尽可能快速处置这些警情，漳州市公安局襄城分局治安巡逻中队建立了110报警台。1990年12月，110报警台更名为110报警服务台。
3: 最初的话，这7个人，一台车，一台报警电话，接到报警后的话，值班人员的话就直接出警。
0: 为了做到快速出警，漳州110也采取了多项创新举措，顺杆而下就是其中之一。这种出发方式能为队员们赢得35秒左右的宝贵时间。值班三不拖是当时队内的另一项和时间赛跑的举措，
2: 就是不脱衣、不脱裤、不脱袜，合衣而往。
0: 1996年8月，公安部在漳州召开全国公安机关城市110报警服务台建设工作现场会，全面总结推广漳州110先进经验。漳州110从此走向全国，并推动110成为人民警察队伍的标志性品牌。如今的漳州110，顺杆而下、值班三不拖等举措早已成为历史，但是再快一秒的理念追求始终没有改变。
4: 白。
5: 看一下那个警情吧，看看是具体什么情况。
6: 上街百乐门，快点来集结呢！
7: 百乐门对面的什么地方？你要跟我们讲清楚，这样我们平时过去比较好找。
6: 百乐门对面，快点！
7: 对面什么地方？有没有发生危险的建筑物？
6: 百乐门那个门口对面嘛，快点！
7: 人什么呢？
6: 男生啊，那个出来在厕所里面，哎呀！
5: 哦，在应该是在厕所里面生孩子了。
8: 啊，对。
5: 那可能是，那你赶紧那个通知栋三，让他通知120，赶紧到场。
9: 栋三，611到场。看我这小巷子里面，看看。反正不知道是不是老婆早产还是怎么样，反正我们听的录音就是一直喊救人救人救人，但是我们这边电话接不通，然后在这边找也没有听到呼救的声音。怎么样？怎么说？就我这边巷子都走了，还是没有什么声音啊。我们这边现场找不到报警人。哦，是你是吧？在哪？在哪？带路。人是干嘛？人怎么了？
6: 人死了还好。
9: 生的是吧？他老婆生的，老婆生的而已。远不远？
10: 在哪里？
6: 在这边里面。
9: 来，赶紧！你一点声音都没有。
10: 我们要做这个事情。
11: 别打开呀！这刚才说的。啊，这个电话都要断，我刚也好注意。
9: 预产期是什么时候？月底是吧？不着急，先那个，我们先把大人先给他拖出来，大人先给他拖出来。

0: 带着是他的是吧？他要带着是吧？生下来那一下，小孩子可能还没哭出来，还以为他儿子那个不行了，然后可能后来哭出来了。哦，这种真的是万幸。这样，你先在外面这边等一下，这边坐一下。那行，你在这边等这个消息吧。好，我们先走了。好，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母子平安就行了。
1: 您有鼻炎困扰吗？
2: 鼻子堵，
3: 流鼻涕，哎呀，
4: 打喷嚏，
5: 头晕，头痛。
1: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双路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伴随着漳州市城镇化建设的快速发展，漳州110的队伍规模也在不断壮大。如何加强各个大队之间的协调配合，加快整体反应速度，成为一项重要课题。
9: 我们漳州110主要是负责我们漳州主城区47平方公里的接触井。
8: 网格化、全天候是漳州110的勤务模式。他们将辖区划分为12个网格，全天24小时的每一时刻，都会有一组由一名民警和一名辅警组成的警组活动在相应的辖区网格内。
9: 我们把每天的24小时啊，分成4个班次，班次的设立啊是6个小时。
8: 除此之外，每天还有多个机动警组穿梭于各个网格间，负责增援和协调。
10: 我们是在洞中出警，就是在我们责任片区内啊进行巡逻，接到警我们就近出警。
8: 对辖区的熟悉程度，也是民警能否做到快速出警的关键。
9: 平时他们就会到自己的巡区啊去转一转，哎，去熟悉各种的这个街边的道路，还有小区里边的一些重点的部位。我们的队员啊还会根据自己负责的片区的情况，手工去绘制自己的辖区的小区图，包括一些道路，因为这个都是实时在变化。
11: 洞山警
12: 长，
13: 六六送三零八，占用通道引发邻里纠纷。
11: 明白。
8: 民警接到了一起发生在某小区的报警， 尽管这个小区楼宇众多，并存在多个出入口，但是民警还是很快就找到报警人所在的楼房。
2: 哦，这边报警是吧？
4: 你好。
2: 哦，什么事？
4: 本来呢，事情是没有很严重的。
2: 嗯。
8: 民警了解到，报警人的邻居在公共区域的楼道里放置了几个烧纸筒，经常在楼道里烧金纸。烧金纸是闽南人用于祈福的一种习俗，但是在楼道里烧金纸存在着严重的安全隐患。报警人也曾多次找到邻居家的女主人沟通，但是并没有见效。
4: 物业也找他沟通了三次，然后并没有改善，也没有整改。
2: 对，有个行为得跟你明确，得跟你禁止一下。
12: 啊，
2: 这个有明确规定的啊，像这种东西消防的隐患，你看你这东西堆这么多，你拿来这里烧，啊，你万一很多火灾都是因为我们自己不小心的，所以说这个我们的明确要求你一定要收起来。对，确实。
8: 经过民警晓之以理的耐心劝导，邻居家的女主人最终答应对楼道进行清理，保证今后不在楼道里烧纸。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好，那他答应要
4: 到。要清理。
2: 对对对，都要。
4: 我不清理完了再找你们了。
2: 可以可以，没事，好不好
4: ？OK。
2: 这个还有这些都要清了。好啊，他答应我们的，好，我们都录音录像录着。
4: 好，
2: 行了。
8: 这场邻里矛盾很快就成功调解。
2: 电动车被盗。
8: 接下来，民警又接到了一个丢失电动车的警情。
2: 这个位置是吧？
4: 对。
2: 那你肯定挡到人了吧？
14: 挡到人了。
2: 哦。
14: 因为小孩上去练拳击，然后确实可能是他很多都停在这边，停到这边了，应该是挡到人了。
2: 然后跟我们
14: 是别人移到边上去了，可是我跟这边师傅，然后我们找了三四圈都没找到。
15: 有差不多6:45来的时候，这里有一部面包车在这边卸货，往那边卸。
2: 哦。
15: 一部电动车也没有。
14: 我是
15: 肯定那
14: 分来的，
15: 肯定那部面包车给他移走了。
14: 5:40。
2: 哦。
15: 给他移走了。
14: 就是这个。
2: 哦，好。
14: 这是我办那个的时候。
2: 钥匙也有拔了哈。
14: 钥匙有拔。
12: 对对。
14: 对，我儿子的作业还在上面，
2: 蓝色的是吧？
12: 在洛南花园。
14: 蓝色的，蓝白色。
2: 你们往那边找，我往那边找。啊，蓝色电动车哈。找到了。
14: 这边吗？
2: 对，跟他说一下吧。是这辆吧？你认一下。
14: 对对对。
2: 好，好，好，好。那个，好，那就是，那就
14: 放在这里了，是不是？
2: 对，就停在这里，应该是被人挪到这里来的。好，好，好，好，
14: 谢谢，
2: 好。对对对，商业大厦这一起电动车被盗的系，电动车被人挪至旁边，没有被盗，进处理。好，好，再见，好。
8: 新时代的科技赋能也为民警的快速处警提供了更多便利。
16: 我们有警务通这个系统，我们接警以后，我们可以通过这个系统去听这个报警录音，我们在赶往的途中先期进行这个警情的内容了解，然后初步的去预估说后续要怎么去调解或者是处置。
8: 在漳州110的民警看来，最快的反应莫过于主动发现那些潜在的违法犯罪行为。因此，在日常巡逻过程中，他们对形迹可疑的人员始终保持高度警觉。
17: 啊，这是我们主动预防的一个部分。啊，对路面的一些可疑人员依法盘查。啊，根据我们盘查的结果，确定他这个人是否有违法。是否有疑点。
18: 现在我们这个提倡主动警务，预防警务，预防才是真的最快的再反应。
8: 在2025年3月的一次巡逻盘查中，漳州110的民警们就有所收获。
17: 当时是有2名人员，我察觉他看到我们的警车，有迟疑，有躲避的这个行为。
19: 在这边做什么工作啊？就是那个一个电商，
12: 做电商的。
17: 哦，两名人员，一名讲说是在从事电商，啊，一名人员说是从事这个茶叶的销售，但是两名人员给我报的公司地址又不同。
8: 通过细致盘查，民警们最终查明了两人在某小区的居住地。
12: 行不行？
17: 在里面查获了300多台的工作手机，还有2台的工作电脑。我们初步的检查啊，这个地方是杀猪盘的诈骗窝点。
8: 循线追踪，民警们随后又在同一小区捣毁了另一个犯罪窝点。
19: 他说要什么时候的？
12: 这个是最棒的。
19: 什么时候过来的？过什么？做什么？
17: 现场是查获了4台电脑和几十部的工作手机。啊，这个窝点，它是主要是非法的获取公民的信息，涉嫌是侵犯公民信息罪。啊，而且已经获利了数万元。最后这两个窝点，我们总共抓获了9名嫌疑人。
8: 近年来，郑州110的警务机制不断创新和发展，接处警5分钟到场率和非违法犯罪类警情调处率一直都保持在90%以上。2025年11月26日，郑州110又迎来一批新成员。这一天，这些正式加入郑州110的民警都接受了一份沉甸甸的特殊礼物，这就是印有他们自己序号的郑州110红色袖标，这也将成为他们最显著的身份特征。
20: 郑州110的袖标从90年代初就有了，因为带袖标上街的话，让群众能辨别到你就是郑州110，让群众好找。因为当时的郑州110的袖标从90年代初就有了，因为带袖标上街的话，让群众能辨别到你就是郑州110，让群众好找。因为当时的通信也没有这么方便。

情。和漳州幺幺零一样，在全国公安幺幺零战线上，各地公安机关也在积极探索和推进再快一秒的警务建设。在江苏，一体化、立体化、实战化的空中幺幺零警用无人机指挥与处置体系在全省各地得到有效应用。民警只需在电脑前一键确认，数公里外的无人机方舱随即开启，警用无人机迅速升空，飞往指定点位。电脑屏幕上实时回传街道、车辆等画面，民警可全面排查现场情况。在处置突发警情时，空中幺幺零同步介入，使民警在赶赴现场途中即可掌握实时态势，在追踪和搜捕工作中效果显著。在浙江，智慧幺幺零已覆盖全省各级公安机关，在报警电话接通后，专业加机制加大数据的新型警务运行模式同时展开。往往在处置民警还未到达现场前，就可能会接收到一份智慧幺幺零对警情的分析研判结果。一次次快速响应，高效处置，一次次为群众排忧解难，各地公安机关不断强化科技赋能，让传统警务焕发新生。他们以实际行动践行着人民公安为人民的庄重承诺。

0: 干什么？滚！啊不不不不，
1: 大概离他两米的位置，这位男子突然应激，
2: 他就因为感情太执着，太钻牛角尖，
3: 他又拿着木头棍子准备在这抡我。
4: 怎么了，姑娘？
5: 不是不是这个，
6: 因为这个事儿呢，我们动用了大概20多名警力。
7: 喂，您在哪儿呢呀？
8: 如果要在河中发现了，那肯定更危险。
3: 我们跑过这个角楼之后，在那个桃树下边还真是站着一个人。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13: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2: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14: 传承千年酿造，瑰宝孕

0: 生生不息，共庆里程碑时刻。五粮液1218，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1: 痒痒痒，
2: 反复抓还是反复痒啊！
0: 用玉林湿毒清胶囊，由内而外驱风止痒，止痒就用玉林湿毒清，中华老字号玉林制药。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他真是禁毒模范，从来没有出现过治犯毒犯。
5: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6: 我是警察，我想证明
7: 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
8: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为真相。
7: 我要亲口告诉你，把他寨所有制毒人家的名单交给了警方。
9: 我要去见祖宗，我在祖宗面前告你的状。
10: 你就该死，
9: 告你的状，
10: 滚，来。
11: 我们这笔账要算一下了。
12: 塔寨的账怎么算？
9: 你拿什么跟我算？
10: 一起算。
13: 看热剧《明法理》，这里是剧懂法，我是说剧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张黎。上一集3000余警力集结，准备围剿塔寨。李飞孤身潜入村内寻找生父赵家良。今天破冰行动第42集，父子二人正式相认，正邪终极对决在祠堂内上演，警方收网行动全面落地。
14: 哥，我好几天没睡好觉了，要不今天先休息，我来盯着。
15: 过了今天晚上就踏实。老华，看我们的塔寨多安静。去给祖宗上一支香。

0: 听说你跪了一天了，想什么呢？我在想，这么多年，我都干了什么？如果见到祖宗。 说什么？我是不是林家的叛逆？真的很后悔。
1: 坏人，没干彻底。好人，我算是个好人。
2: 报告，处级组按照预案已经开始。刚刚一闪而过的地图上标记的红点，那都是塔寨的明暗哨。 只要哨点还在，村里的毒贩就能第一时间收到风声。警方开始行动，首先就要切断明暗哨传递消息的所有渠道。没有了哨点通风报信，林耀东布置的防线直接塌掉。
3: 走，
4: 赵局，
3: 永强，
4: 快交接，
3: 交给你们了，
5: 辛苦了，
3: 快点，
4: 你辛苦。
3: 赵局，
6: 不是，
3: 注意安全，
6: 放心吧。

0: 你知道吗？你妈离开我之后，我没有碰过其他女人呢。喂，讲一下你的女朋友呢？有没有女朋友啊？嗯？哎呀，追女孩子要大胆，女孩子喜欢大胆的男人的，就像我当年追你妈一样，最后不是追到了吗？
1: 在隐秘的角落，刚重逢的父子二人一起商量着对策。李飞心里早有了计划，打算单独上前控制林耀东，用林耀东当筹码，一旦对方动手，自己就能抢占先机。两个最熟悉的陌生人重逢之后，必须父子齐心，一致对外。
0: 喂，你先跟我说一下，你到底喜欢什么类型的女孩子？嗯，不说这个了，我们先抓林耀东。万一他房里边有很多人，我们怎么办？
2: 我先劝住林耀东，比起林耀华，林三是他儿子，好控制。其他的人如果要动，我就只能先发制人了。过了20多年了，为什么不来看看我？
1: 有些谜底，迟到20余年，依旧字字诛心。李飞终于问出压在心底的疑惑：
0: 有趣，
1: 赵家良为何常年隐姓埋名，从不与自己相认？
0: 看过你，
2: 你要当面看我，当面看看我妈，跟我妈上柱香。
0: 我答应过自己，在没有找到真凶之前，不会见你们。
1: 赵家良的理由很简单，没找到杀害妻子的凶手，他无颜与儿子相见。而当年毁掉自己家庭的元凶正是林耀东。
2: 你找到了？
1: 如今父子二人将携手一起复仇，掀翻这座制毒堡垒，活捉林耀东。
3: 东辉，我知道你最近几天情绪不好，别胡思乱想。我们林氏，我们塔寨，有今天不容易，别添乱。
0: 哎，不该说的还是要说一下。如果我出事了，把我和你妈埋在一起，每个月烧柱香给我们。

0: 放心吧，有我在，不会让你出事的。啊！叫我声爸爸，叫我声爸爸。
1: 亲情破冰容易，释怀太难。李飞紧紧抱住赵家良，坚信两人一定能平安脱身。可面对赵家良想听到一声爸爸的愿望，李飞却迟迟无法开口。20多年的隔膜、委屈、思念交织在一起，岂是一句称呼能够轻易化解？
2: 做毒品的危害了吗？你去看看那些人，习惯就这份快钱，谁还愿意劳动赚钱啊？
0: 你是警察，
2: 你看那些孩子了没有？制毒人家的孩子，哪家孩子还读书啊？不是跟着制毒，就是贩毒。林耀东，你要把塔寨毁了。林耀东，
3: 你胡说八道。
0: 我儿子，
3: 自己想一想，我们这个塔寨以前什么呀？
1: 与此同时，林家祠堂里，林耀东还在假意规劝林宗辉安分守己，顾全宗族大局。然而看透他虚伪面具的林宗辉再也不愿隐忍退让，坐小伏低。
2: 我宁愿这祠堂塌了。
4: 塔寨遍布明暗哨，全村联防戒备，抱团掩护。那为什么普通村民会心甘情愿沦为毒品犯罪的帮凶，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呢？剧中林耀东一直拿村子贫穷、村民没有出路当作制毒的借口，而现实中的塔寨，也就是陆丰的博社村，确实曾经长期处于经济落后、社会管理严重缺位的状态。而在当时，已经有人铤而走险，通过制毒获得了高额回报。这部分人短时间内通过犯罪非法获利带来的高额消费示范，刺激着村民发财致富的欲望，贪婪的欲望找到了出口，即使是掉脑袋的犯罪也有人趋之若鹜。贫穷是困境，不是选择犯罪的借口。博社村后来的转变恰恰证明了这一点。雷霆扫毒后，村里发展特色种植产业，搞乡村旅游，照样建成了美丽乡村。这说明什么？说明正道也能致富，而且走得更稳，睡得更踏实。回到剧中，此时警方悄悄扫清了全村警戒点位，另一边李飞也找到了被林耀东控制的赵家良，积攒了20多年的父子心结彻底摊开。二人能否顺利配合，将林耀东一举擒获？我们接着往下看。

0: 现在带着族人干什么？你带着族人犯罪了！你现在
1: 当着祖宗的面，林宗辉质问林耀东，靠着制毒这门掉脑袋的生意让族人为他服务，真的是给族人谋生路吗？
0: 我要的是什么？我错了吗？
2: 报告，外围抓捕组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下已分别在法国、香港部署完毕，

而与此同时，朱鸿运、刘浩宇、黄达成等人，这些和塔寨长期交易的上下游毒贩已经被警方全面锁定，纷纷落网。断掉上下游渠道之后，林耀东还能嚣张到几时呢？

0: 跪了一天，我就等你来。我要亲口告诉你，把他寨所有制毒人家的名单交给了警方。
1: 两人在祖宗面前算起了旧账，不等林耀东狡辩，辉叔直接摊出底牌，全村制毒住户窝点的详细名单早已提前交到警方手中。这句话瞬间击溃林耀东最后的伪装，看着眼前的堂弟，他还能维持表面的同族和气吗？
0: 我真的很想做一个听话的好弟弟，但我不能看着林家断子绝孙，他寨的毒必须清了。
2: 知道你在干什么吗？出卖，你出卖你的族人，你的兄弟，你还是不是人？
0: 我早不是人了，我个打寨人早是鬼了。我要去见祖宗，我在祖宗面前告你的状。
2: 你看
0: 我见了祖宗一定要跟他说清楚你的罪，这一切都是你一手造成的。
2: 你这个叛徒。
0: 对了，
2: 我现在就很想做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董哥，我在最后一次叫你哥了，帮帮我，我要去见祖宗，我没脸活下去。
8: 你背叛，
9: 林宗辉没有半点退让，甚至主动刺激林耀东动手。他早就没打算活着走出祠堂，当着自己祖宗的面，林耀东有所顾忌，迟迟没能下手。

0: 你做不到。你做的还少吗？盛文，盛武，三宝，他多大？啊？你多大呀？怕我告状是吧？怕我去祖宗那儿告状？你见不着祖宗，你没资格。
1: 林耀东亲手扣动了扳机，因为林宗辉点破了他一直藏在心底的疑虑，他如此这般疯狂制毒贩毒，真的能光宗耀祖吗？他拼命赚钱修祠堂，最后真的连祠堂都进不了吗？
2: 祠堂内的林宗辉直言已经把全村的制毒窝点名单交给了警方，彻底激怒了林耀东，最终惨遭枪杀。同族血缘挡不住人性贪欲，林耀东为守住制毒产业痛下杀手，而警方围剿塔寨的行动已经全面展开。我们继续看剧。
3: 报告，二号哨所村北修车铺已控制。
4: 三号哨所已控制。
5: 报告王厅理局，塔寨村所有的明哨暗哨已经全部
1: 塔寨所有明暗哨全部清零。李维民精准把控时机，切断村内电力网络与所有通讯渠道，整座村子瞬间如同孤岛，监控失灵，通讯中断，毒贩失去向外求援传递。

0: 六、八、十。
1: 哎，老板，怎么没网了？
2: 咋了？
3: 没网。
2: 我看一下。
1: 你给我看一看。
2: 哎，又没电了。
1: 怎么回事？又没电了。
2: 稍等，马上。
1: 又没电
2: 了。稍等，我来帮你们发电。
4: 不用，最后两盘了。你给下一家打电话吧。
1: 好嘞。
5: 浩哥，没信号。
2: 我的手机也没信号了。

0: 急，有话讲清楚。
1: 全村都没网了，全村的电都停了。我觉得警察来了。
2: 很好，赶紧去通知所有人，把该处理的全部处理掉，能销毁多少就销毁多少，听见没有？快去。

0: 要对我们动手啊？耀华，三件事情。一，家里所有的账本全部销毁。二，通知村民尽量的拖延时间，别让他们进村。三，所有的制作货那些证据即刻给我销毁。
1: 察觉到大势已去，林耀东下令全村销毁毒品、制毒原料、交易账本等物证，但费尽心思抹除罪证，不过是垂死挣扎的徒劳之举。

0: 剧中警方何为时切断了塔寨的水电通讯，那现实里的雷霆扫毒行动是否也是如此呢？2013年雷霆扫毒汕尾行动，警方为严防消息外泄，防止毒贩串供逃窜，确实实施了断电、全域信号屏蔽、通信管制等措施，与剧中呈现的情况基本一致。但不同的是，当天的大规模围剿行动并没有出现剧中暴力抗法的情况。有民警回忆，除了偶有零星的抵抗外，基本是兵不血刃，当然也就没有枪战。此外，和剧中李为民的部署一样，行动采用了异地用警多警种联合行动，前期的充分准备也是这次行动成功的重要原因。此外，必须要提的是，村里的头号毒枭蔡东家在行动前一天就在惠州被警方提前抓获，这也导致村内一盘散沙，极大地降低了攻坚的阻力。剧中林耀东察觉到了警方合围，立刻下令全村销毁账本、制毒原料等全部的物证。他成功了吗？我们接着往下看。
1: 以后的林氏家族交到你的手上。
2: 林主任，你打算自己扛吗？

0: 你到底是谁？这些日子，你的模样一直出现在我眼前。 我们塔寨也让你费尽了心机，今天谜底可以揭开了。告诉我，你是谁？记不记得20几年前有个女的，种树娟？
1: 我是她丈夫，我找了你20几年，还有我告诉你，你非是我儿子，你都走到这一步了，为什么还要我来？
0: 本乡本土的，下不了手。

0: 眼看林耀东随时可能逃跑，赵家良亲自将真相公之于众。他点破自己商人的虚假身份，直面林耀东，当众揭露他杀害自己妻子的血海深仇，也坦白李飞是自己的亲生骨肉。隐忍多年只为复仇，赵家良和林耀东周旋，刻意拖延时间，等待警方抓捕。明知道对方心狠手辣，赵家良仍拿自己的性命做赌注，他还能撑多久？
1: 你们这一家子跟我林耀东真有缘分啊。
2: 林主任，看来今天我们这笔账要算一下了。

外围抓捕组已分别开始在公路码头对逃窜的犯罪嫌疑人以及福建运送料头的司机进行抓捕。

0: 赵家良的账怎么算？我林耀东经营了这么多年，这塔寨这个账怎么算？你拿什么跟我算？一起算。李飞替他回答了，当然是一起算。控制住林耀华的李飞，本想拿他当做交换父亲的筹码，谁知林灿突然冲出来，挟持赵家良做人质。
1: 让李飞放下抵抗，李飞别无选择。李飞，就这个人，我们人多呀，我没事，把我爸打死，一死难休啊！一命换一命，敢吗？
2: 抓毒贩，天经地义。

0: 子不孝，鬼不收你了。
1: 李飞，别怕，记得给我和你妈上香。

0: 枪顶着，麻子，枪顶着，踹死，枪顶着，我让走，我让你，王八蛋，王八蛋，顶我你，顶我，顶我。
1: 一切，我没想到他这样啊！
2: 杜炳真有意思，可以让人六亲不认。
3: 都是因为你们俩，
4: 今天林氏一门遭此一击，全是你们给带来的。今天谁也出不去了，
3: 我们三个人一起上路。
5: 而此时，有人冲进祠堂，为这场对峙增添了变数。
4: 云波，你怎么来了？
6: 我来救你出去。

0: 我知道，塔寨现在已经完全被警方包围了，
1: 所以只有我才能把你带出去。
2: 马云波的及时赶到刚好带来了转机，他主动出面谈判，抛出一套折中方案，愿意帮林耀东寻一条脱身活路，前提是必须当场释放李飞与赵家良。绝境之中突然出现逃生机会，林耀东会轻易妥协吗？可他还有的选吗？马云波的提议虚实难辨，重重迷雾之下，这场政协博弈越发扑朔迷离。
3: 马云波，
4: 哥，快走吧，你不能死，你死塔寨就完了，你们林氏家族就完了。
5: 先出去。
1: 林耀东，走不走？最多还有十分钟。现在走了，也许你今后还有未来。

0: 您有鼻炎困扰吗？
1: 鼻子堵、
2: 流鼻涕、
3: 打喷嚏、
4: 头晕、头痛。
0: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5: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6: 中式制和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7: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8: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9: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0: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1: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2: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0: 双路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6: 肝肾不足、气血亏虚、肢体麻木、腰膝酸软、精神倦怠，请喝复方天麻益阴酒太阳药业。
1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4: 不要咳，不要痰，
1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6: 痒，痒，痒！
17: 反复抓，还是反复痒啊！
18: 用玉林湿毒清胶囊，由内而外驱风止痒，止痒就用玉林湿毒清，中华老字号玉林制药。
19: 剧中，林耀东得知警方即将进村，第一时间下令村民烧毁交易账本、毒品和半成品等。这段情节也是影视的艺术加工。行动之前，蔡东家本人已经落网，多数村民尚在熟睡，仅有零星人员轻微的反抗，不存在全村统一销毁账本的情况。但警方确实在村内找到了被烧毁的多部手机和未被完全销毁的冰毒。从法律层面来说，烧毁交易记录、冲掉毒品、藏匿制毒工具等，都属于毁灭证据的行为。但销毁自己的犯罪证据并不构罪，只属于拒不认罪、逃避侦查，量刑时会被考虑。如果是帮助他人毁灭证据，才构成帮助毁灭证据罪。此时的赵家良主动摊开了自己的全部身份，和林耀东周旋拖延时间，林灿却直接挟持赵家良做人质。

0: 以应付李飞。这一集林宗辉命丧祠堂，全村紧急销毁罪证，赵家良被林灿挟持陷入险境，马云波赶来谈判能否化解危机，被困塔寨的父子二人又能否得到救援，更多精彩剧情和硬核法律解析，我们剧懂法下期继续。
1: 突击组一队报告，祠堂门前发现赵家良尸体，李飞不知去向。
2: 林晓东，你不该拿毒品来要挟我，更不该用我的老婆来要挟我。
3: 我准备好去死了，来吧。但是马云波，你不能把我交给警察呀。
2: 在你没有把一切都说清楚，接受人民的审判之前，你没有死的资格。
4: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三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5: 三秦大地匠心传承，东泰牌除障则海府胶囊，东泰牌鲜荣护肾胶囊，生命金春牌灵芝北齐胶囊，陕西东泰制药。
6: 中国法治观察即将播出。公司遭拖欠，公司账户冻结，90名员工讨薪无门。
7: 公司里边领导就说：“哎呀，再等等，再等等，老是延期。”他说款项没到位。
6: 关键线索浮出水面，执行僵局能否破解？
8: 有700-800个孩子在这里边吃饭，
9: 我们就一直敢说什么也得把这学期赶完。
10: 在收到线索的第二天，我们就前往各学校去核实情况。
6: 外卖员向餐食吐口水，视频快速散播。
11: 当时看到这条视频之后，就引起了我们的高度重视。
12: 到的这个楼栋之后，先行下车。
6: 同行人举止异常，真相究竟如何？
13: 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国法治观察》，我是主持人轩逸。近日，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执行局大厅排起了长队，90名餐饮公司员工领回了被拖欠的工资，总计150多万元。此前，公司法定代表人失联，账户被冻结，员工们讨薪无望，法院用半个月的时间帮他们追回了这笔钱。
14: 2026年9月4号，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执行局大厅内排起长队，90名申请执行人正在排队确认金额等信息。他们都是同一家餐饮公司的员工，被该公司拖欠了数月工资。终于在这一天，法院将以执行到位的150余万元欠薪发给这些员工。时间倒回半个月前，2026年8月18号，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执行局法官王海龙打开办案系统，发现系统分进来50件涉及某餐饮公司拖欠员工工资的执行案件。
15: 我的系统直接分进来50个执行案件，涉及到员工工资执行的。隔天又分进来了40个案件，这样一来，总共有90个案件进入到立案程序。
14: 经查涉案的餐饮公司通过招投标项目与2所中学、2所小学开展合作，负责为师生提供餐食。然而从2026年5月开始，该公司陆续拖欠员工工资。
15: 案件涉及某餐饮公司在学校承包食堂，然后员工工资没有按时发放。在这个过程中呢，员工通过劳动仲裁，双方达成了这个调解协议，公司并没有按时支付相应的这个劳动报酬，涉及到员工工资大概有153万，涉及90人。
14: 法官表示，这起案件并非源自法院判决，而是来自劳动仲裁。不少人认为只有拿到法院判决后才能申请强制执行，实际上劳动仲裁调解书同样具备法律效力，当一方不履行义务时，另一方也可以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执行局的法官第一时间对该公司发起网络财产查控，却发现该公司已对外负债数百万。

员因涉及其他债务纠纷，公司账户早已请强制执行。实际上，劳动仲裁调解书同样具备法律效力，当一方不履行义务时，另一方也可以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执行局的法官第一时间对该公司发起网络财产查控，却发现该公司已对外负债数百万元，因

0: 等等再等等，老师原先他说款项没到位，但是学校每个月20打钱的，但是公司总说没钱，到日子发不出钱来。
1: 连续好几个月拿不到工资，大家不是没想过离开。吕先生是另一所学校的项目经理，他也曾动过离职的念头。
2: 也想过，但是我们主要是给学生供餐，有700-800个孩子在这里边吃饭，再加上老师有800-900人，你如果这些人都提出来不干的话，不工作的话，其实给学校会造成麻烦很大的。
3: 我们就一直敢说什么也得把这学期干完，让孩子能吃上饭，老师能吃上饭。
1: 就这样，员工们咬牙坚持到7月学校放暑假，才集体申请了劳动仲裁。这家餐饮公司除学校食堂业务外，还经营其他项目，因其他债务纠纷，公司账户被冻结，学校按月拨付的餐费一进入公司账户就会被划走，员工工资因此被长期拖欠。仲裁调解书约定公司需在8月14日前付清欠薪，但公司并未履行约定。随后员工通过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这些案件进入到法院执行程序。在案件陷入僵局之际，顺义法院财产线索接转中心接到员工代表提供的一条关键线索。经核实，这家餐饮公司的合作模式是向学校食堂派出员工，学生餐费先进入学校账户，再由学校在月底与公司统一结算。这意味着学校仍掌握着尚未支付给该餐饮公司的款项。收到线索的第二天，王海龙法官便尝试着联系学校相关负责人，并前往4所学校逐一核实情况。
4: 在收到线索的第二天，我们就前往各学校去核实情况，通过与各学校的负责人沟通联系，当事人提交的情况大部分是属实的。然后在这过程中，我们确认了大概的金额，现场向各学校送达了执行裁定书，也送达了这个履行到期债务通知书，各学校也进行了签收。
1: 2026年9月4日下午，90名员工分两批来到顺义法院执行局，依次完成申请执行人身份核实、个人收款账户信息核对以及欠薪金额确认工作。
0: 大家都很意外的，之前大家都开始都失去信心了，因为这钱要不回来了，打水漂了。但是没有想到到法院这边这么快给我们解决了问题，挺感谢的。
1: 从8月18日执行立案到法官奔赴学校核实线索、送达法律文书，再到案款成功划至法院账户，执行流程迅速推进。
5: 在执行局常年开设了财产线索接转中心登记窗口，我们有专人负责在每天接收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提交的财产线索，我们将对当事人提交的每一条财产线索进行充分的调查核实，确保当事人权益的快速兑现。
6: 前不久，一段曝光外卖员向餐食里吐口水的视频在网络上迅速刷屏，一时间外卖食品安全话题引发轩然大波。视频是谁拍的？内容又是真是假呢？
7: 前段时间，一名网名为小飞猪的用户在网络平台发布了一条短视频，视频画面显示，一名身着外卖员服饰的人员打开餐盒，向盒内餐食吐口水，随后又将餐盒重新封装。发布者还配上文字，不想点外卖了，怎么样的外卖才能放心吃呢？这条视频一经发出，迅速在互联网上发酵扩散，短短一天时间，转发量便达到26.4万次。大量网友看到视频后，纷纷在评论区表达出强烈的质疑与愤慨。
8: 当时看到这条视频之后，就引起了我们的高度重视，我们确定了当时的拍摄角度位置，大概就是在麻将馆对面的一栋楼的2楼的楼道这个位置。
7: 经过实地走访调查，民警没有发现和视频内容符合的外卖订单，而且仔细分析这条短视频的拍摄角度、抓拍时机都过于巧合，种种疑点显示这条视频存在摆拍嫌疑，警方展开进一步调查。
9: 从这个视频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其实还有一个同行人员是跟他一起的，到的这个楼栋之后，那个先行下车到楼栋上面去。这个外卖员尹某，他随身携带了一件外卖员的衣服，刚开始来的时候并没有穿上，到达现场之后他把衣服抽出来穿上，并且在拍摄完毕之后又把衣服脱下来，他的摆拍的嫌疑非常的明显。
7: 办案民警很快锁定了视频里的涉案人员的身份， 随着侦查推进，警方查明所谓外卖员向外卖餐食吐口水的视频是该男子伙同他人分工协作自导自演摆拍而成。7月27号，警方将刘某、戴某、尹某三

0: 名主要善人员抓获。在他们的手机里，民警还发现了另一条准备发布的短视频，内容为外卖员偷吃外卖。随着调查深入，警方查明这条刷屏网络的视频其实是由长沙一家外卖风签公司策划炒作的，花钱雇外卖员尹某出镜拍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借机推广外卖风签产品。
1: 在这个审讯的过程当中，我们就发现了一段他和这个拍摄者戴某的一段手机通话的语音，里面就完整的体现了他和戴某两个人商量并且拍摄这段视频的整个过程。
2: 那些半个片子，半个片子那个视频
3: 要的，
2: 要的，要的，我当时我弄来片，我来片，找这地方。
3: 我跟他认识是认识蛮多年了，但是我其实没有蛮在意这个事情，他说给5块钱，我心里想啊，也是朋友，讲实话，可能也讲义气了。拍完以后给了我，他给了我心情，搞完他就走了嘛。
0: 随着尹某如实供述，这条短视频的策划者外卖风签公司代理商戴某也坦白了作案动机。据戴某交代，受近几年业务单量缩减、利润下滑影响，他萌生了借网络炒作的想法，随后在公司法定代表人刘某的授意下拍摄了这条视频，想着借助网络传播的热度引起外卖商家和消费者对外卖风签产品的关注。
4: 你做的是什么生意呢？
5: 外卖的风签。
4: 是怎么想着要搞起这个事呢？
5: 产品，就这个产品是一个好处了。
6: 快到回到公司的话，我就跟下面这个做销售的5个人嘛，你可以发出去的话，看大家会不会来关注，来对这个事情引起重视。就关注大家这个过程中的话，是这个风险的作用。
0: 刘某没有想到，他们摆拍的这条短视频一经发布，就在网上引起了轩然大波。但与他们预想不同的是，风签的生意没有增加几单，却迎来警方的调查。7月28号，当地警方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对违法行为人刘某、戴某、尹某分别处以行政拘留10日、9日和5日的处罚。警方提示，网络空间绝非法外之地，编造、传播虚假信息，扰乱公共秩序，行为人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7: 为了产品销路，摆拍虚假视频，严重扰乱网络公共秩序。流量不是肆意造谣的挡箭牌，营销更不能突破法律与良知的底线。
8: 接下来您将看到数百万元理财资金变金条。
9: 我赚钱赚好，过几天还给你，那是一多了翻倍的呀。
10: 打进来之后，钱就立马进到了这个珠宝公司的账户。
8: 31家公司85千克黄金，巨额交易背后藏和猫腻。
10: 他们号称说是有一个商会要买2吨的黄金。
11: 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中国法治观察》。
7: 近期，上海浦东检察机关公布了一起电诈洗钱案，3000多万元诈骗款摇身一变成了一根根沉甸甸的金条。
0: 2023年11月23号傍晚，上海浦东新区警方接到一位殷先生的报警。他说，从当月11号起，短短5天内，他分12次将总计594万元的人民币打到了一个网友提供的多个账户，但打完钱后他就联系不上对方了。
9: 他给了我一个账号，是国内的企业，你打过来，我赚钱赚好，过几天还给你，那收益多了翻倍的呀。
0: 原来2023年9月，60多岁的殷先生在网络上刷到了一条推荐炒股的帖子，添加了一个自称曼曼的投资咨询师的微信。对方每天与殷先生聊家常谈投资，逐渐获得了他的信任。畅聊2个月后，曼曼谎称要带殷先生炒外币赚取高额收益。他提供了多个企业账户让殷先生汇款，声称可代为操作保本返利。殷先生信以为真，陆续打款近600万元。
12: 我这个钱呢，就是要指定打到某某公司去。对于这个被害人来讲，是因为打到对公账户是公司，然后他也更相信了。
0: 对方失联后，殷先生慌忙报了警。警方追踪资金流向，发现殷先生的钱打入诈骗人员提供的对公账户后，大约有一半立即就被转账到深圳的一家金店，全部用来购置了金条。
10: 这一分钟可能有好几个被害人钱陆续打进来，打进来之后隔到2到3分钟，最长也不超过10分钟的时间，钱就立马进到了这个珠宝公司的账户。
0: 办案人员发现，这家金店在不到2周的时间里与多个涉及电诈资金的公司账户频繁交易， 电诈黑钱就这样通过购买黄金的方式被迅速洗牌。这些问题账户不仅接收转移了殷先生被骗的钱，还涉及了全国多地其余55名被害人的资金。随着调查深入，这个买金洗钱团伙中的郑某、林某、黄某等人以及涉案金店老板张某陆续到案。经查，郑某和林某是这个买金洗钱团伙的中间人。
10: 他们号称说是有一个商会要买2吨的黄金，就是来作为福利发放。
0: 经查，2023年11月6号，郑某和林某现身张某的金店，同行的还有团伙成员吴某。吴某专门负责冒用他人身份，以委托人的角色出面办理购金手续。
12: 店员让他背身份证，他背不出来，这真的就很可疑了，自己的身份证号码背不出来。后来呢，让他摘下口罩看了一下，怎么跟这个身份证上的照片不太像，而且呢，身份证上的照片这个明显要比现在这个人要年轻，所以他就觉得很可疑。当时呢，没有答应进行一个黄金的一个交易。
0: 冒名顶替被识破，黄金买卖眼看就没戏了。郑某连忙拨打了金店老板张某的电话，一番说服下，张某最终拍板应下了交易。
3: 他说：“那你是信我的还是信你店员的？”我说：“就是本人，就是本人。”他说：“我保证这个就是本人，因为他吃胖了，吃胖了，长胖了。”然后就签了合同。
0: 10天内，买金洗钱团伙拿着31家空壳公司的授权委托书，与金店签订了黄金销售合同，购买了85千克的金条，洗白3000多万元的电诈黑钱，并且所有交易的委托人都是被冒名顶替的邹某。
12: 公司来自天南海北，有内蒙古的，有天津的，有广东的，等等，有好多，还有四川的等等，怎么可能说分布于全国各地的各家公司都委托了同一个人去买金？这完全是不可能的一个事情。
0: 办案人员核实，邹某本人在案发前遗失了身份证，他本人并没有参与洗钱违法活动。办案人员称，黄某除了安排几名团伙成员结伙购买金条，还会让陈某充当取货人，专门等着金条一出库就迅速提货。
10: 因为他们那个黄金交易是在水贝里面，但是黄金取黄金是在那个交割所那边，他们是直接派着这个取黄金的小弟一路跟着员工到交割所的大门口直接等着，黄金一拿出来，他们就立马就在街边交易拿走了。
0: 取到金条以后，陈某会立刻交到黄某手中，为了逃避司法机关侦查溯源，他们还会凿除金块上的编码。
10: 这几个人在附近的一个宾馆开了个小房间，然后呢，取到的黄金一并拿到房间里之后呢，不是说直接的移走，他们是拿着小锤子凿凿凿凿凿，把编码都凿掉了。为了躲避侦查，连这个碎屑其实对于黄金来说有一定的价值的，他们也都忽略不计了。
0: 之后，黄某就通过境外通讯软件等待上家指令，并按照对方要求转移黄金。上海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分批对买金洗钱团伙的黄某、吴某、陈某、郑某、林某以及金店老板张某提起公诉。最终，法院分别判处这些被告人3年4个月到4年不等有期徒刑。对于案件涉及的上游电诈团伙等线索，公安机关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7: 戴上眼镜，抬眼就能拍照、录像、翻译、导航。如今，智能眼镜正在解锁抬眼即知的全新可能。可被智能眼镜悄悄对准时，隐私又该如何保护呢？
0: 在中国最大的电子产品集散地深圳华强北，各式各样的智能眼镜吸引人们试戴体验。一位商家告诉记者，目前选购智能眼镜的多为热衷智能产品的年轻群体，主要用于出境旅游或是商务活动。
13: 我们现在卖的最好的智能眼镜是拍摄录像的智能眼镜，这个眼镜呢可以接打电话、听歌、听书、听导航、听翻译，这个是骨传导的，只有你自己听得到，别人听不到，可以实现大数据分析和万物识别。
0: 在行业端，智能眼镜可以助力工业巡检、仓储物流等场景，日常生活中它可以记录骑行、滑雪等户外运动瞬间，监测用户的身体健康状态，还可以为视障、听障人群提供辅助服务。
14: 就是有 AI 眼镜这种类型产品，你可以实时的去跟它交互，马上就能知道哦，这个东西背后的故事是怎么样子的。其实残障群体他们是非常非常渴望去感受不同的一些科技给这个群体做一些赋能，或者说是带来不同的便利吧。
0: 在市场持续火热的同时，智能眼镜带来的偷拍偷录风险也引发了大家对隐私安全的关注。今年六月，一名乘客在登机时使用智能眼镜偷拍空乘人员，并公开发布至社区平台，引发广泛关注。不少网友担忧，外观接近普通眼镜、自带拍摄功能的智能眼镜可能沦为偷拍神器。通常智能眼镜在摄录时有明确的指示灯提示，周围人可以据此判断拍摄状态，但记者调查发现，即使很多智能眼镜配备了拍摄指示灯，仍存在被绕开的可能。在电商平台上，一些商家公开销售用于遮挡指示灯但不影响拍摄的遮光贴，仅需几元或十几元钱就能实现隐蔽拍摄。
15: 现在有一些这个技术手段嘛，它那个在那个贴纸上面下了很大的功夫，对吧？它能够让这个灯的这个原理失效。我们后续也在看，比如说我们换更先进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方案的一些传感器。
0: 一些智能眼镜企业，他们目前正在研究通过使用显示灯更加明亮、范围更大，或者采用闪烁等方式，让眼镜在摄录时能够引起注意，以保护周围人的隐私。面对这些潜在的隐私安全风险，使用智能眼镜摄录的边界该如何界定？
16: 既不能因存在滥用风险而否定整个技术，也不能把责任完全地推给使用者，需要产品设计、平台治理、场所管理和法规政策共同发力，让正常使用更加方便，让隐蔽偷拍的成本变高。
0: 今年六月， AI 眼镜可信世界自律公约正式对外发布，倡议全行业严守数据安全底线，重视用户隐私保护，坚持算法公开透明。但想要实现技术创新与隐私保护的平衡，既离不开行业自律，也需要厘清法律责任边界，落实全流程监管。专家呼吁，要加快形成可检测、可认证的技术标准，促进 AI 眼镜产业健康有序发展。
7: 前不久，在北京，一名男子向正在巡逻执勤的民警紧急求助，他工友的手指受伤，要尽快赶到医院手术。一场紧急救援随即展开。
17: 掉下来了，断下来了，他连着筋呢，连着。
18: 他这几乎要掉了，手指头断了，手指头掉下来了。
19: 他在工地里因为操作设备的问题啊失误，导致这个手指头断掉了。手指的这个部分只有皮跟筋还连着啊，手指的这个骨头的部位我看着就是已经完全断下来了，已经和原有的关节已经脱落了啊，所以当时我觉得情况非常紧急，因为这个可能送医不及时的话，可能他就失去一个手指头了，而且是食指。
0: 事发时正值晚高峰，路面交通十分拥挤，网约车行驶到医院需要半个多小时，而此时呼叫救护车已经来不及。正堵在路口时，网约车司机看到了路边的民警，于是建议工人向民警求助。情况紧急，民警决定直接驾驶警车护送伤者就医。
17: 等一下，马上报，我带你过去，听见了吗？
20: 我岗位有一个这个建筑工紧急求助手指头掉下来了我跟您报一下，我离岗赶紧紧急给他送医这个没有条件叫救护车了。
21: 收到，住院
20: 车。多远？
22: 还有3.6公里。
0: 与此同时，这条紧急信息也同步到了交管部门，一条生命通道瞬间开启。
19: 导航是30分钟吧，我们也向交通队报备了交通队也给我们开行了这个绿灯和一部分的紧急通道，全程大概用了15分钟左右吧，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尽快的给这名患者送到积水潭医院。
22: 向往边靠一下，我后边那个车上有急救病人稍等一下。
0: 到医院后，担心两位工人不熟悉就医流程耽误时间，民警又帮他们挂了号送到了急诊手术室。得知这名工人的手指可以治疗后，大家才放心离开。
19: 主治医生对他的伤势进行查看之后说这个可以治疗，并且后续没有太多的影响，当时我们这个悬的心也就放下了把这个患者手机手交给这个医生之后，我们就离开了。
0: 目前受伤的建筑工人手术已经顺利完成，手指已经接上，等钢钉拔掉后再休养一段时间就能恢复工作。前不久，江苏无锡市滨湖区某小区的保安卢强正在夜间巡逻，他路过住在2楼的王大爷家时，发现客厅的灯电视都开着，但却不见老人的踪影。结合好几天没有见到老人外出，卢强感觉老人可能在家中出事了。
1: 因为他每天出去一到两次出去吃饭，每天都能碰到他。

0: 都是那两到三天我没有碰到他。
1: 走到老人家一楼，卢强发现老人信报箱里的牛奶也有好几天没取了，他赶紧上楼查看，
0: 发现他的牛奶已经有四盒已经在报箱里没有拿，
2: 当时这儿盖的牛奶呢就在这里边。
1: 卢强敲门但无人应答，再给老人打电话也无人接听，卢强立刻报警求助，
3: 把这个情况跟他简单描述一下，跟他说赶紧授权我们派支援所到现场。
1: 经家属授权，民警开门进入室内，发现老人瘫坐在浴室内无法动弹。卢强见状后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协助民警开展救援，因送医救治及时，老人目前已转危为安。
4: 下面来看权威发布。
5: 9月16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会上司法部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司法部将有力有序协调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统筹实施法治中国建设规划2026至2030年，统筹谋划推进政府立法工作提质增效，多措并举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工作，一体推进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建设，系统施策持续深化法治社会建设，切实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据介绍，今年以来，司法部已审查完成立法项目37件，政府立法服务保障大局的精准性、有效性进一步提升。1至8月，全国各级行政复议机关办理行政复议案件77.2万件，其中新收62.4万件，同比增长19.1%，行政复议化解行政争议主渠道作用进一步显现。
6: 大家好，我是桑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7: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8: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9: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10: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6: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11: 我推荐您放心，
6: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2: 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税，简单的幸福生活。
1: 欢迎收看中国法治观察，接下来进入今日速览。
2: 9月16号是国际保护臭氧层日，今年的主题是全球行动让地球降温。当天，生态环境部召开纪念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基加利修正案通过10周年，即2026年国际保护臭氧层日纪念大会。据介绍，自加入蒙特利尔议定书以来，我国累计淘汰约72万吨消耗臭氧层物质。接受基加利修正案后，于2024年开始对氢氟碳化物实施配额许可管理。目前，氢氟碳化物生产和使用总量已累计比国家履约目标分别减少11.85亿吨和7.59亿吨二氧化碳当量以上，为全球环境治理做出重要贡献。
3: 为增强中小学生网络安全意识，提高网络安全素养，筑牢校园网络安全防线，近日四川省眉山市仁寿县各中小学开展了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主题活动，民警法官走进校园，向同学们讲解网络安全知识，剖析青少年最容易遭遇的网络风险，引导同学们严守网络行为红线，并学会在遭遇网络诈骗等侵害时如何运用法律武器保护自身合法权益。
1: 凝聚法治力量，传播法治强音。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咱们下期再见。

0: 您有鼻炎困扰吗？
1: 鼻子堵，
2: 流鼻涕，
3: 打喷嚏，
4: 头晕头痛。
0: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双路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鹅鼻炎片。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真实案例为您呈现普通百姓的生活经历，法官视角为您解读每个判决背后的逻辑，是与非、对与错、真与假、情与法，判断平衡之间，让您了解法官眼中的事实和真相。法律讲堂系列节目《法官结案》。
5: 舅舅封堵外甥出行必经之路，导火索竟是因为一匹母马难产。邻里两家曾有过命之交，如今正为一块原地关系决裂。一堵围挡，一块原地背后竟深藏恩怨纠葛，这两起草原上的纠纷将如何化解？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王芳法官即将为您讲述草原上的六尺巷。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律讲堂系列节目法官解案。这天一大早，生活在草原牧区的小伙刘壮壮像往常一样从自家出门，准备去自家承包的草场干活。今天呀，他心情不错，一边走路一边哼着小曲儿。可没走多远呀，却隐隐约约地看到前方有什么东西把路给堵住了。这条路啊，是在刘壮壮舅舅家承包的草场上自然形成的一条小路，也是刘壮壮去自己家草场的必经之路。他呀已经走了十几年，这突然之间被堵住，刘壮壮很是不解，也很愤怒。他骂骂咧咧地埋怨道，这是谁呀，干了这缺德事儿，竟把路给堵上了，让我知道了有你好看。然后刘壮壮转头向舅舅老李头家走去。刘壮壮一进院门就着急地说，在家吗舅？您赶快看看吧，您家草场上的路让人给堵了。老李头听见刘壮壮的声音，快速从屋里冲了出来，跺着脚生气地喊，你呀以后别叫俺舅舅，我可没你这坏心眼儿的外甥。道是俺封住的。刘壮壮有些懵，还没来得及解释，舅舅老李头就把屋门狠狠地给关上了。这事儿啊，还要从三天前说起。三天前，刘壮壮正在自家草场干活，老李头突然气喘吁吁地跑了过来，焦急地说，壮壮啊，舅舅家的母马下小马驹时难产了，兽医不接电话，你快帮舅舅去趟他家，千万把他带过来呀。刘壮壮听闻，立即放下手里的活，向嘎查里的兽医巴猛家赶去。这嘎查呀，就是蒙语中村庄的意思。刘壮壮赶到后，发现兽医巴猛家的门是关着的，他拉了拉门，发现门也插着。刘壮壮认为巴猛不在家，于是就离开了。由于没有找到兽医，刘壮壮只好开车回到了舅舅家，并把巴猛没在家的事儿告诉了舅舅。
1: 听外甥说兽医巴猛不在家，老李头急得团团转，母马难产，老李头自己毫无接生经验，请兽医帮忙成了他唯一的救命稻草。可偏偏这时候愣是没把巴猛找到，这般情况，这母马和小马驹怕是都保不住命了。
0: 原来啊，巴猛是这片牧区方圆百里唯一的兽医，他医术精湛，经验丰富，嘎查里的人都知道，遇到家畜难产这样的事情，找他肯定能解决的。可如今巴猛没请来，根本没有人会给母马接生，母马这时已经疼痛的死去活来，不断地发出低沉的呻吟声。老李头随即又给巴猛发了一条语音信息，焦急地说，巴猛兄弟，你看到信息后赶快来趟我家呀，我家的母马难产了。又过了一会儿，小马的一条腿伸了出来，老李头见状满眼绝望地说，这先出腿不是好兆头，怕是生不出来了。只见鲜血顺着马腿是大股大股地流了下来，随即母马又重重地摔在了地上，然后一动不动了。就在这时，兽医巴猛竟然赶了过来，他跑的是浑身是汗。老李头见巴猛来了，仿佛看到了救星。巴猛先是观察了一下母马的情况，随即用力地拽了拽小马的腿，接着又俯下身子听了听马肚子，最后皱着眉头告诉老李头，小马已经胎死腹中了。紧接着，兽医巴猛又对母马采取了急救措施，但因为失血过多，母马最终也没能抢救过来。巴猛一边安慰老李头，一边说，主要是我来晚了，要不都有的救， 你咋不去我家找我呢？此时老李头已经是火冒三丈了，他认为是刘壮壮没有把兽医及时叫来，才导致了悲剧的发生，于是就连夜把这条道路给围挡了起来，目的就是要给刘壮壮添堵。这才发生了前面一开始的那一幕。
1: 刘壮壮此刻才明白，舅舅是因他没请来兽医的事心存怨气，才故意封了路。可他觉得自己已经尽了力，想不通舅舅为何要将母马之死的责任全推到他身上。气愤之下，刘壮壮打算强行闯入，动手拆除舅舅设的屋障，结果此举引发了更大的冲突。
0: 老李头得知后，从家里是抄起一根木棍就跑去跟刘壮壮理论了起来，两个人产生了激烈的冲突。刘壮壮更是对老李头大喊，自己呀要去法院起诉他。在当地牧区，法官工作站是法院专门设置用来调处牧民矛盾纠纷的地方。在调解过程中，张法官将老李头和刘壮壮分别请到了法官工作站，详细了解了双方矛盾纠纷的根源。原来呀，老李头家的这匹母马是刘壮壮外公去世的时候留下的。外公一共有两个孩子，老大是刘壮壮的母亲，老二呢便是刘壮壮的舅舅老李头。外公去世前将母马留给了刘壮壮的母亲。老李头对此十分不满，他认为父亲看病自己也是出了钱的，买马的时候老李头还出了一部分钱，父亲理应把母马分给自己。一天啊，老李头喝了不少的酒，借着酒劲儿，他再次来到了姐姐家，上门索要马匹。而刘壮壮的母亲从小就十分疼爱弟弟，看到弟弟喝了那么多酒，急忙递过一张凳子，并将老李头按着坐下。他语重心长地对弟弟说，现在爹娘都不在了，咱们姐弟俩就是最亲的人，可不能因为一匹马伤了感情。你要想要就把马牵走吧。老李头一看姐姐如此好说话，便满口答应，当即牵走了母马。可这件事儿啊，让刘壮壮对舅舅老李头有了很大的看法。
1: 因舅舅当年向母亲索要马匹的事，刘壮壮心里一直憋着气，所以当初去请兽医时也就没用力敲门。谁知这一疏忽耽误了抢救母马的最佳时机，生舅二人也因此结下了嫌隙。如今法官的调解能否让二人的关系重归于好呢？
0: 调解过程中，老李头坚持表示，这草场是自己家的，他封闭道路就是在自家草场上，他想封就封，谁也无权干涉。而刘壮壮则认为，这条路自己走了这么多年，又是去往自家草场上唯一的道路，老李头封闭道路的行为给自己造成了不便，应该马上拆除，保证其通行的权利。那么双方到底谁说的有道理，法律又是如何

0: 何规定的呢？这里啊，其实涉及的是相邻通行权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291条规定，不动产权利人对相邻权利人因通行等必须利用其土地的，应当提供必要的便利。而本法第288条也规定了，不动产的相邻权利人应当按照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的原则，正确处理相邻关系。具体到本案中，刘壮壮和老李头不仅是亲戚关系，双方还形成了相邻关系。老李头应当给刘壮壮的通行权提供便利。了解到双方的矛盾症结后，张法官心里也有了具体的调解方法，第一时间联系当地的乡镇政府嘎查委员会，给双方进行了诉前调解。张法官首先对二人进行了明理释法，之后嘎查委员会主任也给双方做了几次调解工作。都说娘亲舅大，血浓于水，在调解过程中，刘壮壮也渐渐认识到自己存在一定过错，并诚恳地向舅舅老李头道了歉，希望调解后舅舅能让出通行道路，保障他基本的通行权利。调解起初，老李头态度还十分坚决，但张法官从亲情和法律的角度耐心地讲解和疏导，老李头的态度有所缓和，表示回家考虑考虑。第二天啊，张法官再次给老李头打去了电话，做了详细的法律释明工作。老李头表示，母马死亡的事情其实也不能全怪壮壮，自己也是一时之气才将道路给封堵了，希望壮壮能理解他。老李头还保证自己会主动将道路上的围挡拆除。土地纠纷是牧区里最常见的一类案件，对于牧民来说，这类案件关系到邻里乡亲守望相助。这个案例里，通过法官工作站的介入和调解，老李头和刘壮壮都认识到自己的问题，最终化干戈为玉帛。而下面这个案例中啊，同样是发生在牧区邻里之间的土地纠纷，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他们的矛盾是如何化解的。
1: 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2: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4: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5: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2: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6: 我推荐您放心，
2: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6: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20多年前，老宋冒死从野狼口中救下老张，还将15亩田地无偿托付。世事难料，当初的救命恩情，如今却换来占地不还。到底是老张忘恩负义，还是另有隐情？一场特殊的诉前调解，能否换回真情？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王芳法官正在为您讲述草原上的六尺巷。
0: 这天啊，在内蒙古某牧区的一片园子地里，一老一小正发生着激烈的争吵。只听一位老人愤怒地指责道：你小子可真是忘恩负义，想当年要不是我，你爸命都没了，哪还会有你，你就是这么报答我的。小伙明显不服气，回击道：我不知道什么救命的事儿，我就知道这园子地打我记事儿的时候就是我家的，怎么你一句话就变成你的了？你这分明就是讹人嘛。双方是你一言我一语，谁也不退让。老人啊，名叫老宋，是这片牧区生活了大半辈子的老牧民，而与他发生争执的小伙是老宋已故好友老张的儿子张二忠。按照老宋的讲述，他不仅是老张的邻居好友，还是老张的救命恩人。据老宋讲啊，他年轻时一直当羊倌给人放羊。20几年前的一天傍晚，天已经渐渐地暗沉下来，乌云布满了草原的天空，一场大雨蓄势待发。老宋突然看见不远处有一个身影正飞快地奔跑，那人一边跑一边大喊：救命啊，救命啊。再定睛一看，正在追赶这个身影的好像是一匹野狼。老宋被吓得是一激灵，本能地赶着羊群向反方向跑去。他一边跑一边想，近几年草原上总是有野狼出没，野狼攻击人和家畜的事儿可没少发生，如果自己就这么走了，这被野狼追赶的人呀，10有8-9是活不成了，他可不能见死不救啊。想到这里，老宋呢转身冲着被追赶的那人大声地喊道：喂，快快往我这边跑。那人听到了老宋的喊声，转头就拼了命地向老宋和羊群跑去。见那人跑近了，老宋见状一把将那人拽进了旁边的一个草垛中。这时狼已经追赶而来，二人清楚地听见外面发出一阵阵恶狼冲进羊群撕咬的声音。又过了好一会儿，周围渐渐地平静了，老宋悄悄探出头来仔细观察了四周，发现野狼咬死了几只羊后已经离开了。而被老宋救的那人啊，抱着老宋的腿一直不停地道谢，感谢老宋的救命之恩。 此人正是我们前面提到的老张。老张说自己是外村的，村里的家人都不在了，到这里是来投奔姑母的。可不幸的是啊，当老张拿着姑母家的地址找到那间房的时候，才知道姑母早在几年前就随自己的儿子到了城里生活。寻亲无果的老张很失落，不知何去何从。不料啊，路上遇到了野狼追赶，幸好得到了老宋相救，才幸免于难。
11: 眼看天色已晚，热心的老宋将无家可归的老张带回了家，一壶热酒，几样小菜，两人一见如故，相谈甚欢。老宋还提议让老张留在当地，并帮他找份营生。老张当即感动应允。可是二人谁也没想到，这份救命之恩日后竟会生出变故。
0: 就这样啊，在老宋的张罗下，老张很快就在这片牧区定居了下来，而且房子也刚好买在了老宋的隔壁。不仅如此啊，经老宋的介绍，老张也娶了媳妇儿，还生了一个儿子，取名张二忠。一家人生活也算过得不错，唯一不如意的是老张的媳妇儿自从生了孩子，身体呀就一直不好。老张一边照顾媳妇儿和孩子，一边给人当羊倌放羊，非常的辛苦。好在呀，老宋一家倒是时常帮衬着老张，两家人的关系很是融洽。又过了几年啊，老宋一家要到城里打工，就准备离开村子。离开前呢，老宋将自己的15亩园子地交给老张打理，老张也是欣然同意了。谁知道这老宋一走就是10多年，等老宋再回来的时候，才知道老张的媳妇儿早就因病去世了，而老张也在前年去世了。现在老张的房子里只住着他的儿子张二忠。而老宋走之前交给老张打理的那15亩园子地，也是由张二忠一直占用着。因为年纪越来越大，老宋一家人也不打算再回到城里去了，觉得还是在老家过得踏实舒服。于是啊，老宋就找到了张二忠，想要回这片园子地。但令老宋万万没想到的是，遭到了张二忠的拒绝。他说打自己记事儿起，这片园子地就是自己的父亲老张在耕种，现在父亲去世了，这片园子地自然就得归自己。原来啊，老张是因为突发脑梗去世的，去世前老张根本就没有来得及交代身后事，更没提到这园子地是老宋家的事儿。现如今老张夫妇都已经去世了，老宋和张二忠都认为这片园子地该归自己使用，一时间争执不下。这呀，也就发生了节目开头的那一幕。老宋气不过，一纸诉状将张二忠告上了法庭，要求张二忠停止侵占园子地，并赔偿损失2500元。牧区法庭的巴图法官是土生土长的当地人，多年来他用耐心和热心为当地村民解决了多起矛盾纠纷。这天啊，收到老宋诉状后，巴图法官首先向老宋了解了基本案情。老宋说当年啊，村里包产到户时，自己经村大队批准开垦了这15亩园子地，后来外出打工，这才把园子地交给老张耕种的。说到这里啊，老宋有些激动地说道，我是念着和老张的情谊，一分钱都没收他的，到最后好心没好报，他儿子张二忠还想据为己有，法官你给评评理吧。巴图法官听了老宋的讲述，又来到了当地村委会了解情况，这才得知老宋和老张还有一段救命的渊源。
11: 老宋诉至法院索要园子地， 巴图法官摸清案情后，心中已经有了解案之法。为了从源头化解矛盾，法官特意邀请乡镇综治中心主任、村支部书记和前任村委会主任组成了调解团，一场特殊的诉前调解工作随之展开。
0: 村支部书记说：“二中啊，这前任主任也在，这块地的流转变更情况很是清楚。更何况你老宋叔当年还救过你爹的命，这事儿你爹可能没跟你说过，但是我们可都知道啊。”接着前任村主任也予以证明，并强调说，虽然这个案子亩数钱数都不大，但调解好了也是咱草原上的一段佳话呀。巴图法官又从法律规定的角度上，针对土地使用权的问题给双方进行了普法分析，这呢就涉及到本案的法律知识点，村民集体土地使用权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条的规定，国有土地和村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可以依法确定给单位或个人使用，使用土地的单位和个人有保护、管理、合理利用土地的义务。第十二条规定，依法登记的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本案中啊，早在多年前村里包产到户时，村里啊就把这片园子地分给了老宋耕种，因此老宋就有了园子地的使用权。这一点村里的土地流转变更记录很清楚，可以证明，所以张二中未经老宋许可占用土地属于侵权行为。在调解团的共同发力下，张二中的态度明显缓和，尤其是得知父辈相救的情谊后，更是觉得羞愧，于是同意将园子地返还给老宋，老宋也不要张二中赔偿占地钱了，并主动撤回了起诉。这起案件的顺利解决离不开调解团作用的发挥，这也是我国司法领域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具体体现。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是指诉讼与非诉讼的方式结合，形成司法调解、人民调解、行政调解、行业调解等多层次、多途径的矛盾纠纷化解体系，及时把社会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今天的第一个案例中，老李头认为外甥刘壮壮没能及时请来兽医而心存埋怨，亲属之间产生了矛盾。当地法官工作站发挥了草原上牧民解忧站的积极作用，将矛盾纠纷化解在了诉前。而第二个案例中，老宋对着张家有着救命和帮扶之恩，可张二中却因为自己的一点私利，差点使恩情变仇怨。古有六尺巷，今有原地让，人民法院通过整合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形成调解合力，成功化解纠纷，让新时代的枫桥经验成为人民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司法力量。好，真实案例法官视角，感谢您收看本期节目，再见。
11: 幼子离世，八旬老人怒告儿媳争房产，是为财还是为情？独子溘然长逝，花甲老人让孙女起诉自己，其动机暗藏着怎样的无奈？两起房产官司，法官如何抽丝剥茧破解家庭困局？朱家英法官下期为您讲述情非得已的诉讼。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
10: 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诊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式

0: 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七六一所里面，
5: 你肯定有怀疑的人，
6: 会是谁呢？
4: 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交易？
7: 有些人已经来到你身边，
6: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
5: 台海不会平静的。
8: 情报网该收了，
9: 可以行动。
6: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
4: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0: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10: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11: 追剧说剧，法眼看戏，
12: 看热剧明法理，这里是剧懂法。
13: 自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我省共打掉涉黑组织322，打掉涉恶犯罪集团1275个，黑恶犯罪得到了根本的抑制，专项斗争成果显著。下一步我们的工作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扫黑除恶要进入常态化，同时刀刃向内，对我们的政法队伍啊进行教育整顿，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党和国家发展的全局高度出发，做出了一项极为重要的重大决策部署。我们要深入的贯彻指示，认真的领会精神，扎扎实实的打造出一支党和人民放心的、信得过的、靠得住的政法铁军。
14: 你是咱们全省的扫黑功臣，今天能够得这个奖啊，我们大家都为你高兴啊。
15: 谢谢领导。
14: 这个是全国教育整顿办转交过来的材料，你先看一看。
15: 京海，京海可是个模范城市啊，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期间，是咱们省第一个取得重大战果的，摧毁了一个盘踞多年的黑恶组织，涉案人数之多，金额之大，令人不寒而栗。这么大的打击力度下，还有深藏不露的犯罪团伙吗？
14: 所以现在要对那些查否的案件和重点案件线索进行回头看和全面梳理，

0: 徐，
1: 嗯，这领导也没来，
0: 咱们这车上就你级别最高，你这么用功，做给谁看呀？
2: 强盛集团在京海可是数一数二的知名企业，社会关系非常复杂。我要不抓点紧的话，到了京海，你让我丢人现眼啊！
0: 急了抱佛脚，恐怕不管用哎。
2: 哼哼，哟，看来是你准备好了啊！
0: 我这脑子还凑合
2: 吧。哎，那你说说，到了京海，从什么地方入手开展工作？
0: 我觉着高启强，别理他，先晾着他。你看看这个，先从这个人入手。
2: 政协副主席公开讲，
0: 省纪委监委在出发前已对此人进行了立案调查，我和领导请示过了，现在和你通报一下情况。
3: 刘秘书，
4: 龚主席，你有什么事吗？
3: 有事你啊，哎，你去把那我今天上午开会的讲话稿给我拿来。
4: 今天不开会，所有领导都去见指导组去了。
3: 什么指导组啊？
4: 就是省里派来的教育整顿指导组，什么市委啊、市府、人大、政法都去了。
3: 哎，这刘秘书怎么没通知我呀？你去把他找来。
4: 他今天没上班，手机也联系不上。听他爱人说，昨天夜里有几个人上门，说是什么有公事找他，就带走了，到现在都没回来。
0: 这个龚开江啊，曾先后担任过京海市电信局副局长、清华区副区长、京海市检察院反贪局局长，后任副检察长，现在是京海市政协副主席。在他任职反贪局局长和副检察长期间，也是建工集团和强盛集团承接政府项目最多的时候。我不相信他和强盛集团的高家兄弟没有瓜葛。底下我也调查了一下，反映此人心理素质比较差，所以我想从他任副检察长期间入手。
4: 哼，哎，行了，
3: 先别管他了。你去叫我司机送我去接指导组，好吧？
4: 司机也被叫走了，
3: 也被叫走了。什么时候？
4: 就刚才。
2: 强盛集团的高启强在京海20多年了。
4: 嗯，
2: 他从一个卖鱼的，到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他所涉及的官员，可不止这么一个副检察长吧？
3: 到时候啊，
0: 约谈的，拔出萝卜带出泥，
5: 都离开政法队伍这么多年了，明年就退休了呀。

0: 我知道这是违反规定，你俩不愿意来，但你俩也不想想指导组这次来是干什么。
1: 看来是要下场大暴雨了。好吧，你说呢？
2: 我看啊，下都未必下得下来，顶多一阵风。
3: 老徐啊，这金海的同志很有魄力嘛，冒着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风险，还能这么准时来等咱们。

0: 这公开枪啊，我知道是个软柿子，我想啊这回可以轻松一些，还没想到还没捏着自己就爆了。
1: 嗯，你别光嗯你说句话好不好啊。
2: 哎呀，这庙还没建呢，先吓死一个政协副主席，看来啊青海市的水够浑的。
0: 青海市的水浑水深，要不然我们还不来呢。这话是你说的吧？你说说下边这工作怎么展开？
2: 你这么心浮气躁的，不利于开展工作。这样我陪你打打球去。
0: 打什么球？
2: 羽毛球。
0: 这儿能打羽毛球？
2: 我跟你说，来之前我已经探听好了这个招待所的羽毛球馆非常好。
0: 我不想打了。哎呀，
3: 你行。
0: 哎呦，嘿，你不是说羽毛球馆？
4: 师傅，师傅，啊，这之前不是羽毛球馆吗？
5: 哦，
0: 这怎么成乒乓球馆了？
5: 以前是，听说指导组的领导爱打乒乓球，我们就换了。
4: 哎，师傅。哪个领导要求换的呀？
5: 领导定的，我们哪知道。
4: 哎，师傅，师傅啊，行，谢谢。
0: 哎呦，有意思，有意思啊。
2: 外部出现问题好解决，最可怕最危险的就是内部出现问题。扫黑除恶以来从来没有提到过强盛集团了，今天以来大有了。
0: 查不出问题，发现不了问题，说明什么呀？说明京海的政法队伍本身就有问题。这回事不管压力多大，一定要查到底。
6: 我是省纪委监委方宁，现在可以进吗？
7: 可以。

0: 发突然，出了这么大的一件事情，把我们的计划全都打乱了。
1: 哎，市委林书记有急事到北京，安排我向各位汇报。
2: 领导们舟车劳顿，一直没好好休息，就投入到工作，我们真是钦佩。
3: 既然能够赵市长说到工作哈，
0: 我想咱们闲话少说，
2: 嗯，
0: 看看咱们静海市的那位同志先介绍一下我们扫黑除恶的战果。
4: 那我就简单的介绍一下。自本市开展扫黑除恶工作以来，共扫除涉黑涉恶性质组织团伙12个，查处赌博窝点37处，收缴非法资产共计17.5亿。截止到今年，全市群众安全感满意度98%，创历史新高，蝉联全省第一。
3: 我先插你一句话啊，刚才您提到的有12个犯罪团伙，存在时间最长的应该有多长时间？
4: 10年左右。

0: 来看看这个。这公开江怎么老去扫墓？
1: 太频繁了，肯定有问题，去查一下。
2: 10年当中就没有群众举报吗？或者说有举报，但是这些个团伙们仍然可以平安无事的存在。或者是有举报啊，那么是谁可以把它压下来？
3: 这个是这样，扫黑工作呢，时间紧，任务重。公安战线的同志们呢，把所有的精力啊，都投入到了打击犯罪。至于其他事情，就属于调查了。
4: 属于调查，打掉了这么一坨黑恶势力，没有牵扯到一个公职人员，这说明什么呀？说明我们京海的干部队伍很过硬啊，每一个人都做到了不忘初心，党性原则放在第一位，出淤泥而不染呀。

0: 如果领导们把这次下来工作的重心告诉我们，我们就知道怎么配合了。
1: 我们这次工作重心是这样的哈，扫黑除恶是第一步，挖掉保护伞，同时清理我们政法队伍是重中之重。
2: 来，给大伙发一下。
3: 这是什么呀，表哥？
4: 指导组发的调查表，大家都好好填一下，别糊弄啊。
3: 那搞形式主义，瞎折腾。
0: 你看这本资料，你拿个拿过去，重新抄一下。
1: 你觉得有多少人会认真的填写调查表？哎呦，
5: 我估计可不大乐观啊。
6: 组长，市公安局的整理完了。
7: 怎么样？
6: 如果这上面写的都是真的，那金海市公安局可真是铁打的队伍。
5: 我猜对了吧？
1: 我看看，我看看。
6: 哦，有一份不太一样。嗯。这个人啊，他写的特别细，逢年过节收瓶酒都会记下来，然后按照市场价给对方发红包。您看一看，
1: 安心。
6: 顺着这条路一直走，组长他们在上面等您。
0: 好，谢谢。

0: 省里派的指导组今天刚到青海，正确的龚开江就死了。
1: 谁？
0: 龚开江
1: 死了。
0: 嗯，
1: 怎么死的？
0: 吓死的，好像。

0: 安心啊。
1: 哎，哎，是我，是我。啊，
2: 安心同志啊。哎，他，
3: 哎呀，你好，你好，请坐吧。
1: 可不敢，可不敢。
0: 安心啊，
1: 你到，
0: 把衣服换了，下来留一下。
1: 什么情况啊，所长？
2: 哎，
3: 怎么心虚啊？
1: 没，不，我有什么心虚？不明白为什么叫我呢？
3: 安心啊，你在信息科工作过，你应该知道啊。我们把你约到游泳池来谈话，那什么情况？

0: 卫星设备都没有用啊，
1: 我们对你是啊，你看老徐以诚相待啊。
2: 在刑事程序中使用窃听设备录制的音频能够作为合法证据吗？根据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只有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非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重大毒品犯罪或者其他严重危害社会的犯罪案件，在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后才可以采取技术侦查措施。监听作为技术侦查手段中的一种，也必须经过法定的审批程序，否则监听所得的证据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侵害他人合法权益获得的证据材料通常不能作为定案依据，但能够补证或者做出合理解释的仍然可以作为定案依据。
3: 让，不回家过节，在这看热闹。
4: 赶紧上去，警察当天了。
3: 李先生，后退，后退，
4: 快点上去吧。
5: 哎呦，都别动，
6: 小张！
5: 警察同志，你们可算来了，我报的。警察同志，事儿是这样的，那个
7: 闭嘴。
8: 你怎么样？能不能动啊？

0: 回事？
1: 我们在家打麻将，他入室抢劫，
2: 穷疯了他。
1: 进来以后就打我弟弟，我弟弟先天性心脏病，打坏了怎么办？他先动的手，他们都看见了，你们能作证吗？
3: 对，
1: 就是他先动的手，
4: 我闭嘴，
1: 他先动的手，
4: 问你们了吗？
0: 阿金，先打120。
4: 你们啊，有一个算一个，一会儿都给我回队里，一个别想走，听着没有？
0: 哎，但是他一个人过来抢劫，你们至于这么多人打他吗？为什么不先报警呢？
1: 他抢劫，
0: 先打120。医院的片子没有问题，医生说都是皮外伤。
5: 我都说我没问题，不用拍片子。警官，拍片这个钱不用给吧？
0: 你不用管了，
4: 交代一下吧，是不是你先动的手？
5: 我没有。
6: 高一强，像你这种死鸭子嘴硬的人我们见得多了，今天过节咱别互相浪费时间。
4: 这大过年的，你跑到人家家里头把人家电视给砸了，你到底想要干什么呀？
6: 老实交代你的问题。
5: 那是我的电视，我砸的是我的电视，那我送给他的电视。
0: 对不起，麻烦你把腿放下来。
5: 他们说送出去的礼砸了也不给我，
4: 说说怎么回事？
7: 强啊，快一点的啦！
1: 生意不错，年年有余啊。
5: 那个，老龙啊，我听说年后啊，是不是市场有些新的调整了？
7: 老高的消息很灵通的。年后啊，管理费和租金啊是不变，但是我们的这个卫生费啊涨一涨。
5: 可以，没问题，我支持工作啊。
1: 好，那就这样啊。
5: 哎，阿龙，他们说是不是年后那些当铺要打乱了再排一次
1: 啊？对啊，年年都打乱呢啊，这是换来换去的，有新鲜感，对不对？哎，但是啊，这么多年你这儿是没变的，对不对？啊，那今年再变一下。哎，
5: 我这个尽量不变了。你看我这些设备啊，它都焊死在那里的，要是真搬起来很麻烦。
7: 阿强啊，前两天有一个老板啊，哎呦，找我哥就看上你这个店了，非要给我哥送那个等离子。
1: 等离子什么东西？
7: 哎呦，很薄很大的彩电啊。哦，是吗？
1: 你跟阿强说这些干什么？他又不懂。就这样啊，等离子跟别的电视不一样吗？
7: 哎呀，不一样啊，你知道看那个画面多清晰，砰就砰出来。
2: 哇，那么过瘾吗？
7: 我是怼脸上的呀，
2: 我光的呀。

0: 等离子电视是哪个？
1: 来，就是这款，这是我们的最新品了。
0: 这个多少钱？
1: 21860。
0: 那个，这个等离子电视有没有便宜一点的？
1: 你要真心想要的话，我抹去零头，21800给你。
0: 行，我再去别的地方看看吧。
1: 哎，要不你看看这个吧，这个虽然不是等离子电视机啊，但是它的观赏效果也是很好的。

0: 走吧。
1: 老高，哎，恭喜发财啊！过年好啊！
2: 那点啊，
1: 过年好啊！区别，
3: 行吧，
4: 事儿就那么办。
1: 阿龙，我过来给你拜年。
4: 新年好！
1: 哎，放哪里？
5: 二饼。
0: 哇，好手气啊！
3: 快点。
1: 哎，老乔，不知道你在哈、啊。
4: 五饼，
3: 好、
6: 啊。阿强，坐，喝茶。
1: 阿龙，
0: 过年以后，我们市场那档口全部要打乱了。
3: 是啊，扣钱。
0: 我那个情况呢，是卖水产，你也知道，打乱的话，我这设备还得找人搬，挺麻烦的。
7: 都麻烦啊？怎么就嫌你麻烦啊？啊？你最麻烦。
0: 你刚才不是说抽签吗？回头你就说，我就抽中了我原来的档口，那不就行了吗？
7: 年后再定吧，啊？
3: 定好
0: 啊！帮个忙啊！
7: 怎么帮忙？我帮你了，我帮不帮他？我帮他了，我又得帮他，
0: 通融一下吧。
7: 通融什么？
0: 你们家刚搬来厂子的时候啊。你爸还是跟我爸的一个车间的呢，
7: 大过年的，跟我提那个死鬼干什么？
0: 你看我都给你送礼了，你就通融一下嘛。
7: 你送什么？
0: 我那电视，你不是喜欢吗？
7: 你送的？
0: 我那电视你放到房间看吧。
7: 小伙，小红。
8: 干嘛呀？
7: 他送电视了吗？
8: 我阳台呢，阳台。
0: 你看，送了，真的。帮个忙，我说谢谢。
7: 搬走啊？
0: 我不搬，送出去哪有拿？
7: 搬走，小伙，
0: 我来看。那个，那么帮个忙，跟你哥哥说一声，把那档口给我做。
8: 滚啦！
0: 帮个忙啊！
8: 滚啦！
0: 你走着瞧你。
8: 没爹妈管教的东西就是玫瑰，送的东西还能要回来？
7: 是不是太欺负人？
9: 你说的这些，我们还得核实。
10: 我现在问你。你们打架到底是谁先动的手？
7: 实话实讲，
0: 他推了我电视嘛，又推了我嘛。
10: 我问你谁先动的手？
0: 我冲上去，我拽他的衣服。
11: 在实践中啊，若是双方互殴，公安机关一般会根据双方过错程度来具体的判定责任。如果一方有过错在先的，例如挑衅、侮辱等行为，那在量刑的时候呢，则会结合案件实际情况来予以考虑。其实由于唐家兄弟啊强行勒索卫生费，如果摊主们向公安机关报案，唐家兄弟也会吃不了兜着走，敲诈勒索罪呢或寻衅滋事罪都是有可能的。但剧中啊，高启强并未报警，当他的电视被对方摔坏的时候，他选择了先动手，也存在过错。根据彼时生效的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22条的规定啊，殴打他人造成轻微伤害的，可处15日以下的拘留。由于该案呢最终并未达成调解，因此高启强被依法处以行政拘留。
12: 孙
13: 姨，
12: 哎呀，
13: 孙姨，过年好，
12: 过年
13: 好，
12: 过年好，
14: 过年好，
12: 过年好。
14: 这头锅的饺子，韭菜馅的，是你最爱吃的，还有几个年菜啊，趁热拿去跟同事吃去。
8: 家这么远，你跑过来一趟干什么啊？
14: 本来让老孟叫你回家吃饭的。老孟说是你主动要求过节加班的，快别放凉了。
8: 没事，我送你。
14: 留步。
8: 哎呀，没事没事，
14: 你忙吧，那饺子赶紧趁热吃了。
8: 知道知道知道，等过年我看看，初五初六吧，我可能就没事
14: 了。必须得回趟。
8: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回家
14: 啊，回吧。
8: 好好好。 这个我不拿，你们留着吃，回头把饭盒给我啊。
9: 行，
14: 哥，
8: 谢谢
2: 我们警官。警官您好，警官同志您好。
8: 你们找谁啊？
2: 高启强是被关在这儿吗？
8: 家属啊。
2: 我是他弟弟。
13: 我不是他妹。
8: 在里面。
2: 那个能麻烦您，您帮我把这个衣服能带给我哥哥吗？我怕他这个在监狱里面太冷了。
8: 我们这不是监狱，我们这是公安局。再说我们这也不冷啊，我们照顾他照顾的都挺好的。这个东西按规定也不能拿进来的，你们回去吧。
2: 哎，警官同志，那个，来，那个，我们兄妹俩包了一点饺子，现在不过年嘛，现在要想我哥哥能不能吃上一口，您能不能？
8: 你这个东西按规定也不能拿进来的，他本身事情也没有那么大，过几天就应该能回家的啊。大过年的你们就别在这儿了，你们回去陪陪你们父母啊，劝劝老人，安慰安慰，好吧啊。
13: 我们没父母。我哥是我们家长，每年大年三十我们都是一起过的。
8: 看看吃完吧。
2: 哎，谢谢您啊，警官。

0: 等太久了，没人让我俩进来。我哥他能吃上吗？
1: 那个情况
2: 是这样啊，刚才跟你们已经讲过了，你们带进来的饭菜可能交到你哥那里呢，这是规定，所以呢听我来安排啊。
1: 好，
2: 这些呢是我们自己的饭菜，如果你们不嫌弃呢，就让我把这个带给你哥，他一定会吃上。你们呢这两份跟这个也一模一样，你们也可以吃。
3: 那我这么安排你们同意吗？
1: 哎，同意。
2: 同意
1: 同意同意
2: 同意。为什么不给我拿筷子？
1: 哦，在那儿
2: 啊，在那个，对对对，哎，红色口袋，哎，好，对，来，
1: 哎呦，行吗？慢点。谢谢您。
0: 警官，那个我哥他能看春晚吗？
1: 你就说看春晚。
4: 那送电视的时候有人看着吗？
5: 没人看见。发票有。
6: 哪儿弄的？
2: 陈姨知道我们两个在值班吗？给我们送的年夜饭。
6: 局长夫人呢？
2: 啊？
6: 我这给你可占了大光了。
5: 要不你们先吃饭，我回家给我弟弟妹妹先做饭好
6: 吗？你想什么呢你？先交代你问题。
2: 那个多一份，
6: 你这钱是你的，
1: 不问的差不多了吗？吃完了再钱不一样吗？哎，就这样定啊。
2: 那个高启强，我们就多一份。过年了，反正你现在也回不去，那你也凑合吃一下吧。
6: 对，
2: 那个空的。
6: 倒杯水，看着他啊。哎，干什么？
2: 小品多好，我听听。放松一下，放松一下。
7: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8: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9: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10: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
11: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7: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8: 苍穹之下，
12: 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8: 鲜木油羊乳粉提醒您收看精彩节目。
7: 高钙多肽吸收好，更营养。早晚一杯鲜木优，暖暖的，很舒服。羊乳粉，我爱鲜木优。
13: 象王牌狗皮膏改进型，祛风散寒，舒筋活血，机制柔软，顺应性好，贴用舒适。象王牌狗皮膏改进型，锦州紫金药业。
1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要现在还不吃的话，那个脚就粘在一起了。
1: 李冠，我要说的都说完了，你让我回去吧，我弟弟妹妹不会做饭。

0: 但他们还会做一点饭。
1: 他们在哪里？
0: 都在隔壁。此刻跟你吃的这份是一样的。

0: 根本就问你啊，
1: 安心，安全的安，欣欣向荣的欣。

0: 低息放贷，无需担保。
1: 我们说，我们正常是第三方中介机构嘛，然后他上来就给我一个。
0: 集体失联，大门紧闭。
2: 他说我们公司飞到广州去了，他说那个钱给你，那个反正给你那个搞回来，搞下来。
0: 频频牵扯的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秘密？莫名多出的贷款一线正在播出。
3: 啊，等会儿。
1: 然后我们办业务嘛，然后他问我们这边是干嘛的，我们说我们正常是第三方中介机构嘛，然后他上来就给我一个。
3: 地方人在什么地方？
1: 就在这边。
3: 那地方人呢？
4: 他刚刚也打电话了，那个客户，他的女友，他就是说，什么我们主动打的他什么的，他就
3: 在这里啊？
1: 对，就在正这个位置。
4: 因为我
3: 原来店能开一下这么黑话，什么呢？
1: 不好吃吧？
3: 是哪个监控有吗？
1: 对。
3: 还有你那个执照。
1: 我这个
3: 好的
1: 是那个。
3: 好，那你也
1: 是。
3: 执照。
5: 好的，那边好。
3: 你们不止一次报警了，这个东西，我也看看你们这个经营的是什么东西啊？
0: 这是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的某写字楼，发生纠纷的一方是急着凑钱的男子王伟，另一方是某贷款中介公司的年轻员工。当民警准备把双方带回派出所做进一步调查时，挨了打的这名员工却突然主动提出要和解。
3: 好吧，你这边是谁啊？
1: 他被打了，
6: 前因后果。对不对，
7: 那是啊，当时
6: 对不对，我们给他们又不认识打的地方走
8: 了。当我们呢准备将双方带回派出所做进一步调查时，这名贷款公司的员工却主动的提出来愿意进行和解。
9: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一边是气急败坏的客户大打出手，并且主动报警，强烈要求警方调查到底，绝不退让。一边是被打的员工委曲求全，不维权，不追责，一心只求调和。这场纠纷看起来怎么有些不合常理？难道不应该是被打的人要求警方伸张正义，追究打人者的责任吗？这场冲突的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隐情呢？
10: 啊，你就是我问他，我说你这个第三方，我说你这个第三方意味是骗人，
11: 觉得他这个纯粹是骗人嘛，就是一张骗局，对吧？我就这样质疑他们了，对吧？什么东西啊，对吧？
10: 哎，那你
11: 对吧？这确实是我先动的手，纯粹把人骗到这里来，对吧？就是这个意思。
0: 和王伟一样愤怒的还有李强，他们都是因为急需用钱才会来到这家公司。
2: 老房子拆掉了，小孩子大了嘛，都要装修嘛，那个水泥那个粉的不装修一下，住的就不能住了。反正那个想贷个30万出来了，问人家借些麻烦，反正那个银行里面打出来那方便一点嘛。
0: 就在他一筹莫展之际，一通陌生电话打了进来。
12: 现在四大行出了新的产品，利息可以做到2.5%了。
3: 嗯，
12: 哎，您这边资金有没有需要啊？
2: 公司在哪里了？好，那我有兴趣来你们这里看一下吗？
12: 可以啊，那我这边加你个微信嘛。
0: 电话里对方自称是银行合作机构的工作人员，他们声称与四大银行均有合作，可以提供低息贷款，无需担保，额度还高。按照对方的指引，李强来到了一栋写字楼内的这家公司。
13: 这家公司呢，门头是一个签约中心。在业务员接待过程中，比如说身份证、姓名、婚姻情况、工作情况、住址情况，包括一个收入情况等等，会记录在一张资料表上。
0: 贷款中介公司的工作人员告诉李强，想从银行贷到大额款项，必须先刷流水，提升信用。至于如何提升信用也很简单，就是在抖音、微信等平台申请小额贷款，保持按时还款记录，征信就会变好， 后续银行贷款额度自然会提高。
2: 抖音的钱就是当天，他说给你那个到建行里面一个信用，他说那个银行里面一个信用，信用有了，他说我银行里面那个钱打给你。
0: 对方还反复保证刷流水全程不会产生任何费用，这些说辞打消了李强的顾虑。取得李强信任后，工作人员接过他的手机，帮他在多个网贷平台操作申请贷款，全程不让李强细看。
2: 那天我自己头脑不知道搞了什么，都听了他的指挥了。
0: 贷款很快获批到账，可工作人员却以服务费名义扣走一笔钱。
2: 他不给我那个抖音里面和那个网银里面给我搞了那个3万块钱，他拿了13000。
0: 对方承诺服务费会在银行放款之后全额返还，李强对此深信不疑，耐心等待承诺中的30万元贷款到账。然而约定的放款日期一推再推，李强多次催问，对方却一拖再拖，
13: 就通过各种借口嘛，比如说与领导沟通啊，金融部门查得比较严啊，这不好操作，因为毕竟他说会跟客户解释说我们是合作方，具体还是以通过这个银行的审批为准啊，以这种方式拖延。
0: 除此之外，更让李强感到惊讶的事情发生了，几周后除了他知道的两笔贷款，李强又陆续收到了其他多条催款短信。他这才发现当初对方操作自己手机的时候，还从多家小众金融平台上贷了20000多元，并随后将这些贷款平台的应用软件删除。察觉到受骗的李强怒不可遏，前往这家公司理论。然而一个意想不到的情况出现了，这家公司突然消失了。当李强试图联系当初对接的业务员时，却得到了这样的答复：
2: 你们现在是什么情况呢？你就跟我说，我也不想打派出所，你们就跟我说实话嘛。
7: 出来学习了，出来学习，集体出来学习。
2: 他说那个我公司出差了，那个过几天给你搞下来了。他说我的公司飞到广州去了，他说那个钱给你那个，反正给你那个搞回来搞下来。
0: 与此同时，警方正在对这家贷款公司展开进一步核查。
9: 从大厦物业处民警核实得知，这家公司租赁了大面积的办公场地，签订了1年的租赁合同，并一次性预付了半年租金。这样的一家公司会关门跑路吗？还是说他们真的如公司员工声称的那样，是集体外出学习了？此外，公司业务员在给李强办理业务时，偷偷用李强的手机进行网贷，是个人行为还是另有玄机呢？这家公司到底还有多少秘密？
0: 卧底侦查，亲历骗局全过程。
14: 化妆去体验以后，在人家的话术下，基本上就会跟着他的节奏让你签字。
0: 现身说法，揭开洗脑内幕。
15: 老板们吃饭的时候没有，相当于就是有点洗脑那种感觉，觉得说哎，没问题没问题。说
0: 一条陌生短信，如何让受害者一步步落入陷阱？莫名多出的贷款一线正在播出。台州市公安局椒江分局对此高度重视，立即成立专案组。进一步调查后，警方发现李强的遭遇并非个例。
13: 3个月的时间段里面，我们陆续接到了将近有50-60起不同受害人的报警。
0: 这些前来报警的市民大多是迫于生活与经营的压力，希望通过贷款缓解困境。
16: 我是做工艺品的，因为我们是自己办厂的吧，他说他的利润少嘛，我就想去反正借个20-30万也没事，对不对啊？
17: 开理发店的吧，去银行贷的话，银行走过好多家贷不下来，贷不下来吧，然后他这边就是说可以贷，利息就低，然后我就想来这边来看一下。
18: 小孩子要读书嘛，然后我市区就买了房，正规银行就7-8里的样子，我以为他是跟银行合作的嘛，自己银行贷的利息高啊，他的银行给我利息低啊，
0: 这些报案人的年龄跨度从30岁到50多岁，他们的人生经历不同，职业不同，却有着相同的遭遇。走进这家公司办理贷款，最终没有解决困境，反而遭受了更大的损失。
2: 我们本来就是雪上加霜了，你这么一弄，我还要那个问别人借钱，借了要去还那个东西，都是没办法。
0: 当这些客户找到该公司质问时，对方却拿出合同和当时现场录制的自愿办理视频，声称一切手续合规。
19: 请问先生叫什么名字？
20: 陈。
19: 身份证号码后数是多少？
20: 100。
19: 本次下款金额为87174元，通过花呗网上来给您进阶办理。
20: 清楚。
19: 下款后资金不能用于赌博、炒股、购买期货，这个是否清楚？
20: 清楚。
21: 请问先生姓名？是否知晓0.5共买费及其相关费用？
20: 是。
21: 合同是否签清？
20: 是。
14: 从合同角度来讲，你首先是肯定是自己签的，上面这个字也是说得很明白。
0: 然而被害人却并没有等来期待中的贷款。
22: 两三天就是这个，到时候这个钱就会打到我个人账户上吗？
23: 对，他两三天只要公司把那个免责声明一开，就
22: 这个也不算是我们的原因咯，是不是啊？
23: 嗯，我知道我知道。
24: 对啊，我们心里二级，本来问你们贷款的就是用来急用的。
0: 起初客户们还以为只是流程稍慢，多次向业务员询问，对方却总能找出各种理由拖延搪塞。到了最后，业务员开始玩起了消失。
2: 到一个月之后，我再找他，人找不到了呀，没有。刚开始是接我电话的，以后电话都不接了呀。
0: 民警凭借丰富的办案经验，敏锐察觉，此事绝非简单的合同纠纷，很可能涉嫌有组织的诈骗。警方进一步调查发现，这家公司消失后，类似的虚假助贷骗局仍在本地隐秘上演，涉案人员高度重叠。为彻底摸清套路，固定完整证据，警方决定展开秘密侦查。
25: 这些公司啊，他们在门头上面会悬挂他们所谓的与银行有合作的这个标识，好，来提升这个客户的这个信任。
13: 白色衬衫跟贷款人自称都是某某银行的这个客户经理，或者某某银行的这个合作方。
0: 侦查员进入该公司，表明资金需求后，对方表现得非常热情。
14: 我们自己去就化妆去进去体验以后，在人家的话术下啊，基本上就会跟着他的节奏啊，让你签字。
0: 对方承诺自己的公司可以帮助从银行获取低息贷款，并且不会额外收取任何费用。
13: 因为我们是跟银行是有合作关系的，那么相对来说银行这边的比例会给到我们啊，所以说我们不会去赚这个你们的一些服务费啊，或者说一个保证金啊。
0: 那么这家公司真的和银行有合作吗？
25: 那么实际上这些公司啊跟银行没有实质性的这个开展的合作，是他们自己虚构出来的一个吸引受害人的这么一种包装的方式。
0: 除此之外，民警发现这家公司并没有相应资质。
25: 公司是以信息咨询公司的名义去开办的，那么他们实际经营的这个内容啊，已经超出他们登记的营业的这个范围。
0: 通过写字楼电梯监控、物业登记信息、资金流水，警方逐步锁定涉案人员的身份与活动轨迹。
13: 通过这个楼道内的监控，人人比对，比对出了身份，有20几名员工。
0: 这些人背后究竟是谁在操控整个团伙呢？
13: 那么我们通过海量的这个资金分析，调取了受害人的这个账户，包括我们初步研判出来的嫌疑人的账户，去分析发现，谢某某就汇总到他这边的资金量非常大，初步确定他是公司的老板。
26: 大部分人原先在谢某斌在江西、赣州、九江等地是有相应的从事贷款中介的业务这种工作经验的。
0: 警方在台州多个涉案窝点 抓获了谢某某等多名团伙成员。现场查获大量作案手机、电脑、诈骗话术模板、会议记录、虚假合同、客户信息登记表、资金账本等核心证据。
1: 有你们的谁吗？这样不？这不你们的了？是不是自己的？
0: 此次行动中，警方共抓获犯罪嫌疑人90多名，涉案总金额高达2000万元。审讯中，谢某某辩称自己收取的是服务费用，
4: 就相当于是你去买房一样嘛，你买房或者卖房找一个房产中介嘛，就事情好办一点嘛，我们这边收取服务费。
0: 然而这样的说法在大量证据面前显然站不住脚。警方找到了一个关键证人，小周，他曾经是这家公司的接待员，亲身参与并见证了这套诈骗流水线的每一个环节。
15: 刚去其实没什么感觉吧，因为里面的人就是自己那个主管自己都是认识的，其实就没什么感觉，就去就去好了，做什么工作不是做呢，而且这一行自己还算熟悉。
0: 小周坦言，团伙不惜重金租用高端场地，目的就是打造正规金融的假象，彻底打消被害人的戒备心理。
15: CBD 里面就比如说就是你整个大的一个城市里面，比如说整个金融中心就那种很高端那种办公楼，对吧，那可能租一个月嘛，就是几万或几十万都有的这样子。你会看到那个办公室，觉得哦，这确实是做金融那种地方这样子。
0: 那么，嫌疑人是如何一步步将受害者引入陷阱的呢？小周向警方详细还原了整个流程。
15: 客源他是现在很多其实都是那种，比如说发短信的，通过那个就是他们自己一个内部名单把短信发出来啊。然后你们去回复，如果说就回复，那证明你有那个需求在啊，他们有专门的人去联系你去邀约。
0: 这些短信并非随机发送，而是根据后台数。
15: 现在很多其实都是那种，比如说发短信的，通过那个就是他们自己一个内部名单把短信发出来啊，然后你们去回复，如果说就回复，那证明你有那个需求在啊，他们有专门的人去联系你去邀约。
0: 这些短信并非随机发送，而是根据后台数据精准筛选，谁在贷款平

0: 它可能并不是国有银行所发送的，而且国有银行所发送的如果贷款的信息的话，它大部分都说是自己银行的客服热线，而不是这种长串的这种号码。
1: 接下来团伙会诱导受害人签下多份文件，表面是贷款协议，实则暗藏保证金、服务费等隐形收费条款。
2: 后期的这个客户所期望的中国农业银行贷款，他会写在下一张纸上，会有一个贷后情况说明，他这里他下面会有备注啊，公司会承诺在一段时间内，就比如说15天或者一个月，帮助客户去贷款。那如果贷款贷不下来，分多少期去退还这个手续费，客户能接受服务费这个概念的，那么业务员会跟客户说这个是服务费。如果客户接受不了，就说我不认可这个服务费，那么他们就会换一种说法，把这个服务费说成融资担保金。
1: 在整个过程中，业务员会录像留存，作为后续推诿扯皮的工具。
3: 就为了就是要么就是怕客户反悔了，比如说今天晚上做完，明天早上觉得哎反悔了，他可以用这个视频，相当于就是就不让他去退啊，或不让他去做其他动作啊，这样子。有那个合同在，有那个视频在啊，他就觉得就是就他反悔不了这样子。
2: 他们每次客户成交之后了，都会互相添加微信，那么会把这个客户维护住，等于说把他稳住嘛，就把客户稳住，让客户不要去报警，不要去闹。
1: 一旦完成集中收割，这伙人便会迅速全员撤离，更换公司名称和办公地点，改头换面后继续作案。
4: 基本上是3个月以后，或者是6个月之前，肯定是一个换办公地点，第二个呢换公司的注册，就公司的法人以及呢办公地点都已经换掉了。
1: 面对这类贷款骗局，普通市民该如何提高警惕，做好防范呢？
4: 正常需要贷款呢，我们的建议呢还是到正规的这个金融机构去贷款。那所谓这种电话打来让你去不同的地方说我这里利率低利率啊，不需要手续费，基本上是不存在的。
5: 本案中被害人除了被骗走的服务费外，还有一部分贷款是被瞒着偷贷的，他们实际呢根本没有拿到钱，反而背上了真实债务，经济和信用遭受了双重打击。那么针对本案被害人情况，这些贷款要如何处置呢？需要由被害人进行偿还吗？下面我们来听一听中国政法大学迟方教授的解读。
6: 第一种情况是在贷款人的同意下呢，中介人员通过正规的平台申请到了贷款，最后呢贷款需求人也拿到了钱，那么此时呢贷款需求人就应当履行贷款约定，偿还贷款平台的这样的一个贷款责任。另一种情况呢，就是说中介人员瞒着贷款需求人，通过贷款需求人的手机从小众平台上进行贷款，这个可能还要具体考察中介人员是如何从小众公司获取贷款的事实或者流程。然后在不同的情况下呢，也可能呢会对于刑事责任产生影响。如果中介公司人员是冒用贷款需求人的名义，通过贷款需求人的手机与小众平台签订了贷款协议骗取贷款的，那么这样呢这符合我们国家刑法第224条合同诈骗，中介人员呢就是诈骗犯罪的实施者。那么在民事上面呢，由于贷款需求人并不知情，也不知道存在贷款的事实，没有进行真实贷款的意思表示，没有授权，没有签字，也没有确认，也更没有收款，没有使用到小贷平台的贷款，那么根据我们国家民法典第143条关于民事法律行为的有效性的一个条件呢，此时呢民事合同无效啊，这里的贷款需求人呢并没有真正参与到民事贷款这个法律关系中，不承担相应的借贷民事责任。如果手机下载了小众平台的 APP 软件，上传了身份证明材料，就进行了具体身份的一个绑定，那么通过手机操作

0: 作呢，就能自动完成主体身份的审核并进行放款。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作为手机主人的贷款需求人就具有审慎保管好个人信息和不让他人随意使用自己手机操作贷款 APP 的责任，否则呢，出现了相应的财产损失，就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那么此时呢，中介人员就骗取了实际上是针对贷款需求人本身的财产权益，构成对实际贷款需求人的一个诈骗罪，应当由贷款需求人承担被诈骗财产损失的这样一个风险和不利后果。这边呢，也提醒到我们社会民众啊，要合理保管好个人的各种身份信息材料，以及不要将手机轻易交给他人操作，否则将会出现财产损失的风险，以及面临相关法律不利的承担的赔偿后果。那么如果金融借贷平台没有尽到合理审慎的风险防控的职责，当出现财产损失的时候，就很难直接通过名义上提供身份信息的人去进行民事责任的救济，只能通过刑事手段去追究实施具体违法犯罪人的诈骗罪的刑事责任。因此呢，也应当增强自身的金融资金安全的风险防控的这样一种机制。
1: 所谓低息免担保，本质上呢，就是利用当事人急用钱的心理精心设下的陷阱。在此，警方也提醒大家，办理贷款呢，一定要选择银行等正规的金融机构，不要贪小便宜吃大亏。面对违背常理的信息，要理智判断，多方核实，避免落入类似的骗局。
2: 诺宝股骨头康复器适用于股骨头坏死一期、二期引起的疼痛、憋胀等病症的辅助治疗。我们在与患者接触当中体会到，患了股骨头坏死的病人真的很不容易。您信任我们，选择使用汤诺宝股骨头康复器，我们就要用心为您服务。患者的满意度就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也是生存之本。二类医疗器械给您送货到家，电话400-066-9807。患者有关产品的任何问题均可前来咨询。不耽误您使用产品，汤诺宝股骨头康复器，二类医疗器械给您送货到家。电话400-066-9807。
3: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中式制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4: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小妙方。
5: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4: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6: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4: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5: 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3: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7: 痒痒，
8: 反复抓还是反复痒啊！
3: 用玉林湿毒清胶囊，由内而外驱风止痒，止痒就用玉林湿毒清，中华老字号玉林制药。
9: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10: 向王牌狗皮膏改进型，驱风散寒，舒筋活血，机制柔软， 顺应性好，贴用舒适，象王牌狗皮膏改进型，锦州紫金药业。

如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我们下期再见。

0: 手机店发生血案，现场一死一伤。
1: 我就心想，我不动，我不喊，我装死当我不存在。
0: 嫌疑人消失在茫茫人海，
2: 把这个作案时候的血衣还有鞋子全都烧掉了。
0: 老档案中的照片，幸存者的辨认能否锁定真凶？幸存者证言，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9: 失眠睡不着，
10: 用希尔安宁。
9: 失眠睡不好，
10: 用希尔安宁。睡前一粒治失眠，希尔安宁。失眠就用希尔安宁复方早晨胶囊。
1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养无极牌补肺丸。
15: 你们在干什么？滚啊！不，
16: 大概离他2米的位置，这位男子突然应激，
17: 他就因为感情太执着，太钻牛角尖，
18: 他又拿着木头棍子准备在这儿抡我。
19: 怎么了，姑娘？
2: 不是这个。
3: 因为这个事儿呢，我们动用了大概20多名警力。
4: 喂，您在哪儿呢呀？
5: 如果要在河中发现了，那肯定更危险。
3: 我们跑过这个角楼之后，在那个桃树下边，还真是站着一个人。

0: 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咱俩聊会儿，那你先算算钱，我一会儿要跟他们谈去。
5: 1%，1%。
6: 特点就是敢冲敢上，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吃苦，这队伍专业性特别强，一支队伍单兵是尖刀，整合是拳头，一支队伍。
7: 特点承担的这个主要职责任务呢，就是处置一些极难险重的重特大的一些暗事件。
8: 要我抱你进去。
9: 不是演的时候，我们一般会开展一些个体能训练，因为体能是我们特警所有处置啊技能的一个基础。再一个方面，我们就是为了能够快速高效的处置吧，也会开展技能训练，包括这个射击类的，还包括排爆、搏击、抓捕等等这方面的技能训练。尤其是针对这种高空营救，我们还会开展攀登滑降训练。再一个是人员的搭配，还有现场防护装备的穿戴，都需要进行一个日常的训练。
7: 我们这个队伍就是很多的人，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优点，每人有每人的这种特长。首战用我，用我必胜。
6: 我们敢冲锋向前，我们在时刻准备着。

0: 幺幺，主题体育跳楼。
1: 司总在路，收到。
2: 当前我们是突然接一个警情，说有一个女子在一个商务楼的六楼说要跳楼，只有这么一个简短的一个情况，也没有详细的因为什么，现场的一个情况是什么样的也不了解。报警人是这个跳楼的这个女子本身她自己报的警，我们接到这个警情之后也是快速开车到现场。
3: 前面那个往左右转，在二环外边。
2: 我们当时以为这个警情比较危险，因为六楼其实是如果要真要是出去的话，在窗户外边，尤其是写字楼的这种外立面都是光的，就是不好处置。到现场之后赶紧问了这个现场的这个保安，
3: 我哪能上去啊，
2: 然后我们也是快速找到这个入口。
3: 咱们这是有人报警吗？
2: 到了六楼这个走廊，然后我在询问这个谁报警的时候呢，这时候站在窗户边上这个女的就过来了。
3: 啊，您报警是吧？啊，来来来来，里边啊。
2: 当时我们到现场的时候，其实她离那个窗户还有一定的距离，也没有站在那个窗边上，也没有又站到那个窗户上的这种举动。现场其实就是没有跳楼的这个情况发生。
4: 就是我跟他签劳动合同，我是他员工。
5: 这上有你的身份证号吗？
3: 哎，政委，那这个啊，没事。
5: 怎么了，兄弟？
4: 不是这个，
3: 不是，就是我们领导啊。
2: 当时就是因为劳资纠纷，然后这引发了他到现场有这个轻生的念头。后来就详细的了解呢，说这个已经走了劳动仲裁。劳动仲裁也给他仲裁，他也赢了。老板说要给他工资，但是就是拖了他几天。老板可能说的话也不客气，把他的情绪给点燃了。当时他就想着通过这个方式来表达一下自己的诉求。
3: 啊，没事没事，没事了，
5: 没事了。
3: 对。
6: 当时我们到达现场之后呢，这个小姑娘当时正在跟我们的特警同志进行沟通，然后她也没有跳楼这种迹象，在这个相对一个安全的位置。
3: 没事，对，没事。他这个窗户也没开的，刚才在咱窗边站着
2: 的。当时出动的警力是比较多的，特警去了三个警力，派出所五名警力，还有消防去了大概有十名警力，还有当时120交警，因为这个写字楼呢就在一个主路边上，万一有围观群众啊，需要现场来进行一个交通的疏解，所以现场调动的警力还比较多。后续我们派出所就把他带回去进行更细致的一个了解。
6: 他的情绪非常的激动，一直在哭，然后后来呢我们对他进行了引导，然后包括约谈这个老板，让他通过合法的手段来解决问题，告知他们双方协商解决。
2: 像我们处置了这么多警情，有一些呢就是人一时情绪激动说一些个过激的话，人的情绪在特别激动或者钻牛角尖的时候，他不容易从这个死胡同里边走出来，他需要的是别人对他的一个理解包容和接纳他的这种行为。
7: 好，
8: 慢点姐姐，慢点。
7: 好，我重新点一下，点一下我的卡。
2: 像我们到现场的时候第一时间稳定当事人的情绪状态，就是告诉当事人这个社会上还有很多人愿意为了你的安全在这个危险的情况下陪你聊几句，稳定你的情绪。
3: 那行，我
9: 给你递纸烟，
10: 谢我。
3: 行，你信你信，来来，给
9: 信你信，
3: 给你这烟。
2: 愿意倾听一下你自己的心声，接纳一些个你的想法，就是告诉他并不是说没有人关心他，还有很多人在关心关爱他的这个安全和健康。
9: 哥们儿可以啊，这有信用，有信用啊，有信用啊。
11: 从我自己过来
9: 没问题。
2: 我从警17年，一共获得6次三等功，7次嘉奖，每一次都是因为现场处置突发事件。目前为止我已经41岁了，我的体能技能训练都能达到全优的一个水平。现在作为中队长，就是为了让我们队伍有更好的发展，我会梯次的来培养我们的新人，先是从一个新人，然后慢慢到骨干，到警长，然后你可以自己带队去处置这种突发的案事件。我是正在王府井点位上进行一个巡逻检查， 我听这个电台里边就不仅说当时有一个人在家里边就拿着东西乱砸乱打，确实现场情况比较危急，前期派出所到现场之后需要增援。
8: 我弟弟是因为感情太执着太钻牛角尖，不像说人家似的，比如说你有什么想不开的说出来他也不说。后来我就着急，我说怎么办呀，是吧，我说你能不能说的简单沟通，后边呢这个怎么都不行，谁来也不行，他就有一种防备，他不让人进，完了就在屋里骂看没有，就这种情况下完了我没辙了，又怕他到时候万一真再伤着我爸怎么办，这我爸都83了，完了呢我就报的警，当时就不来了片警，来一男一女俩人，完了之后就又来了五六个，根本就没法弄，门刚一开他一发现起来之后到屋里就拿着棍子叮咣咣根本就进不来，这回这是太激烈了，就是我也没想到，折腾的时间也太长了，救护车警车防爆的片警从四楼就到一楼啊，谁敢动啊，谁也不敢动啊，完了最后实在没办法了就叫了咱们特警，
2: 我们到的时候民警就在门口拿着盾牌，我们到现场之后我就先看了一下这个地形，
8: 特警来了之后哎呦一点没有说因为这种特别紧张的环境啊说我就乱了，我就不应该怎么住着了，人家说哎这不应该怎么着，先稳定情绪，
10: 给你送点吃的呀，吃完饭了吗，
8: 让警官先拿语言先试探他，大家吃没吃啊还怎么着，先跟他聊着，他也不跟你聊，这门缝刚一开刚签子就从里面一下就出来，人家警官一下就给抓住了，仨人给夺下来了，那当时要出人麻烦了，
2: 这个钢筋棍子被咱们夺走之后呢，随手又抄起了一个大概这么长的一个木棍，我们前期了解呢他喜欢在公园里边练武术，所以他家里边有好多这种棍子之类的东西，我通过门缝观察就看他举在头上，他在里边喊谁进来我就打谁，就在那儿，当时我一看他这个情况，因为如果要拿盾牌进去之后把他顶到墙上的话，因为现场屋里边摆放特别混乱，进去之后都容易把我们给绊倒，
8: 这个地方又窄完了进也进不来，再加上当时我爸就站在前头，
10: 您那个能给老爷子打电话吗，
8: 又怕说的一冲突之后再把老人再给撞那，我们劝我爸他听不见他耳背，
2: 我看见他出来了站在客厅里边看他儿子，还跟他儿子做工作的时候你把那东西放下，这时候还跟他说，
8: 我弟当时多亏是在里面嚷了一句赶紧进去，哎这我爸站起来就进这屋了，张警官就说这回是最好的时机，刚跟他说完话一下就开门一下就冲了，当时就给制服在那儿，
2: 我一推门我是第一个突入房间的，他又拿着木头棍子准备在这抡我，我们在抓捕一个最好的时机就是在他蓄力的时候准备在打我的这一瞬间，我已经突入房间冲到他那个面前把他已经控制住了，就是他没有使上劲儿，这个棒子没有挥下来，然后过去之后我一把就把他这个两个胳膊给他抱住，
8: 当时就那挺惊心动魄的，真给他制服了之后吧，哎一言不语，哎也不吭声了也不骂了也没有反抗挣扎了，这专业人士就是干专业的事儿，这点咱们现在真服，哎就几分钟的事儿就把这事儿全都处理了，而且没有什么后果又没有伤害他，又把这事情又给处理了，我特感激，完了之后等这个事儿处理完了出那么大力哈，最后还安抚我爸什么的，哎呦，说老爷子你别着急，说待会儿回头我们派人来给您收拾来，说你也甭管了，你看这弄的都满地都是狼藉，好地上又是什么的。等我回来以后，我一听，哎呦，我挺感动的，我真得谢谢人家。没过几天，拿着那个水果回来，还看我爸来。棍子要
2: 打我。所以后期我们又对他家里边进行了一个走访了，一个是给他留了一个电话号码，就后续如果有什么需要、有什么帮助，及时给我们打电话，我们会第一时间去给他帮助。你一看他情绪不稳定。我们这个特警这个结合辖区的特点吧，我们会开展特警进校园、进企业、进社区，开展一些个人应对突发事件的防护技能进行一个培训，我们还有日常的巡逻勤务，将警力前置，就是屯兵街头，就是为了达到快速处置、快速响应的这个目的。
10: 现在这咱们接警出警啊，报警人就在东区二楼人员楼顶上有人要跳楼，一个男的60岁左右啊，这提示让咱们穿便衣去。你说如果是我要控制的，我要一把他拽住了之后，军警你上去马上就拽我啊。
11: 明白。
10: 李勇你就负责把那个支点啊什么的安全措施啊做好准备，一会儿根据现场的情况咱们再看啊，临机应变。
2: 根据以往自己处置的警情，在脑海当中有一个现场复原。我们在去的路上只是做一个前期这个工作的一个预案
10: 啊，前面这个红绿灯直走。
2: 3号楼3员到了之后，我们第一时间确定哪栋楼。它的右侧是一个楼的一个天井，它的左侧就是楼的外缘。当时情况确实是比较危险。
12: 听我说话，大哥，行了，行了，哎，听我说。
2: 当时这个楼呢，电梯正在维修，所以就从1楼到15楼，我们是跑上去的。
12: 哪个半
2: 身
12: 不得呀？左边右边
2: 啊？兄弟，啊！等到这个14楼的时候，好嘞，我看见一个老人拿了一瓶水，正好从家里边出来了。我说这是干嘛呀？你这？他说我给楼上送瓶水。我一看这个水瓶是一个圆的，后来我一跟老人说，我说您家里有这个方的水瓶吗？然后这个老人回去之后，从家里边还正好特别的巧，他又拿出来一个方瓶的一个矿泉水瓶，来，
12: 就是这个16号。
2: 到了现场之后，这个楼顶上有派出所的民警，然后我们到了之后，我一看观察这个情况，大家的站位，这个人呢就站在15楼的一个楼边上，看这个情况之后呢。我就先是在这个楼顶上这个走位，我通过自己来回走，我看一下他对我的关注度是不是特别高。因为按照以往的这个处置跳楼的警情，你在楼顶上如果有人要靠近他的话，他会更加的亢奋。然后这是派出所的副所长来跟他谈判，
12: 不舒服跟我说，他想办法是不是？没什么大不了的，是不是？好不好？
13: 回人吧，哎，回人吧，听我说，是什么？不孕是吧？哪不孕啊？
14: 不孕
13: 也
14: 治不了。
13: 你外
15: 伤
13: 吗？
15: 这名男子呢，有一遍遍的说，一遍的重复，说我头疼，我受不了了，我不想活了。我边询问，边借机接近这名男子。等到大概离他2米的位置，这名男子突然应激。
13: 你们在干什么？滚！
12: 啊，不，没事。
15: 我为了不激化他的情绪，我只能先选择退后。
13: 你们过来干什么？
15: 我们这时呢，男子又数次做出了向下探身的情况。
12: 哎，听我说话，你哪人啊？
15: 并且他是趴在这个楼体的边缘，情况特别的危险。这时呢，我同事把那个矿泉水已经拿上来，递到我手里。我第一步呢是把这矿泉水放到我和他中间的距离。这名男子呢看着之后，并没有前来拿。这名男子呢，看我放倒水之后，情绪更激动了。说你们不要过来！
10: 哎，我给你把水扔过去吧，行不行？我给你把水扔过去。
12: 喝水！
10: 把水扔过去。
2: 然后当时我一看这个情况，他说他自己有高血压，又半身不遂，又站在15楼的这个楼边上，这几个因素一叠加的话，就怕他掉下去。
10: 我估计给你拿过去行不行？我估计往
2: 像我们处置这个警情，只能通过正面去接触他。我跟他那个说给他递瓶水的时候，哎，他说把水扔过来。他一说扔过来，哎，我一看当时拿着这个方瓶这个水就用上了。这是按照我们以往处置的一些个经验吧，就是这个圆瓶水你给他扔过去之后，它会往前滚。这个方瓶呢，它滚动的这个距离啊、空间啊就没有那么远，在自己的这个可控范围之内。然后我就通过给他递水，哎，往前扔了一瓶水之后，这水刻意的我就扔的离他大概有1-2步的这个距离，他拿不到。拿不到的话，他要过来拿的话，哎，这不就是离这个楼边就比较远了，相对来说就安全一些。再一个呢，他往前走1-2步的时候，离我的距离就更近了，我上去营救啊控制他的时候更方便。我说这个，没扔好啊！我给你再往过踢一踢吧。
10: 我也给你拿过去行不行？我给你往过踢一下。哦，我背过去，我给你往过踢一下。对，哎。
2: 然后我就背过身去，我拿脚一点一点的慢慢给他往他的身前踢。
12: 踢一下。
2: 踢了2步之后，我 就是通过余光一观察他，感觉离他大概有个一步左右的一个距离。
9: 哎，这踢过去了，
13: 吃中午饭了吗？
9: 过去。
2: 派出所的副所长也在跟他谈，就问他，哎，想吃什么呀？给你准备点饭啊什么的，就这种来转移他的注意力。然后我就在这个时候抓到一个战机，
13: 哎，滚！
2: 一个箭步上去的时候，我一瞬间牢牢的就抓住他的这个衣服，就像一个钳子一样。我抓住他之后，第一时间就把他摁倒在地。这样的话，我们两个人都是安全的。
13: 咱们不容易，是不是？
12: 来来，
13: 这也活得不容易。
12: 有啥话好好说。说。
13: 不容易，
9: 这也活得不容易，是不是？
12: 这
9: 不
12: 能，
9: 不
12: 能。
11: 有啥话好好说，
13: 不容易。
11: 这解决不了问题，好吧？真
13: 是
11: 来，
13: 不死不休。
11: 好，来来，
13: 没事，咱一会儿回去说。
12: 啊，别啊，送三栋。现在这人已经被控制。
2: 支援的民警过来之后，我们一块儿把他给控制好。控制好之后，就赶紧给指挥中心报告，就是这个人脱离危险了，就安全了。
13: 来，
12: 走，
13: 哪儿啊？
12: 慢点
13: 啊！
12: 你
13: 啊，
9: 这么久啊？
13: 先走，不行，我走不成。
12: 没事，我们抬着你啊，放心啊。
15: 这名男子被救下来之后，我们第一时间呢，将这名男子，然后带到了派出所。
12: 就是你有什么病吗？是不是就腿不利索？是
13: 对，偏瘫。
12: 哦，偏瘫是吧？
13: 对。
12: 啊、哦，
13: 我必须得去死，因为我活不起。
12: 你为什么活不起啊？
13: 因为我老婆在这受我，受不了。
12: 啊、哦，那
2: 就是当时家里边就觉得他已经治疗了一段时间之后，恢复的应该差不多了。然后就是说你还不能去挣钱啊什么的，就对他不是特别理解，就以为。他不去工作是靠生病这个来偷懒儿。
13: 你开导什么？开导不了，我的病都是不治。
11: 有病开导真的
12: 啊？去看过吗？
11: 再说
12: 去医院看过吗？
13: 看我看不好。
12: 你吃药了吗？
13: 吃药，我就不激动
12: 啊。
15: 进一步安抚这名男子的情绪，然后边安抚边询问这名男子的家庭情况、具体情况。
14: 为啥呀，老爷子？
16: 他媳妇儿，
13: 那肯定有原因嘛？
16: 什么
13: 原因？什么原因啊？跟我老婆其实感情特别好。
15: 该男子呢说自己患了脑瘤，是一种不治之症，自己呢已经对生活失去信心。他今天呢是路过我们辖区，看到了这座楼比较高，临时有了这种自杀的念头。
13: 为了警察都是好，这救人命，可是我不死不行。
11: 没那么大事啊，别说这丧
13: 气。我跟你讲。
15: 通过查看这名男子的手机，我们联系上了这名男子的家属，他爱人。爱人跟我们说，正在着急地寻找这名男子。
11: 来，
13: 现在头晕了。
12: 对，慢慢越来越好啊。
13: 我老婆问你都不相信。
11: 走，咱坐会儿，歇会儿。走，来啊，坐会儿啊。
15: 我们通知家属之后，家属第一时间从大兴赶到了我们派出所。然后我们把这个男子手里手移交给了他的家属。
2: 像我工作17年了，成功处置了12起警情，营救了14个人。我处置的这些警情，尤其我们东城都是100%的成功率。每一个警情我们都有一个复盘的机制，叫一案一议，会有一个全方位的现场的复盘。这就是相当于我们就是挑错，重要的不是说你这个处置的有多优秀，我们就是要发现问题，就是要找到不足，为下一次成功处置奠定一个好的基础。
17: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镜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8: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9: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8: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2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8: 现在拨打400-100-6565，
20: 400-100-6565。
2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2: 蒋老师，
16: 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7: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6: 超视力？
17: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0: 超视力不一样，
17: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8: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7: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当先是我是值班，当时我们接到这个警情的时候已经晚上11点多了。
1: 报警内容是他们家老太太说了几句气话，自己穿着一个紫色的上衣就出来了。
0: 就是他母亲是当天晚上又特别激动，越说越激动，说就是从家里面就出来了。他女儿就觉得他母亲比较危险，因为他母亲自己一个人在这边居住，然后后来再打电话呢就打不通了，怎么都联系不上他母亲。他也是在一边往这边赶，一边打电话报警。我们也是快速到达现场，当时派出所的警力已经到现场了，正在现场周边进行查找。因为这个地方是一个桥，他们家小区出来之后路正对的就是这个桥，说他母亲平时就在这一块遛弯。
2: 同欢和微微在河的北岸往西找，然后我和双剑我们这往东找。
1: 当时我们没在河中河岸边上没有发现老太太，所以我们这会儿心里还是比较有底的。如果要是在河中发现了，那肯定是更危险了。搜索了半个多小时，然后未发现老太太。
0: 后来我们在一边查找，一边让他子女跟他保持通话，就是稳定他母亲的这个情绪。他母亲80多岁了，年龄比较大，对于这个接微信这个呢，就不是特别的这个熟练。一会儿打通了，说能接上，瞬间又挂了。他女儿离这儿不近呢，是从丰台挺西边赶过来的。
1: 40分钟左右，他的女儿到达现场，然后又跟他母亲开了视频，第一次视频没有接。
0: 也是打了好多次视频通话之后才接通，接通了之后也是很快就挂了。
2: 您挂了再打一下是不是？哎，接通了。
3: 喂，您在哪儿呢呀？
0: 好不容易就接通了，接通了那一次呢，就接通了大概5秒钟左右时间，然后他母亲就又挂了。然后就通过这5秒钟的时间，我又看了一下那个屏幕，这个树粗细程度和这个树枝的走向，哎，我说这个跟我平时老在河边跑步那个树特别像，我就大概的断定是它是在这个左安门角楼的北侧，大概100米左右的距离。啊，
2: 我们先去
3: 挂了，可以
2: 啊？行行，你先挂了，我们往那边找啊。
3: 行行行。
1: 飞哥特别了解这片地形，所以我们就集体到了左安门这角楼附近。
0: 我们跑过这个角楼之后，哎，我就发现远处在那个桃树下边还真是站着一个人。
1: 我跟飞哥第一时间是跑到现场，然后确实发现了一个老太太穿着紫色的上衣。这时候飞哥第一时间就呼叫属地派出所。
4: 我们在左安门角楼北侧这儿发现一名老人，跟这个刚才报警人描述的特征挺像，让那个派出所过来一下。
5: 看一看，就是你家老人了。
3: 是是是，终于找着人了。怎么也？
1: 报警人经过辨认，确实是他的母亲。
4: 家里有什么事儿都那个好好说，别赌气啊。嗯。
3: 哎，找您半晚上了。
0: 那老人呢，就靠着那个桃树，就闭着眼睛，特别想不开，那个嘴里边还一直在那叨叨。哎呀哎呀，非得干嘛，非得这样，非得这样。
1: 报警人呢表达了对于我们的感谢，非常感激，感谢我们这么快找着老太太，老太太还安然无恙，就是情绪上不太好。后来我们就把这个老太太还有报警人一同交给属地了，带回所里。
0: 像我平时喜欢围着我们东城辖区不同的地方进行跑步，你比方我们这个驻地周边这几个胡同我都跑遍了。比方我突然跑到这个桥上的时候，我看这个人他是在桥上拍照呢，还是说别的想法？就是跑步并不是说单纯的跑步，那跑步也是带着这种警情意识，对这个周边的地形还是比较熟悉的。我们的驻地呢就在东城的幸福大街，我们每一次出警都是去践行一次守护平安与幸福的出警。

一场冬至酒后欢聚何以演变成矿工殒命的悲剧？仅有化名与模糊口音，两名出逃工友的真实身份该如何确定？31年的接续追踪，潜逃半生的罪恶能否尘埃落定？失控的

0: 黄欢，天网栏目近期播出。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10: 人生如剧，我们在情绪的迷雾中航行，愤怒、背叛、恐惧，藏着心底未被看见的渴望。我们需要一个坐标，读懂情绪背后的诉求，在感悟中变得通透，在共情中获得疗愈。剧动人心，以剧为镜，照见你我。
11: 隔夜菜不是只放了一夜的菜，隔夜菜并不是字面意义上的必须隔一夜才叫隔夜菜，而是只要放置时间超过8到10小时都算隔夜菜。也就是说，早上做的菜放到晚上，和晚上做的菜放到第二天早上，风险是等同的。关键不在于隔夜，而在于时间和温度。想安全保存隔夜菜，要使用干净可密封的容器，尽快趁热放入冰箱冷藏，并在24小时内吃完。食用前要彻底加热，食物中心温度至少达到75摄氏度才能杀死可能存在在食物内的病原体。通常大多数荤菜可以冷藏适当保存1至2天，但海鲜等水产品应当餐吃完。绿叶类蔬菜隔夜容易生成大量亚硝酸盐，不宜隔夜食用。
12: 方圆课堂，有趣有知识。

0: 有哪些职业？机器在变，技术在变，生活也在变，职业也在变。技术有了新答案，新职业便应运而生。职业在变，前程更广，路不止一条，一技向心，人生向前。新职业炫技第二季由人力资源服务机构 FESCO 冠名播出，
1: 让新机遇不再迷茫，让奋斗者更有方向。 FESCO 点亮希望，成就梦想。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当千年榫卯化作指尖的六边形纹创，当石库门的烟火气藏进方寸产品，当传统知识产权搭上人工智能的隐形翅膀，当平面图纸在手中立体重现，有一群人正以灵感为刃，以运营为桥，把沉睡的文化变成可带走的温度。他们不是单纯的设计师，不是普通的销售员，也不是只做活动的策展人，他们是文创产品策划运营师，新职业浪潮里的文化造梦者。
6: 一款文创凤冠冰箱贴迎来了高光时刻，上市仅8个月的时间啊，销量呢突破了100万件，带动凤冠全系列文创产品的销售额过亿。
7: 这样的一个组合方式有个两个好处，一个就是能让用户更多的一个体验。我叫林少波，在北京工作，目前是文博四级的策展人。当时国家博物馆做出这么大的一个冰箱贴，其实一开始差点就没有通过。但是放在文博市集一尝试，果然就成功了。我觉得有几个点原因，核心就是当下中国人年轻人对传统文化的热爱。
0: 生于闽南海滨小城的林少波，在出版教育、文旅传媒领域深耕了20多年。2023年，他毅然走出舒适区，跨界进入文博文创赛道。驱动他的是从小对中国各地华夏瑰宝的那份热爱，总觉得文物不该只躺在玻璃柜里，该走到普通人的生活里。
7: 我工作20多年嘛，前10年是在做出版。我当时觉得这个行业这个职业本身它也遇到了一个所谓的审美疲劳，遇到了一个整个行业发展的一个瓶颈。我从我个人而言，我希望去突破。
8: 那在1996年的时候，我表哥在江苏读大学，那个时候我在读初中，他就给我寄了一本书叫《文化苦旅》，书里面就介绍了河姆渡遗址、敦煌、莫高窟。我从这本书也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知道了飞天，知道了壁画，知道了王道士，那各种各样的文物国宝的一些故事跟画面，在我心中就种下了草。
0: 林少波观察到2个趋势：博物馆热持续升温，线下市集场景大火。
7: 观察整个的一个市场的一个行情，博物馆成为就是一个城市旅游的一个新引擎了。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关于线下市集这种场景， 也是很火。
0: 如果把博物馆作为赛道，市集作为场景，情绪价值作为卖点，三者叠加就是一个全新的市场。但光有场景不够，真正能打动人能带走的是文创产品。
7: 文创是由博物馆这波给它带起来的，因为文物甚至一些镇馆之宝本身就自带 IP， 要么特别有文化，要么特别有故事，要么特别有审美，它不用讲故事，所以呢它自然就会火。
0: 非设计出身的林少波靠着反复打磨摸透了文创的底层逻辑，他给自己的定位很清晰，不是做设计，而是做文创产品策划运营，从选品对接博物馆到市集落地营销推广，全链条操盘。
7: 我们知道一定会火，就是因为传统文化被重视了，大家要为传统文化消费了，这个我觉得是肯定是会好的。
0: 首届市集筹备时，他提出了南或北卖、东或西卖的运营策略，特意不先找北京本地博物馆，而是对接西宁、良渚、二里头、洛阳等外地馆，用差异化产品吸引本地观众。
7: 问他们，我们如果办这个事儿，你愿不愿意来？我当时其实就用了三个理由：第一个，年底创收；第二个叫免费得到全网的一个品牌的曝光；第三个，你能扩大你的朋友圈，就是你来参加这样一个市集是做交流学习的机会。大部分的博物馆不会拒绝，从答应来到我们真正做，其实还有两个月时间。我其实一直是有焦虑的，啊，因为怕做不好，我们是怕最后成不行不了，啊，那我就怕辜负别人对我们的信任，就是他都同意来了，我要撑不起来，这个怎么办？
0: 在核心的文创选品上，他有自己的硬标准，要有文物依据，要有审美惊喜，更要能日常使用。就像这款爆火的凤冠冰箱贴，原型是定陵出土的孝端皇后凤冠，他和团队建议馆方把原本庄重的文物做轻量化处理，保留点翠金龙的核心识别元素，做成立体分层冰箱贴，既能贴在冰箱上，也能当桌面摆件。事实证明了判断。2024年夏天的文博市集上，凤冠冰箱贴成了现象级爆款。
7: 客观的说，我们没有预料到，包括其实不要说我们制作的国博，他们也预料不到，叫中国中华血脉的觉醒，这是他的一个根本。
0: 但林少波很清醒，单靠一馆爆品走不远，文创的生命力在于常换常新。
7: 我们现在所有的冰箱贴其实还是不够，还没有那么完全还原它。我觉得冰箱贴如果再做应该怎么做？第二个就是有没有可能不做冰箱贴？2023年到2024年的，实话说，只要是文创，都好卖。从2025年开始，就不一样了，消费者已经见惯不惯了。其实我们很多人都看到它，包括我们刚才看的文物，其实是完整的。但其实如果通过这个模型看到，它是给拆解出很多很多的零件部件出来的，拆解。是个书
9: 啊，是不是可以给小宠物也带上？会非常可爱，因为现在宠物市场是非常大的。
0: 他带着团队和博物馆一起迭代产品，从冰箱贴到徽章，从首饰到文具，围绕一个知识产权做全系列开发，提出文创产品四化标准。
7: 所以就是年轻化的叙事，世界化的表达，产品化的销售，跟场景化的应用。这四个话我觉得就是我们文创产品要走的这条路。
10: 这个文创产品的策划运营师，它是一个复合型的职业，它不仅是原来的单纯的文创产品的设计，它是一个全链条的，从设计一直到满足社会需求，整个这个过程当中每一个环节都得要参与。那么这些环节以往已经涉及了多个职业的功能，这是它最显著的特点。
0: 截至目前，林少波团队已成功举办13场文博市集，覆盖新疆、西藏等边疆省级博物馆。2024年秋，

0: 州文博会，全国首个文博毛绒超市亮相，甘肃博物馆的铜奔马毛绒系列成了全场焦点。
1: 甘肃已经设计了多个职业的功能，这是它最显著的特点。
0: 截至目前，林少波团队已成功举办13场文博。

0: 让产品策划运营师要做的是营销与市场分析，把产品卖出去，懂消费，懂渠道，还要懂数据。甘肃省博的毛绒玩具就是营销创新的典型案例。
1: 商业成功之外，他始终记得初心，让更多博物馆出圈，让更多文物被看见，让更多优质文创被人带回家。
2: 定宁的凤冠它不应该只是属于昌平人民，它应该属于全中国全世界人民。那么我觉得应该我们也有这样的一个使命跟义务，把这好的东西叫广而告之。
1: 从出版人到文博文创操盘手，林少波的转型正是文创产品策划运营师这个职业的一个缩影。懂文化，懂市场，懂整合，把沉睡的文物资源变成有温度能流通的文化产品。林少波在文博的沃土上越扎越深，用市集和选品让文物一次次走进日常。另一位文创产品策划运营师正选择用人工智能打开新局，为文创寻找新的可能。

0: 早知你今天来，我就不来了。
1: 哎，你们好，欢迎来参观我的基地。啊，一进门这里呢，就是我们的一个照片墙，这都是我们来时的路啊，从我们最开始去打造第一个产品的 demo， 然后到后来我们去参加各种的展会活动，包括参加一些比赛，啊，这都是我们一步一步走来的一个过程。啊，这里呢就是我们的产品展示区了，啊，给你展示一个好玩的，介绍一下你自己。
0: 我乃林黛玉，金陵十二钗之首，自幼体弱多病，母亲早逝，寄居贾府。父亲林如海是探花出身，
1: 就像你看到的一样，我们只要把手办放在我们的智能手办底座上面，就可以开启和他的聊天对话。智能底座就是可以让每一个手办都有他自己独特的灵魂、独特的性格、独特的故事。
2: 理工科出身的周逸旭，此前从未想过涉足文科属性的文创产业。在大厂任职数年后，他敏锐察觉到两个变化：一是人工智能技术爆发，在情绪价值上潜力巨大；二是文创周边越来越火，他自己都会买来挂在包上。一个想法冒了出来：如果文创玩偶能说话，能讲自己的故事，会不会是一个全新的品类？
1: 2023年的时候，我们本身在做的就是生成式人工智能它的一些应用的探索，它在提供情绪价值这一方面就已经体现出了它的一些这种潜力。在2023年这个阶段的时候，我在一些包括逛街啊、商场之类的，看到越来越多的这种文创的周边产品。然后在这个时候，我就意识到了，可能人们的这种消费习惯迎来了一些这种转变，人们对于这种文创类的这种喜欢变得越来越多。那么，是不是这个文创、这个玩偶，它可以讲话？他可以讲自己的故事。
3: 那这个行业呢，也在被新技术改变。 AIGC 数字孪生正在融入文创全链条，行业从卖产品转向做 IP 生态，而是基知文化、懂策划、能运营、算展化、会保护于一体的复合型的职业。
2: 2024年，历经近一年打磨，首款会说话的《红楼梦》人工智能玩偶面世。
0: 早知你今天来，我就不来了。
2: 秘密就在小小的智能底座里，进场通信芯片一碰底座，就能连通云端角色大模型，开启跨次元对话。
4: 这就到处找蜂蜜，有时候跟着熊大一起保护森林。
2: 但周逸旭很清楚，硬件只是躯壳，文化内核才是文创的灵魂。这也是他作为文创产品策划运营师和普通产品经理最大的不同。技术是手段，文化才是核心。
5: 其实我们最早打磨这个产品，对于市场和用户也不太了解，这导致了非常前期非常以自己的技术为主导。但是呢，到用户手上呢，可能他觉得体验不好，这就是带来的问题点。然后呢，我们在早期的时候，为了更多的让用户去体验，我们去

0: 一些线下活动，直接把这个底座可能就是非常低价，然后直接出售，让大家去使用。然后我们之间会创建这种那个点对点的用户群，然后我们去了解、收集反馈这些个内容。
1: 基于大量用户调研，周易旭团队把方向越磨越准。人工智能文创的核心是陪伴感，他们把原著剧情、人物性格、观众评价全部喂给大模型，反复调教语气和表达方式，让林黛玉说话既有书卷气又不生硬，像真的在和人聊天。
2: 在大观园里面，你最喜欢谁啊？
3: 我自幼寄居贾府，与众人皆有情谊，但若论心性相投，倒是与宝姐姐有些许默契。她虽处事周全，却也懂得体恤他人。
2: 那你平时在园子里面都做点什么呢？
3: 我平日里最爱读书作诗，常在潇湘馆中翻阅诗书。
2: 我们做的呢是一个开放式的，可以去持续的聊天对话，并且能够去和用户产生这个持续的这个连结的这样的一款产品。
1: 灵魂有了，外形和声音也要跟上。从第一代到第四代底座，他们迭代了四次，外壳喷漆效果、音量大小、收音效果、外观尺寸，每一代都针对用户反馈优化。玩偶本身的服饰纹样、面部表情也反复对照经典版本调整，既要还原人物神韵，又要符合当代审美。
0: 这里有几个产品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第二代可能也只剩下一个外壳，它整体的话就我们做了一些个喷漆的效果。然后后期的我们就出了第三代，第三代的话其实在这个基础上就是扩大了整个的底座的外观。第四代的话把它的外壳做得更大，然后它的声音更响亮，它的收音效果更好，以及它的相关的一些个交互功能，让大家觉得更加的流畅，更便于用户去使用。
1: 产品刚成熟，惊喜就来了。广交会上，一位海外采购商逛到最后一天下午，站在他们摊位前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们就是我要找的产品。”
2: 最开始的时候是在广交会，我们的这个第一位客户，他也是在整个市场上去，可能逛了好几天，在最后一天的下午的时候，他到了我们的摊位，他跟我们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们就是我要找的产品。”
1: 海外市场开门红，交付考验也随之而来。作为全新品类，行业没有标准化验收流程，周易旭团队和工厂联合打造了云端验收系统。
2: 我们和工厂一起去联合打造了这个云端验收的这样的一套系统。所有工厂的产品呢，都需要通过测试人员去按照我们标准化的流程完成全部的测试，每一步测试都会被记录在我们的云端。只有在我们云端记录了这款设备它已经通过了验收之后，那么才可以进入到下一个环节。
1: 这不是简单的品控，而是文创产品规模化运营的必经之路。从创意到产品，从样品到量产，每一环都要有标准可追溯。
4: 因为我们的娃娃它本身它是一个不能动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它可能缺乏和客户的这个互动性。正好就是周老师他们的这个平台呢，能和我们的这个文创的产品能够有一个很好的结合，它能让我们的产品和我们的客户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互动性。
5: 这个职业的核心工作可以概括为五个字：挖、创、作、卖、户。也就是从文化资源里找素材，把素材呢变成产品方案，把方案呢变成批量生产的产品，把产品推出去卖得好。
1: 从技术工程师到人工智能文创产品构建者，周易旭走出了一条技术驱动文化表达的新路。对他来说，文创产品策划运营师的新身份意味着既要懂技术，更要懂文化；既要做产品，更要做运营。人工智能和传统文化的深度融合，正在打开东方美学的全新可能。周易旭用人工智能赋予玩偶性格，让沉默的文创能开口说话，而管玉磊则把目光落在了看似普通的纸和手作上，让文创承载更多情感。 在清华园有一座门，见证了百余年风雨沧桑，是无数莘莘学子梦想的起点。这座古老的建筑被折叠进了一封薄薄的录取通知书里，创造这份惊喜的人是清华大学美术学院2017届硕士毕业生管玉磊。
6: 这个项目里面的一个想表现的一个主体，现在遇到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建筑看到是一个欧式的这样一个建筑，就是现在这个项目时间特别紧，因为咱们这个它要
1: 几个月前，文创设计师管玉磊的团队接到一份重磅订单，一家大型科技企业定制一批家书主题立体贺卡，寄给全球各地的员工，工期紧，数量大，还要从深圳总部寄往全球，从设计到交付都是挑战。
6: 分析啊，我觉得它，用这种180度展开的效果，可能去实现这个建筑会有点困难，而且实现完了之后，有一个最大的一个问题是，做得很复杂的话，它会很臃肿，但是如果做得简单的话，它又有点过于单薄。
7: 灵感来自我自己的经历，我以前长期在外读书，每次回到家，远远看见家里一种房子，心里一下就踏实了。贺卡上用公司的标志性建筑，把它当作一个远方的家门，它代表企业对驻外员工的一份惦念，希望这张卡片成为两地思念的一个载体。海外的人挂念家里，家里的人牵挂远在异国的亲人。
1: 放在以前，管玉磊可能只需要把设计做好就行，但作为一名文创产品策划运营师，他要管的是从创意到交付的全流程。
5: 很多人会问，文创产品的核心到底是什么？其实呢，就是四个字：情绪价值。你买文创产品的时候，不仅是一件产品，它还附带了情感上的满足。
6: 这边呢，主要去研究一下关于咱们这个结构和咱们现在这个实物效果图，看看你用什么方式的结构来去解决。你主要解决的是这个白膜的立体结构部分。
1: 破局从立体白膜设计开始，它没有堆砌繁复的结构，而是用删繁就简的思路，精准捕捉欧式建筑最动人的细节，错落的屋顶，标志性的窗户轮廓，用刻制的线条勾勒出建筑轮廓。
6: 这个层太多了，而且这里面就都是这种重复的层，其实这个视觉效果的话，其实有一些可以减去，但核心其实还是在这个关键的拼装位置，把这个取消掉吧。
1: 最终方案定版，整套贺卡由30多个纸艺部件构成，用特殊的纸张激光雕刻而成，翻开的瞬间，欧式建筑立体跃出。从创意设计到样品跟进，再到品质把控、物流方案，2个月时间，3000多份立体纸艺家书顺利发往全球各地。
7: 通过翻开这样一本立体的家书贺卡，能够看到一个活灵活现的建筑跃然纸面，产生更多对家乡或者说对我们过往的这样的一些回忆的一些连接。那这件事呢，其实会让我们觉得比较有意义。
1: 从传统产品设计师到文创产品策划运营师，管玉磊的破局之路也是无数新职业从业者的成长缩影。不再只盯着图纸，而是懂设计、懂工艺、懂供应链、懂用户情感，用热爱对抗麻木，用创新打破常规，在时代浪潮里找到自己的位置。从唤醒沉睡的文明到重塑传统的荣光，文创产品策划运营师正以不可阻挡的势头迎来属于他们的黄金时代。这不仅是一场文化与商业的双向奔赴，更是一条通往广阔未来的职业坦途。2024年，文创产品策划运营师被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正式列入新职业名单，引导行业走向标准化发展。
8: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 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 全频道广告资源。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文创产业的岗位需求越来越多元。2026年深圳文博会上，广东联动了超过3000家企业，提供了6万多个文化产业岗位。在政策层面呢，也有支撑。各地围绕文创产业出台了不少扶持政策，在融资、税收、场地等方面呢，给中小微文创企业提供支持。这是一条具有社会价值又有个人成长空间的新赛道。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期间，中国团队设计的奖牌及文创连接世界，也呼唤着文创领域的新质生产力。世界技能大赛的高标准体系正在和国家职业标准深度融合，为这个行业源源不断输送高素质技能人才。

0: 现在请节哀。
1: 复仇心切，他在深渊中渐行渐远。
2: 我总觉得有点不对劲。不对，我想再去现场看看。
1: 再查现场，隐藏线索浮出水面。
3: 队长，现场有五个人喝酒，
4: 凶手是和那四个一起喝酒的人，
3: 所以要看到那个正在开枪的人。
5: 你去查一下夏小峰带来的那个黄毛小子。
3: 队长，隋航不见了。
1: 关键证据下落不明，调查陷入僵局。
5: 前一段时间商业信息严重泄密，后来发现孙杨出现在了不同的各个场合。
1: 针锋相对，面具之下暗藏怎样的玄机？
6: 他们抓我就是因为他们就是杀人犯。
2: 对我打赏，别介意啊。
5: 希望不耽误你查案就好。
1: 普法剧场《目击者》精编版第二集正在播出。

0: 测试认定会所发生杀人案，
1: 凶手一定对现场非常熟悉。
2: 你好像特别关心这个案子，怎么是你干的？
3: 我们调查出车主是本市市民孙杨，则另外一名较为可疑，此人叫李克华。
4: 今晚十一点我在医院后门等你，千万别告诉任何人。
1: 启动，
5: 别动，
6: 放下，别
7: 动，快跑，快跑啊！
8: 他最近一段时间一定会出现在医院找他嫂子和侄子，
1: 他一定认为我是导致他嫂子死亡的罪魁祸首，我要当一碗，这是最好的方法了。
9: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10: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1: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10: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2: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

0: 高血糖的风险。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一堂控糖的小妙方。
2: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3: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2: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3: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4: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夏队，
1: 你要小心啊。
2: 不用担心我，他现在还不敢动手。
1: 你放心，手枪的有效射程是50米，
0: 我们现在以你为圆心，以100米为半径进行扫描，只要李克华踏进我们的扫描范围，热像仪就能立刻锁定。有情况，警报解除，是一条流浪狗。
2: 小区注意警戒，千万不要打草惊蛇，我们在等他，也许他也在等着我们。

0: 是什么地方？为什么会有我妈妈的照片？
1: 妈妈呢，去了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要很久才能回来，所以以后只要你想她，我们就来这儿好吗？你就把你想说的话在这里说给她听，她就能听见了。
0: 妈妈，我会好好看病，等我看好了也就回来了。

0: 有小雁的消失了，没有发现这个原点移动进来的轨迹啊！这是什么方位？
1: 河边，
0: 可能是只青蛙。
1: 青蛙，
0: 坏了，青蛙没有体温，不会有人声响。

0: 这个李克华到底是什么人呢？
1: 水鬼。
2: 他都看见我了，为什么不一枪崩了我呢？
1: 老戴，
3: 你看我们队长都快成魔怔了。
0: 也许他没有想到满满也出现了。
1: 这个凶手还算是有职业道德啊，知道少儿不宜的事不能干。
2: 你说凶手，你凭什么说他是凶手？
1: 姚队，这李克华肯定是凶手啊。
2: 你怎么知道他一定是呢？
1: 不是，你看啊，他出现在案发现场，也有作案时间，当天晚上没有其他可疑的人了。还有他跟他嫂子通电话的内容明显就不对劲啊。最关键的是我们抓他跑什么呀？而且手里还有枪，这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吗？
2: 就凭这些你就确认李克华就是钻石林的凶手吧？我总觉得有点不对劲。

0: 队长，现场有五个人喝酒。
1: 没错，
0: 是五个。凌晨一点，他们进来的时候真的是四个人，我没有撒谎，你们可以去问我领班。
2: 后来，你有没有发现有人再进来过？
0: 没有，他们给了我100块钱的小费，就让我不要再进去了。后来我就躲在楼梯间看电影了。这个您可千万别告诉我领班。我们都配着呼叫器，他们要是有需要，我们都会收到的。
3: 你当时就真的没听到一丁点动静？
0: 我们这个包间是 VIP 包间，它的隔音效果特别好，所以说我们平时都带着呼叫器，如果客人有什么需要，我们可以用呼叫器收到。
3: 你确定没有再看到有人进去？
0: 没有，当时已经是凌晨3点了。后来我的领班就叫我过去，后来我就看见包间里。
3: 那包间里为什么会是五个被子呢？
0: 五个？哦，对，是五个。当时有一个老板让我们上五个被子，可是我看他们就四个人，我想撤走一个，他们不让，说一会儿还有客人要过来。对，是五个，我想起来了，
3: 第五个人。
1: 对，参加聚会的应该是五个人。
4: 你是说凶手是和那四个一起喝酒的人？
1: 也不一定。
4: 凭什么这么说？
1: 答案就在这里。凶手一定不是四个死者请来的人，所以他想进入这个包间最便利的方法就是打扮成服务员。这也就是为什么现场多出来一辆小推车的原因。
2: 而且死者亲口告诉服务员要留5套酒具，就说明现场有五个人要喝酒。
4: 等一等，如果是五个人，那为什么我们监控视频当中凌晨一点以后只有那四个人走进了钻石人间会所？
1: 这也不难理解，当初孙杨从后面进去的时候监控不也没有拍到吗？
2: 你说的有道理，但是也许那第五个人一直都没有出现呢。
1: 你们看，现场所有的酒杯五个都是用过的。
4: 不管怎么说，这第五人存在的可能性对我们而言更重要。
2: 究竟谁看到了这第五个人呢？
1: 凶手，四名死者，还有孙杨的无人机。
5: 哎，站住！
6: 峰哥啊，这太晦气了！我这进去的时候警车送，出来的时候还得警车接啊！
5: 别废话，你立功的机会啊到了。
6: 你们还没找到啊？
7: 大海捞针呐！
6: 不过也是，一般飞丢的无人机那肯定是找不回来了，除非是砸着人，人家报案了，但是谁也不敢去领啊。
5: 这要是被无人机砸了可够碎的。
6: 也可以不碎啊，一般无人机上都有一串信息串号，如果你是通过正规公司买的，你串号就能找到购买飞机的人。
5: 你们那个是正规渠道买的吗？
6: 那当然了。
5: 不过也没人因为被罚去报案啊。
6: 哎，对了，你们为什么不去找厂家呀？我之前看过一报道啊，说厂家是可以通过技术定位那个飞丢的无人机上的那个 GPS 的。
5: 人才，人才啊。
8: 这些都是我们最新推出的产品，像这款是我们最新的旗舰店产品。
6: 哎哎哎，这就是这就是我买的那个。
1: 这一款有失踪定位孔。
9: 如果你们购买的无人机 GPS 系统没有损坏，是可以精确定位在半径200米的范围以内的。但是需要你们提供一下你们购买时留下的个人信息，我们可以在系统里面帮你查你们的 GPS 穿号信息。好的，那请你们稍等一下。不好意思，这个服务需要你们到我们公司总部报备一下。
6: 这么麻烦？你知道我们是干什么的吗？
9: 我们现在换了新老总，一切都得按照新的规定来。
6: 没事儿，麻烦你把总部的地址写给我们一下。
9: 好的。
6: 谢谢。这也不像是卖无人机的公司啊。
10: 也许人家还有别的业务吧。
11: 巧峰啊，怎么不认识了？
6: 当然认识，大名鼎鼎的雷总。你不是搞医药的吗？
11: 对啊，怎么搞医药的不能搞飞机了？
6: 能当然可以。我们这次来就是想找一个工程师帮我们寻找一下失控飞走的无人机，用不着惊动您的大驾。
11: 这话说的，夏大警官大驾光临，我怎么能不亲自来见呢？是不是？好了，不开玩笑了。哎，小张，你带着这位小伙子去技术部门。
6: 好，
11: 夏警官跟我去办公室等你。
6: 要不我也去技术部吧？
11: 怎么，不能像以前一样做兄弟了？
6: 聊两句。这边去。
11: 走，到我办公室。

0: 况啊？最近在忙什么呢？
1: 没事，瞎忙。
2: 对了，不能问，案子的事情不能问。
1: 也没什么，就工作呗。哎，对了，你怎么突然涉及无人机产业了？
0: 嗨，还不是因为公司要上市吗？产业板块要丰富。来，
1: 谢谢。
0: 再说了，最近无人机不是特别火吗？我是个商人，有市场的生意当然要搞一搞的了。不过也很累啊，有时候我真是羡慕你们当人民警察的。
1: 羡慕我们干嘛呀？整天提着脑袋活着，
0: 但是活得有意义啊。我记得有一个什么名人说过，人这一辈子啊，最大的成功不在于你赚了多少钱，而是在于你帮助了多少人。你们做警察的不就是整天为别人排忧解难的吗？啊，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1: 没关系，
0: 小琪，哎，行了，咱哥俩不用打太极了，我先直说了吧。小琪的事情呢，你不要怪我，毕竟是你先跟他分手的，对吧？请进。
3: 定位不到吗？
4: 工程师说可能是掉水里了， GPS 模块在通电的情况下被烧坏了。
3: 但是工程师也说了，就算它是掉水里，它那储存卡肯定是烧不坏。
0: 哦，小童啊，这孩子是你亲戚吗？无人机没了，我可以再送你一个。
1: 不用了，他们这帮孩子呀就是瞎玩。我早就跟你说过，这无人机呀不能随便放飞，也说不定啊是被这个什么航管局给收走了，全当没个交警吧。哎呀，时间不早了，就不耽误你工作了，我们先走了。
0: 好，那我就不留你了。哎，记着，有什么需要一定告诉我，
1: 请留步。
3: 不是峰哥，请。
0: 哎，慢走啊。

0: 你刚才说之前见过欧阳磊。
1: 是啊，我总觉得我之前拍过他。哦，对了，之前有个人给了我很多钱让我跟拍他，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事儿，也没问。你知道我们这行也有不少规矩的。我估计啊，是什么商业斗争吧，有钱人嘛。
0: 我知道了，下去吧。
1: 哎，不是，我
2: 怎么了？
1: 不是哥，你就这么把我扔这儿啊？
0: 那你还想怎么样？
1: 要不你还是把我送回耗子里得了。
0: 你真够呢。
1: 不是，我现在觉着那儿才是最安全的。不是哥，你别笑啊！你看啊，是这么回事，这案子我是唯一的目击证人，凶手你们又没抓着。要是他哪天把我还这么年轻，我连女朋友我都没有，
0: 你的无人机才是真正的目击证人，没人看见你。
1: 不是，我那天跑的时候还撞着一个人呢。
0: 你怎么不早说呀？
1: 哎呀，我这不是也才刚想起来吗？
0: 那个你撞倒的人长什么样还记得吗？
1: 哎，是他，应该就是他。
3: 孙杨撞的这个人就是李克华呀。
4: 孙杨，从你发现有人开枪到你撞倒这个人中间用了几秒？
1: 不超过十秒钟。
4: 案发现场在酒店的顶层，从他开枪到你撞到他中间只用了十秒，怎样才可以做到？
3: 直接跳楼。
4: 也就是说，孙杨看到那个正在开枪的人，他不是李克华。
5: 姚队，
4: 好，我马上来。
5: 姚队，找我。
4: 无人机那边有什么线索吗？
5: 啊，无人机的 GPS 坏了，定位不到了。不过我们有重大发现。
4: 小队，怎么了？
3: 小峰，这两天抓捕行动太辛苦了，你先去休息几天吧。
5: 小队，
3: 这是局里的决定。
5: 在这个节骨眼上，我去找局里。别冲动，
6: 这两天局里边正在讨论你上一次抓捕李爱华的行动该如何定性。我上次就跟你说过了，按照原则，在你的情况没有定性之前，你是不可以参加任何抓捕行动的。
5: 而且这次抓捕还造成一名群众死亡。
4: 小峰，
6: 局里要求换一个行动组继续这次抓捕李克华的行动，被我拦下了。这个案子暂时由我负责。
4: 你放心，既然是组织决定，

0: 谢谢。
1: 雷总年轻有为，而且这么热衷于公益，真是难得的青年才俊啊。
2: 您过奖了，在你们医生面前啊，我什么都不是，你们才是真正的悬壶济世啊。
1: 您客气您客气。
2: 来。小琪，我答应过你的，一定不会再让你过那种在急诊科提心吊胆的日子。你们医院领导已经答应我了，马上再从心内科把你调去院办，主要负责和我的对接。
3: 你觉得你这样做我会高兴吗？
2: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呀。
3: 可这不是我想要的。
2: 你在开玩笑吧？
3: 你这是在剥夺我上手术台给病人做手术的机会，这是对医生最大的伤害。

0: 你怎么走了？身体不太舒服，出去坐坐。那我们后面怎么行动啊？
1: 听姚队的。
0: 姚队？姚队怎么跟你说的？
1: 他说我可以回家休息了。
0: 确实要劳逸结合，你这两天太累了。怎么了这是？刚才还好好的。

0: 当警察呀？当警察多危险呀，每天出生入死的。
1: 谁告诉你警察每天都出生入死了？哪儿那么多坏人？
0: 可是你报的是刑警。
1: 哎，小七，你考大学的时候不也瞒着家人报考了医科大学吗？
0: 那能一样吗？行，回去我调科室。
1: 调科室？
0: 我调急诊科。
1: 为什么呀？
0: 你想呀，每次你们有任务的时候，我们就会配合你们的行动。只要我调了科室，就能经常看见你，还能保护你。
1: 你保护我？
0: 怎么不行啊？
1: 多委屈你啊！你是刑警科的高材生，不舍得。
0: 你知道就好。我这可是为了你啊。

0: 队长，孙杨不见了。你从警队走后，我带孙杨去吃饭，但是他说要回家拿个东西，说您答应他这几天让他住我们警队里，但是他一个人不敢回家。
1: 确实跟我说过。
0: 然后我带他回了趟家，啊，就是这儿，他家住六楼，让我在楼下等他，但是他一直没有下来。我上楼一看，发现门开着，人不见了。

0: 孙杨的硬盘不见了，有人劫持了他。
1: 这不是给我惹事儿吗？
2: 雷总，不是您让我去调查他的吗？
1: 我让你去调查他，没让你去抓他。
2: 那个，我不光抓了他，我还把他的硬盘给带回来了。

0: Привет.
1: 文松，你看，他真拍了不少呢。他，
2: 队长，我们来这儿干嘛？你到底要找谁啊？
0: 见过无人机的那个人。
2: 你是说凶手？
0: 凶手在行凶的时候，极有可能见过正在拍摄的无人机。找到无人机或者拍摄的那个人，就可以毁灭证据。
2: 明白了。
1: 我去接。喂，
3: 雷总，一位姓夏的警官要见您。
1: 雷总，是夏警官找你。雷总，要不然这样，我赶紧去把那小子给放了。
4: 不能放。
5: 哎呀，小峰啊，我本来还说晚上约你吃饭，没想到这么快就又见面了。
0: 雷总，早上我来呢是来找无人机的，这一次我是来找人的。
4: 我要约你吃饭就是因为这事儿。
5: 来，坐
4: 坐。
5: 你是找早上带来的小伙子吗？
4: 在我这儿。
5: 哎呀，真是冤家路窄啊。
4: 今天早上你们走了以后，我就在想，我在哪儿见过那个人。对，他叫孙杨是不是？我想了半天没想起来，我就问我的秘书。我的秘书想了半天总算想起来了，那小子偷拍过我。
0: 偷拍过你？
4: 嗯，我们公司呢前一段时间商业信息严重泄密，后来才知道是因为有人偷拍我。我找了调查公司去调查，后来发现孙杨出现在了不同的各个场合，他拍我拍了不少啊。今天早上你们走了以后，我就让我手下的人去跟孙杨确认一下。哎，没想到他们把他给我带回来了。你说这帮人是不是没脑子？哦，小峰，这个是不是属于私闯民宅还是非法拘禁啊？我不懂。这样，我公司的人都在，你想抓谁随便。
0: 哈，那个你们把孙杨的硬盘也带走了吧？
4: 就是啊，你说这帮人是不是简单粗暴？我原本的意思是说让他们找到孙杨确认一下，问一问，顶多呢恐吓一下，不就能问出来了吗？简直了。
0: 那孙杨现在在哪儿呢？
4: 哦，在吃饭呢，我带你们去看看。来，来这边请。

0: 哥，我就知道你会来救我的。哥，我告诉你，他们抓我就是因为他们就是杀人犯，这哪是面条，这就是断头饭。
1: 闭嘴！
2: 小伙子，你可不要血口喷人呐！我跟夏警官已经说好了，我们把你找来，完全是因为你之前偷拍我。小峰，你是不是在找钻石人间会所的杀人犯？这个锅我不背的啊！你是知道的，我公司马上上市了，我躲别人的刀还来不及呢，你就别再给我两肋插刀。
1: 李总，别听这小子胡说八道啊！现在呢，这个人既然找到了，我们就先回去了。今天对我打扰，别介意啊。
2: 希望不耽误你查案就好。

0: 孙杨啊，你还真拍了不少欧阳雷的隐私照片啊。
1: 哥，你也不能怪我泄密啊，我又不是你们警察，我没那么高的警惕性。不是，
0: 欧阳雷又不知道我们去找无人机的真正原因是什么。你这一说倒好了，全世界都知道了。
1: 你可别一生气你就抛下我不管了，我可是咱们这案子唯一的污点啊，不是那个目击证人。
2: 如果欧阳雷真的像你怀疑的那样，今天这场仗你可就真的打输了。
3: 都怪我太莽撞，我当时想欧阳雷找孙杨一定是因为无人机，我总觉得欧阳雷一定有问题，可就是一种感觉。
2: 表现得太完美了吗？
3: 就像写剧本一样，写得天衣无缝。
2: 太完美啊，就是一种漏洞。但是我们办案呢，不能总凭感觉，我们现在

0: 要把所有信息再重新的捋一遍。首先，我们发现有人冒充服务员进去行凶。后来，我们通过监控锁定李克华，结果发现李克华的确有着不可告人的目的。
1: 我犯的第一个错误就是经验主义错误。当我们发现了第五人，并且企图通过孙杨的无人机确认信息时，找到了一个重要信息，就是孙杨当晚撞倒的那个是李克华。孙杨看得到那一幕杀人案，就不是李克华。
2: 咱们啊，也许有两个人的信息是咱们无法辨认的。
0: 两个人，一个是那个冒充服务员的推车手，另一个就是第五人。
3: 哎，你说从咱这儿到他那个楼到底有多远呀？
4: 300-400米，肯定是在控制范围之内的。
3: 再想想，当时你的无人机从哪个角度上的？
4: 哎，我觉得不是从往这边飞的。
3: 再好好想想。哎，不是哥，
4: 我真想不起来了。你说当时我都快吓尿了，我哪还有时间顾飞机啊？

0: 吃什么呢？小伙子，你这天天给我捡垃圾，除了吃我点饭以外，钱也不要，图个什么？
1: 我这要找我自己想要的东西。
0: 成，那你吃，不够我这儿还有啊。
2: 什么时候发生的事儿？
3: 前几天的晚上，很突然。雷总，上次您来看的时候还只是个孤儿寡母，现在只剩孤儿，连寡母都没有了。这个孩子确实可怜。
2: 孩子的治疗费用没什么问题吧？哦，
3: 之前您交的钱还没有用完，
2: 后续如果有什么需要直接联系我。
3: 好的，请。
2: 满满，还记得我吗？
4: 记得呀，你上次还送我玩具小车呢。
2: 来，最近乖不乖？
4: 乖啊，因为我知道等我做好手术妈妈就回来了，妈妈肯定去打工给我赚做手术的钱了。
5: 妈妈，好吃的来了。
6: 你怎么来了？
2: 我来看看孩子。
6: 你带他来的？
3: 是啊，金大夫，那个雷总又不是外人，他妈妈还在的时候。
6: 行了，你出去，快点，你乖一点，妈妈。
2: 小琪，怎么了吗？
6: 现在满满不知道妈妈的事儿，你看，差点说漏嘴。还有，你为什么找到这儿来啊？
3: 金大夫，刚才我没说完。孩子的妈妈还在的时候，雷总他就已经开始帮助他们了，上次还给他们拿了很多钱。今天雷总来医院要看看孩子，我也没说什么，就把他带过来了。
2: 小琪，你不知道，其实我一直在帮助他们母子俩，今天也是巧了，我想打电话问问他们的情况，才知道满满的妈妈2天前出意外了。小希，我们出去聊会儿好吗？小希，
6: 说吧。
2: 我想把满满带回家。
6: 为什么呀？
2: 这孩子可怜，没有了妈妈，虽然有你在照顾，但这毕竟是医院。满满的妈妈2天前出意外了。小希，我们出去聊会儿好吗？
6: 嗯。

0: 这可不像你的风格。
1: 我什么风格？
0: 你的风格，没有利益的事情你怎么会去做？
1: 你这话我就不爱听了。我纯粹就是想做件善事，就被金大夫诬陷为有利可图了。
0: 纯粹做善事？那我问你，你给我们科室捐的下乡设备是无偿的吗？
1: 绝对无偿。
0: 你还不承认？你笑什么呀？不想承认？
1: 承认，这有什么不能承认的？
0: 对，慈善就是你获得利益的工具。
1: 金大夫，你电视剧看多了吧？我什么时候用利益绑架慈善？真逗。
0: 行，我听你解释解释。
1: 我解释你会信吗？是，我是承包了你们科室的供应，但是你知道我是低于市场价多少的价格给你们医院的吗？
0: 我怎么知道？
1: 你说我有私心，也确实有。我无偿给你们医院捐献下乡设备是有私心的，我的私心就是用这个来换你一份安稳的工作，让你做自己最擅长的事。至于你说我承包了你们科室的送货，我就是想让那些人看看金小琪的男朋友是什么样的人。我赚钱的地方多了去了，但我绝对不会赚你金小琪所在医院的钱。
0: 什么时候承认你是我男朋友了？
1: 对，你没有承认过。我知道你心里边还有夏小峰。没关系，我可以等，等到你心甘情愿忘掉他跟我在一起的那一天。你可以质疑我的爱心，质疑我的责任感，甚至你可以说我做任何事情都有不可告人的秘密，这都无所谓。但是我恳求你，不要质疑我的真心。我做这些事情就是想多一些跟你生活上的交集，请不要老是推开我好吗？
0: 但是麻烦的序列问题不是我说了算。
1: 那谁说了算？
0: 夏小峰。
2: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3: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3: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5: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3: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6: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7: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6: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7: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8: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9: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10: 血糖高吗？
5: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6: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0: 小妙方？
6: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7: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6: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他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5: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6: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7: 400-028-9216，400。

0: 02-9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1: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0: 他态度满满是出于怎样的目的呢？
1: 这李克华沉寂太久了，
0: 有个废品收购站的老头举报了李克华的住址，我们终于发现李克华了。
2: 副长队出发。
3: 曼，叔叔带你去一个好玩的地方。
4: 他药还在我这儿呢。
5: 坏了，早上忘给他吃药了。
4: 曼曼不能去你家。
0: 教授三次全是他手，
5: 他不会真的怀疑我犯了什么事吧？
4: 夏小峰就不是那样的人，
0: 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
2: 不要你带妈慢慢给带出去。
4: 你和婉玲之间怎么回事？
2: 你还是不要问的好。
6: 多吃点。
7: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6: 血糖高有小妙方，用了小妙方啊，吃饭都没那么多顾虑了。哎，
8: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6: 哎，小妙方啊，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有以糖控糖的小妙方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9: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1: 鲜木油羊乳粉提醒您收看精彩节目。
12: 高钙多肽吸收好更营养，早晚一杯鲜木优，暖暖的很舒服。羊乳粉，我爱鲜木优。
5: 血糖高吗？
6: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9: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5: 小妙方
9: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6: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9: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是简单的幸福生活。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亮了。大夫说你现在不能见光，等眼睛恢复了以后再说呗。我做噩梦了。

0: 起来点。
1: 嗯，
2: 行
0: 啊，
3: 啊。哎呀，谁挠的呀？挠这么深？
0: 这看着都疼。
1: 你要说这帮毒贩子没有好人吧？你打个仗的下手都埋汰。
3: 还得是你能打呀，哥。
4: 可不咋的，我哥这全市散打冠军也不是白拿的，谁见了不得叫声爹呀？
1: 哎，你可别给我吹了啊，
5: 顾老师，
1: 你今天你是怎么发现我楼上露馅了的？
0: 是这样的，吸毒只有零次和无数次，对于常年吸毒的人来说，不会这么痛快地拒绝递到眼前的毒品，尤其是像摇头丸这种刺激性强的东西。
1: 老师，受教了。
0: 是我受教了，外勤任务没我想的这么简单，以后我会努力的，不给大家拖后腿。
1: 你说哪去了？没事儿，今儿要不是你这发现的快啊，我那楼上指不定干多半天呢。
6: 小北，你伤哪儿了？
4: 老舅，你听说你受伤了？上哪儿了？
1: 就擦破点皮儿，没事儿。你咋来了呢？
6: 我咋不能来呀？你有任务，我也有新任务啊！从现在开始，我专门负责你们专案组的后勤工作了。
1: 真假的？
6: 那当然了。呀，这是哪部门新来的？
4: 这位是南方来的毒品专家。
6: 哟，南方来的，难怪这么秀气。

0: 哦，你好，你好，
1: 你好，
0: 啊，坐下吧，都坐下，坐下，
2: 行，来啊，坐。
3: 我来隆重的介绍一下，这位是辛铁刚同志，咱们市局刑警大队的前队长，战功显赫，我北哥的师傅，我的师爷。
0: 行了，就别扯那么用的了，以后就统一啊，这都叫老舅，
3: 啊，行。
0: 小北，这又是你的吧？你瞅瞅，整的缠头裹脚的，下回有紧急任务解不开咋整？说你也不敢，
4: 别操这心了啊。
5: 哎，老舅。您为啥来管后勤了呀？
0: 我这不是这个出任务受了点伤啊，二线了现在。
4: 本来能提前退休，我就不干，非要回来遭这罪，你说咋办？
0: 我在家待才遭罪呢，等到我这岁数，你才能知道这儿有多好。都没吃饭呢吗？
3: 没呢。
0: 跟你们说一声啊，后边啊临时搭了个灶，就专门喂养你们几个的。厨师长、厨师就我一个人，想吃啥可以点菜。我现在给你们弄点吃去啊！
2: 好，辛苦了，老舅。
0: 呀，别来这套了。
4: 哎呀，
6: 那个黑板上的字是你写的吗？
4: 啊，
6: 毒品按照来源分，目前可以分为两大类。

0: 鸦片、大麻，这种是天然种植后制作而成的。海洛因、冰毒、麻古这些都是植物提炼后与化学物质合成而得到的。而且未来势必会出现纯化学原料合成的毒品。
1: 海胆是术业有专攻啊，你们都听听，这讲的比我好多了。
0: 这是你们最近需要看的一些书。
2: 材料化学分析方法试剂手册。
3: 哎呀，顾老师，您这是要给我们上课吧？这都化学公式。
0: 也谈不上上课吧，鉴于你们对新型毒品的了解太少，给你们普及一下相关的知识。哦，还有，不用叫我老师，喊我名字就好了。
4: 还是算了，这打小就处老师，哪敢叫你大名啊？还是叫顾老师吧。
5: 是啊，我们还得查案呢，哪有时间听你讲课啊？
0: 你要查毒品案，首先就要了解毒品，了解化学。
1: 哎，这顾老师上课上挺好，你得多学一学，都有用。但是，这书整的也太厚了，你说我们这工作哪有功夫看这书啊？
4: 那可不，就好比今天的行动靠的还得是这个。
5: 是啊，今天这事儿啊就是赶着了，就算我们进去晚了，我哥一人也能行。
0: 无知是成功的绊脚石，更可怕的是意识不到自己无知。
5: 咋的，显着你了啊？就你有文化呗。
1: 小光干啥呢？给我坐着。
6: 那顾老师给你们上上课啥态度啊？顾老师，
1: 不好意思啊，你看我们这刑警队都是年轻小伙子，那火力旺，所以你自己说话注意点措辞，
0: 忠言逆耳罢了。
4: 顾老师，我寻思着你只是个顾问，你咋这么不把自个儿当外人呢？
0: 你寻思错了，高局请我过来是正式加入专案组，接下来我会和大家一起工作，一起出任务，交接的手续这几天就会下来，直到案件侦破，每一个毒贩都落网。
1: 好，有顾老师给咱加持，还有啥抓不了的毒，对不对？
5: 是。
1: 老舅啊，
7: 来来来，准备了啊！
5: 哎呦，我老舅，
1: 哎，接一下，接，
7: 马上开灶，
1: 不用不用，烫，
7: 别好嘞，马上就来哈。
1: 这行，那啥，老舅，我帮帮你。
7: 哎，快点的吧。
0: 哎，这是什么？炒河粉吗？
1: 你不认识啊？东北名菜，猪肉炖粉条子。
5: 没见过。
4: 这我们东北特色，你们那儿有吗？
0: 我们那都是煲汤。
4: 煲汤？
1: 行行行，坐坐坐坐来。
0: 这个是菜啊，
1: 菜
0: 不是主食啊。
1: 那主食谁吃这玩意当主食啊？这是主食，大米饭。
5: 哟，真的很香啊。
7: 来吧，
0: 不是随便吃一口吗？
1: 这就一个菜还不随便呢？
5: 咋的，文化人惊着你了？我们平时就这饭量啊。
1: 还有菜啊，
5: 关心一下你。
7: 哎，齐了，
0: 谢谢。
1: 来一首。
7: 小顾老师啊，你能吃辣的不？
0: 喜欢吃一点，但是每次吃完会有点不舒服。哦，
7: 那就是不能吃。行了，有数了。咱现在专业组有两个不能吃辣椒的了哈。
0: 还有谁？
7: 这个。哇。
1: 长得挺猛的，吃一口辣窜三天。
0: 你不能吃辣还吃蒜？
8: 不是，辣和辣椒这蒜不是两回事吗？
9: 吃饭不吃蒜，香味少一半。
5: 就是，
7: 你别白活了，快整吧。嗯。
1: 咋样，吃得来吧？嗯。
7: 别白活了，赶紧整。
0: 你们还吃吗？
4: 嗯啊，
10: 你吃你的。
5: 哎呦啊，挺能吃啊！来来来，都咬上来。
10: 这海量啊啊！
4: 因为有点螺丝丝儿。
10: 好，
5: 这都第三碗了，还能吃呢？
4: 你还让人家长见识，你长见识了吧？
5: 这现在坐办公室的都这么能吃吗？
9: 我就是坐办公室的，我才吃一碗。
7: 我就喜欢这样的，你看看人家，再看你们几个，这点饭量跟小猫似的，都不如我孙女吃的多。
5: 别扯，老舅，你那小孙女才一年级，你这
7: 一年级咋的？一晃就得上大学。我告诉你，哎，等到时候啊，案子一结了，那我就退休，带上孙女，我去海南我度假去。
5: 老舅，这话真别乱说，你说了容易出事儿，你知道不？
7: 滚犊子！迷信，
10: 欠揍一天。
7: 行了，这都吃完了哈，行了，你忙正事儿去吧。
8: 老舅，我们帮您收一下吧。
7: 不用了，赶紧干活去。
11: 我们接下来怎么办？
10: 来，正好我跟你们宣布一下啊，我们已经跟大案队交接完毕了，小白楼冰毒案正式移交给我们办理。国柱啊，
11: 嗯，
10: 你跟瑶瑶，你俩去玻璃厂附近走访一下，看看有没有目击证人。
8: 是。
10: 你拿着资料，咱俩再上趟火车站去。
5: 行。
11: 嗯。哎，那我呢？
10: 哎，你刚来，吃的又多，你在这消化消化。
12: 哎，两位这边，上回你们来啊，正好赶上我休息，也没帮上什么忙，一会儿有需要你们说啊。好，你们票上的位置就是这儿。
10: 就这几个座是吧？
12: 对。
10: 哎，31号那天，这边坐的什么人，你还有印象吗？
12: 31号啊，哎呦，那么多天，我得想想啊。那天这边坐的应该都是男的。嗯，
5: 确定吗？
12: 确定。那边啊，坐的都是一帮老娘们带着孩子。哎呦，这一路上滋哇乱叫的，这印象老深了。好不容易哄到半宿啊，稍微安静一点，就一片呼噜声。哎妈呀，那呼噜声老大了，整得我一宿都没睡好觉。
5: 那这帮老爷们儿具体啥样还记得不？
12: 反正是没有老头，20多岁30多岁的都有。
10: 他们都是一起的还是怎么着，自己来的？
12: 应该都是自己来的吧，不过我也不太确定啊。
5: 坐这儿这个带没带啥可疑物品
12: 啊？这个应该不会，我们上车啊乘警都会检查，如果没有查到的话，那应该就是没有。
10: 行，没啥事啊，我们就问问啊。谢谢你啊。
12: 哎，客气客气。啊，
10: 表不错
12: 啊，带着玩的。
10: 忙着吧。
12: 哎，有事您说啊。
5: 辛苦啊。
12: 哎，客气客气。
10: 小光
5: 啊，
10: 在这盯着。
5: 行。天儿也晚了，晚上没啥事了，咱是回局里还是回家呀？
10: 回局里。郭老师在那等着加班给咱上课呢。
5: 咱查案压力已经这么大了，这人怎么净添乱呢？
10: 高局请人过来的嘛，有他的道理。
5: 你啥时候这么听高局话？
10: 红灯。
5: 哥，要不咱想个招给这姓顾的撵走呗？
10: 你把你这些心思都给我用在正地方啊，想啥呢？
5: 不是，我寻思着咱好好的专案组，他一个外人天天指手画脚。
10: 开车呀。这事儿啊，小郭，你咋这么想啊？你说你开车开的咋样？
5: 我开车咋样你还不知道吗？整个哈兰市你说去哪儿，我咔的给你干到。
10: 那要出了哈兰呢？
5: 出了哈兰，那铁定抓瞎呀！
10: 啊，对了，就是这个意思。你看这几年啊，这个新型毒品越来越猖獗，啊，咱们警察队伍里呢， 又没有专门的禁毒队伍，警校里也没有相关专业。你说哪天咱要真碰上一个大型的贩毒组织，咱都搞不明白。就像你开车，你开得再溜，你说你不认道，那不都抓瞎吗？
5: 那你的意思是给这孤人当地图使呗？
10: 你开车呀，就把它当个地图使，你要看书呢，就把它当个字典用。所以说这顾老师有的就是我们现在缺的。你说摆着这么一个新型毒品百科全书，咱干啥不用？
5: 我明白你意思了。我吧，就是看不惯他这出，老是拿个劲儿。
10: 把心放宽啊，咱这哈兰啊，条件这么艰苦，人家待不了多久。
5: 明白。
11: 催化加氢法分为三个主要步骤，第一步叫氯代。麻黄碱和氯化亚锋通过反应后生成氯代麻黄碱。第二步加氢脱氯。
10: 差不多得了，几点了？大伙儿累一天了，早都该下班了。
4: 下班。
10: 你是不是都困了？是吧？你看这群众的呼声在这儿呢，赶紧吧。
11: 今天内容确实有些晦涩，今天就到这儿。
10: 下班，撤。
13: 顾老师再见。
10: 哎，顾老师，你把你箱子拿的，直接扔我车上去，我一车就给你拉回去了。
11: 去哪儿？
10: 去我家。二楼就我家，跟着上。那还不睡觉啊？
14: 哎，一会儿就睡。
10: 你过来，上这边站。门不好开。来，进来。哎，在这儿咋样？
11: 你这墙都涂成黑色的，不压抑吗？
10: 以前也是大白墙，然后我小时候迷过路，眼睛叫血给晃上了，看不清东西，给我爸我妈吓得都给涂黑了。
11: 啊，血盲症，
10: 差不多吧，瞎了好几天。但后来好了，没啥事。进来看看来。咋样？
11: 只有一张床？
10: 俩床。我这还有一折叠的。等你睡上面，我睡这个就行。
11: 没事，我也可以睡下面。
10: 哪能让你睡下边啊？我睡这个没事，我睡床贼习惯，以前出差老睡它。
11: 好，谢谢。
10: 小光，吃饭了。
5: 哎，来二楼，你这都收拾好了，
10: 回来再弄吧。
5: 这楠楠呢？
10: 忙。楠楠，吃饭了。楠楠，
11: 这是你家？
10: 啊，我爸妈跟我妹住这儿，这一趟全是我家，还行吧？他是没下班啊？
5: 可能是。
10: 咱不管他，咱去吃去，走，
5: 边吃边等吧，走。
15: 这有点太焦了，能粘一下吗？

0: 来吧，哎，这都快下班了，就不给你们铁锅炖了啊，凑合砍点鸡架得了。哎，
1: 这怎么能凑合呢？啊，我熟弄鸡架啊，在哈兰绝对头子，就吃吧。
0: 哎，这话我爱听，多吃点，多吃点啊。哎，
2: 小姑姑别客气，赶紧上手尝尝我们东北的大鸡架，贼好吃。
3: 谢谢阿姨。
4: 拿手抓，你别拿筷子，拿手抓吃。后面哪有拿筷子的？
1: 手抓香。
2: 哎呀，
3: 嗯，很好吃。哎，
0: 多吃点啊！
2: 今天你们怎么回来这么晚呢？本来想给你们炖大鹅的，你说都几点了？嗯，
1: 哎，今天这顾老师上课嘛，要不是上课早就回来了。
3: 抱歉啊，我以后注意时间。
1: 行，以后晚就多注意啊。哎，不是，这还有以后呢？
5: 那吃你鸡架子吧，那么些废话。
2: 你给他们讲课啊？啊，那可辛苦你们了。这帮孩子小时候不爱学习。
1: 不是婶儿，你这胳膊肘咋朝外拐呢？
2: 什么往外拐、往里拐的？不都是一个单位的吗？为人民服务还分这个？那
5: 你看，我妈觉悟都比你高。你说你警察干的啥玩意儿？
2: 就是
0: 要我说呀，年轻孩子们多上上课有好处。哎，我们那边人就是吃了这没文化的亏。
2: 是。哎，
1: 叔，嗯，这鸡架店都开分店了，那再过几年这不全是连锁？这时候你谦虚上了，你来是，哎呀，
0: 好好好，
2: 嗯，那可会来事儿呢。
3: 叔，您这鸡架店生意这么好？哎，
0: 你看看，就咱这铁锅炖、大鸡架，你别说哈兰市啊，就这江铁区，哎，远近闻名啊。啊，
5: 就是哈兰市，谦虚啥呀？
0: 对啊。
2: 哎，初一吧你就啊！哎，
0: 这咋是吹呢？你看，小顾老师，我跟你说，你看见那个政委开的那辆小破车了吧？嗯，一开始俺们老两口就是开那车绕市里出去卖这个鸡架，后来做出名了，这开了店了，日子才好起来，对吧？
5: 日子过好了，换上大货了，那小破车啊卖不上价，那里边都是鸡味，
6: 谁都不买，给我们。
0: 行了。当初我可算是头一批下海的，贼有远见。哎，
2: 你那下海呀、啊？你那是？你那叫下岗。哎呀，
5: 咱这是下海，咱这挣点钱了，咱们不对呀、啊。
7: 爸，啊，说了出去抽去了。
1: 哎，赖我，还这怎么在屋里叔点烟呢？
5: 那才回来呢。
2: 管我
0: 的！我出去啊！
3: 爸，这个不能在屋里抽吗？
5: 我家前天着火了，然后我妈就说一规矩：任何人在这个店里不准抽烟，谁都不好使啊！高举了也去外边抽啊！赶紧吃，
7: 饿死我！
5: 那你吃点。哎呀，
7: 这帅哥谁呀？
3: 你好，顾依然。
7: 啊，你好。
5: 你瞅你那厨师，给你踹出去好不好？我们先来同事，这我妹郑楠，我亲妹妹。
1: 咋的了？烫头了？
7: 这我们发廊大师傅给烫的，你就说吧，好看不好看？
1: 我觉着吧。还是原来好看，对不哥？
5: 确实不咋地，这显老这头发。我你照顾他。
1: 是。
7: 你俩懂啥？这是现在流行这样的。
5: 流行老啊？
1: 太成熟了，你这。那个啥，明天我到发廊找你去，你给我修修头发呗。
7: 你三天两头往我发廊跑，不是你试试吧？你再讲，这头就秃了。
8: 依然哥哥。你看起来不像是本地人吧？
3: 哦，我花州来的。
8: 你粤东人啊？那你肯定会说粤语吧？
1: 这不废话吗？
8: 问你了吗？
3: 我嘴才走光了。哇，
8: 这粤东话就是好听啊！
7: 那你会唱歌吗？张学友的歌。
3: 这个真不会。
1: 哎，我会呀、啊， 像花似美红。哎呀我，雨冰
5: 你俩真一对儿。你们师傅走了。
0: 啊？别哥，郭老师，郭老师，我这个粤语咋样？正宗不？
3: 挺好的，以后尽量少说。
5: 你那粤语还不就唱点英语呢？你
7: 是都被你吓跑了，哥。嗯。
5: 哎呦我天，这哪整手机啊？
7: 这我们老板娘她要换新的，不要了。我跟你说，我这可年底奖金全搭进去了。
5: 你说你整这玩意儿那么老贵，花这钱干啥呀？
0: 这玩意儿得多少钱啊？
7: 买的时候得大几千呢，那是人家用旧了不要了。你别成天在外面跑来跑去的，这打传呼又找不着人，这玩意儿好使？真是这老大不小了，这老是让爸妈担心的。
5: 哎呀，你别这还在我妹妹啊！哎呀，谢谢我妹啊！
7: 你干啥？我头发。
5: 哎，那我发工资我给你补上啊。
7: 哎，哎，你拉倒吧，就你那点工资，吃饭都不够你。来来，快快，
0: 吃点吃点吃点。
7: 哎，
0: 这边这边这
6: 边。老板，打电话多少钱？
9: 5毛，外地1块。
6: 喂，大佬，我仲挨虾啦，你好食好。
10: 没错，这是经过充分测评的结果。什么？
11: 对，看你记性方面也不错，我可从没想到过。
6: 邵总，我们休息吧。

0: 我来晚了吗？
1: 没有，是我来的比较早，我就想收拾收拾。
0: 你跟哪儿整这么大一块黑板？
1: 跟高局申请的。正好你过来帮我把这块小黑板拿走，这块小的以后我们就留着上课用。
0: 行吧。哎，来推过来吧。
1: 好。
0: 往里靠，往里靠点。
1: 好，谢谢。
0: 你还真够执着的你。哎，我爸刚炸的，尝尝，老香了。啊，
1: 谢谢。
0: 来了。
2: 哎呦我，
3: 哎，
2: 这弄得我都认不出来了呀。
3: 咋回事？
0: 这
3: 谁弄的呀？
4: 这变化太大了。这个，
1: 走走走。嗯，
4: 郭老师，
1: 那个镇北。你的位置在那里，
0: 你搁哪儿啊？
1: 我就在实验室里。
0: 哦，
1: 不住
4: 啊！
1: 我看里面打饭的地方比较适合做研究，把你的东西也顺便挪进去了。

0: 你等会儿我，关老师。
1: 这是你的显微镜，我放在这里了。
0: 哎呀，顾老师，你是工程的老大了吧？
1: 顺手而已。
0: 谢谢你啊。
2: 哎，你说，
1: 大部分都是我的东西。
2: 这都是穿白大褂的，他站那儿就不像食堂打饭的。
3: 那谁像啊？
2: 老舅啊。
3: 让老舅听了，铁定不给你饭吃。
4: 咱们现在已经知道的线索啊，这个凶手是31号从这个花洲上的车，不知道通过什么方式呢绕过了乘警的检查，2号到了咱们哈兰啊，坐上了这个被害人宋文宋武的车，他是带着毒品过来交易的，但是在交易过程中呢也不知道出现了什么问题，发生了冲突，导致被害人宋文被从楼上推下楼摔死，宋武被刀捅死啊。这么看呢，宋文宋武这两兄弟很可能就是我们当地的毒品分销商，这毒贩子啊。这毒贩子跟你们那儿怎么叫？
1: 灯头。
4: 灯头，哎，俩灯头，知道吧？
3: 那就是说宋文宋武俩兄弟根本不是普通的玻璃厂保安，这工厂就是个掩护呗。
1: 他们敢在厂里进行交易，会不会其他员工也知情呢？
4: 咱们要的那个员工表呢？拿我看看。
3: 哎，我这资料呢？
5: 在呢。
4: 行啊，整挺立正啊。
1: 留在局里没事做，顺便收拾了一下。
4: 这不对啊，这值班表上4月2号晚上值班的是宋武呀。
3: 咋的了？
4: 咋的了？不江小海报的案吗？
1: 对，案件记录里说他声称那天是他负责值班。
3: 那是江小海撒谎了，他那天根本不值班，他也不应该出现在玻璃厂啊。
4: 所以这宋文宋武这哥俩是专门挑了宋武值班的那天晚上去玻璃厂进行交易，这样的话呢就没人会知道，这应该是他们原本的计划。
3: 那是江小海啥情况？他问题很大呀。这又是啥？
1: 厂里保安的详细资料，包括他们进厂前的记录都有，我昨天下午调来的。
4: 有没有江小海的？
1: 等一下啊。这
3: 这小子有案底，打架斗殴致人重伤，1990年湛州蹲了5年。
4: 北哥，怎么的？
6: 你有发现？啊？我觉得案发现场当时屋里还有第四个人。
3: 啥呀？
6: 这半个鞋印的血是宋武的，鞋底纹路也符合工厂统一配血的特点。我根据这半个鞋印的弧度补全了整个轮廓，按照比例推算，这个脚码不是42码，应该是40.5或者41。
4: 你是说当天晚上在现场除了这哥俩和凶手之外还有第四个人
6: 啊？
1: 也就是说这个人虽然穿着厂里的配靴，但既不是宋文也不是宋武。
6: 对。
3: 这不对啊，玻璃厂的员工我们都查了，每个人都有完善的不在场证据，除了死者还有凶手之外，那天晚上没人再去过小白楼了。
1: 有一个，
7: 我不是故意想隐瞒的。
3: 故不故意的，你已经隐瞒了。
4: 为什么撒谎？
7: 害怕，怕你们以为我杀人了。
4: 怕我们以为你杀人了？你没杀人我们都冤枉你啊。你出现在命案现场还跟我们撒谎，我怀疑你跟这个命案有直接关系。4月2号那天晚上你去厂里干什么去了？
7: 那天白天 我无意中听见宋文跟宋母说有笔大买卖能挣好几万。
3: 什么买卖？
7: 没说，就说让宋武晚上准备好开门。
3: 所以晚上你就偷偷溜进去了？
7: 没溜进去，我那天下了班就躲在厂里没走，想看看他们到底弄啥。
4: 江小海，我问你的话你给我想清楚了再说。宋文自己开着车拉着粤东人去到你们厂，宋武给开的门，对吧？
7: 对。
4: 你看见了吗？
7: 看见了。
4: 他们到厂里的时候是几点？
7: 11:40。
4: 怎么记这么清楚啊？
7: 我特意看了眼表。
4: 然后呢？
7: 然后他们下了车就直接上小白楼了。
4: 他们三个人一起下了车上了小白楼。
7: 对。
4: 然后呢？
7: 然后他们就进505房间了。
4: 进房间之后干什么了？
7: 我当时躲在走廊里听见里边吵起来，过一会儿应该是打起来了。

0: 哎呀，看，这儿份材料，渴死我了，也没个水啥的。
1: 这是目击全程啊，怎么没报警呢？
0: 哎，说是胆儿小，不想惹事儿。你瞅他那样，我气。
2: 我们走访的这户人就住在家属院北侧四楼，视野范围正好对着小白楼后院。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
4: 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3: 双肽一排五仙膏是江苏707天然制药有限公司生产的甲类非处方药，功能主治健脾开胃、滋肾清肝、益气生津、清利头目，用于胁胀顽皮、消化不良、耳鸣目眩、记忆衰退、口干肌少、四肢无力，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江苏707天然制药有限公司。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车。这儿。白天啊。

可以了。看，这是份材料。渴死我。可以了。看，这是份材料。渴死我了，也没个水啥的。

0: 视野范围正好对着小白楼后院。
1: 夫妻俩都看到了吗？
2: 看到了呀。说着这个我都想笑，这男的半夜起夜看见宋文挂在窗户外面了，都要松手了，江小海冲过来一把把他给薅着了。
3: 然后呢？
2: 然后就更厉害了，这男的目睹了全过程，没有报警，把自己的媳妇儿拉过来，俩人一块看热闹。
3: 看来这回江小海确实没撒谎，先是拉宋文拉了一会儿，然后是停电，然后是坠楼。
1: 他们有没有目睹整个械斗过程？怎么证明江小海没有参与之前的打斗？
0: 痕迹资料都在我那儿，凶器没有被清理过，上面只是凶手宋文、宋武他们的指纹。
3: 之前在大案队让小孙跟了几天江小海，呼吸记录也调过，确实没啥异常。
2: 那你说他这算啥？见义勇为失败？
4: 也算见义勇为了，也算知情不报了，把人放了吧。跟高局说一声，是该批评教育还是怎么着，跟咱没关系了。
3: 这不对呀，哥，我们之前到现场推断的是凶手把宋文从楼上推下去摔死，把宋武给捅死，然后爬消防梯跑了。现在看来江小海去的时候宋文还活着，这凶手留个活口就跑了。
1: 我刚才看了足迹分析，凶手的步伐很乱，脚印间距离不匀，说明他可能精疲力尽或者已经受了伤，就算下楼看见宋文挂在那儿，应该也不会返回去。
0: 有道理。

0: 杀了人，
1: 肯定现在跑路吧。这些各个大路口我已经交代好了，安排人在那排查，等着吧。
2: 毒资都留在了小白楼，想要活命藏身，最快的方式就是拿他手上的毒品去换钱。人生地不熟的，他应该不会大批量的出售，极有可能拆成小包，快速折现。
3: 国柱，国柱，
0: 你干啥呢？神叨叨的，开会呢。你瞅个肠干啥？
3: 那城里有岳东仔啊，
1: 可能还真有。
3: 你快吃吧，你还真有。哎呦我天，
4: 那个派出所接到一个小卖部老板的报案，技术处过去提取了俩指纹回来，但是他没当回事儿，寻思着可能是谁流鼻血不小心蹭上去的。但是这俩指纹我是越看越眼熟，
3: 我就觉得应该是岳东仔那俩指纹。
5: 凤桥哪能啊，你想破案想魔怔了吧你。哎呀，
4: 他这个指纹的概率，
3: 岳东仔的中指斗纹和拇指簸箕纹长得很特别，我专门留意过。
4: 我习惯用自己身边的东西去记指纹的形状，我觉得这个大脸巴和这个红肠的褶皱就很像岳东仔的指纹。
5: 你看
1: 这个像斜右上方。
5: 大脸巴和红肠，搞技术的思路挺别致啊，这玩意儿能像吗？
4: 真的像，你仔细看看，你看这个弧度。
5: 啥？
4: 哎，你别吃我证据。
5: 啥时候证据？
4: 北哥他给我吃了咋整啊？
6: 你俩能不能别吵吵了，跟俩孩子似的？你非吃大肠干啥？
5: 肉，饿。
0: 你说那小卖部跟哪儿了？啊？
4: 锅炉二小边上。
0: 锅炉二小边上，
7: 那离玻璃厂是不远。
5: 嗯，不远。
0: 哦，那块儿。
8: 那玻璃厂出来往北走就林场了，是吧？
0: 那建设区确实可能路过那儿。您把指纹比对一下，查一下。

0: 能的呀，丁国柱，你小眼睛挺贼，这还真是凶手的指纹啊。
1: 这不是吗？都比对的清清楚楚。哎呦，
2: 这枚指纹帮我们大致锁定了搜查范围，少绕了很多弯路。
3: 咱们组行啊，都是人才，这北哥晚上得请客吃饭了。
4: 一个月请你吃八顿饭，还吃？我就剩30多块钱了，你看吧，吃啥？
3: 开玩笑呢，我主要想表达一下这个喜悦的心情。
4: 你给人顾老师吃点。
2: 哦，不用，谢谢。哎
0: 呀，这是我爸爸自己崩的，可香了，你尝尝。
5: 好吃，
3: 朋友。
2: 爆米花鸡的涂层含铅，吃多了容易慢性铅中毒，会损伤你的神经系统和消化系统，我建议你们也少吃一点。
0: 我从小吃到大，我咋啥事都没有？别孤零零啊！
4: 干啥呢？人顾老师不是为你身体好吗？你吵吵啥呢？顾老师没事啊。行了，
3: 不盯了啊，咱吃，来大口吃。
4: 行了，别给我扯闲篇了，
6: 闲事不大呀、啊，
7: 大口吃。
4: 咱们现在啊，以这个小卖部为中心，周围方圆5公里范围内开始给我排查。
2: 毒贩一般都喜欢在鱼龙混杂的娱乐场所散货，比如游戏厅、台球厅、旱冰场、歌厅、舞厅之类的。哎，
4: 你们去查这些地方，他不光他要散货，他还得吃饭睡觉，所以这些小旅馆啊、澡堂子呀、什么发廊啊，都去看看。后边外勤帮忙一起出啊，
2: 我手续已经下来了，正式加入了专案组。
4: 下来了，行啊，那今儿正好我就给你上上外勤第一课第一点，不能像这样似的，太紧绷太僵硬，活动起来，你看那小舞步跟上，哎，跳，知不知道？
2: 应该怎么样？
4: 喝酒跳舞，你看人跳多好，你看这感觉。
2: 行，我喝酒，你跳舞。
4: 外勤任务第二课啊，出任务不喝酒。
2: 里面装的是什么呀？
4: 我刚才上厕所灌了自来水。
2: 净化自来水不光是沉淀过滤，还有二氧化氯。
4: 我知道，我知道，你再喝一会儿，学习学习，融入啊！我跟人唠会儿。
2: 巴蒂亚那个，
8: 他消息多。
9: 北哥，我帮你带圈，我没听说谁来采过兵啊。
4: 那你来干啥来了？
9: 不是说有别的信儿，也给你留意着吗？
4: 啥呀？
9: 有生面孔在偷偷的卖红龙。
4: 南方人啊？
9: 那我就不知道了，我没见过那人。
4: 你把这生脸都去哪儿都给我说一下，然后盯紧了，有啥消息跟我汇报。
9: 我肯定留意着，我正巡礼工。
4: 行，玩去吧，
9: 来一圈。

0: 应该是买这个。
1: 哎呀，兄弟，你这链子这挺带劲的。你说我戴上能帅吗？那像古惑仔似
0: 的。这正宗的香港货，999赎金，你们的。
2: 我不怕。
3: 哦，我就说嘛，原来是香港货呀。
4: 上来上来没？

0: 跑哪儿啊？
1: 陆锦路百货。
0: 那地儿不近呢，我能开票吧？啊，开多少钱？你跟我说一下。
1: 大表啊。
0: 暖和点了吧？
1: 多了。
0: 我听你的口音是粤东人吧？
2: 不是警察，虎哥，咱现在咋办？
3: 走，回去告诉老大。
0: 这死冷寒天来哈冷干啥呀？做大买卖来了？
1: 没有，做点小生意。
0: 你们南方人说话就是谦虚。你那包鼓鼓囊囊的，咋里边都是钱呢？啊？没有坏人，别害怕。

0: 是娘们的，那个啊，到嘴的袍子
1: 都他妈废了。
2: 二兄哥，我还留了个心眼儿，我寻思把他拉到修配厂，我们三个人还不把他忙活了，就那个叫阿亮的贼能打，就那个肯定练过，你别说我这体格子，就老四驱都不一定能好使。
3: 他要是个善茬的，宋文宋武能让他整死了。
4: 哥，你喝口酒消消气儿。
5: 我都派人去找去了，这个人是在咱们修配厂丢的，周围全是眼睛，肯定能找着。
2: 那个树影街百货那边，我叫人盯着了，有信儿第一时间告诉我。
3: 自个儿家门口能把人给整丢了，你们不要个脸，我他妈还得要。
6: 趁着警察找到他之前，让他给我闭嘴。

0: 公务员举行庆祝香港回归。
1: 懂、哎、香港要回归了，俺们能去旅游吗？
2: 那咋不能去呢？咋的？你想去啊？
1: 啊，
2: 那得找民警办证。
1: 办证？
2: 对。
1: 哎，小本，
3: 咋了？说，
1: 我想去香港。
3: 去啥香港？多老远呢？你赶紧把铁岭去了吧。
1: 铁岭，真小。
4: 哎，小北啊、哎，我家电视又不亮了，回头你再给我看看呗。
3: 行啊，你等我下班呗。
4: 拿着。
5: 那是啥？
4: 老家山里的黑木耳啊！哎呀，老有营养了，给、哎、你爸妈尝尝啊！
3: 好好好，谢谢婶啊！哎呀，哎，
6: 来镇北
3: 啊！
6: 振兴路附近有人举报发现了形迹可疑的外地人。
3: 哎，行行行，我知道，我知道，好，马上过来。

0: 钱买？
1: 这一次。
0: 昨天那辆带10万了。
1: 哎，老婆，衣服。
2: 我寻思，就是这个楼。
3: 啊，确定是岳东人吗？
2: 听口音像。昨天还在我这买的早餐，但是一看就是个南方人。
4: 这哪个门洞您知道吗？
2: 知道，走，领你过去。
4: 好，那太好了。
2: 我们居委会这几个老哥们啊，晚上收了摊儿，就在这附近转悠。遇着陌生人呐，都会警觉的。
4: 哎呦。辛苦你们了。哎，
2: 哪儿的话，这不都是分内的事儿吗？真遇着坏人呐，还得你们抓。
4: 是，这边、啊、
2: 应该是这儿，就这个第二个门洞
4: 啊。这个
2: 我看到从这儿进去的。
4: 对，行行行，谢谢您啊。哎哎，来，我帮你退吧。
2: 哎，没事没事没事，
4: 走。
2: 好嘞，你忙你的。谢谢啊。
4: 哎，没事。

别打了！别动！把他放下！坐下！撒开！

0: 把刀放下，把刀放下，
1: 过来，再过来我弄死他。往后退，退，再不退我弄死一个。
0: 你把他放了，我不追你。啊，
1: 你往后退，退。
2: 别动！别动！
3: 舅舅。
4: 我没事啊，
5: 别看了，别看了，散了，散了，散了。
4: 郑警官，
6: 哎，这是你家小孩啊？
4: 这是我外甥女。
6: 啊，吓着了吧？
4: 快谢谢警察叔叔。
3: 谢谢警察叔叔。
6: 没事啊，坏人抓走了，不害怕啊？回去哄一哄，应该吓够呛。
4: 我这带他上钢琴课呢，就买包烟的功夫，咋回事啊？
6: 没事，抓一犯人。
4: 哎，郑警官，你这手好像伤得不浅，得上医院啊。
6: 我这没事，小伤，一会儿回去自己弄弄就好了。
4: 你这不行，你这
6: 没事
4: 得先止血。
6: 你这干啥呀？
4: 这烟丝啊，它能暂时止血。你把手给我。可能会有一点刺痛，那你这还是得赶紧去消毒啊，别回头感染了。
6: 手法够江湖的呀。
4: 哎，就是一土方子。
6: 行，谢谢你啊。
4: 别客气，再谢谢您。
6: 岳灯人脉的
7: 胡龙，
6: 这小子见过的，但是吸毒吸多了，脑子不好使的，只知道个不高，其他的都不知道。
7: 就说明那个岳灯人确实是在零售毒品，
8: 肯定不止这一处。回去让国柱查一查，看看上边有没有岳灯人指纹。
7: 行，

0: 既然选择了做刑警，遇上大案要案，连轴转那是常事儿，用得着这么愁眉苦脸的吗？这点觉悟都没有？
1: 老舅，我们愁的哪是这个呀？这哥平时蹲点抓人，蹲一宿我们眼睛都不带眨一下的。现在换成归然这写满知识的小黑板，最多5分钟，我这眼睛就睁不开了。
2: 可不咋的，就连我们这儿最有文化的博主都表示知识点严重超纲。我有这脑子，我学啥散打呀？我直接考清华行不行啊？
0: 多学点知识有啥不好啊？有功夫在这阴阳怪气还不如多学点。那警校毕业才几年，就你那俩小翅膀还没长毛呢。
1: 我们这儿刚开完会，现在的目标是那个赌肥。
0: 啥玩意儿？
1: 赌肥？
3: 你赌啥玩意儿？你说说，咱加班是不是得加在点儿上？我宁可把毒贩可能去的地方我全给他搂一遍，就算抓不着月龙仔，我扫几个小喽啰也好呀。我天天在这儿坐着，我如坐针毡。
1: 我如芒刺背，我咋？
4: 如鲠在喉。
3: 老舅，你见过活的笑面虎吗？你也说两句啊，你就在那儿笑。你说他是不是贼吓人？
4: 瑶瑶说的是不是顾老师啊？
1: 不然呢？
4: 那笑起来像商场里的塑料模特。
3: 哎，就是这样笑的，是不是贼瘆人啊？有的是看他笑起来如沐春风，实际上啊，他一点也不近人情，连北哥都经常被他教训，算个啥呀？
1: 这一天天嘚嘚瑟瑟的，有的时候我起来我就给他一下子，哎
3: 呀，你怎么给？啊？
4: 不是，你说就这个肌肉得练多少次才能达到这种精准的程度？就到了鼻翼两侧。瑶瑶吃点无花果。
1: 我跟你说，
4: 吴老师好。
5: 谢谢啊。
1: 上课了，脑瓜疼啊，脑瓜疼，脑瓜疼，脑瓜疼啊，脑瓜疼。
5: 经常头疼，可能是患有心血管疾病，建议早点去体检啊。这毒贩都懂得与时俱进，新型的毒品层出不穷。当警察如果只懂武力，不会知识，是不是很容易被他们牵着鼻子走？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
6: 你看没看见？真是不能背后啊，得罪这文化人，骂人都有知识点。
5: 吸食冰毒以后的人呢，会产生如下反应：多动，身体感觉极度轻快，有压倒性愉悦感，心率增高，出汗增加，脱水，触觉增强，体温升高，排尿困难，磨牙，瞳孔扩散，焦虑，强迫性重复某一行为等等等等。
3: 郭老师，你知道这么多，该不会亲自试过吧？
5: 我见的人比较多，每个人对毒品的反应都不一样，所以必须把所有的可能都罗列出来。
4: 北哥，要不咱们明天再继续吧？你放我回去查指纹咋样啊？
7: 你那查怎么样了？
4: 我感觉我有了一个重大的发现。
7: 比对上了？
4: 还没。
7: 那叫啥发现？一天天我整些小聪明在这
8: 儿。我告诉你们啊，流血牺牲都不怕，能被这点知识打倒了吗？好好上课，课越早上完，哎，顾老师他就越早回家，大伙儿就越早解脱。明不明白啊？
1: 明白。
2: 老板。
9: 郑队，
7: 哎，
9: 门口有人找你。
7: 哦，来了。好好上课啊。
3: 哥，
1: 哎，
3: 哥，
9: 我们继续。 郑警官，
10: 你好啊，找我什么事儿？
9: 你不是受伤了吗？这个药酒特别好用，每天敷伤口上，过两天能好。
10: 啊、哦，那个我们这儿有纪律啊，不能收东西，心意我领了。
9: 这个药是我姐自己配的，不值钱，就是一份心意。您要是不收，我们一家人肯定过意不去。
10: 行行，我拿着。
9: 哎，
10: 谢谢啊。还有什么事儿？
9: 我姐知道您舅毛毛受了伤，特不好意思，她想让我请您，能不能上家里吃个便饭？她想当面感谢你。
10: 这个药酒我就收了，饭就不吃了。
9: 郑警官，我姐这人吧，你要是不答应，她明儿自己就来了。您看这样行不行？今天要是没空的话，看您什么时候有空，我们都行。
10: 你们咋停了？别停，接着上课呀、啊！那个，别等我了啊，我有点事儿，我得处理一下，走访一下被害人家属，人家挺诚心诚意的，我去看看。江小海身上还是有疑点，我得去探一探。你坐下吧，我自个儿去就行了。你们留这儿好好上课啊，谁也不准给我早退，听见没？行了，郭老师，继续吧。我走了。
3: 我看你这头发没啥问题，你是不是脑子有点问题啊？
1: 我有啥问题啊？
3: 我是说过理发不收你钱，但也没有你来的这么勤吧？这哪有我下手的空间呢？我这一推子下去，你不就变虚竹了？
1: 你别拿电推子，你拿剪子搅搅就行。我每次仰头都觉得后脖梗子拉得慌，就这。
3: 行。
1: 就这。
3: 真是服了你。我记得135晚上，这顾老师不是要上课吗？咋的？你又带头上课了？
1: 跟我没关系啊，北哥带的头。你要的四大天王和任贤齐的正版磁带，我妈都给你买好了，下周就能寄到。
3: 真的？
1: 那必须的。
3: 替我谢谢阿姨，我下周拿了工资就把钱给你啊。
1: 说啥呢？跟你家吃多少顿饭了？咱俩聊钱太伤感情了啊。
3: 就你那点破工资。
1: 我啥叫这点儿破工资？我这叫统筹管理，我每个月攒不老少呢。
3: 统筹管理，就这四个字，顾老师教你的吧？
1: 别跟我提他啊，提他我就来气。
3: 行，不提他了。瞧你这点出息。这叔叔阿姨他们搁深圳挺好的。
1: 嗯，都挺好的，他们老想你了，
3: 是吧？
1: 哎，小心我耳朵。
3: 烧了。
11: 叔叔，你能教我打架吗？以后我再遇到坏人，我就能打跑他们了。
10: 哎呦，可不能乱打架啊！碰见坏人找警察，自己上什么呀？还有，叫哥哥就行，叔叔太见外啊。
11: 好，等我长大了，我就来找大哥哥学。
10: 没问题。
9: 郑警官，真是多亏你了。要是毛毛真有点啥事儿，我都没脸见我姐了。所以你不光救了他，你还救了我。要不这样，我跟着毛毛一块儿都喊你大哥吧。
10: 你跟着他叫
9: 啊？
10: 那行啊，你要不嫌差辈儿，我无所谓。
9: 行，那就叫大哥了啊。
10: 行，
3: 菜都齐了，咱们吃饭吧。
10: 好嘞，好嘞，来来，
9: 大哥，
10: 吃饭，走，
3: 快请客。来，
9: 谢谢大哥。
10: 哎呦，太客气，太客气，太客气，应该的。
3: 哎呀，
10: 哎呦，
3: 郑警官啊。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了，你说要不是你，那一刀啊就得落在毛毛身上，他要是有个什么好歹，我这以后的日子，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过了。
11: 我不是没事儿吗？妈妈，你别吓唬自己。
10: 哎呦，你看多懂事的孩子，真没事啊！你看这大血肠，
12: 多吃点就给补回来了。
13: 哦，对了，我那锅上啊还炖了甲鱼，我给陈当小海照应一下，先吃
12: 菜啊。啊，真没少做呀。
13: 先吃饭，
9: 动筷子吧，大哥。
12: 尝尝。

0: 哎，发啥呆呢？这再磨叽，这蜡烛都要烧光了。
1: 怪不得大家都唱烛光里的妈妈，烛光里的你也挺好看的。
0: 我是你烛光里的祖宗，快点儿，要是我哥一分钟就搞定了。
1: 好好好。
0: 哎，好了。傻呀，我给你找点药。
1: 哎，别，硬汉用什么药呀，这都没感觉。这那个咱要不把灯关了，吃个浪漫的烛光晚餐呗。我给你买锅包肉去。
0: 人烛光晚餐都是西餐，哪有人吃锅包肉的呀？再说了，那浪漫的晚餐啊，得跟白马王子一块吃。我跟你，咱俩吃啥呢？哎，咱们出去吃吧，我馋大腰子了。
1: 哎，不是，你仔细瞅瞅，烛光里的我不像王子吗？就方方面面的，知道吗？
2: 你尝尝这血肠，来。
3: 郑警官吧？
4: 哎，姐夫回来了。哎。
5: 啊，姐夫是吧？
4: 对
5: 啊，你好，你好，你好。哎呀，
3: 郑警官，你坐。郑警官，郑警官，今天这事儿真是多亏了您了。哎呀，太感谢了。
5: 应该的，别客气，我这不来蹭饭了吗？哎呦，
3: 这是说哪话呀？您要是不嫌弃，以后欢迎您随时过来。
5: 没问题。
3: 哎，坐坐坐坐，
6: 坐着聊，坐着聊。
3: 毛毛，你之前那个旱冰鞋啊摔断了，我又给你买双新的，你看看喜不喜欢？
0: 谢谢。
3: 郑警官，我这个人呢嘴笨，不太会说话，这是我的一点心意，你一定收下。
5: 哥，这可不行啊，我们有纪律，不能违反纪律。这您收着呢，真不行。
6: 姐夫，大哥他是警察，他救人也不是冲这个，你就别难为他了。
3: 你看，那是我考虑不周了啊。那什么，郑警官，以后你要是有什么事儿啊，你就说哦，英子他是开药店的，需要保健品什么的，你就说话啊，
5: 没问题，
3: 别客气，
5: 没问题。
0: 是是是，随时来啊。
5: 好好好，哎，行，您忙。
6: 是吧，大哥？
5: 等会儿你姐夫啥的？
6: 没事没事没事。
3: 燕子啊，你看你之前用的那只啊，快用完了，柜台服务员说啊，这是今年最流行的颜色。
0: 你这颜色也太红了，小姑娘用的。
3: 没事，你脸白。
5: 你俩感情真好哎。
7: 那可不，他们一家三口出去旅行从来不带我。
0: 说我什么坏话呢？
7: 没有。
0: 甲鱼汤来了啊，硬菜到了。来，郑警官，来，我先给你尝尝。
5: 我来，
0: 我跟你说啊，这个汤啊，必须得吃这个唇边儿啊。这个呢，又鲜又嫩，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尝尝啊，多喝几碗。
5: 尝尝。
0: 来，
6: 我来吧，姐。
0: 没事没事。哎呦，
5: 真不错，
0: 好喝吧？
5: 不错，哎，不错。
0: 多喝点啊。来。
6: 大哥，你先吃啊，我回个电话。
5: 哎，好。能过吗？姐啊，像你们这开药店，是不是多少都得懂点急救知识？
0: 都得懂点儿。有时候我们那个邻居啊，头疼脑热、受伤啊什么的，都会找我帮个忙。哦，
5: 之前小海给我整那个烟丝儿。敷在伤口上止血，还挺好使的。那啥原理啊？
0: 哎呦，这小子可算是记住点有用的了。你们都不知道他小时候他有多淘，天天啊这个磕磕碰碰的。那个时候啊，我就用我爸的烟丝给他止血，土方子了，救急用的。哦。

0: 那下班了咋还不回去呢？整啥呢？
1: 我想着重新编辑一下明天要讲的教案，让内容更加生动一点，大家能听进去。
2: 这那玩意我都看不懂。
1: 哎，你怎么回来了？
0: 那求个钥匙。
1: 你今天那个走访有什么发现吗？
0: 一开始我怀疑江海的小子会那么些这个江湖上的手法，
2: 我看看怎么回事，结果去一问，
0: 哎，那人家从小他姐教的，想多了，
1: 不放过任何一个疑点，是一个好警察该做的。
0: 你这一天还一套一套的啊。
3: 顾老师啊，
0: 我问问你啊，你说你这性格吧挺有意思，

0: 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谢谢谢谢谢谢，
7: 应该的。
8: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了？
9: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0: 应该的
8: 是朴素的诚信。
11: 这个怎么弄？
12: 这样吧，我画给您。
8: 是用心的服务。
12: 这样就好了。
13: 太感谢你了。
12: 应该的。
14: 好了，来，把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2: 这不就解决了吗？
8: 是秉持的公心。
1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2: 不麻烦，应该的。
16: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7: 没什么事儿。
1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得掉
18: 吧？
19: 行
18: 吧，
7: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8: 是无私的奉献。
20: 一年之计在于
8: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2: 应该的，
7: 应该的，
8: 变成了时代里

0: 最温暖的光。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Thank you.

是我害死了你，是我害死了你。

一开始我怀疑江海的小子会那么些这个江湖上的手法，我看看怎么回事，结果去一问，哎，那人家从小他姐教的，想多了。

0: 不放过任何一个疑点，是一个好警察该做的。
1: 你这一天还一套一套的啊。哎，
2: 嗯，顾老师，
1: 我问问你啊，你说你这性格吧，挺有意思。说你性格好吧，你平时这说个话能噎死个人；说你性格不好吧，你看大伙儿当面损你，你还能笑闷闷的。哼，教官他们都说你天天给人上这课上那课，都是故意折磨他们。结果你这大半夜下了班，还跟这儿准备教案，你说有没有意思？
0: 我来浩然呢，就是协助你们。这些都是我分内的事。
1: 哎，郭老师，
0: 你说，
1: 你是不是一点老爷们的脾气都没有啊？
0: 嗯，日久见人心，早晚有一天专案组会接受我的。
1: 哎呦我天，你这觉悟太高了，三脚踹不出个屁来。耗子给的信儿啊，那个新面孔今天要去道里娱乐城那片散货，具体长啥样没说清楚，咱们观察的时候啊都机灵点，如果发现可疑人员，都给我引到人少的地方再抓，别打草惊蛇。
3: 哦，
4: 嗯。哎哥，咱今天不是去抓人吗？这顾老师又不会擒拿，他跟着干啥呀？
1: 咱们是一个集体，以后的行动，顾老师都跟着。
3: 起吗？
4: 不急，
3: 给你让。
4: 不急不急，说说点，说。
3: 环境挺好啊。

0: 哪玩啊？是那人，咋发现的？
1: 不知道。

0: 朋友，有红酒吗？
1: 啥？
0: 红酒？红酒啊，还真没有。但我有比红酒更嗨的。要不，
1: 这不老师黑话说挺溜啊？
2: 是，这黑话说的眼不着心不跳的，比你强。
1: 这人太多了，咱就后面。快点啊！

0: 老算上夫人了。我这高级货，好东西，红龙，有冰吗？冰，哥们，你要那个太高级，但真没有。但我这也行。
1: 行吧，那我全要了。
0: 都要啊，
1: 都要。
2: 哥们，这啥意思？黑是黑呀啊？怎么二打一还掏东西呢啊？不买就不买呗。
0: 这小玩的干啥的啊？我告诉你啊，躲了啊，我不想伤你。
3: 这头一回听说抓人靠闻的，顾老师是属警犬的吗？这玩意儿咋闻的呢？
4: 每个毒品都有它独特的味道，你们昨天要是不逃课的话，就能学到这个知识点了。
3: 我都说了，你这提前上冰毒课没意义。今天不是靠麻果味抓的人吗？这明显你安排的问题。
5: 你瞅瞅，你说些啥玩意儿搁那？今天没有顾老师，能那么痛快抓人呐？说些啥话呀你？
3: 不好意思，顾老师。
5: 哎，那个顾老师，以后啊，你就坐那儿，坐我对面，别自个儿瞎晃悠了，跟着我们混。
6: 坐这边，我们给收拾收拾。
5: 对对对，给箱子搬一搬，搬完之后给那浮灰都给擦一擦
6: 啊。
7: 以后真得好好上课，太实用。
8: 这一次我才知道，啥叫知识就是力量。
3: 你没有知识也充满力量。我跟北哥到的时候，那彪子见着我们跟见着亲人似的。
6: 这顾老师当时看的都瞠目结舌了。顾老板，你不知道，瑶瑶啊，在我们警队里外号叫疯狗瑶。有一次他出警抓一个强奸犯，由于情绪过于激动，导致一脚踢翻了无辜的报案人，
9: 把我们高级都气死了。
5: 没事，我们家这个不咬自己家人挺好的。
8: 哎，我说我光荣事迹这么多，你就非得说这个是吧？
6: 我
8: 哎
6: 不是，这不是你自己跟我说的吗？
4: 哎，这叫不咬自己人。
5: 这你再分事儿，瑶瑶，行了，
6: 给我起开，小伙儿。
5: 哎呦，
8: 疼
5: 不？哎呀呀，
3: 轻点，
5: 没事，这嗨，闹着玩的。
10: 李胜彪，本地的啊，打架斗殴进去五次，吸毒抓两次，行，今天怎么回事？
11: 没啥可说的。
5: 上家谁啊？
11: 没上家。
5: 没上家这玩意你自己做的啊？那今天成了，抓一制毒的。
0: 警官，你挺有意思。我连学都没上过，我还能整出这玩意儿？你真瞧得起我。
5: 所以我告诉你，有啥赶紧说，没工夫跟你磨叽。
4: 这项链哪来的？
0: 链哪来？你问链子去，问我干啥呀？
4: 最近去过粤东，
0: 买啊！
4: 这项链的牌子是香港的，内地很难买，大多都在花洲的地下黑市能买到。
5: 商家给的。
0: 警官，我是挣钱不会花呀。那刚才他不也说了吗？在花洲能买着，那就是我自己买的呗。再说那一个破项链子，咋还能跟毒品扯上关系呢？
4: 是，我也只是推测。这项链的含金分量非常足，大部分都是黑帮或者毒贩会戴的。确实，买卖项链的不一定是毒贩。不过，
5: 我们前一阵正好抓了一个命案嫌疑人，正好是粤东的。我这还有他的指纹，如果我在这条链子上也找到他指纹，那你就完事儿了啊！杀人犯同伙。走吧，检测去，不跟他磨叽。
0: 不是，警官，等会儿。命案？不是，我不知道这孙子手里还有命案呢。
5: 哪个孙子？阿亮跟彪子约好了，两天之后在东铁大市场进行第二次交易。我已经安排耗子替彪子过去了，到时候啊，能跟咱们接应上。
3: 嗯。
8: 你说这一条金链子都能有这么多门道，顾老师有点厉害呀、啊。 我都有点舍不得你走了。
4: 顾老师不走。
8: 真的？
5: 哎呀，不是你之前跟人吵吵把火的时候了。高局说了啊，案子一天不破，专案组一天不撤，之后对顾老师那就该关心关心，该照顾照顾，该好好上课就给我好好上课。
8: 说你呢，好好听课。
3: 行，我来关照关照顾老师，吃点大列吧。
4: 不用，谢谢。
3: 这宋文身上吧，藏的是冰毒，阿亮卖的是摇头丸，他能是小白楼案的凶手吗？
6: 八成是。怎么的？金链子上的指纹已经提取出来了。你们相信我的判断？
4: 又是靠这个大尾巴？
6: 我一屋子法宝呢。一共提取出三枚指纹，其中有一枚是阿亮的，和毒品袋上的指纹一致。
5: 那就没啥好说的了。
6: 那指纹已经提取出来了。你们相信我的判断？
4: 又是靠这个大尾巴？
6: 我一屋子法宝呢。一共提取出三枚指纹，其中有一枚是阿亮的，和毒品袋上的指纹一致。
5: 那就没啥好说的了。那国柱的能力咱之前都见识过。

0: 人怎么齐呢？
1: 你来干啥来？
2: 龙哥，
1: 坐。
0: 我没事就不能来吗？
1: 我来蹭饭。
0: 哎，我这还有事呢。嗯，你在芭提雅抓的那个谢启程全撂了，他手底下正好有一个小弟，认识你们满世界找的那个岳东仔，
1: 是吗？
3: 是吗？
1: 啊，对上了呗？
0: 对上了。这个人呢，大名叫陈亮，江湖人称阿亮，就是个送货的。他所在的贩毒团伙呢，和谢启程是两拨人，有仇，经常因为抢市场打打杀杀的。这个阿亮有个大哥，你们那边的大毒枭，叫豪哥。
4: 粤东警方刚把照片给我们传过来。
5: 我听过豪哥这个名字，但是没想到他的毒品已经渗透到哈兰来了。
1: 行，大伙认识人，到时候那市场周围200米内都给我布控，大家化妆侦查。哎，小光，你跟这个顾老师，你俩就演买货的，就去溜达。那个国柱，他那儿啊有个小楼，你上那制高点上监视他们，随时跟我们联系。
3: 我呢？
1: 你呀、啊，你这个这样，你演个情侣。嗯。咱看看谁跟瑶瑶一组。哎。干啥去？给你打一条，你想跟谁一组？

0: 的注意点啊，分散开。
1: 知道。
2: 当你面了吧，
3: 好嘞，
2: 最后扔下。
0: 博主，你那怎么样？
4: 目标暂时未出现。
0: 行，盯住了。
5: 明白。

0: 我送过来多折腾，你货带了吗？那钱搁这儿呢。慢走。上车。
1: 小心！

0: 一亮哥，彪哥让我来取货，他告诉你了吧？我是浩子。
1: 上车。
0: 就在这儿吧，要不你再。

0: 没事，二哥。
1: 胖子，胖子，
2: 梅哥，
3: 这上哪儿了？啊，
0: 没事。
2: 路边往南跑了，不行，有一片楼挡着，我看不见。
1: 南边是和平路，那有个十字路口，看没看见？
2: 看不见。你咋的了？
0: 我脚崴了。
2: 你这看着啊，别忘跟我走。
0: 好，
2: 帮哥啊。
4: 跟丢了咋整啊，哥？
2: 先上车。和平路十字路口向东转。收到，收到。

0: 잘 가요.
1: 물론.

0: 一点屁事儿都干不好。你知道那批货值多少钱吗？
1: 我也不知道哪儿冒出个警察，太能跑了。我们开着车盯他，腿儿愣没跟丢，差点我们没靠近阿亮都。
0: 怕你老了？
1: 戴头盔呢，那个人多，跑得急实。
2: 你这书包袋还留着干啥呀？留过年呢？

0: 服了。
1: 嗯，慢。
2: 老哥，你们先出去吧。事儿办妥了，但是货丢了。
3: 货丢了就丢了吧，让警察盯上才是大麻烦。手下该紧紧皮了，宋家兄弟这样的事情以后绝对不能再出。
2: 明白，大哥。底那帮兄弟我得捋一遍，我交代下去了，最近别去玻璃厂拆包。
3: 市局这次怕是要严打了，小灯头卖零包容易被盯上，让大家先停一停，大厂子也提醒他们小心点，免得被人抓住小辫子。兵那边还太平吗？
2: 啊，那边没事，警察这回应该只盯着红龙了，咱兵那边都是高端客户，不差事儿，安全。
0: 这红龙的主要原料是 MDMA， 其中含有少量的苯丙胺，并且添加了一定剂量的咖啡因和巴比妥之后，致幻剂量非常强，极易成瘾。我们花粥一直在追的摇头丸就是这个。
4: 已经跟高局汇报过了，然后也跟花州警方通报了啊。他们追这个，你这什么玩意儿？
5: 咖啡啊。
3: 我不要。
0: 哎，给我，给我。
5: 住！
4: 他们追这个豪哥的买家呀，已经找了大半年了，啊，没找着。但没想到，在咱们哈兰给找着了。
5: 这阿亮的包撤了，也没有冰毒残留。人家一直追啊追，老是绕着药丸在跑，啥时候能摸着兵啊？
0: 这宋文不是单纯的瘾君子，他是灯头，他手里有兵，说明他背后的团伙也能接触到兵。毒品也是商品，毒贩肯定是什么赚钱他卖什么，不会放过这种商机的。
4: 对，这事儿啊，然哥说的没错啊，咱这帮卖红龙的很可能是两种都卖，咱们就盯着红龙这条线给他盯下去，找到冰毒，早早晚晚的事儿。
5: 然哥，
6: 咋？你没看见然哥追那个毒贩的时候啊，那两条小瘦腿跟装了马达似的，都要着了。
5: 这才几天呀，就被收买了。
7: 然哥，我再给你续点。就凭然哥这耐力，在知识分子里头，那都是凤毛麟角，是吧？你能不能代表咱专案组去参加局里的运动会啊？
8: 说点好话吧，啊，运动会还大半年呢，大半年破不了案咋的？
0: 哎，禁毒是个持久战，有些案子追个一两年很正常。站不住，要是明年春天我还在这儿，我就去参加，好吧？
7: 干杯。
6: 开心吗？然哥早就和我们心连心了。
9: 哎，听咱的，开饭了。
7: 哎，老舅，老舅，
9: 老舅，吃完了接着干。
7: 哎，你咋拿这么多东西呢，老舅？
9: 哎呀，烫手，你别管了。哎，别管，
10: 要不你回来了？
9: 我咋不能回来呀？又没多大事儿，擦破点皮儿。我这店里跟你们这帮小崽子做饭呢，不是？
5: 老舅，你这腿瘸着就别来了，赶紧休息。
9: 小犊子，埋汰我是不是？
5: 没，
9: 我就是受伤不受伤，这不站起来都是地不平啊。
5: 他不关心你吗？
9: 少来这套，那谁，果柱，赶紧吃东铁的粉条子，可好吃了，筋道。
11: 我突然有点恶心了，心突突，
9: 咋的了？
11: 喝咖啡喝多了吧？
6: 啊？
9: 是吗？
6: 咖啡喝多了不应该特精神吗？你咋这么蔫儿吧？
0: 你这咖啡因摄入过量的话，可能会导致你的中枢神经过度兴奋，症状就是肠胃紊乱，精神涣散。哎呦。
11: 不是，这劲儿上来了，
5: 哎
11: 呦！
5: 哎，指指，
10: 你不是
9: 白弄了吗？
6: 你把他的给我。
5: 这玩意儿不跟吸毒一样吗？

0: 对，红龙里面有个成分就是咖啡因，看来今天的课没白听啊。
1: 我又不聋。
2: 那边啊，就是刚刚他们带着孩子。
3: 哎呦，这一天医院闹神了，等到半夜都安静了，就一个人工作。
4: 那精神涣散，眼睛里都是红血丝，那牙又黄又黑的，也是吸毒的症状吧？
0: 对。
4: 赶紧吃啊，吃完跟我去趟火车站。
0: 同志，
5: 哎，
0: 请问一下，你们有没有一个叫张天笑的同志
5: 啊？在隔壁车厢呢。
0: 就是他是吧？
5: 哎，对对对。
0: 哦，好，谢谢啊。站住，张天笑，
4: 坐那儿，坐那儿，坐下，坐下，别逼我动手啊，坐那儿。
6: 沈倩，跑啥跑？能让你跑了，我就不用干了。
7: 我犯什么事了？你们要追我？
6: 犯啥事不知道啊？啊？聊聊你的副业。
7: 我哪有什么副业？
6: 哪有什么副业？你们干乘务员挣这么多呀？别遮了，上回都看见了。兜里东西掏出来，赶紧的。

0: 开心果，日本的一个处方安眠药，很多人吸食毒品之后过几个小时就会吃它，来缓解亢奋带来的不适感。
1: 你跟陈亮什么关系啊？
2: 每两个月，亮哥就会坐这趟火车从华州过来。
1: 他是怎么绕过站台和火车上的检查的？
2: 来，收垃圾了啊！有垃圾吗？哎，收垃圾了，收垃圾了，有垃圾的给一给啊！哎，收垃圾了，有垃圾的给一给。来啊，有垃圾的给一给啊！哎，让一让，让一让，哎，注意安全。阿亮他们买通了花州的站台，上车后由我负责。人和货是分开进海来的，我负责在火车上看着，没人会查。
3: 你把货带下火车的？
2: 火车到哈兰近郊会逐渐减速，这个时候我会把包从窗户扔出去。接货的人就等在约定好的位置。
3: 买通一个乘务员就能拥有一条完整的运输线，能绕过站台上火车上所有的检查，这买卖划算呀。
0: 他们运的是摇头丸还是冰毒？
2: 摇头丸。
3: 光摇头丸没用过冰毒啊？
2: 但是我听亮哥抱怨过一次，他说现在哈兰的人生意都做大了，都瞧不上摇头丸。

0: 头湾开始鼓捣兵了，说那玩意儿更赚钱。
1: 他们说没说过哈兰这边接货的人是谁啊？
0: 我只听亮哥说过一次，之前有一个岳东仔负责运货，后来卷着东西跑路了。哈兰的买家花了钱却没拿到货，花州的就给补发了一批货。亮哥觉得这事儿没那么简单，谁知道是不是被摆了一道。

0: 咱们推测的没错，这帮毒贩子就是红龙和冰毒在一起卖啊。但是根据花州警方的信息，这个豪哥呀 ，K 粉、海洛因、摇头丸，啥都卖，但是没碰过冰。
1: 这冰毒的供货商到底在哪儿呢？
0: 这个杀人案啊，也基本明朗了啊。花州的豪哥派陈亮出来送货啊，哈兰这个老大呢派宋文宋武去接货，小白楼就是验货点。在交易的途中呢发生了冲突，陈亮杀了人拿着货跑了。但是为了保证整条红龙的线不被出卖，结果呢陈亮也被灭口了。
1: 花州的毒贩都是人狠心黑，绝对不会容忍自己被合作伙伴这么戏弄，都害怕被人出卖掉脑袋，所以最看重的就是信誉，一旦这种事情传出去就别想在道上混了。
0: 也可能是宋文宋武他俩就是想把货吞了瞒天过海，结果把自个儿搭进去了。都是猜测啊，现在陈亮也死了，宋文宋武也死了，要想知道真相的话真是问不出来了。

0: 阿杰哥，对不起，阿杰哥，阿杰哥，阿杰哥，我错了，阿杰哥，求你了，求你了，阿杰哥，阿杨哥，我错了。宋文宋武这两天胆儿肥呀，敢偷老大的货，那真没去年八月份丢货那次，应该也他俩干的。雷章一当囊死了，我，那你又怎么的了呢？
1: 啊，活的那么没意思吗？啊，二师哥，我错了，我以后就是您的狗，你让我干啥都行，他俩黑吃黑的事儿我真没参与，我就是讹了他们点钱，我把钱都吐出来，二师哥，求你了，二师哥，我都吐出来，二师哥，闭嘴！是他妈钱的事吗？是你坏了规矩，你他妈该死！
2: 阿三，长大，二金哥，二金哥，都他妈给我看仔细了啊！这个就是背叛的代价。大哥，尸体怎么办？会不会太扎眼？
3: 咋的呀？咱好兰哪年没有喝多淹死的？
2: 老四，哎，整完以后把人扔出去啊，明天我还得游呢，怪膈应的。
4: 该解决的解决了，该收拾的也都收拾了，老哥，你就放心吧。哈哈哈。 但是这个事儿，毕竟是在我弟街上出的，我总要给你个交代啊！我给浩哥的诚意收到了吗？这个诚意真的不轻啊！啊，听说徐老板手里部一定要纯金的，您这只出手真的是太大方了吧？
2: 俗话说礼轻情意重，但我觉得那就是放屁，没分量，
4: 虚头巴脑，上不得台面。
2: 徐老板雷厉风行，言而有信，不快的在哈兰站得稳了。啊，火车那条线废了，不过你放心，我会尽快安排个新的。你也知道最近呢，风声很紧呢，这个红龙呢很难入境，那这个价格要调调。
5: 还有你的一分地啊，我觉得少了。
2: 利肯定是要让的。
6: 我还要多谢豪哥的提醒呢，要不是豪哥以大局为重，自家兄弟说折就折，
7: 阿亮死的也不会那么痛快。
6: 阿亮刚刚报信儿，原来跟我玩黑吃黑，啊？半年前我的人和货都
7: 折了，
6: 今天要不是阿亮精灵，我看准给你玩死。
7: 徐老板。
6: 这个人太不厚道了。
7: 这件事情肯定有误会。如果真是我手底下的人手脚不干净，我肯定给你一个交代啊。现在最棘手的是，警方正四处找你的人呢。他要是反水了，
6: 咱们整条线都要暴露啊。
2: 老哥，给我一张阿亮的照片，我一定会处理得干干净净。
6: 到时候咱们大家继续发财，怎么样？
7: 阿亮一死，那这件事就变了无头案了。我知道你们正在想什么，别怕这件事传了出去，对你的名声不利呀。
2: 老哥，
7: 咱们是一根绳上的蚂蚱，阿亮是从你们花州来的，哈兰警方逮着他以后，把他送回到你们那儿一审，你手底下的人不得被撸出一大串啊？
2: 老哥，你放心。
7: 该查的我一样不少的查，
2: 下次进货，我让老弟一份力。
7: 豪
2: 哥，你刚才也说了，我是一个言而有信的人。
7: 说好了让一份力就一份力，运输线通了以后，你告诉二金就可以了。

0: 成九韵古法，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我帮你，
4: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5: 准备，
4: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低息放贷，无需担保。
6: 我们说，我们正常是第三方中介机构嘛，然后他上来就给我一个。
0: 集体失联，大门紧闭。
7: 他说我们公司飞到广州去了。他说那个钱给你，那个反正给你那个搞回来搞下来。
0: 频频牵扯的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秘密？莫名多出的贷款一线正在播出。
8: 哎，等会儿，
6: 然后我们办业务嘛，然后他问我们这边是干嘛的，我们说我们正常是第三方中介机构嘛，然后他上来就给我一个。
8: 地方人
9: 在什么地方？
6: 就在这边。
10: 那地方人呢？
11: 刚刚也打电话了，那个客户，他很多活，他就是说，什么我们主动打的他什么的，他
8: 应
6: 该
11: 说了。
8: 在这里啊？
6: 对，就在就你这个位置。
11: 因为我在。
12: 这家店能开一天，这么开花。
13: 打什么呢？
12: 不好吃吧？
8: 是哪个监控有吗？
6: 对。
8: 还有你那个执照，
6: 我留的，我的是那个
8: 什么，
6: 没事，
8: 执照，
12: 好的，
8: 你们不止一次报警了，这个东西，我也看看你们这个经营的是什么东西啊。
0: 这是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的某写字楼，发生纠纷的一方是急着凑钱的男子王伟，另一方是某贷款中介公司的年轻员工。当民警准备把双方带回派出所做进一步调查时，挨了打的这名员工却突然主动提出要和解。
8: 好吧，你这边是谁啊？
6: 就是他被打了。
7: 前因后果，对不对？
9: 那时候都是
7: 对不对？那我们给他们就不认识打的方法。
10: 当我们呢准备将双方带回派出所做进一步调查时，这名贷款公司的员工却主动的提出来愿意进行和解。
2: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一边是气急败坏的客户大打出手，并且主动报警，强烈要求警方调查到底，绝不退让；一边是被打的员工委曲求全，不维权，不追责，一心只求调和。这场纠纷看起来怎么有些不合常理？难道不应该是被打的人要求警方伸张正义，追究打人者的责任吗？这场冲突的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隐情呢？
7: 这句话打成一个定，就是我问他，我说你这个第三号，我说你这个第三号意味是骗人，
14: 觉得他这个臣妾是骗人嘛，都是一张骗局，对吧？我就这样质疑他们嘛，对吧？什么东西啊，对吧？
7: 哎，那你
14: 对吧？这确实是我先动的手，臣妾把人骗到这里来。
15: 和王伟一样愤怒的还有李强，他们都是因为急需用钱才会来到这家公司。
7: 老房子拆掉了，小孩子大了嘛，都要装修嘛，那个水泥那个粉的不装修一下，住都住的人不能住嘛，就那个想贷个30万出来了，问人家借些麻烦，反正那个银行里面打出来了，那方便一点嘛。
15: 就在他一筹莫展之际，一通陌生电话打了进来。
16: 现在四大行出了新的产品，利息可以做到2.5%了。
17: 嗯。
16: 哎，您这边资金有没有需要啊？
7: 公司在哪里了？好，那我有兴趣来你们这里看一下吗？
16: 可以啊，那我这边加你个微信嘛。
15: 电话里对方自称是银行合作机构的工作人员，他们声称与四大银行均有合作，可以提供低息贷款，无需担保，额度还高。按照对方的指引，李强来到了一栋写字楼内的这家公司。
18: 这家公司呢，门头是一个签约中心，在业务员接待过程中，比如说身份证、姓名、婚姻情况、工作情况、住址情况，包括一个收入情况等等，会记录在一张资料表上。
15: 贷款中介公司的工作人员告诉李强，想从银行贷到大额款项，必须先刷流水，提升信用。至于如何提升信用也很简单，就是在抖音、微信等平台申请小额贷款，保持按时还款记录，征信就会变好，后续银行贷款额度自然会提高。
7: 抖音的钱就是光天，他说给你那个到建行里面一个信用，他说那个银行里面一个信用有了，他说我银行里面那个钱打给你。
15: 对方还反复保证刷流水全程不会产生任何费用，这些说辞打消了李强的顾虑。取得李强信任后，工作人员接过他的手机，帮他在多个网贷平台操作申请贷款，全程不让李强细看。
7: 那天我自己头脑不知道搞了什么，都听了他的指挥了。
15: 贷款很快获批到账，可工作人员却以服务费名义扣走一笔钱。
7: 他不给我那个抖音里面和那个网银里面给我搞了那个3万块钱，他拿了13000。
15: 对方承诺服务费会在银行放款之后全额返还，李强对此深信不疑，耐心等待承诺中的30万元贷款到账。然而约定的放款日期一推再推，李强多次催问，对方却一拖再拖，
18: 就通过各种借口嘛，比如说与领导沟通啊，金融部门查得比较严啊，就不好操作，因为毕竟他说会跟客户解释说我们是合作方，具体还是应通过这个银行的审批为准啊，以这种方式拖延。
15: 除此之外，更让李强感到惊讶的事情发生了。几周后，除了他知道的两笔贷款，李强又陆续收到了其他多条催款短信。他这才发现，当初对方操作自己手机的时候，还从多家小众金融平台上贷了20000多元，并随后将这些贷款平台的应用软件删除。察觉到受骗的李强怒不可遏，前往这家公司理论。 然而一个意想不到的情况出现了，这家公司突然消失了。当李强试图联系当初对接的业务员时，却得到了这样的答复：
7: 你们现在是什么情况呢？你就跟我说，我也不想打派出所，你们就跟我说实话嘛。
9: 出来学习了，出来学习，集体出来学习。
7: 他说那个我公司出差了，那个过几天给你搞下来了。他说我的公司飞到广州去了，他说那个钱给你那个，反正给你那个搞回来搞下来。
15: 与此同时，警方正在对这家贷款公司展开进一步核查。
19: 从大厦物业处民警核实得知，这家公司租赁了大面积的办公场地，签订了一年的租赁合同，并一次性预付了半年租金。这样的一家公司会关门跑路吗？还是说他们真的如公司员工声称的那样，是集体外出学习了？此外，公司业务员在给李强办理业务时，偷偷用李强的手机进行网贷，是个人行为还是另有玄机呢？这家公司到底还有多少秘密？
15: 卧底侦查，清理骗局全过程。
20: 化妆去体验以后，在人家的话术下，基本上就会跟着他的节奏让你签字。
15: 现身说法，揭开洗脑内幕。
21: 老板们吃饭的时候没有，相当于就是有点洗脑那种感觉，觉得说哎，没问题没问题。说
15: 一条陌生短信，如何让受害者一步步落入陷阱？莫名多出的贷款一线正在播出。台州市公安局椒江分局对此高度重视，立即成立专案组。进一步调查后，警方发现李强的遭遇并非个例。
18: 三个月的时间段里面，我们陆续接到了将近有五六十起不同受害人的报警。
15: 这些前来报警的市民大多是迫于生活与经营的压力，希望通过贷款缓解困境。
22: 我是做工艺品的，因为我们是自己办厂的吧，他说他的利润少嘛，我就想去反正借个两三十万也没事，对不对啊？开理发店的嘛，去银行贷的话，银行走过好多家贷不下来，贷不下来吧，然后他这边就是说可以贷，利息就低，然后我就想来这边来看一下。
23: 小孩子要读书嘛，然后我市区就买了房，正规银行就七八里的样子，我以为他是跟银行合作的嘛，自己银行贷的利息高啊，他的银行给我利息低啊。
15: 这些报案人的年龄跨度从30岁到50多岁，他们的人生经历不同，职业不同，却有着相同的遭遇。走进这家公司办理贷款，最终没有解决困境，反而遭受了更大的损失。
22: 我们本来就是雪上加霜了，你这么一弄，我还要那个问别人借钱，借了要去还那个东西，都是没办法。
15: 当这些客户找到该公司质问时，对方却拿出合同和当时现场录制的自愿办理视频，声称一切手续合规。
24: 请问先生叫什么名字？
25: 陈。
24: 身份证号码后四位是多少？
25: 100。
24: 本次下网金额为87174元，通过花呗网上来给您进阶办理。
25: 清楚。
24: 下网后资金不能用于赌博、炒股、购买期货，这个是否清楚？
25: 清楚。
26: 请问先生姓名？是否知晓005购买和交相关费用？
25: 是。
26: 合同是否签订？
25: 是。
20: 从合同角度来讲，你首先是肯定是自己签的，上面这个字也是说得很明白。
15: 然而被害人却并没有等来期待中的贷款。
27: 两三天就是这个，到时候这个钱就会打到我个人账户上吗？
28: 对，他两三天只要公司把那个免责声明一开，就
27: 这个也不算是我们的原因咯，是不是啊？
28: 嗯，我知道我知道。
29: 对啊，我们心里二级，本来问你们贷款的就是用来急用的。
15: 起初客户们还以为只是流程稍慢，多次向业务员询问，对方却总能找出各种理由拖延搪塞。到了最后，业务员开始玩起了消失。
22: 一个月之后我再找他，人找不到了呀。没有，刚开始是接我电话的，以后电话都不接了呀。
15: 民警凭借丰富的办案经验，敏锐察觉此事绝非简单的合同纠纷，很可能涉嫌有组织的诈骗。警方进一步调查发现，这家公司

0: 消失后，类似的虚假助贷骗局仍在本地隐秘上演，涉案人员高度重叠。为彻底摸清套路，固定完整证据，警方决定展开秘密侦查。
1: 这些公司啊，他们在门头上面会悬挂他们所谓的与银行有合作的这个标识，好来提升这个客户的这个信任。
2: 白色衬衫跟贷款人自称都是某某银行的这个客户经理或者某某银行的这个合作方。
0: 侦查员进入该公司，表明资金需求后，对方表现得非常热情。
3: 我们自己去就化妆去进去体验以后，在人家的话术下啊，基本上就会跟着他的节奏啊，让你签字。
0: 对方承诺自己的公司可以帮助从银行获取低息贷款，并且不会额外收取任何费用。
2: 因为我们是跟银行是有合作关系的，那么相对来说银行这边的比例会给到我们啊，所以说我们不会去赚这个你们的一些服务费啊，或者说一个保证金啊。
0: 那么这家公司真的和银行有合作吗？
1: 那么实际上这些公司啊跟银行没有实质性的这个开展的合作，是他们自己虚构出来的一个吸引受害人的这么一种包装的方式。
0: 除此之外，民警发现这家公司并没有相应资质。
1: 公司是以信息咨询公司的名义去开办的，那么他们实际经营的这个内容啊，已经超出他们登记的营业的这个范围。
0: 通过写字楼电梯监控、物业登记信息、资金流水，警方逐步锁定涉案人员的身份与活动轨迹。
2: 通过这个楼道内的监控，人人比对，比对出了身份，有20几名员工。
0: 这些人背后究竟是谁在操控整个团伙呢？
2: 那么我们通过海量的这个资金分析，调取了受害人的这个账户，包括我们初步研判出来的嫌疑人的账户，去分析发现谢某某就汇总到他这边的资金量非常大，初步确定他是公司的老板。
4: 大部分人原先在谢某斌在江西、赣州、九江等地是有相应的从事贷款中介的业务这种工作经验的。
0: 警方在台州多个涉案窝点抓获了谢某某等多名团伙成员，现场查获大量作案手机、电脑、诈骗话术模板、会议记录、虚假合同、客户信息登记表、资金账本等核心证据。
5: 有你们的行吗？这这样不？
0: 此次行动中，警方共抓获犯罪嫌疑人90多名，涉案总金额高达2000万元。审讯中，谢某某辩称自己收取的是服务费用。
6: 就相当于是你去买房一样嘛，你买房或者卖房找一个房产中介嘛，就事情好办一点嘛，我们这边收取服务费。
0: 然而这样的说法在大量证据面前显然站不住脚。警方找到了一个关键证人小周，他曾经是这家公司的接待员，亲身参与并见证了这套诈骗流水线的每一个环节。
7: 刚去其实没什么感觉吧，因为里面的人就是自己那个主管自己都是认识的，其实就没什么感觉，就觉得去就去好了，做什么工作不是做呢，而且自己还算熟悉。
0: 小周坦言，团伙不惜重金租用高端场地，目的就是打造正规金融的假象，彻底打消被害人的戒备心理。
7: CBD 里面就比如说就是你整个大的一个城市里面，比如说整个金融中心，就那种很高端那种办公楼，对吧？那可能租一个月嘛，就是几万或几十万都有的这样子。你会看到那个办公室，觉得哦，这确实是做金融那种地方这样子。
0: 那么，嫌疑人是如何一步步将受害者引入陷阱的呢？小周向警方详细还原了整个流程。
7: 客源他是现在很多其实都是那种，比如说发短信的。通过那个，就是他们自己一个内部名单，把短信。

0: 发出来啊，然后你们去回复，如果说就回复，那证明你有那个需求在啊，他们有专门的人去联系你去邀约。
1: 这些短信并非随机发送，而是根据后台数据精准筛选，谁在贷款平台上点过广告，谁的征信有问题，谁急需用钱但银行贷不下来，他们的每一条短信都精准命中了最有贷款需求的群体。
2: 我们所看到的那些短信上面的一长串的这个数字号码，它可能并不是国有银行所发送的，而且国有银行所发送的如果贷款的信息的话，那大部分的说是自己银行的客服热线，而不是这种长串的这种号码。
1: 接下来团伙会诱导受害人签下多份文件，表面是贷款协议，实则暗藏保证金、服务费等隐形收费条款。
3: 后期的这个客户所期望的中国农业银行贷款，它会写在下一张纸上，会有一个贷后情况说明，它这里它下面会有备注啊，公司会承诺在一段时间内，就比如说15天或者一个月，帮助客户去贷款。那如果贷款贷不下来，分多少期去退还这个手续费，客户能接受服务费这个概念的，那么业务员会跟客户说这个是服务费。如果客户接受不了，就说我不认可这个服务费，那么他们就会换一种说法，把这个服务费说成融资担保金。
1: 在整个过程中，业务员会录像留存，作为后续推诿扯皮的工具。
0: 就为了就是要么就是怕客户反悔了，比如说今天晚上做完，明天早上觉得哎反悔了，他可以用这个视频，相当于就是就不让他去退啊，或不让他去做其他动作啊，这样子。有那个合同在，有那个视频在啊，他就觉得就他反悔不了这样子。
3: 他们每次客户成交之后了，都会互相加添加微信，那么会把这个客户维护住，等于说把他稳住嘛，就把客户稳住，让客户不要去报警，不要去闹。
1: 一旦完成集中收割，这伙人便会迅速全员撤离，更换公司名称和办公地点，改头换面后继续作案。
4: 基本上是3个月以后，或者是6个月之前，肯定是一个换办公地点，第二个呢，换公司的注册，就公司的法人以及呢办公地点都已经换掉了。
1: 面对这类贷款骗局，普通市民该如何提高警惕，做好防范呢？
4: 正常需要贷款呢，我们的建议呢，还是到正规的这个金融机构去贷款。那所谓这种电话打来，让你去不同的地方说我这里利率低利率，不需要手续费，基本上是不存在的。
5: 本案中，被害人除了被骗走的服务费外，还有一部分贷款是被瞒着偷贷的，他们实际呢根本没有拿到钱，反而背上了真实债务，经济和信用遭受了双重打击。那么，针对本案被害人情况，这些贷款要如何处置呢？需要由被害人进行偿还吗？下面我们来听一听中国政法大学池方教授的解读。
6: 第一种情况是在贷款人的同意下呢，中介人员通过正规的平台申请到了贷款，最后呢，贷款需求人也拿到了钱，那么此时呢，贷款需求人就应当履行贷款约定，偿还贷款平台的这样的一个贷款责任。另一种情况呢，就是说中介人员瞒着贷款需求人，通过贷款需求人的手机从小众平台上进行贷款，这个可能还要具体考察中介人员是如何从小众公司获取贷款的事实或者流程。然后在不同的情况下呢，也可能呢会对于刑事责任产生影响。如果中介公司人员是冒用贷款需求人的名义，通过贷款需求人的手机与小众平台签订了贷款协议，骗取贷款的，那么这样呢，是符合我们国家刑法第224条合同诈骗罪的规定。这种情况下呢，小众平台基于错误认识发放贷款，造成财产损失的，那么属于合同诈骗罪的被害人，中介人员呢，就是诈骗犯罪的实施者。那么在民事上面呢，由于 贷款需求人并不知情，也不知道存在贷款的事实，没有进行真实贷款的意思表示，没有授权，没有签字，也没有确认，也更没有收款，没有使用到小贷平台的贷款。那么根据我们国家民法典第143条关于民事法律行为的有效性的一个条件呢，此时呢民事合同无效啊，这里的贷款需求人呢并没有真正参与到民事贷款这个法律关系中，不承担相应的借贷民事责任。如果手机下载了小众平台的 APP 软件，上传了身份证明材料，就进行了具体身份的一个绑定，那么通过手机操作呢，就能自动完成主体身份的审核并进行放款。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作为手机主人的贷款需求人就具有审慎保管好个人信息和不让他人随意使用自己手机操作贷款 APP 的责任，否则呢，出现了相应的财产损失，就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那么此时呢，中介人员就骗取了实际上是针对贷款需求人本身的财产权益，构成对实际贷款需求人的一个诈骗罪，应当由贷款需求人承担被诈骗财产损失的这样一个风险和不利后果。这边呢，也提醒到我们社会民众啊，要合理保管好个人的各种身份信息材料，以及不要将手机轻易交给他人操作，否则将会出现财产损失的风险，以及面临相关法律不利的承担的赔偿后果。那么如果金融借贷平台没有尽到合理审慎的风险防控的职责，当出现财产损失的时候，就很难直接通过名义上提供身份信息的人去进行民事责任的救济，只能通过刑事手段去追究实施具体违法犯罪人的诈骗罪的刑事责任。因此呢，也应当增强自身的金融资金安全的风险防控的这样一种机制。
5: 所谓低息免担保，本质上呢，就是利用当事人急用钱的心理精心设下的陷阱。在此，警方也提醒大家，办理贷款呢，一定要选择银行等正规的金融机构，不要贪小便宜吃大亏。面对违背常理的信息，要理智判断，多方核实，避免落入类似的骗局。
7: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8: 量身定制，
7: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8: 量
7: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9: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0: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1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
8: 9:30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

如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我们下期再见。

0: 手机店发生血案，现场一死一伤。
1: 我就心想，我不动，我不喊，我装死当我不存在。
0: 嫌疑人消失在茫茫人海，
2: 把这个作案时候的血衣还有鞋子全都烧掉了。
0: 老档案中的照片，幸存者的辨认能否锁定真凶？幸存者证言，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3: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传承千年酿造，瑰宝孕育，生生不息，共庆里程碑时刻。五粮液1218，
4: 金龙鱼1:1比一，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8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1:1。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6: 先生，请节哀。
7: 复仇心切，他在深渊中渐行渐远。
8: 我总觉得有点不对劲。姚队，我想再去现场看看。
7: 再查现场，隐藏线索浮出水面。
9: 队长，现场有5个人喝酒，凶手是和那4个一起喝酒的人，所以要看到那个正在开枪的人。
10: 你去查一下夏小峰带来的那个黄毛小子。
9: 队长，孙杨不见了。
7: 关键证据下落不明，调查陷入僵局。
10: 前一段时间商业信息严重泄密，后来发现孙杨出现在了不同的各个场合。
7: 针锋相对，面具之下暗藏怎样的玄机？
11: 他们抓我就是因为他们就是杀人犯。
8: 对我打赏别介意啊，
10: 希望不耽误你查案就好。
7: 普法剧场目击者精编版第2集正在播出。

0: 可是人家会所发生杀人案，
1: 凶手一定对现场非常熟悉。
2: 你好像特别关心这个案子，怎么是你干的？
3: 我们调查出车主是本市市民孙杨，则另外一名较为可疑，此人叫李克华。
4: 今晚11点我在医院后门等你，千万别告诉任何人。
5: 启动，
6: 别动，
7: 慢着，别
8: 动，快跑，快跑啊！
9: 他最近一段时间一定会出现在医院找他嫂子和侄子，
1: 他一定认为我是导致他嫂子死亡的罪魁祸首。
10: 我要当冤枉，这是最好的了。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静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图案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7: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0: 下队，
1: 你要小心啊。
2: 不用担心我，他现在还不敢动手。
1: 你放心，手枪的有效射程是50米，我们现在以你为圆心，以100米为半径进行扫描，只要李克华踏进我们的扫描范围，热像仪就能立刻锁定。有情况，警报解除，是一条流浪狗。
2: 小雪，注意警戒，千万不要打草惊蛇。我们在等他，也许他也在等着我们。

0: 是什么地方？为什么会有我妈妈的照片？
1: 妈妈呢，去了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要很久才能回来，所以以后只要你想她，我们就来这儿好吗？你就把你想说的话在这里说给她听，她就能听见了。
0: 妈妈，我会好好看病，等我看好了也就回来了，是吗？

0: 有个小圆点消失了，没有发现这个圆点移动进来的轨迹啊！这是什么方位？
1: 河边，
0: 可能是只青蛙。
1: 青蛙，
0: 坏了，青蛙没有体温，不会有人声响。

0: 这个李克华到底是什么人呢？
1: 水鬼。
2: 他都看见我了，为什么不一枪崩了我呢？
1: 姚队，
3: 你看我们队长都快成魔怔了。
0: 也许他没有想到满满也出现了。
1: 这个凶手还算是有职业道德啊，知道少儿不宜的事不能干。
2: 你说凶手，你凭什么说他是凶手？
1: 姚队，这李克华肯定是凶手啊。
2: 你怎么知道他一定是呢？
1: 不是，你看啊，他出现在案发现场，
4: 也有作案时间，
1: 当天晚上没有其他可疑的人了。还有他跟他嫂子通电话的内容明显就不对劲啊。最关键的是我们抓他跑什么呀？而且手里还有枪，这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吗？
2: 就凭这些你就确认李克华就是钻石林的凶手吧？我总觉得有点不对劲。

0: 队长，现场有五个人喝酒。
1: 没错，
0: 是五个。凌晨一点，他们进来的时候真的是四个人，我没有撒谎，你们可以去问我领班。
2: 后来，你有没有发现有人再进来过？
0: 没有，他们给了我100块钱的小费，就让我不要再进去了。后来我就躲在楼梯间看电影了。这个您可千万别告诉我领班。我们都配着呼叫器，他们要是有需要，我们都会收到的。
3: 你当时就真的没听到一丁点动静？
0: 我们这个包间是 VIP 包间，它的隔音效果特别好，所以说我们平时都带着呼叫器，如果客人有什么需要，我们可以用呼叫器收到。
3: 你确定没有再看到有人进去？
0: 没有，当时已经是凌晨3点了。后来我的领班就叫我过去，后来我就看见包间里。
3: 那包间里为什么会是五个被子呢？
0: 五个？哦，对，是五个。当时有一个老板让我们上五个被子，可是我看他们就四个人，我想撤走一个，他们不让，说一会儿还有客人要过来。对，是五个，我想起来了，
3: 第五个人。
1: 对，参加聚会的应该是五个人。
4: 你是说凶手是和那四个一起喝酒的人？
1: 也不一定。
4: 凭什么这么说？
1: 答案就在这里。凶手一定不是四个死者请来的人，所以他想进入这个包间最便利的方法就是打扮成服务员。这也就是为什么现场多出来一辆小推车的原因。
2: 而且死者亲口告诉服务员要留5套酒具，就说明现场有五个人要喝酒。
4: 等一等，如果是五个人，那为什么我们监控视频当中凌晨1点以后只有那四个人走进了钻石人间会所？
3: 这也不难理解，当初孙杨从后面进去的时候监控不也没有拍到吗？
2: 你说的有道理，但是也许那第五个人一直都没有出现呢。
3: 你们看，
1: 现场所有的酒杯五个
3: 都是用过的。
4: 不管怎么说，这第五人存在的可能性对我们而言更重要。
2: 究竟谁看到了这第五个人呢？
3: 凶手，四名死者，还有孙杨的无人机。
5: 站住！
6: 峰哥啊，这太晦气了！我这进去的时候警车送，出来的时候还得警车接啊！
5: 别废话，你立功的机会啊到了。
6: 你们还没找到啊？
7: 大海捞针呐！
6: 不过也是，一般飞丢的无人机那肯定是找不回来了，除非是砸着人，人家报案了，但是谁也不敢去领啊。
5: 这要是被无人机砸了，可够碎的。
6: 也可以不碎啊，一般无人机上都有一串信息串号，如果你是通过正规公司买的，你串号就能找到购买飞机的人。
5: 你们那个是正规渠道买的吗？
6: 那当然了。
5: 不过也没人因为被罚去报案啊。
6: 哎，对了，你们为什么不去找厂家呀？我之前看过一报道啊，说厂家是可以通过技术定位那个飞丢的无人机上的那个 GPS 的。
5: 人才，人才啊。
8: 这些都是我们最新推出的产品，像这款是我们最新的旗舰店产品。
9: 哎哎哎，这这就是我买的那款。
1: 这一款有失踪定位孔。
10: 如果你们购买的无人机 GPS 系统没有损坏，是可以精确定位在半径200米的范围以内的。但是需要你们提供一下你们购买时留下的个人信息，我们可以在系统里面帮你查你们的 GPS 穿号信息。好的，那请你们稍等一下。不好意思，这个服务需要你们到我们公司总部报备一下。
9: 这么麻烦？你知道我们是干什么的吗？
10: 我们现在换了新老总，一切都得按照新的规定来。
9: 没事儿，麻烦你把总部的地址写给我们一下。
10: 好的。
9: 谢谢。这也不像是卖无人机的公司啊。
11: 也许人家还有别的业务吧。
12: 巧峰啊，怎么不认识了？
9: 当然认识，大名鼎鼎的雷总。你不是搞医药的吗？
12: 对啊，怎么搞医药的不能搞飞机了？
9: 能当然可以。我们这次来就是想找一个工程师帮我们寻找一下失控飞走的无人机，用不着惊动您的大驾。
12: 这话说的，夏大警官大驾光临，我怎么能不亲自来见呢？是不是？好了，不开玩笑了。哎，小张，你带着这位小伙子去技术部门。
9: 好，
12: 夏警官跟我去办公室等你。
9: 要不我也去技术部吧？
12: 怎么，不能像以前一样做兄弟吗？
9: 聊两句。这边去。
12: 走，到办公室。

0: 峰啊，最近在忙什么呢？
1: 没事，瞎忙。
2: 对了，不能问，案子的事情不能问。
1: 也没什么，就工作呗。哎，对了，你怎么突然涉及无人机产业了？
0: 嗨，还不是因为公司要上市吗？产业板块要丰富。来，
1: 谢谢。
0: 再说了，最近无人机不是特别火吗？我是个商人，有市场的生意当然要搞一搞的了。不过也很累啊，有时候我真是羡慕你们当人民警察的。
1: 羡慕我们干嘛呀？整天提着脑袋活着，
0: 但是活得有意义啊。我记得有一个什么名人说过，人这一辈子呀，最大的成功不在于你赚了多少钱，而是在于你帮助了多少人。你们做警察的不就是整天为别人排忧解难的吗？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1: 没关系，
0: 小琪，哎，行了，咱哥俩不用打太极了，我先直说了吧。小琪的事情呢，你不要怪我，毕竟是你先跟他分手的，对吧？请进。
3: 定位不到了。
4: 工程师说可能是掉水里了， GPS 模块在通电的情况下被烧坏了。
3: 但是工程师也说了，就算它是掉水里，它那储存卡肯定是烧不坏。
0: 小峰啊，这孩子是你亲戚吗？无人机没了，我可以再送你一个。
1: 不用了，他们这帮孩子呀就是瞎玩。我早就跟你说过，这无人机呀不能随便放飞。也说不定啊，是被这个什么航管局给收走了，全当没个交警吧。哎呀，时间不早了，就不耽误你工作了，我们先走了。
0: 好，那我就不留你了。哎，记着，有什么需要一定告诉我，
1: 请留步。
3: 不服了，请。
0: 慢走啊。
3: 好，再见。

0: 你刚才说之前见过欧阳磊。
1: 是啊，我总觉得我之前拍过他。
2: 哦，对了，之前有个人给了我很多钱让我跟拍他，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事儿，也没问。你知道我们这行也有不少规矩的。我估计啊，是什么商业斗争吧，有钱人嘛。
0: 我知道了，下去吧。
2: 不是，我
0: 怎么了？
2: 不是哥，你就这么把我扔这儿啊？
0: 那你还想怎么样？
2: 要不你还是把我送回耗子里得了。
0: 没挣够呢。
2: 不是，我现在觉着那儿才是最安全的。不是哥，你别笑啊！你看啊，是这么回事，这案子我是唯一的目击证人，凶手你们又没抓着。要是他哪天把我还这么年轻，我连女朋友我都没有。我，
0: 你的无人机才是真正的目击证人，没人看见你。
2: 不是，我那天跑的时候还撞着一个人呢。
0: 你怎么不早说呀？
2: 哎呀，我这不是也才刚想起来吗？哎
0: 呦，那个你撞倒的人长什么样还记得吗？
2: 哎，是他，应该就是他。
3: 孙杨撞的这个人就是李克华呀。
4: 孙杨，从你发现有人开枪到你撞倒这个人中间用了几秒？
2: 不超过10秒钟。
4: 案发现场在酒店的顶层，从他开枪到你撞到他中间只用了10秒，怎样才可以做到
3: 直接跳楼？
4: 也就是说，孙杨看到那个正在开枪的人，他不是李克华。
5: 姚队，
4: 好，我马上来。
5: 姚队，找我。无人机那边有什么线索吗？
4: 啊，无人机的 GPS 坏了，定位不到了。不过我们有重大发现。
5: 小队，怎么了？
3: 小峰，这两天抓捕行动太辛苦了，你先去休息几天吧。
5: 小队，
3: 这是局里的决定。
5: 在这个节骨眼上，我去找局里，别冲动。这两天局里边正在讨论你上一次抓捕李爱华的行动该如何定性。
3: 我上次就跟你说过了，按照原则，在你的情况没有定性之前，你是不可以参加任何抓捕行动的。
5: 而且这次抓捕还造成一名群众死亡。
3: 小峰，局里要求换一个行动组继续这次抓捕李克华的行动，被我拦下了。这个案子暂时由我负责。
5: 你放心，既然是组织决定，

0: 谢谢。
1: 雷总年轻有为，而且这么热衷于公益，真是难得的青年才俊啊。
2: 您过奖了，在你们医生面前啊，我什么都不是，你们才是真正的悬壶济世啊。
1: 您客气，您客气。
2: 来。小琪，我答应过你的，一定不会再让你过那种在急诊科提心吊胆的日子。你们医院领导已经答应我了，马上再从心内科把你调去院办，主要负责和我的对接。
3: 你觉得你这样做我会高兴吗？
2: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呀。
3: 可这不是我想要的。
2: 你在开玩笑吧？
3: 你这是在剥夺我上手术台给病人做手术的机会，这是对医生最大的伤害。

0: 你怎么走了？身体不太舒服，出去坐坐。那我们后面怎么行动啊？
1: 听姚队的。姚队？姚队怎么跟你说的？他说我可以回家休息了。确实要劳逸结合，你这两天太累了。
0: 怎么了这是？刚才还好好的。

0: 当警察呀？当警察多危险呀，每天出生入死的。
1: 谁告诉你警察每天都出生入死了？哪那么多坏人？
0: 可是你报的是刑警。
1: 哎，小七，你考大学的时候不也瞒着家人报考了医科大学吗？
0: 那能一样吗？行，回去我调科室。
1: 调科室？
0: 我调急诊科。
1: 为什么呀？
0: 你想呀，每次你们有任务的时候，我们就会配合你们的行动，只要我调了科室，就能经常看见你，还能保护你。
1: 你保护我？
0: 怎么不行啊？
1: 多委屈你啊。你是刑警科的高材生，不舍得。
0: 你知道就好，我这可是为了你啊。

0: 队长，孙杨不见了。你从警队走后，我带孙杨去吃饭，但是他说要回家拿个东西，说您答应他这几天让他住我们警队里，但是他一个人不敢回家。
1: 确实跟我说过。
0: 然后我带他回了趟家，啊，就是这儿，他家住六楼，让我在楼下等他，但是他一直没有下来。我上楼一看，发现门开着，人不见了。

0: 孙杨的硬盘不见了，有人劫持了他。通道很多，跑起来很方便。
1: 这不是给我惹事儿吗？
2: 雷总，不是您让我去调查他的吗？
1: 我让你去调查他，没让你去抓他。
2: 那个，我不光抓了他，我还把他的硬盘给带回来了。

0: 그래도.
1: 真拍了不少了他队长我们来这儿干嘛你到底要找谁啊见过无人机的那个人你是说凶手凶手在行凶的时候极有可能见过正在拍摄的无人机找到无人机或者拍摄的那个人就可以毁灭证据明白了
2: 喂，
3: 雷总，一位姓夏的警官要见您。
2: 雷总，是夏警官找你。雷总，要不然这样，我赶紧去把那小子给放了。
0: 不能放。
2: 哎呀，小峰啊，我本来还说晚上约你吃饭，没想到这么快就又见面了。
0: 雷总，早上我来呢，是来找无人机的。

0: 这一次，我是来找人的。
1: 我要约你吃饭，就是因为这事儿。来坐。坐。你是找早上带来的小伙子吧？在我这儿。哎呀，真是冤家路窄呀、啊。今天早上你们走了以后，我就在想，我在哪儿见过那个人？对，他叫孙杨，是不是？ 我想了半天没想起来，我就问我的秘书，我的秘书想了半天总算想起来了，那小子偷拍过我，偷拍过你？嗯，我们公司呢，前一段时间商业信息严重泄密，后来才知道是因为有人偷拍我，我找了调查公司去调查，后来发现孙杨出现在了不同的各个场合。 他拍我拍了不少啊！今天早上你们走了以后，我就让我手下的人去跟孙杨确认一下。哎，没想到他们把他给我带回来了。你说这帮人是不是没脑子？哦，小峰，这个是不是属于私闯民宅，还是非法拘禁啊？我不懂。这样，我公司的人都在，你想抓谁，随便。
2: 哈，那个。
1: 你们把孙杨的硬盘也带走了吧？就是啊，你说这帮人是不是简单粗暴？我原本的意思是说，让他们找到孙杨确认一下，问一问，顶多呢恐吓一下，不就能问出来了吗？唉，简直了。
0: 那孙杨现在在哪儿呢？
1: 哦，在吃饭呢，我带你们去看看。来，来这边请。

0: 哥，我就知道你会来救我的。哥，我告诉你，他们抓我就是因为他们就是杀人犯，这哪是面条，这就是断头饭。
1: 闭嘴！
2: 小伙子，你可不要血口喷人呐！我跟夏警官已经说好了，我们把你找来，完全是因为你之前偷拍我。少峰，你是不是在找钻石人间会所的杀人犯？这个锅我不背的啊！你是知道的，我公司马上上市了，我躲别人的刀还来不及呢，你就别再给我两肋插刀了。
1: 雷总，别听这小子胡说八道啊！现在呢，这个人既然找到了，我们就先回去了。今天对我打扰，别介意啊。
2: 希望不耽误你查案就好。

0: 孙杨啊，你还真拍了不少欧阳雷的隐私照片啊。
1: 哥，你也不能怪我泄密啊，我又不是你们警察，我没那么高的警惕性，不是。
0: 欧阳雷又不知道我们去找无人机的真正原因是什么，你这一说倒好了，全世界都知道了。
1: 你可别一生气你就抛下我不管了，我可是咱们这案子唯一的污点啊，不是那个目击证人。
2: 如果欧阳雷真的像你怀疑的那样，今天这场仗你可就真的打输了。
3: 都怪我太莽撞，我当时想欧阳雷找孙杨一定是因为无人机，我总觉得欧阳雷一定有问题，可就是一种感觉。
2: 表现得太完美了吗？
3: 就像写剧本一样，写得天衣无缝。
2: 太完美啊，就是一种漏洞。但是我们办案呢，不能总凭感觉。我们现在需要把所有信息再重新的捋一遍。首先，我们发现有人冒充服务员进去行凶。后来，我们通过监控锁定李克华，结果发现李克华的确有着不可告人的目的。
3: 我犯的第一个错误就是经验主义错误。当我们发现了第五人，并且企图通过孙杨的无人机确认信息时，找到了一个重要信息。就是孙杨当晚撞倒的那个是李克华，孙杨看得到那一幕杀人案就不是李克华。咱们啊，已经有两个人的信息是咱们无法辨认的。
2: 两个人，一个是那个冒充服务员的推车手，另一个就是第五人。
3: 哎，你说从咱这儿到他那个楼到底有多远呀？
1: 300-400米，肯定是在控制范围之内的。
4: 再想想当时你的无人机从哪个角度上的。
1: 哎，我觉得不是从往这边飞的。
4: 再好好想想。
1: 哎，不是哥，我真想不起来了，你说当时我都快吓尿了，我哪还有时间顾飞机啊。

0: Cheira melhor.小伙子，你这天天给我捡垃圾，除了吃我点饭以外，钱也不要，图个什么？
1: 我这要找我自己想要的东西。
0: 成，那你吃，不够我那儿还有啊。
2: 什么时候发生的事儿？前几天的晚上，很突然。雷总，上次您来看的时候还只是个孤儿寡母，现在只剩孤儿，连寡母都没有了。这个孩子啊，确实可怜。
3: 孩子的治疗费用没什么问题吧？
2: 哦，之前您交的钱还没有用完，
3: 后续如果有什么需要直接联系我。
2: 好的，请。
3: 满满，还记得我吗？
4: 记得呀，你上次还送我玩具小车呢。
3: 最近乖不乖？
4: 乖啊，因为我知道等我做好手术妈妈就回来了，妈妈肯定去打工给我赚做手术的钱了。
5: 妈妈，好吃的来了。
6: 你怎么来了？
3: 我来看看孩子。
6: 你带他来的？
2: 是啊，金大夫，那个雷总又不是外人，他妈妈还在的时候。
6: 行了，你出去，快点，你乖一点，妈妈。
3: 小琪，怎么了吗？
6: 现在满满不知道妈妈的事儿，你看，差点说漏嘴了。还有。你为什么找到这儿来啊？
2: 金大夫，刚才我没说完。孩子的妈妈还在的时候，雷总他就已经开始帮助他们了，上次还给他们拿了很多钱。今天雷总来医院要看看孩子，我也没说什么，就把他带过来了。
3: 小琪，你不知道，其实我一直在帮助他们母子俩，今天也是巧了，我想打电话问问他们的情况，才知道满满的妈妈2天前出意外了。小希，我们出去聊会儿好吗？小希，
6: 说吧。
3: 我想把满满带回家。
6: 为什么呀？
3: 这孩子可怜，没有了妈妈，虽然有你在照顾，但这毕竟是医院呢。
6: 你是有其他目的吧？
3: 哎，瞧你说的，我只是单纯的想照顾这个孩子。
6: 这可不像你的风格。
3: 我什么风格？
6: 你的风格，没有利益的事情你怎么会去做？
3: 你这话我就不爱听了。我纯粹就是想做件善事，就被金大夫诬陷为有利可图了。
6: 纯粹做善事？那我问你，你给我们科室捐的下乡设备是无偿的吗？
3: 绝对无偿。
6: 你还不承认？你笑什么呀？不想承认？
3: 承认，这有什么不能承认的？
6: 对，慈善就是你获得利益的工具。
3: 金大夫，你电视剧看多了吧？我什么时候用利益绑架慈善？真逗。
6: 行，我替你解释解释。
3: 我解释你会信吗？是，我是承包了你们科室的供应，但是你知道我是低于市场价多少的价格给你们医院的吗？
6: 我怎么知道？
3: 你说我有私心，也确实有。我无偿给你们医院捐献下乡设备是有私心的，我的私心就是用这个来换你一份安稳的工作，让你做自己最擅长的事儿。 至于你说我承包了你们科室的送货，我就是想让那些人看看金小琪的男朋友是什么样的人。我赚钱的地方多了去了，但我绝对不会赚你金小琪所在医院的钱。
6: 什么时候承认你是我男朋友了？
3: 对，你没有承认过。我知道你心里边还有夏小峰。没关系，我可以等，等到你心甘情愿忘掉他跟我在一起的那一天。你可以质疑我的爱心，质疑我的责任感，甚至你可以说我做任何事情都有不可告人的秘密，这都无所谓。但是我恳求你不要质疑我的真心。我做这些事情就是想多一些跟你生活上的交集，请不要老是推开我好吗？
6: 但是妈妈的血流问题不是我说了算。
3: 那谁说了算？
6: 夏小峰。
7: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8: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他在躲满满是出于怎样的目的呢？
1: 这李克华沉寂太久了。
0: 有个废品收购站的老头举报了李克华的住址，我们终于发现李克华了。
2: 副长队，出发。
3: 曼，是不是带你去一个好玩的地方？
4: 他药还在我这儿呢。
5: 坏了，
3: 早上忘给他吃药了。
4: 曼曼不能群教。
6: 教授三次，全是他生的。
5: 他不会真的怀疑我犯了什么事儿吧？
4: 夏小峰就不是那样的人。
0: 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
6: 不要你把我妈慢慢给带出去。
4: 你和婉玲之间怎么回事？
6: 你还是不要问了好。
7: 我看见有一种大美，周而复始，亘古不变。我触摸有一种智慧，历经千年，风采依然。当光阴的尺度展开万物的芳华，我感知一种美满，辉映万千。我融入时代的律动，我拥抱生活的缤纷，胸怀归与律，寻法知世界，方圆之间，自有天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权之间，自有天地。
1: 根据地图显示，前面就是风景优美的旅游基地了。
2: 哇，太漂亮了，咱们跟他合照吧。
1: 嗯，快来快来。
3: 怎么是一座垃圾山呀？和图册上美丽的风景根本不一样。
1: 唉，走吧，咱们去画册上的小河边看看。
3: 哇，我们到河边了。所有的景色怎么都跟照片上的这么不一样？
4: 民法典规定，侵权人违反法律规定，故意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造成严重后果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环境是我们的义务。民法典课堂。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3: 欢迎使用小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2: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4: 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5: 真实案例为您呈现普通百姓的生活经历，法官视角为您解读每个判决背后的逻辑，是与非，对与错，真与假，情与法，判断平衡之间，让您了解法官眼中的事实和真相。法律讲堂系列节目《法官结案》，
6: 舅舅封堵外甥出行必经之路。

导火索竟是因为一匹母马难产。邻里两家曾有过命之交，如今竟为一块原地关系决裂。一堵围挡，一块原地，背后竟深藏恩怨纠葛。这两起草原上的纠纷将如何化解？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王芳法官即将为您讲述草原上的六尺巷。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律讲堂系列节目法官解案。昨天一大早，生活在草原牧区的小伙刘壮壮像往常一样从自家出门，准备去自家承包的草场干活。今天呀，他心情不错，一边走路一边哼着小曲儿。可没走多远呀，却隐隐约约地看到前方有什么东西把路给堵住了。这条路啊，是在刘壮壮舅舅家承包的草场上自然形成的一条小路，也是刘壮壮去自己家草场的必经之路。他呀，已经走了十几年，这突然之间被堵住，刘壮壮很是不解，也很愤怒。他骂骂咧咧地埋怨道：“这是谁呀？干了这缺德事儿，竟把路给堵上了，让我知道了有你好看。”然后刘壮壮转头向舅舅老李头家走去。刘壮壮一进院门就着急地说：“在家吗？舅，您赶快看看吧，您家草场上的路让人给堵了。”老李头听见刘壮壮的声音，快速从屋里冲了出来，跺着脚生气地喊：“你呀，以后别叫俺舅舅，我可没你这坏心眼的外甥。”道是俺封住的。刘壮壮有些懵，还没来得及解释，舅舅老李头就把屋门狠狠地给关上了。这事儿啊，还要从三天前说起。三天前，刘壮壮正在自家草场干活，老李头突然气喘吁吁地跑了过来，焦急地说：“壮壮啊，舅舅家的母马下小马驹时难产了，兽医不接电话，你快帮舅舅去趟他家，千万把他带过来呀。”刘壮壮听闻，立即放下手里的活，向嘎查里的兽医巴猛家赶去。这嘎查呀，就是蒙语中村庄的意思。刘壮壮赶到后，发现兽医巴猛家的门是关着的，他拉了拉门，发现门也插着。刘壮壮认为巴猛不在家，于是就离开了。由于没有找到兽医，刘壮壮只好开车回到了舅舅家，并把巴猛没在家的事儿告诉了舅舅。
1: 听外甥说兽医巴猛不在家，舅舅老李头急得团团转。母马难产，老李头自己毫无接生经验，请兽医帮忙成了他唯一的救命稻草。可偏偏这时候愣是没把巴猛找到，这般情况，这母马和小马驹怕是都保不住命了。
0: 原来啊，巴猛是这片牧区方圆百里唯一的兽医，他医术精湛，经验丰富，嘎查里的人都知道，遇到家畜难产这样的事情，找他肯定能解决的。可如今巴猛没请来，根本没有人会给母马接生，母马这时已经疼痛的死去活来，不断地发出低沉的呻吟声。老李头随即又给巴猛发了一条语音信息，焦急地说：“巴猛兄弟，你看到信息后赶快来趟我家呀，我家的母马难产了。”又过了一会儿，小马的一条腿伸了出来。老李头见状，满眼绝望地说：“这先出腿不是好兆头，怕是生不出来了。”只见鲜血顺着马腿是大股大股地流了下来，随即母马又重重地摔在了地上，然后一动不动了。就在这时，兽医巴猛竟然赶了过来，他跑的是浑身是汗。老李头见巴猛来了，仿佛看到了救星。巴猛先是观察了一下母马的情况，随即用力地拽了拽小马的腿，接着又俯下身子听了听马肚子，最后皱着眉头告诉老李头，小马已经胎死腹中了。紧接着，兽医巴猛又对母马采取了急救措施，但因为失血过多，母马最终也没能抢救过来。巴猛一边安慰老李头，一边说：“主要是我来晚了，要不都有的救。 你咋不去我家找我呢？此时老李头已经是火冒三丈了，他认为是刘壮壮没有把兽医及时叫来，才导致了悲剧的发生，于是就连夜把这条道路给围挡了起来，目的就是要给刘壮壮添堵。这才发生了前面一开始的那一幕。
1: 刘壮壮此刻才明白，舅舅是因他没请来兽医的事心存怨气，才故意封了路。可他觉得自己已经尽了力，想不通舅舅为何要将母马之死的责任全推到他身上。气愤之下，刘壮壮打算强行闯路，动手拆除舅舅设的障。结果此举引发了更大的冲突。
0: 老李头得知后，从家里是抄起一根木棍，就跑去跟刘壮壮理论了起来，两个人产生了激烈的冲突。刘壮壮更是对老李头大喊，自己呀要去法院起诉他。在当地牧区，法官工作站是法院专门设置用来调处牧民矛盾纠纷的地方。在调解过程中，张法官将老李头和刘壮壮分别请到了法官工作站，详细了解了双方矛盾纠纷的根源。原来呀，老李头家的这匹母马是刘壮壮外公去世的时候留下的。外公一共有两个孩子，老大是刘壮壮的母亲，老二呢便是刘壮壮的舅舅老李头。外公去世前将母马留给了刘壮壮的母亲。老李头对此十分不满，他认为父亲看病自己也是出了钱的，买马的时候老李头还出了一部分钱，父亲理应把母马分给自己。一天呀，老李头喝了不少的酒，借着酒劲儿，他再次来到了姐姐家，上门索要马匹。而刘壮壮的母亲从小就十分疼爱弟弟，看到弟弟喝了那么多酒，急忙递过一张凳子，并将老李头按着坐下。他语重心长地对弟弟说，现在爹娘都不在了，咱们姐弟俩就是最亲的人，可不能因为一匹马伤了感情。你要想要就把马牵走吧。老李头一看姐姐如此好说话，便满口答应，当即牵走了母马。可这件事儿啊，让刘壮壮对舅舅老李头有了很大的看法。
1: 因舅舅当年向母亲索要马匹的事，刘壮壮心里一直憋着气，所以当初去请兽医时也就没用力敲门。谁知这一疏忽耽误了抢救母马的最佳时机，生舅二人也因此结下了嫌隙。如今法官的调解能否让二人的关系重归于好呢？
0: 调解过程中，老李头坚持表示，这草场是自己家的，他封闭道路就是在自家草场上，他想封就封，谁也无权干涉。而刘壮壮则认为，这条路自己走了这么多年，又是去往自家草场上唯一的道路，老李头封闭道路的行为给自己造成了不便，应该马上拆除，保证其通行的权利。那么双方到底谁说的有道理，法律又是如何规定的呢？这里啊，其实涉及的是相邻通行权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291条规定，不动产权利人对相邻权利人因通行等必须利用其土地的，应当提供必要的便利。而本法第288条也规定了，不动产的相邻权利人应当按照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的原则，正确处理相邻关系。具体到本案中，刘壮壮和老李头不仅是亲戚关系，双方还形成了相邻关系。老李头应当给刘壮壮的通行权提供便利。了解到双方的矛盾症结后，张法官心里也有了具体的调解方法， 第一时间联系当地的乡镇政府嘎查委员会，给双方进行了诉前调解。张法官首先对二人进行了明理释法，之后嘎查委员会主任也给双方做了几次调解工作，都说娘亲舅大，血浓于水。在调解过程中，刘壮壮也渐渐认识到自己存在一定过错，并诚恳地向舅舅老李头道了歉，希望调解后舅舅能让出通行道路，保障他基本的通行权利。调解起初，老李头态度还十分坚决，但张法官从亲情和法律的角度耐心地讲解和疏导，老李头的态度有所缓和，表示回家考虑考虑。第二天啊，张法官再次给老李头打去了电话，做了详细的法律释明工作。老李头表示，母马死亡的事情其实也不能全怪壮壮，自己也是一时之气才将道路给封堵了，希望壮壮能理解他。老李头还保证自己会主动将道路上的围挡拆除。土地纠纷是牧区里最常见的一类案件，对于牧民来说，这类案件关系到邻里乡亲，守望相助。这个案例里，通过法官工作站的介入和调解，老李头和刘壮壮都认识到自己的问题，最终化干戈为玉帛。而下面这个案例中啊，同样是发生在牧区邻里之间的土地纠纷，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他们的矛盾是如何化解的。
1: 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5: 海天蚝油真的有蚝，24小时真正蚝肉熬化，好蚝油真的有蚝，真的鲜，怎么用都好吃。海天蚝油连汁鲜熬，真的有蚝。
3: 融三香原酒，醉五味草本，韵绵沉香。这一杯不敢激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硕果，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一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一药业。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20多年前，老宋冒死从野狼口中救下老张，还将15亩田地无偿托付。世事难料，当初的救命恩情，如今却换来占地不还。到底是老张忘恩负义，还是另有隐情？一场特殊的诉前调解，能否换回真情？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王芳法官正在为您讲述草原上的六尺巷。
1: 这天啊，在内蒙古某牧区的一片园子地里，一老一小正发生着激烈的争吵。只听一位老人愤怒地指责道：你小子可真是忘恩负义，想当年要不是我，你爸命都没了，哪还会有你？你就是这么报答我的？小伙明显不服气，回击道：我不知道什么救命的事儿，我就知道这园子地打我记事儿的时候就是我家的，怎么你一句话就变成你的了？你这分明就是讹人嘛。双方是你一言我一语，谁也不退让。老人啊，名叫老宋，是这片牧区生活了大半辈子的老牧民，而与他发生争执的小伙是老宋已故好友老张的儿子张二忠。按照老宋的讲述，他不仅是老张的邻居好友，还是老张的救命恩人。据老宋讲啊，他年轻时一直当羊倌给人放羊。20几年前的一天傍晚，天已经渐渐地暗沉下来，乌云布满了草原的天空，一场大雨蓄势待发。老宋突然看见不远处有一个身影正飞快地奔跑。那人一边跑一边大喊：救命啊，救命啊。再定睛一看，正在追赶这个身影的好像是一匹野狼。老宋被吓得是一激灵，本能地赶着羊群向反方向跑去。他一边跑一边想，近几年草原上总是有野狼出没，野狼攻击人和家畜的事儿可没少发生，如果自己就这么走了，这被野狼追赶的人呀，十有八九是活不成了，他可不能见死不救啊。想到这里，老宋呢转身冲着被追赶的那人大声地喊道：喂，快快往我这边跑。那人听到了老宋的喊声，转头就拼了命地向老宋和羊群跑去。见那人跑近了，老宋见状一把将那人拽进了旁边的一个草垛中。这时狼已经追赶而来，二人清楚地听见外面发出一阵阵恶狼冲进羊群撕咬的声音。又过了好一会儿，周围渐渐地平静了，老宋悄悄探出头来仔细观察了四周，发现野狼咬死了几只羊后已经离开了。而被老宋救的那人啊，抱着老宋的腿一直不停地道谢，感谢老宋的救命之恩。此人正是我们前面提到的老张。老张说自己是外村的，村里的家人都不在了，到这里是来投奔姑母的。可不幸的是啊，当老张拿着姑母家的地址找到那间房的时候，才知道姑母早在几年前就随自己的儿子到了城里生活。寻亲无果的老张很失落，不知何去何从。不料啊，路上遇到了野狼追赶，幸好得到了老宋相救，才幸免于难。
0: 眼看天色已晚，热心的老宋将无家可归的老张带回了家，一壶热酒，几样小菜，两人一见如故，相谈甚欢。 老宋还提议让老张留在当地，并帮他找份营生。老张当即感动应允。可是二人谁也没想到，这份救命之恩日后竟会生出变故。
1: 就这样啊，在老宋的张罗下，老张很快就在这片牧区定居了下来，而且房子也刚好买在了老宋的隔壁。不仅如此啊，经老宋的介绍，老张也娶了媳妇儿，还生了一个儿子，取名张二中。一家人生活也算过得不错，唯一不如意的是，老张的媳妇儿自从生了孩子，身体呀就一直不好。老张一边照顾媳妇儿和孩子，一边给人当羊倌放羊，非常的辛苦。好在呀，老宋一家倒是时常帮衬着老张，两家人的关系很是融洽。又过了几年啊，老宋一家要到城里打工，就准备离开村子。离开前呢，老宋将自己的15亩园子地交给老张打理，老张也是欣然同意了。谁知道这老宋一走就是10多年，等老宋再回来的时候，才知道老张的媳妇儿早就因病去世了，而老张也在前年去世了。现在老张的房子里只住着他的儿子张二中。而老宋走之前交给老张打理的那15亩园子地也是由张二中一直占用着。因为年纪越来越大，老宋一家人也不打算再回到城里去了，觉得还是在老家过得踏实舒服。于是啊，老宋就找到了张二中，想要回这片园子地。但令老宋万万没想到的是，遭到了张二中的拒绝。他说，打自己记事儿起，这片园子地就是自己的父亲老张在耕种，现在父亲去世了，这片园子地自然就得归自己。原来啊，老张是因为突发脑梗去世的，去世前老张根本就没有来得及交代身后事，更没提到这园子地是老宋家的事儿。现如今老张夫妇都已经去世了，老宋和张二中都认为这片园子地该归自己使用，一时间争执不下，这呀也就发生了节目开头的那一幕。老宋气不过，一纸诉状将张二中告上了法庭，要求张二中停止侵占园子地，并赔偿损失2500元。牧区法庭的巴图法官是土生土长的当地人，多年来他用耐心和热心为当地村民解决了多起矛盾纠纷。这天啊，收到老宋诉状后，巴图法官首先向老宋了解了基本案情。老宋说，当年啊，村里包产到户时，自己经村大队批准开垦了这15亩园子地，后来外出打工，这才把园子地交给老张耕种的。说到这里啊，老宋有些激动地说道，我是念着和老张的情谊，一分钱都没收他的，到最后好心没好报，他儿子张二中还想据为己有，法官你给评评理吧。巴图法官听了老宋的讲述，又来到了当地村委会了解情况，这才得知老宋和老张还有一段救命的渊源。
0: 老宋诉至法院索要园子地，巴图法官摸清案情后，心中已经有了解案之法。为了从源头化解矛盾，法官特意邀请乡镇综治中心主任、村支部书记和前任村委会主任组成了调解团，一场特殊的诉前调解工作随之展开。
1: 村支部书记说，二中啊，这前任主任也在，这块地的流转变更情况很是清楚，更何况你老宋叔当年还救过你爹的命，这事儿你爹可能没跟你说过，但是我们可都知道啊。接着前任村主任也予以证明，并强调说，虽然这个案子亩数钱数都不大， 但调解好了也是咱草原上的一段佳话呀。巴图法官又从法律规定的角度上针对土地使用权的问题给双方进行了普法分析，这呢就涉及到本案的法律知识点，村民集体土地使用权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条的规定，国有土地和村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可以依法确定给单位或个人使用，使用土地的单位和个人有保护、管理、合理利用土地的义务。第十二条规定，依法登记的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本案中啊，早在多年前村里包产到户时，村里啊就把这片园子地分给了老宋耕种，因此老宋就有了园子地的使用权。这一点村里的土地流转变更记录很清楚，可以证明，所以张二中未经老宋许可占用土地属于侵权行为。在调解团的共同发力下，张二中的态度明显缓和，尤其是得知父辈相救的情谊后，更是觉得羞愧，于是同意将园子地返还给老宋，老宋也不要张二中赔偿占地钱了，并主动撤回了起诉。这起案件的顺利解决离不开调解团作用的发挥，这也是我国司法领域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具体体现。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是指诉讼与非诉讼的方式结合，形成司法调解、人民调解、行政调解、行业调解等多层次、多途径的矛盾纠纷化解体系，及时把社会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今天的第一个案例中，老李头认为外甥刘壮壮没能及时请来兽医而心存埋怨，亲属之间产生了矛盾。当地法官工作站发挥了草原上牧民解忧站的积极作用，将矛盾纠纷化解在了诉前。而第二个案例中，老宋对着张家有着救命和帮扶之恩，可张二中却因为自己的一点私利，差点使恩情变仇怨。古有六尺巷，今有原地让，人民法院通过整合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形成调解合力，成功化解纠纷，让新时代的枫桥经验成为人民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司法力量。好，真实案例法官视角，感谢您收看本期节目，再见。
0: 幼子离世，八旬老人怒告儿媳争房产，是为财还是为情？独子溘然长逝，花甲老人让孙女起诉自己，其动机暗藏着怎样的无奈？两起房产官司，法官如何抽丝剥茧破解家庭困局？朱家英法官下期为您讲述情非得已的诉讼。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
4: 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疾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5: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6: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7: 文质彬彬，人厚君子。
8: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9: 鹿鸣业，风雅无比。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0: 低息放贷，无需担保。
10: 我们说，我们正常是第三方中介机构嘛，然后他上来就给我一个。
0: 集体失联，大门紧闭。
11: 他说我们公司飞到广州去了，他说那个钱给你，那个反正给你那个搞回来，搞下来。
0: 频频牵扯的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秘密？莫名多出的贷款一线正在播出。
12: 啊，张会长，
10: 我们办业务嘛，然后他问我们这边是干嘛的，我们说我们正常是第三方中介机构嘛，然后他上来就给我一个。
12: 对方人在
13: 什么地方？
10: 就在这边。
12: 对，
13: 那地方人呢？
14: 他刚刚也打电话了，那个客户，他很灵活，他就是说什么我们主动打的他什么的，他就来说了。
13: 在这里啊？
10: 对，就你这个位置。
14: 因为我
12: 这家店能开就开，不能开就关。啊，什么呢？不好吃吧？
13: 是哪个监控有吗？
10: 对。
13: 还有你那个执照。
10: 我留的，我的是那个。
12: 那没事，给你带。
13: 执照。
12: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13: 你们不止一次报警了，这个东西，我也看看你们这个经营的是什么东西啊？
0: 这是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的某写字楼，发生纠纷的一方是急着凑钱的男子王伟，另一方是某贷款中介公司的年轻员工。当民警准备把双方带回派出所做进一步调查时，挨了打的这名员工却突然主动提出要和解。
13: 好吧，你这边是谁啊？
15: 你说他被打了，
16: 是前因后果，对不对？
15: 那是啊，当时
16: 对不对？
15: 那
16: 我们给他们又不认识，
15: 打的吧？
17: 当我们呢准备将双方带回派出所做进一步调查时，这名贷款公司的员工却主动的提出来愿意进行和解。
1: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一边是气急败坏的客户大打出手，并且主动报警，强烈要求警方调查到底，绝不退让；一边是被打的员工委曲求全，不维权，不追责，一心只求调和。这场纠纷看起来怎么有些不合常理？难道不应该是被打的人要求警方伸张正义，追究打人者的责任吗？这场冲突的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隐情？调和这场纠纷看起来怎么有些不合常理？难道不应该是被打的人要求警方伸张正义，追究打人者的责任吗？这场冲突的背后究竟有着 怎样的隐情呢？
16: 我问他，我说你这个第三号，我说你这个第三号意味是骗。

0: 照片去了，对吧？我就这样质疑他们了，对吧？什么东西啊，对吧？
1: 哎，那你
0: 对吧？这确实是我先动的手，纯粹把人骗到这里来，对吧？就是这个意思。
2: 和王伟一样愤怒的还有李强，他们都是因为急需用钱才会来到这家公司。
3: 老房子拆掉了，小孩子大了嘛，都要装修嘛。那个水泥那个粉的不装修一下，住的人不能住嘛。反正那个想备个30万出来了，问人家借借麻烦，反正那个银行里面打出来了，那方便一点嘛。
2: 就在他一筹莫展之际，一通陌生电话打了进来。
4: 现在四大行出了新的产品，利息可以做到2.5%了。
5: 嗯，
4: 哎，您这边资金有没有需要啊？
3: 公司在哪里了？那我有兴趣来你们这里看一下吗？
4: 可以啊，那我这边加你个微信嘛。
2: 电话里对方自称是银行合作机构的工作人员，他们声称与四大银行均有合作，可以提供低息贷款，无需担保，额度还高。按照对方的指引，李强来到了一栋写字楼内的这家公司。
6: 这家公司呢，门头是一个签约中心。在业务员接待过程中，比如说身份证、姓名、婚姻情况、工作情况、住址情况，包括一个收入情况等等，会记录在一张资料表上。
2: 贷款中介公司的工作人员告诉李强，想从银行贷到大额款项，必须先刷流水，提升信用。至于如何提升信用也很简单，就是在抖音、微信等平台申请小额贷款，保持按时还款记录，征信就会变好，后续银行贷款额度自然会提高。
3: 抖音的钱就是当天，他说给你那个到建行里面一个信用，他说那个银行里面一个信用有了，他说我银行里面那个钱打给你。
2: 对方还反复保证刷流水全程不会产生任何费用，这些说辞打消了李强的顾虑。取得李强信任后，工作人员接过他的手机，帮他在多个网贷平台操作申请贷款，全程不让李强细看。
3: 那天我自己头脑不知道搞了什么，都听了他的指挥了。
2: 贷款很快获批到账，可工作人员却以服务费名义扣走一笔钱。
3: 他不给我那个抖音里面和那个网银里面给我搞了那个3万块钱，他拿了13000。
2: 对方承诺服务费会在银行放款之后全额返还，李强对此深信不疑，耐心等待承诺中的30万元贷款到账。然而约定的放款日期一推再推，李强多次催问，对方却一拖再拖，
6: 就通过各种借口嘛，比如说与领导沟通啊，金融部门查得比较严啊，这不好操作。因为毕竟他说会跟客户解释说我们是合作方，具体还是以通过这个银行的审批为准啊，以这种方式拖延。
2: 除此之外，更让李强感到惊讶的事情发生了，几周后除了他知道的两笔贷款，李强又陆续收到了其他多条催款短信。他这才发现，当初对方操作自己手机的时候，还从多家小众金融平台上贷了20000多元，并随后将这些贷款平台的应用软件删除。察觉到受骗的李强怒不可遏，前往这家公司理论。然而一个意想不到的情况出现了，这家公司突然消失了。当李强试图联系当初对接的业务员时，却得到了这样的答复。
3: 你们现在是什么情况呢？你们的你就跟我说，我也不想打派出所，你们就跟我说实话嘛。
7: 出来学习，集体出来学习。
3: 他说那个我公司出差了，那个过几天给你搞下来了。他说我的公司飞到广州去了，他说那个钱给你那个，反正给你那个搞回来搞下来。
2: 与此同时，警方正在对这家贷款公司展开进一步核查。
8: 从大厦物业处民警核实得知，这家公司租赁了大面积的办公场地，签订了1年的租赁合同，并一次性预付了半年租金。这样的一家公司会关门跑路吗？还是说他们真的如公司员工声称的那样，是集体外出学习了？此外，公司业务员在给李强办理业务时偷偷

0: 用李强的手机进行网贷，是个人行为还是另有玄机呢？这家公司到底还有多少秘密？
1: 卧底侦查亲历骗局全过程，
2: 化妆去体验以后，在人家的话术下，基本上就会跟着他的节奏让你签字，
1: 现身说法，揭开洗脑内幕。
3: 老板们吃饭的时候没有，相当于就是有点洗脑那种感觉，觉得说哎，没问题没问题。说
1: 一条陌生短信如何让受害者一步步落入陷阱，莫名多出的贷款一线正在播出。台州市公安局椒江分局对此高度重视，立即成立专案组。进一步调查后，警方发现李强的遭遇并非个例。
4: 三个月的时间段里面，我们陆续接到了将近有五六十起不同受害人的报警。
1: 这些前来报警的市民大多是迫于生活与经营的压力，希望通过贷款缓解困境。
5: 我是做工艺品的，因为我们是自己办厂的吧，他说他的利润少嘛，我就想去反正借个两三十万也没事，对不对啊？开理发店的吧，去银行贷的话，银行走过好多家贷不下来，贷不下来吧，然后他这边就是说可以贷，利息就低，然后我就想来这边来看一下。
6: 小孩子要读书嘛，然后我市区就买了房，正规银行就七八厘的样子，我以为他是跟银行合作的嘛，自己银行贷的利息高啊，他的银行给我利息低啊。
1: 这些报案人的年龄跨度从30岁到50多岁，他们的人生经历不同，职业不同，却有着相同的遭遇。走进这家公司办理贷款，最终没有解决困境，反而遭受了更大的损失。
5: 我们本来就是雪上加霜了，你这么一弄，我还要那个问别人借钱，借了要去还那个东西，都是没办法。
1: 当这些客户找到该公司质问时，对方却拿出合同和当时现场录制的自愿办理视频，声称一切手续合规。
7: 请问先生叫什么名字？
8: 陈。
7: 身份证号码后数是多少？
8: 100。
7: 本次下款金额为87174元，通过花呗网上来给您进阶办理。
8: 清楚。
7: 下款后资金不能用于赌博、炒股、购买期货，这个是否清楚？
8: 清楚。
9: 请问先生姓名？是否知晓005购买和交相关费用？
8: 是。
9: 合同是否签订？
8: 是。
2: 从合同角度来讲，你首先是肯定是自己签的，上面这个字也是说得很明白。
1: 然而被害人却并没有等来期待中的贷款。
10: 两三天就是这个，到时候这个钱就会打到我个人账户上吗？
11: 对，他两三天只要公司把那个免责声明一开，就
10: 这个也不算是我们的原因咯，是不是啊？
11: 嗯，我知道我知道。
12: 对啊，我们心里要急，本来问你们贷款的就是用来急用的。
1: 起初客户们还以为只是流程稍慢，多次向业务员询问，对方却总能找出各种理由拖延搪塞，到了最后业务员开始玩起了消失。
5: 一个月之后我再找他人找不到了呀，没有，刚开始是接我电话的，以后电话都不接了呀。
1: 民警凭借丰富的办案经验敏锐察觉，此事绝非简单的合同纠纷，很可能涉嫌有组织的诈骗。警方进一步调查发现，这家公司消失后，类似的虚假助贷骗局仍在本地隐秘上演，涉案人员高度重叠。为彻底摸清套路，固定完整证据，警方决定展开秘密侦查。
13: 这些公司啊，他们在门头上面会悬挂他们所谓的与银行有合作的这个标识啊，来提升这个客户的这个信任。
4: 白色衬衫跟贷款人自称都是某某银行的这个客户经理，或者某某银行的这个合作方。
1: 侦查员进入该公司，表明资金需求后，对方表现得非常热情。
2: 我们自己去就化妆去进去体验以后，在人家的话术下啊，基本上就会跟着他的节奏啊，让你签字。
1: 对方承诺自己的公司可以帮助从银行获取低息贷款，并且不会额外收取任何费用。
4: 因为我们是跟银行是有合作关系的，那么相对来说银行这边的比例会给到我们啊，所以说我们不会去赚这个你们的一些服务费啊，或者说一个保证金啊。
1: 那么这家公司真的和银行有合作吗？
13: 那么实际上这些公司啊跟银行没有实质性的这个开展的合作，是他们自己虚构出来的一个吸引受害人的这么一种包装的方式。
1: 除此之外，民警发现这家公司并没有相应资质。
13: 公司是以信息咨询公司的名义去开办的，那么他们实际经营的这个内容啊已经超出他们登记的营业的这个范围。
1: 通过写字楼电梯监控、物业登记信息、资金流水，警方逐步锁定涉案人员的身份与活动轨迹。
4: 通过这个楼道内的监控，人人比对，比对出了身份，有20几名员工。
1: 这些人背后究竟是谁在操控整个团伙呢？
4: 那么我们通过海量的这个资金分析，调取了受害人的这个账户，包括我们初步研判出来的嫌疑人的账户，去分析发现谢某某就汇总到他这边的资金量非常大，初步确定他是公司的老板。
14: 大部分人原先在谢某斌在江西、赣州、九江等地是有相应的从事贷款中介的业务这种工作经验的。
1: 警方在台州多个涉案窝点抓获了谢某某等多名团伙成员，现场查获大量作案手机、电脑、诈骗话术模板、会议记录、虚假合同、客户信息登记表、资金账本等核心证据。
15: 有你们的谁吗？这样不？这不是你们的了？是不是自己的？
1: 此次行动中，警方共抓获犯罪嫌疑人90多名，涉案总金额高达2000万元。审讯中，谢某某辩称自己收取的是服务费用，
15: 就相当于是你去买房一样嘛，你买房或者卖房，找一个房产中介嘛，就事情好办一点嘛，我们这边收取服务费。
1: 然而这样的说法在大量证据面前显然站不住脚。警方找到了一个关键证人，小周，他曾经是这家公司的接待员，亲身参与并见证了这套诈骗流水线的每一个环节。
3: 刚去其实没什么感觉吧，因为里面的人就是自己那个主管自己都是认识的，其实就没什么感觉，就觉得去就去好了，做什么工作不是做呢？而且这一行自己还算熟悉。
1: 小周坦言，团伙不惜重金租用高端场地，目的就是打造正规金融的假象，彻底打消被害人的戒备心理。
3: CBD 里面就比如说，就是你整个大的一个城市里面，比如说整个金融中心，就那种很高端那种办公楼，对吧？那可能租一个月嘛，就是几万或几十万都有的这样子。你会看到那个办公室，觉得哦，这确实是做金融那种地方这样子。
1: 那么，嫌疑人是如何一步步将受害者引入陷阱的呢？小周向警方详细还原了整个流程。
3: 客源他是现在很多其实都是那种，比如说发短信的，通过那个就是他们自己一个内部名单把短信发出来啊，然后你们去回复，如果说就回复，那证明你有那个需求在。他们有专门的人去联系你去邀约。
1: 这些短信并非随机发送，而是根据后台数据精准筛选，谁在贷款平台上点过广告，谁的征信有问题，谁急需用钱但银行贷不下来，他们的每一条短信都精准命中了最有贷款需求的群体。
14: 我们所看到的那些短信上面的一长串的这个数字号码，它可能并不是国有银行所发送的，而且国有银行所发送的如果贷款的信息的话，那大部分都说是自己银行的客服热线，而不是这种长串的这种号码。
1: 接下来团伙会诱导受害人签下多份文件，表面是贷款协议，实则暗藏保证金、服务费等隐形收费条款。
4: 后期的这个客户所期望的中国农业银行贷款，他会写在下一张纸上，会有一个贷后情况说明，他这里他下面会有备注啊，公司会承诺在一段时间内，就比如说15天或者一个月，帮助客户去贷款。那如果贷款贷不下来，分多少期去退还这个手续费，客户能接受服务费这个概念的，那么业务员会跟客户说这个是服务费。如果客户接受不了，就说我不认可这个服务费，那么他们就会换一种说法，把这个服务费说成融资担保金。
1: 在整个过程中，业务员会录像留存，作为后续推诿扯皮的工具。
3: 就为了就是要么就是怕客户反悔了，比如说今天晚上做完，明天早上觉得哎反悔了，他可以用这个视频，相当于就是就不让他去退啊，或不让他去做其他动作啊，这样子。有那个合同在，有那个视频在啊，他就觉得就是就他反悔不了这样子。
4: 他们每次客户成交之后了，都会互相添加微信，那么会把这个客户维护住，等于说把他稳住嘛，就把客户稳住，让客户不要去报警，不要去闹。
1: 一旦完成集中收割，这伙人便会迅速全员撤离，更换公司名称和办公地点，改头换面后继续作案。
2: 基本上是3个月以后或者是6个月之前，肯定是一个换办公地点，第二个呢换公司的注册，就公司的法人以及呢办公地点都已经换掉了。
1: 面对这类贷款骗局，普通市民该如何提高警惕，做好防范呢？
2: 正常需要贷款呢，我们的建议呢还是到正规的这个金融机构去贷款。那所谓这种电话打来让你去不同的地方说我这里利率低利率啊，不需要手续费，基本上是不存在的。
0: 本案中被害人除了被骗走的服务费外，还有一部分贷款是被瞒着偷贷的，他们实际呢根本没有拿到钱，反而背上了真实债务，经济和信用遭受了双重打击。那么针对本案被害人情况，这些贷款要如何处置呢？需要由被害人进行偿还吗？下面我们来听一听中国政法大学石方教授的解读。
16: 第一种情况是在贷款人的同意下呢，中介人员通过正规的平台申请到了贷款，最后呢贷款需求人也拿到了钱，那么此时呢贷款需求人就应当履行贷款约定，偿还贷款平台的这样的一个贷款责任。另一种情况呢，就是说中介人员瞒着贷款需求人，通过贷款需求人的手机从小众平台上进行贷款，这个可能还要具体考察中介人员是如何从小众公司获取贷款的事实或者流程。那么在不同的情况下呢，也可能呢会对于刑事责任产生影响。如果中介公司人员是冒用贷款需求人的名义，通过贷款需求人的手机与小众平台签订了贷款协议，骗取贷款的，那么这样呢是符合我们国家刑法第224条合同诈骗罪的规定。这种情况下呢，小众平台基于错误认识发放贷款造成财产损失的，那么属于合同诈骗罪的被害人，中介人员呢就是诈骗犯罪的实施者。那么在民事上面呢，由于贷款需求人并不知情，也不知道存在贷款的事实，没有进行真实贷款的意思表示，没有授权，没有签字，也没有确认，也更没有收款，没有使用到小贷平台的贷款，那么根据我们国家民法典第143条关于民事法律行为的有效性的一个条件呢，此时呢民事合同无效啊，这里的贷款需求人呢并没有真正参与到民事贷款这个法律关系中，不承担相应的借贷民事责任。如果手机下载了小众平台的 APP 软件，上传了身份证明材料，就进行了具体身份的一个绑定，那么通过手机操作呢，就能自动完成主体身份的审核并进行放款。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作为手机主人的贷款需求人就具有审慎保管好个人信息和不让他人随意使用

0: 自己手机操作贷款 APP 的责任，否则呢，出现了相应的财产损失，就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那么此时呢，中介人员就骗取了实际上是针对贷款需求人本身的财产权益，构成对实际贷款需求人的一个诈骗罪，应当由贷款需求人承担被诈骗财产损失的这样一个风险和不利后果。这边呢也提醒到我们社会民众啊，要合理保管好个人的各种身份信息材料，以及不要将手机轻易交给他人操作，否则将会出现财产损失的风险，以及面临相关法律不利的承担的赔偿后果。那么，如果金融借贷平台没有尽到合理审慎的风险防控的职责，当出现财产损失的时候，就很难直接通过名义上提供身份信息的人去进行民事责任的救济，只能通过刑事手段去追究实施具体违法犯罪人的诈骗罪的刑事责任。因此呢，也应当增强自身的金融资金安全的风险防控的这样一种机制。
1: 所谓低息免担保，本质上呢，就是利用当事人急用钱的心理，精心设下的陷阱。在此，警方也提醒大家，办理贷款呢，一定要选择银行等正规的金融机构，不要贪小便宜吃大亏。面对违背常理的信息，要理智判断，多方核实，避免落入类似的骗局。
2: 您有鼻炎困扰吗？
3: 鼻子堵、流鼻涕、
4: 打喷嚏、
5: 头晕、头痛。
2: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鹿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6: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7: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8: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9: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0: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1: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2: 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4: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如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我们下期再见。

0: 手机店发生血案，现场一死一伤。
1: 我就心想，我不动，我不喊，我装死当我不存在。
0: 嫌疑人消失在茫茫人海，
2: 把这个作案时候的血衣还有鞋子全都烧掉了。
0: 老档案中的照片，幸存者的辨认能否锁定真凶？幸存者证言，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
5: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鲁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7: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8: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9: 金龙鱼1:1:1，
10: 不同于单一油种，
11: 精选8种健康好油，
12: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11: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12: 健康好油，
11: 我选金龙鱼1:1:1。
13: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5: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16: 专业赢得信赖，品质成就未来。
17: 以专业立身，以匠心服务，四川荣恩律师事务所。
18: 先生，请节哀。
19: 复仇心切，他在深渊中渐行渐远。
4: 我总觉得有点不对劲。姚队，我想再去现场看看。
19: 再查现场，隐藏线索浮出水面。
7: 队长，现场有5个人喝酒，凶手是和那4个一起喝酒的人，
1: 所以要看到那个正在开枪的人。
2: 你去查一下夏小峰带来的那个黄毛小子。
7: 队长，隋航不见了。
19: 关键证据下落不明，调查陷入僵局。
2: 前一段时间商业信息严重泄密，后来发现孙杨出现在了不同的各个场合。
19: 针锋相对，面具之下暗藏怎样的玄机？
6: 他们抓我就是因为他们就是杀人犯。
4: 对我打赏，别介意啊。
2: 希望不耽误你查案就好。
19: 普法剧场《目击者》精编版第2集正在播出。

0: 此人将会所发生杀人案，凶手一定对现场非常熟悉。你好像特别关心这个案子，怎么？是你干的？我们调查出车主是本市市民孙杨，则另外一名较为可疑。此人叫李克华，
1: 今晚十一点我在医院后门等你，千万别告诉任何人。
2: 别动！放下！别动！开口！开口！
3: 他最近一段时间一定会出现在医院，找他嫂子和侄子，他一定认为我是导致他嫂子死亡的罪魁祸首。
4: 我要他用完，
5: 这是最好的方法了。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6: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6: 海天蚝油，真的有蚝，24小时真正蚝肉熬化，好蚝油真的有蚝，真的鲜，怎么用都好吃。海天蚝油连汁鲜熬，真的有蚝。
7: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8: 我帮你。
9: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10: 准备。
9: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夏队，你要小心啊。
1: 不用担心我，他现在还不敢动手。
0: 你放心，手枪的有效射程是50米，我们现在以你为圆心，以100米为半径进行扫描，只要李克华踏进我们的扫描范围，热像仪就能立刻锁定。有情况，警报解除，是一条流浪狗。
1: 小薛，注意警戒，千万不要打草惊蛇。我们在等他，也许他也在等着我们。

0: 姨，这是什么地方？为什么会有我妈妈的照片？
1: 妈妈呢，去了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要很久才能回来，所以以后只要你想她，我们就来这儿好吗？你就把你想说的话在这里说给她听，她就能听见了。
0: 妈妈，我会好好看病，等我看好了也就回来了。

0: 有小圆点消失了，没有发现这个圆点移动进来的轨迹啊！这是什么方位？
1: 河边，
0: 可能是只青蛙。
1: 青蛙，
0: 坏了，青蛙没有体温，不会有人声响。

0: 的跑了。
1: 这个李克华到底是什么人呢？
2: 水鬼。
3: 他都看见我了，为什么不一枪崩了我呢？
2: 老戴，
4: 你看我们队长都快成魔怔了。
1: 也许他没有想到满满也出现了。
2: 这个凶手还算是有职业道德啊，知道少儿不宜的事不能干。
3: 你说凶手，你凭什么说他是凶手？
2: 姚队，这李克华肯定是凶手啊。
3: 你怎么知道他一定是呢？
2: 不是，你看啊，他出现在案发现场，
5: 也有作案时间，
2: 当天晚上没有其他可疑的人了。还有他跟他嫂子通电话的内容明显就不对劲啊。最关键的是我们抓他跑什么呀？而且手里还有枪，这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吗？
3: 就凭这些你就确认李克华就是钻石林的凶手吧？我总觉得有点不对劲。

0: 队长，现场有五个人喝酒。没错，是五个。凌晨一点，他们进来的时候真的是四个人，我没有撒谎，你们可以去问我领班。后来。 你有没有发现有人在进来过？没有，他们给了我100块钱的小费，就让我不要再进去了。后来我就躲在楼梯间看电影了。这个您可千万别告诉我领班。我们都配着呼叫器，他们要是有需要，我们都会收到的。
1: 你当时就真的没听到一丁点动静？
0: 我们这个包间是 VIP 包间，它的隔音效果特别好，所以说我们平时都带着呼叫器，如果客人有什么需要，我们可以用呼叫器收到。
1: 你确定没有再看到有人进去？
0: 没有，当时已经是凌晨3点了。后来我的领班就叫我过去，后来我就看见包间里。
2: 那包间里为什么会是5个杯子呢？5个？哦，对，是5个。当时有一个老板让我们上5个杯子，可是我看他们就4个人，我想撤走一个，他们不让，说一会儿还有客人要过来。对，是5个。我想起来了，第5个人。
3: 对，参加聚会的。
2: 应该是5个人。你是说凶手是和那4个一起喝酒的人？也不一定。凭什么这么说？答案就在这里。凶手一定不是4个死者请来的人，所以他想进入这个包间，最便利的方法。
3: 就是打扮成服务员，这也就是为什么现场多出来一辆小推车的原因。
2: 而且死者亲口告诉服务员要留5套酒局，就说明现场有5个人要喝酒。
3: 等一等，如果是5个人，那为什么我们监控视频当中凌晨1点以后，只有那4个人走进了钻石人间会所？
2: 这也不难理解。当初孙阳从后门进去的时候，监控。
3: 不也没有拍到吗？你说的有道理，但是，也许那第5个人一直都没有出现呢。你们看，现场所有的酒杯，5个都是用过的。
2: 不管怎么说，这第5人存在的可能性，对我们而言更重要。
4: 究竟谁看到了这第5个人呢？
5: 凶手，4名死者，还有孙杨的无人机。哎，站住！凤哥，这太晦气了！我这进去的时候警车送，出来的时候还得警车接啊！
2: 别废话，你立功的机会啊！
5: 你们还没找到啊？大海捞针呐！不过也是，一般飞丢的无人机，那肯定是找不回来了，除非是砸着人，人家报案了。但是谁也不敢去领啊。这
2: 要是被无人机砸了，可够碎的。
5: 也可以不碎啊。一般无人机上都有一串信息串号，如果你是通过正规公司买的，你的串号就能找到购买飞机的人。
2: 你们那个是正规渠道买的吗？
5: 当然了。不过也没人因为被罚去报案啊。嗯。哎，对了，你们为什么不去找厂家呀？我之前看过一报道啊，说厂家是可以通过技术定位那个飞丢的无人机上的那个GPS
2: 的。人才，人才呀！<笑>
6: 这些都是我们最新推出的产品。 像这款是我们最新的旗舰店产品。
1: 喂，哎哎，这就是这就是我买的那款。
2: 这一款有失踪定位孔。
3: 如果你们购买的无人机 GPS 系统没有损坏，是可以精确定位在半径200米的范围以内的。但是需要你们提供一下你们购买时留下的个人信息，我们可以在系统里面帮你查你们的 GPS 穿号信息。好的，那请你们稍等一下。不好意思，这个服务需要你们到我们公司总部报备一下。
2: 这么麻烦？你知道我们是干什么的吗？
3: 我们现在换了新老总，一切都得按照新的规定来。
2: 没事儿，麻烦你把总部的地址写给我们一下。
3: 好的。
2: 谢谢。
1: 这也不像是卖无人机的公司啊。
4: 也许人家还有别的业务吧。
5: 巧峰啊，怎么不认识他？
2: 当然认识，大名鼎鼎的雷总。你不是搞医药的吗？
5: 对啊，怎么搞医药的不能搞飞机了？
2: 能，当然可以。我们这次来就是想找一个工程师帮我们寻找一下失控飞走的无人机，用不着惊动您的大驾。
5: 这话说的，夏大警官大驾光临，我怎么能不亲自来见呢？是不是？好了，不开玩笑了。哎，小张，你带着这位小伙子去技术部门。
6: 好，
5: 夏警官跟我去办公室等你。
2: 要不我也去技术部吧？
5: 怎么，不能像以前一样做兄弟了？
2: 聊两句。
6: 这边去。
5: 走，到办公室。

0: 楚风啊，最近在忙什么呢？
1: 没事，瞎忙。
0: 对了，不能问，案子的事情不能问。
1: 也没什么，就工作呗。哎，对了，你怎么突然涉及无人机产业了？
0: 嗨，还不是因为公司要上市吗？产业板块要丰富。
1: 来，
0: 谢谢。再说了，最近无人机不是特别火吗？我是个商人，有市场的生意当然要搞一搞的了。不过也很累啊，有时候我真是羡慕你们当人民警察的。
1: 羡慕我们干嘛呀？整天提着脑袋活着。
0: 但是活得有意义啊。我记得有一个什么名人说过，人这一辈子呀，最大的成功不在于你赚了多少钱，而是在于你帮助了多少人。你们做警察的不就是整天为别人排忧解难的吗？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1: 没关系，
0: 小琪，哎，行了，咱哥俩不用打太极了，我先直说了吧。小琪的事情呢，你不要怪我，毕竟是你先跟他分手的，对吧？请进。
2: 定位不到吗？
3: 工程师说可能是掉水里了 ，GPS 模块在通电的情况下被烧坏了。
2: 但是工程师也说了，就算它是掉水里，它那储存卡肯定是烧不坏。
0: 哦，小峰，这孩子是你亲戚吗？无人机没了，我可以再送你一个。
1: 不用了，他们这帮孩子呀，就是瞎玩。我早就跟你说过，这无人机呀不能随便放飞，也说不定啊是被这个什么航管局给收走了，全当没个交警吧。哎呀，时间不早了，就不耽误你工作了，我们先走了。
0: 好，那我就不留你了。哎，记着，有什么需要一定告诉我，
1: 请留步。
4: 不是，峰哥，请。
0: 慢走啊。
4: 好，再见。

0: 你刚才说之前见过欧阳磊。
1: 是啊，我总觉得我之前拍过他。
2: 哦，对了，之前有个人给了我很多钱让我跟拍他，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事儿，也没问。你知道我们这行也有不少规矩的。我估计啊，是什么商业斗争吧，有钱人嘛。
0: 我知道了，下去吧。
2: 哎，不是，我
0: 怎么了？
2: 不是哥，你就这么把我扔这儿啊？
0: 那你还想怎么样？
2: 要不你还是把我送回耗子里得了。
0: 你真够呢。
2: 不是，我现在觉着那儿才是最安全的。不是哥，你别笑啊！你看啊，是这么回事，这案子我是唯一的目击证人，凶手你们又没抓着。要是他哪天把我还这么年轻，我连女朋友我都没有。我，
0: 你的无人机才是真正的目击证人，没人看见你。
2: 不是，我那天跑的时候还撞着一个人呢。
0: 你怎么不早说呀？
2: 哎呀，我这不是也才刚想起来吗？
0: 那个你撞倒的人长什么样还记得吗？
2: 哎，是他，应该就是他。
3: 孙杨撞的这个人就是李克华呀。
4: 孙杨，从你发现有人开枪到你撞倒这个人中间用了几秒？
2: 不超过十秒钟。
4: 案发现场在酒店的顶层，从他开枪到你撞到他中间只用了十秒，怎样才可以做到
3: 直接跳楼？
4: 也就是说，孙杨看到那个正在开枪的人，他不是李克华。
5: 姚队，好，我马上来。
6: 姚队，找我。无人机那边有什么线索吗？
5: 啊，无人机的 GPS 坏了，定位不到了。不过我们有重大发现。
6: 小队，怎么了？
3: 小峰啊，这两天抓捕行动太辛苦了，你先去休息几天吧。
6: 小队，
3: 这是局里的决定。
6: 在这个节骨眼上，我去找局里，别冲动。这两天局里边正在讨论你上一次抓捕李爱华的行动该如何定性。我上次就跟你说过了，按照原则，在你的情况没有定性之前，你是不可以参加任何抓捕行动的。而且这次抓捕还造成一名群众死亡。
3: 小峰，局里要求换一个行动组继续这次抓捕李克华的行动，被我拦下了。这个案子暂时由我负责。
4: 你放心，既然是组织决定，

0: 谢谢。
1: 雷总年轻有为，而且这么热衷于公益，真是难得的青年才俊啊。
2: 您过奖了，在你们医生面前啊，我什么都不是，你们才是真正的悬壶济世啊。
1: 您客气您客气。
2: 来。小琪，我答应过你的，一定不会再让你过那种在急诊科提心吊胆的日子。你们医院领导已经答应我了，马上再从心内科把你调去院办，主要负责和我的对接。
3: 你觉得你这样做我会高兴吗？
2: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呀。
3: 可这不是我想要的。
2: 你在开玩笑吧？
3: 你这是在剥夺我上手术台给病人做手术的机会，这是对医生最大的伤害。

0: 你怎么走了？身体不太舒服，出去坐坐。那我们后面怎么行动啊？
1: 听姚队的。
0: 姚队？姚队怎么跟你说的？
1: 他说我可以回家休息了。
0: 确实要劳逸结合，你这两天太累了。怎么了这是？刚才还好好的。

0: 这样当警察呀？当警察多危险呀，每天出生入死的。
1: 谁告诉你警察每天都出生入死了？哪儿那么多坏人？
0: 可是你报的是刑警。
1: 哎，小七，你考大学的时候不也瞒着家人报考了医科大学吗？
0: 那能一样吗？行，回去我调科室。
1: 调科室？
0: 我调急诊科。
1: 为什么呀？
0: 你想呀，每次你们有任务的时候，我们就会配合你们的行动。只要我调了科室，就能经常看见你，还能保护你。
1: 你保护我？
0: 怎么不行啊？
1: 多委屈你啊！你是刑警科的高材生，不舍得。
0: 你知道就好，我这可是为了你啊。

0: 队长，孙杨不见了。你从警队走后，我带孙杨去吃饭，但是他说要回家拿个东西，说您答应他这几天让他住我们警队里，但是他一个人不敢回家。
1: 确实跟我说过。
0: 然后我带他回了趟家，啊，就是这儿，他家住六楼，让我在楼下等他，但是他一直没有下来。我上楼一看，发现门开着，人不见了。

0: 孙杨的硬盘不见了，有人劫持了他。头脑很多，跑起来很方便。
1: 这不是给我惹事吗？
2: 雷总，不是您让我去调查他的吗？
1: 我让你去调查他，没让你去抓他。
2: 那个，我不光抓了他，我还把他的硬盘给带回来了。

0: 필.
1: 孙总，你看，他真拍了不少呢。他，
2: 队长，我们来这儿干嘛？你到底要找谁啊？
1: 见过无人机的那个人。你是说凶手？
2: 凶手在行凶的时候，极有可能见过正在拍摄的无人机。找到无人机或者拍摄的那个人，就可以毁灭证据。明白了。
0: 喂，
3: 雷总，一位姓夏的警官要见您。
0: 雷总，是夏警官找你。
1: 或者拍摄的那个人就可以毁灭证据。
4: 明白了。
0: 我去见。喂，
3: 雷总，一位姓夏的警官要见您。

0: 早上我来呢，是来找无人机的。这一次，我是来找人的。
1: 我要约你吃饭，就是因为这事儿。来坐，
2: 坐。
3: 你是找
1: 早上带来的小伙子吧？在我这儿。哎呀，真是冤家路窄啊。今天早上你们走了以后，我就在想，我在哪儿见过那个人？对，他叫孙杨，是不是？我想了半天没想起来，我就问我的秘书，我的秘书想了半天总算想起来了，那小子偷拍过我。
0: 偷拍过你？
1: 嗯，我们公司呢，前一段时间商业信息严重泄密，后来才知道是因为有人偷拍我。我找了调查公司去调查，后来发现孙杨出现在了不同的各个场合，他拍我拍了不少啊。今天早上你们走了以后，我就让我手下的人去跟孙杨确认一下。哎，没想到他们把他给我带回来了。你说这帮人是不是没脑子？哦，乔峰，这个是不是属于私闯民宅还是非法拘禁啊？我不懂。这样，我公司的人都在，你想抓谁随便。
0: 哈，那个你们把孙杨的硬盘也带走了吧？
1: 就是啊，你说这帮人是不是简单粗暴？我原本的意思是说让他们找到孙杨确认一下，问一问，顶多呢恐吓一下，不就能问出来了吗？简直了。
0: 那孙杨现在在哪儿呢？
1: 哦，在吃饭呢，我带你们去看看。来，来这边请。

0: 哥，我就知道你会来救我的。哥，我告诉你，他们抓我就是因为他们就是杀人犯，这哪是面条，这就是断头饭。
1: 闭嘴！
2: 小伙子，你可不要血口喷人呐！我跟夏警官已经说好了，我们把你找来，完全是因为你之前偷拍我。小峰，你是不是在找钻石人间会所的杀人犯？这个锅我不背的啊！你是知道的，我公司马上上市了，我躲别人的刀还来不及呢，你就别再给我两肋插刀。
1: 雷总，别听这小子胡说八道啊！现在呢，这个人既然找到了，我们就先回去了。今天对我打赏，别介意啊。
2: 希望不耽误你查案就好。

0: 孙杨，你还真拍了不少欧阳雷的隐私照片啊。
1: 哥，你也不能怪我泄密啊，我又不是你们警察，我没那么高的警惕性。不是，
0: 欧阳雷又不知道我们去找无人机的真正原因是什么。你这一说倒好了，全世界都知道了。
1: 哎，峰哥，你可别一生气你就抛下我不管了。我可是咱们这案子唯一的污点啊，不是那个目击证人。
2: 如果欧阳雷真的像你怀疑的那样，今天这场仗你可就真的打输了。
3: 都怪我太莽撞，我当时想欧阳雷找孙杨一定是因为无人机，我总觉得欧阳雷一定有问题。

0: 就是一种感觉。
1: 表现得太完美了吗？
0: 就像写剧本一样，写得天衣无缝。
1: 太完美啊，就是一种漏洞。但是我们办案呢，不能总凭感觉。我们现在需要把所有信息再重新的捋一遍。首先，我们发现有人冒充服务员进去行凶。后来，我们通过监控锁定李克华，结果发现李克华的确有着不可告人的目的。
2: 我犯的第一个错误就是经验主义错误。当我们发现了第五人，并且企图通过孙杨的无人机确认信息时，找到了一个重要信息，就是孙杨当晚撞倒的那个是李克华。孙杨看得到那一幕杀人案，就不是李克华。
3: 咱们啊，也许有两个人的信息是咱们无法辨认的。
1: 两个人，一个是那个冒充服务员的推车手，另一个就是第五人。
4: 哎，你说从咱这儿到他那个楼到底有多远呀？
5: 300-400米，肯定是在控制范围之内的。
4: 再想想当时你的无人机从哪个角度上的。
5: 哎，我觉得不是从往这边飞的。
4: 再好好想想。
5: 哎，不是哥，我真想不起来了。你说当时我都快吓尿了，我哪还有时间顾飞机啊。

0: 来，吃点馒头。小伙子，你这天天给我捡垃圾，除了吃我点饭以外，钱也不要，图个什么？
1: 我这要找我自己想要的东西。
0: 成，那你吃，不够我这儿还有啊。
2: 什么时候发生的事儿？
3: 前几天的晚上，很突然。雷总，上次您来看的时候还只是个孤儿寡母，现在只剩孤儿，连寡母都没有了。这个孩子确实可怜。
2: 孩子的治疗费用没什么问题吧？哦，
3: 之前您交的钱还没有用完，
2: 后续如果有什么需要直接联系我。
3: 好的，请。
2: 满满，还记得我吗？
4: 记得呀，你上次还送我玩具小车呢。
2: 最近乖不乖？
4: 乖啊，因为我知道等我做好手术妈妈就回来了，妈妈赶紧去打工给我赚做手术的钱了。
5: 妈妈，好吃的来了。
6: 你怎么来了？
2: 我来看看孩子。
6: 你带他来的？
3: 是啊，金大夫。那个雷总又不是外人，他妈妈还在的时候。
6: 行了，我们出去，快点，
5: 你乖一点，妈妈。
2: 小七，怎么了吗？
6: 现在满满不知道妈妈的事儿，你看，差点说漏嘴。还有。你为什么找到这儿来啊？
3: 金大夫，刚才我没说完。孩子的妈妈还在的时候，雷总他就已经开始帮助他们了。上次还给他们拿了很多钱。今天雷总来医院要看看孩子，我也没说什么，就把他带过来了。
2: 小七，你不知道，其实我一直在帮助他们母子俩。今天也是巧了。我想打电话问问他们的情况，才知道满满的妈妈两天前出意外了。小西，我们出去聊会儿好吗？小西，
6: 说吧。
2: 我想把满满带回家。
6: 为什么呀？
2: 这孩子可怜，没有了妈妈，虽然有你在照顾，但这毕竟是医院呢。
6: 你是有其他目的吧？
2: 哎，瞧你说的，我只是单纯的想照顾这个孩子。
6: 这可不像你的风格。
2: 我什么风格？
6: 你的风格，没有利益的事情，你怎么会去做？
2: 你这话我就不爱听了。我纯粹就是想做件善事。就被金大夫诬陷为有利可图了。
6: 纯粹做善事。那我问你，你给我们科室捐的下乡设备是无偿的吗？
2: 绝对无偿。
6: 你还不承认？你笑什么呀？不想承认？
2: 承认，这有什么不能承认的？
6: 对，慈善就是你获得利益的工具。
2: 金大夫，你电视剧看多了吧？我什么时候用利益绑架慈善？真逗。
6: 行，我听你解释解释。
2: 我解释你会信吗？是，我是承包了你们科室的供应，但是你知道我是低于市场价多少的价格给你们医院的吗？
6: 我怎么知道？
2: 你说我有私心，也确实有。我无偿给你们医院捐献下乡设备是有私心的，我的私心就是用这个来换你一份安稳的工作，让你做自己最擅长的事。
7: 至于你说我承包了你们科室的送货，我就是想让那些人看看金小琪的男朋友是什么样的人。我赚钱的地方多了去了，但我绝对不会赚你金小琪所在医院的钱。
6: 什么时候承认你是我男朋友了？
7: 对，你没有承认过。我知道你心里边还有夏小峰。没关系，我可以等，等到你心甘情愿忘掉他跟我在一起的那一天。你可以质疑我的爱心，质疑我的责任感，甚至你可以说我做任何事情都有不可告人的秘密，这都无所谓。但是我恳求你不要质疑我的真心。我做这些事情就是想多一些跟你生活上的交集，请不要老是推开我好吗？
6: 但是妈妈的去留问题不是我说了算。
7: 那谁说了算？
6: 夏小峰。
8: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9: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0: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9: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1: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9: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一糖控糖的小妙方。
12: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13: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12: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13: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4: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6: 血糖高吗？
11: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12: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6: 小妙方。
12: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13: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12: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11: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12: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13: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4: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7: 不要咳，不要痰，
18: 不要喘，
14: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9: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在躲满满是出于怎样的目的呢？
1: 这李克华沉寂太久了。
0: 有个废品收购站的老头举报了李克华的住址，我们终于发现李克华了。
2: 副长队，出发。
3: 曼，叔叔带你去一个好玩的地方。
4: 他药还在我这儿呢。
3: 坏了，早上忘给他吃药了。
4: 曼曼不能去你家。
0: 教授三次，全是他收。
3: 他不会真的怀疑我犯了什么事儿吧？
4: 夏小峰就不是那样的人。
0: 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
2: 不要你带妈，慢慢给带出去。
4: 你和婉玲之间怎么回事？
2: 你还是不要问了好。
5: 多吃点。
6: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5: 血糖高有小妙方。用了小妙方啊，吃饭都没那么多顾虑了。
7: 哎，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5: 哎，小妙方啊，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有以糖控糖的小妙方，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8: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9: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0: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1: 不要咳，不要痰，
1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3: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14: 欢迎收看社会与法频道。
15: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16: 现在开始，
15: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17: 法不能向不法上负责，
18: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14: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13: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19: 阿姨你好。
14: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15: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13: 更快速，
14: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13: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剧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

0: 你们在干什么？快啊！不，
1: 大概离他2米的位置，这位男子突然应激，
2: 他就因为感情太执着，太钻牛角尖，
3: 他又拿着木头棍子准备在这儿抡我。
4: 怎么了，姑娘？
5: 不是这个。
6: 因为这个事儿呢，我们动用了大概20多名警力。
7: 喂，您在哪儿呢呀？
8: 如果要在河中发现了，那肯定更危险。
3: 我们跑过这个角楼之后，在那个桃树下边，还真是站着一个人。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1: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那聊会儿，那你先赚了钱，我一会儿要跟他们谈去。1%，
5: 特警就是敢冲敢上，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吃苦，这队伍专业性特别强，一支队伍单兵是尖刀，整合是拳头，一支队伍。
6: 特警承担的这个主要职责任务呢，就是处置一些极难险重的重特大的一些案事件。
7: 要我抱你进去。
8: 不是，演的时候我们一般会开展一些个体能训练，因为体能是我们特警所有处置啊技能的一个基础。再一个方面，我们就是为了能够快速高效的处置吧，也会开展技能训练，包括这个射击类的，还包括排爆、搏击、抓捕等等这方面的技能训练。尤其是针对这种高空营救，我们还会开展攀登滑降训练。再一个是人员的搭配，还有现场防护装备的穿戴，都需要进行一个日常的训练。
6: 我们这个队伍就是很多的人，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优点，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这种特长。首战用我，用我必胜。
5: 我们敢冲锋向前，我们在时刻准备着，